0: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从清晨到日落，从朝阳到晚霞，从春天到冬天，一年365天，我们都生活在这片美丽的土地上。来来往往，走走停停，总会有你熟悉的身影，总会有你记忆中的样子。聆听锡林郭勒，我们一直都在。

你好吗，亲爱的朋友们，继续相约在我们的电波当中。各位收听到的声音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 九四五千兆 FM 九十九点四兆赫，交通广播 FM 九十七点五兆赫并机播出。那么在每天我们与各位相约在我们的这个专题节目当中哈，今天的节目呢是在第二时段，我们板块当中今天送上的是你好社区的这个相关内容。今天呢我们没有邀请嘉宾做客直播间，但是我们会通过手边的这个资讯去了解哈，最近呢各个社区都做了哪些这个事情哈，有很多非常的接地气儿惠民生。当然刚刚过去的七一，那么可能很多的这样一些社区也举行了一些相关的活动，会在稍后的节目当中与大家一起来分享。我是苏雅，音乐之后马上开启今天的行程。

健康是一个家庭的底气，健康是起居有序，饮食有节，健康是少生气多运动。九九四卫生健康与您同行，为健康养生温暖发声。

好的，今天我们健康养生当中要分享到的这个内容，说到就是可能很多人都有过这样的这个惨痛的经历吧，就是嘴角呀口周呀动不动就会出现一小片红肿的这个小水泡，火辣辣的啊，有的时候真的是又痒又疼。有时候呢就更惨烈的是什么呢，就是这小水泡吧，一边流黄水一边还结痂一边还裂开。你想尤其是这个嘴角口周啊，你说你还得吃东西吧，说话吧，是吧？而且这些水泡呢经常真的是一夹板就长啊，有些女性朋友一到经期就长，甚至有些人是从小到大一直反复长。说的是你吗？说到这儿哈，大概不少的人包括我也一样，就是我们习惯性认为自己上火了。有的时候呢就是比如说在这个鼻子的这个位置，是吧，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其实也是在这个嘴唇上边，然后鼻子下边，这个也比较常见。其实啊我们要说一下，这些小水泡是单纯疱疹，这个单纯疱疹病毒一旦要是感染的话就没有办法清除，而且会终身携带，并且还具有传染性。你听一听是不是有点严重了感觉。那么我们就今天给大家科普一下，日常生活当中大家该怎么去预防和避免感染呢，这件事真的蛮重要的。首先我们来了解到底什么是单纯疱疹，或者单纯疱疹是什么。这个单纯疱疹名字听起来哈好像是单纯，但不是说这个疱疹很单纯，它是一个固定搭配的疾病名词，指的是单纯疱疹病毒感染之后的疾病。最基本的皮疹类型就是水泡，所以呢这个病名里提到有疱疹二字啊。单纯疱疹的表现形式是有很多种的，这跟你感染的这个单纯疱疹的病毒类型关系也比较大，就是你听上去它很单纯是吧，但事实上它还是有不同的类型的啊，不要被名字所这个迷惑。首先呢如果是一型的啊，这个单纯疱疹病毒感染，它呢主要是通过口腔接触传播，引起口腔内或者说口腔周围的感染，只在很少数的情况下感染其他的部位。当出现嘴唇和周围的单纯疱疹的时候，我们一般也称作唇疱疹，唇嘴唇的唇。一型单纯疱疹病毒是最普遍的类型，所以呢相对来说大多数人长的啊这个单纯疱疹都是拜它所赐，一型。如果你是二型单纯疱疹病毒，那么呢它其实主要是通过这个性生活而传播的，引起的单纯疱疹叫做生殖器疱疹。医学界呢把这种疱疹定义为性传播疾病，这种感染啊在普通群体当中是少见很多。所以我们今天主要说到就是第一种，但是呢我们也想跟大家说到就是这个一定要洁身自好啊，这件事真的是蛮重要的。那么首先我们来说说单纯疱疹是有何症状哈。大多数人感染了这个单纯疱疹病毒是不会出现什么特别的症状，或者呢只有轻微的症状，但是哈这个体质比较敏感的人，就这一小部分人吧，可能也会出现比较明显的症状。首先我们来说一说为什么有些人会无症状呢，这个无症状的情况也就是说这个感染病毒不代表就一定是患病了啊，这个大家现在应该对这样一件事情比较容易理解吧。有的时候呢就是就是因为我们人体具有免疫力嘛，很多时候大多数人是能够和这种病毒和谐共处的，而

且呢就可能是他有时候你是可能是携带者，但并不是说显现是患病的这个状态。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吧，很多人就不知道啊自己感染了这种病毒，也不知道什么时候通过什么途径感染的这种病毒，你只有专门去做检查的时候才可能会被发现吧。所以有时候体检这件事儿也挺重要哈。它不像是比如说你感冒了，像我现在就是嗓子就可能有些是吧，就是这就属于明显症状是吧，你肯定是感染一些什么东西病毒导致是吧。但是呢有的时候就刚才说到因为免疫力比较强嘛，你就跟它和谐共处了，但是你是携带者。有的时候呢因为你这个什么没有一些症状哈，你就不容易发现。其实呢病毒啊不引起症状和疾病的现象是特别普遍的一件事情。除了单纯疱疹病毒之外呢还有很多的病毒，比如说吧皮肤上的人乳头瘤病毒啊，这个大家也听过吧，还有呼吸道黏膜上的鼻病毒，胃肠道黏膜的肠道病毒，都有可能不会引起任何的异常表现，所以呢并不需要过度恐慌。但是大家也听过吧，人乳头瘤病毒就是导致的这个人乳头瘤癌是吧，相关癌症，鼻病毒最后可能也是就是鼻咽癌啊之类的，就是它是有可能的。所以这样它呢这个病毒不引起一些这个过度恐慌，但是呢大家有时候还是要去了解一下哈。那么有症状主要是什么样的表现呢？我们下面就给大家就是常见的列几种哈。首先就是烂嘴角，单纯的疱疹病毒引起的这个烂嘴角，更规范的称呼是单纯疱疹或者是纯疱疹。不过也要提醒的是，大家所说的这个烂嘴角不是非常严谨的概念，有时候呢也用来指代其他的问题，比如说口角炎啊，舌舔啊，舔就是老爱舔这个，就是小朋友尤其是这个叫皮炎甚至唇炎。就是有一段时间我就是属于唇炎，我以为是这个唇膏可能抹的有点少就老抹，就觉得不对劲，而且它是往这个就是嘴唇周边已经开始起皮了。哎，我说这干也不能干到这种程度，后来是显示是这个唇炎，而且呢是因为缺乏维生素 B 族，吃了一段时间维生素 B 族之后，哎，就慢慢就好了。所以说这个其实有的时候啊症状类似，但是呢原因不同，就针对就是对症下药也要特别关注。

我目前的这个炎症就有点严重哈。有数据显示啊，刚才说到了这个感染一型单纯疱疹病毒之后，大概有20%到40%的人会在这个比如说嘴唇呀、口周的区域反复出现这种单纯疱疹。这种单纯疱疹是比较轻微的，很少会出现比如说发烧、没力气之类的全身的症状，一般就在你的嘴角呀、嘴唇或者口周出现一小堆小米大小的这个疱疹水泡，出现水泡之前的24小时左右，局部往往会有一些发作的苗头，比如说你觉得这个嘴唇周边有点灼烧感，哎，有点疼痛，那种就是麻刺感或者是瘙痒，等起了水泡之后，后期可能还会演变为破损呀、渗水和结痂。我现在想想，我好像好多年没有起过了哈，原来它也是有原因的。好多人就误以为，哎呀，这上火嘛，是吧？虽然可能会有这种灼烧感呀、火辣辣的感觉，但这并不是所谓的上火，而是单纯疱疹发作了。除了表现轻微之外呢，它的危害其实也比较小啊，因为即便你不管，它也可以不治而愈。这个说法也是有数据支撑的，就有学者发现，如果不用这种抗病毒治疗，比如说外用或者口服阿昔洛韦的话，这些单纯疱疹引起的病变也会在5到8天之内从水泡进展为结痂然后痊愈。另外呢，疼痛这样一类型的症状也会在24小时之后自然而然的减轻。这个就是起出水泡。你像唇炎，它就比如说我上次就是整个它就是嘴唇就全部起皮，就你怎么抹唇膏都没有用的那种，而且你会觉得特别干，然后有那种就是有一点灼烧和刺的那种感觉啊。你看它就是不一样，它是不会起泡的，所以这就是唇炎，大家就还是要去区分一下。这个是我们说到的这个一型，主要就是指这个口周、嘴唇起水泡哈。下面我们来聊一下这个刚才提到的二型单纯疱疹病毒感染。现在啊，其实就是这个相关的介绍还是我觉得挺重要的科普，有的时候对于未成年人，比如说青春期的孩子们，我们也要就是像初高中，尤其是初三往上啊，16周、14周以上的孩子们，有些东西还是要让他们知道，比如说他们有时候去游泳啊，或者是去这个洗浴呀，是吧？可能也会有一些问题，所以大家还是要特别关注吧。刚才说的是一型嘛，现在说二型，这个是非常容易引起私密部位的病变。刚才也说嘛，这个一般就称作生殖器疱疹了。常见的病变就是私处出现水泡，小溃疡，一般也会有疼痛的感觉，而水泡呢也容易破裂、渗水和结痂。其实，说到这儿啊，就是我在这个就是短视频当中看到，就是大家可能也看过有一个，这个是。他是重庆还哪里的一个就是派出所，他们会拍他们的日常，然后呢这个就是看到一个16岁的孩子，女孩子已经不上课了，然后就是可能家长管得也不是很严吧，他就有点啊，就是个私生活有些问题吧，就出现很多问题。然后当时呢，这个就是警察说，你看看你，因为当时他被发现的时候，他是在这个公交车站，然后呢整个人意识不清的躺在一个陌生人的这个就是腿上，而且呢当时可能也有些问题，就有人报警了嘛，后来就警察就把他领去，他就觉得自己好像很多东西都无所谓。就这个小朋友啊，就昨天我看到后面都这个解说，就是孩子们还是要在校园里，即便呢他可能实在是念不进去书，但在校园他会比什么，比如说比谁穿得好看、长得好看呀，比谁学习好呀，比谁人缘好，这个是虽然说是最我们觉得很幼稚，但是在这个年龄段的孩子们他是很正常的。如果进入到社会之后，他很多东西，就是昨天我看到这科普，就是说女生啊，女孩子是在25岁之前，我们的这个前额叶他其实没有完全的就是发育完全，那么比如说遇到亲密关系这样一些事情的时候，你25岁之后呢，你就知道这个路就好像我们的这个路一样，25岁之前还是水泥路，可能还没有干，沥青路还没有干。那如果一旦发生这样一些超出他能够处理的这样一些问题，比如说像亲密关系的时候，他就像你重重的拿鞋在上面踩了一脚，然后呢给他留下深深的疤痕。那如果比如说过了25岁之后，你的这个认知啊，各个处理能力，你的见识增长之后，就好像如果发生一些可能你觉得不太好的事情，但是后面它就像是一个水泥路已经完全干透的一个划痕一样。这个我觉得它这个比喻就是蛮好的，就是越年轻的小朋友对这些就是他的这个驾驭和理解能力，以及后面的一些他就是确实是有一些区别的哈。那么在这儿也是希望尤其是家长还是要特别关注。
那么这个水泡破裂啊，肾水结痂，昨天这个小朋友他出现就是破裂肾水这样一些问题了，就非常严重，但是他自己不以为然啊。类似的这种疱疹发作之前，超过半数的人其实是会有前驱的这个症状的，比如说局部轻微的这个刺麻感呀，臀部、腿部、髋部有轻微电击样的疼痛啊，这些都是属于这种生殖器疱疹啊。那么这个和纯疱疹不一样的是，生殖器疱疹其实是少见的啊，主要刚才说到是通过这个性生活传播的。那么对于二型单纯疱疹病毒，之前有一些国家的数据显示，总体有15.7%的人血清检测阳性，而且大部分人他是没有症状的啊，没有症状感染。这个呢，它这个年纪哈也是有一些不同的，跟这个纯疱疹一样的是，复发的生殖器疱疹不治疗的话，其实也是能够自愈，及时治疗的话，这个就是痊愈的会更快。总结下来就是，如果有疑似纯疱疹或者生殖器疱疹，建议及时的就医啊，规范就医，积极进行正规的抗病毒治疗，不用过于担心啊。这个是我们给大家说到，但是如果你这个积累时间过长，后来可能会不会有一些其他的这个转变？而且一直四处的不洁不注意，然后还有一些这样一些亲密的行为，后面可能会不会比如说 HPV 的这样一些，是吧？那就不好说了。那么单纯疱疹病毒感染人体之后，它其实是难以消除的，虽然说它可以不要自愈，但是它难以消除。这些病毒会进入到潜伏的状态，是吧？有一定的概率会出现再次激活，引起病变，导致复发。我在想我以前起过没有跟这的想法对于单纯疱疹病毒是行不通的，因为它不吃这一套啊。不过我们并不是束手无策，要是能够做好一定的这个预防工作，其实可以很大程度减少传染跟复发风险的。那么

我们给大家来支招哈，有哪些行之有效的办法呢？首先，你减少复发的思路是怎么去做呢？就是如果以前出现过啊，首先总结自己每次发作之前的诱发因素啊，而且生活当中尽量或者说避免和自己关系比较密切的诱发因素，就是避免导致它又出现。比较主流的诱发因素包括暴晒、长时间日晒啊，还有精神压力大、发烧、创伤啊、手术啊、生病，比如说重感冒。说到这儿，我们想跟大家说到，就是这个其实我觉得个人觉得还是就是免疫力低的时候，另外以这个创伤或者手术为例吧，有的人做牙齿治疗、皮肤激光治疗都有一定概率引起这个就是疱疹复发。如果有你有这方面的治疗需求的话，最好提前跟医生沟通，想办法减少复发风险啊。以创伤手术为例啊，那个牙齿治疗啊，什么皮肤激光治疗都可能。如果很不幸你的这个就是疱疹发作的特别频繁的话，比如说每个月可能都会发作，这样你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规律的抗病毒治疗来预防复发。这个就是曾经有过我们减少复发的一个小的思路。那么怎么去减少传染呢？单纯疱疹病毒它有传染风险，刚说了哈，如果正在发病有症状，那你这个传染风险肯定是个大的。如果暂时没有症状啊，也有可能传染哈，不过风险相对来说就小很多了。传染的途径主要是直接的皮肤啊黏膜的接触，其次就是间接接触病毒污染的这个物品。为了减少传染，通过单纯疱疹的人，就是你得过这个人啊，平时可以做什么呢？比如说避免亲吻他人，尤其是小朋友，大人可爱亲小朋友了是吧，千万要注意，尤其是他的嘴唇啊，破损的皮肤千万避免啊，千万避免。这个要是传染的大家一定要知道。而且呢，不与其他人共用个人物品，比如说餐具啊、杯子、水杯啊、水瓶、毛巾、唇膏、剃刀，尤其是在发病期间，一定要专人专用。第三就是积极处理疱疹跟口水接触的物品，比如说患病期间用过的水杯、毛巾，注意烫洗或消毒，或者干脆就清理掉吧啊。你看它这个都会有这个病毒残留嘛。如果是有生殖器疱疹的话，患病期间建议要停止你的这个性生活，平时没有复发的话注意用上安全套，这是对于你的伴侣的这个安全保护。还有就是说避免感染的思路我们怎么去做呢？其实大多数单纯疱疹病毒感染都是来自于亲密接触，比如说亲吻啊之类的是吧，因此有疱疹的家人是风险最大的传染源，你就是个移动的病毒啊。如果呢还没有就是从来没有感染过，为了避免未来被这种病毒感染，我们刚刚说了不要可以自愈，但是没有办法清除还传染，所以咱尽量就是吧避免。那么你可以怎么做呢？首先主动避免共用家人的卫生个人卫生物品啊，尤其是口水跟疱疹会接触到的物品，什么水杯、水瓶、餐具，刚才还提到像那个就是什么毛巾之类的，它都是有可能沾到的嘛。然后禁止一切亲密行为啊，接吻之类的。小朋友尤其对小朋友，人家是小朋友读好也少亲他啊，千万别碰他。还有呢，家人患病期间尽量减少皮肤跟皮肤的接触，万一接触了及时洗手啊，千万要及时洗手。其次保护好自己的皮肤，避免皮肤外伤，你想要有这个创面的话，创口它更容易是吧就进去了，因为受感染之后受伤之后感染的风险哈成功率会更大一点啊。还有督促家人及时用药治疗现有的疱疹，快速的度过感染的活跃期，当它潜伏之后呢相对来说就好很多了。希望呢今天我们这个科普知识是能够帮助大家更加客观更加理性的认识单纯疱疹病毒，消除一些不必要的恐惧焦虑，正确面对，积极预防，这就是我们做这样一档节目的主要的初衷哈，就是让大家知道正确的健康养护的养生的一些知识，避免是吧就是进坑啊，出问题啊。今天上午来的时候还听到央广新闻说到，就是最近大家可能也经常会刷到就是什么什么附铁什么软胶糖呀，什么烟酰胺软胶糖呀，褪黑素软胶糖。我今天听到央广新闻他们采访专业人士说其实它是有一定的功效的，但是
就是能到他说的那种功效吗？因为其实如果你去仔细看它的包装，它就是蓝帽子一个保健品。

人家说这个是不能代替药品的，这是首先第一点。其次呢，就是这种富糖的东西吃多了，会不会，我们且不说它起不起作用啊，我想的是它起不起副作用，比如说导致你可能糖摄入过多啊，会不会有比如说这个糖尿病、糖高的一些风险呀？所以大家啊，有的时候真的是要多去了解、多听、多看。不知道有没有刷过，就是一个叫偏口鱼博士的这个短视频，他一直在做科普。他现在应该是在哪儿？挪威还是瑞典？还是哪个地方我忘了，还是瑞典、挪威，对，他在这边是上读博嘛。然后我记得他说个特别好，他说吃什么，每天必须吃鸡蛋，至少一颗，是最好的蛋白质的来源。你看，这都是我们生活当中有的，而且那是食材。那你只要买的鸡蛋没问题，那这是万万不会有问题哈。所以希望大家呢，就是多去了解这样一些相关的内容，让我们从健康的饮食当中去获取我们所需要的这样一些微量元素呀，或者说一些我们想要的一些东西哈。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跟大家在微生健康与您同行当中分享的全部内容。一段公益内容音乐之后呢，我们将送上下半段的行程。你好社区，我们去看一看不同的社区最近都在忙些什么。

模仿是孩子的天性，也是一种学习方式。你的一言一行，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孩子。

0: 迟纠正，帮助孩子养成良好用眼习惯。预防儿童青少年近视，守护光明未来。
1: 注意看，
2: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1: 好奇
3: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1: 围观，
4: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1: 诋毁，
5: 是啊，你是啊。
1: 审判，
5: 你妈这个孩子到底在哪里有了？赶快去讲一下。
1: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6: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7: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8: 做自己就好。
9: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1: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从清晨到日落，从朝阳到晚霞，从春天到冬天，一年365天，我们都生活在这片美丽的土地上。来来往往，走走停停，总会有你熟悉的身影，总会有你记忆中的样子。聆听锡林郭勒，我们一直都在。

0: 家都在社区大家庭中，
1: 走进社区，服务邻里。
0: 社区你好，在线解决市民急难愁，让民意坐上直通车。

好的，今天的你好社区当中啊，我们一起来关注手边。首先说到这第一则呢，是锡林浩特市有一个社区获全国表彰啊，这也是与有荣焉的一件事情。说明我们当地的很多社区，其实大家就是典型在身边，是吧？荣誉是落到这一家社区，但是大家都在向他看齐，而且呢，确实是做得很好。7月1日，全国两优一先名单揭晓，锡林浩特市爱民社区获评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这份国家级荣誉是对社区多年坚持党建引领、深耕民生服务、创新基层治理实践的最高褒奖。多年来，爱民社区以贴心服务回应群众期盼，走出一条党建领航、民生为本、多方协同的社区治理新路子，生动诠释了基层党组织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其实呢，我特别想说，回到家，我们就是社区当中的一份子，小区当中的其中一员，是吧？我们都希望。

可以住在那种和谐小区，邻里之间互敬互爱，是吧？真的有事儿的时候啊，远亲不如近邻嘛。那么发生问题的时候呢，我们的这个社区的工作人员可以及时为我们进行相关的一些处理，小事儿、琐事儿啊，这些事情其实你看起来真的太接地气儿了，烟火气足够十足哈。但是呢，怎么去进行很好的处理？你是社区人员对他的置之不理、冷言冷语、不耐烦，还是说我们积极响应，然后有相关的积极的一些处理措施？这个给老百姓的感受是非常不一样的。你可以看到，我相信很多人都真的挺喜欢这个，就是可以到这样的一些社区治理的这个治下哈辖区内去生活的。其实呢，基层治理好不好，群众的衣食冷暖是最直观的标尺啊。爱民社区坚持惠民利民导向，从群众最关切的菜篮子、药箱子入手，实打实的降低居民的生活成本。您看，完善便民健康服务，社区引进当地企业运营，就是这个民惠平价超市啊，储备近3000类的生活物资。惠民政策呢，就是不再局限于比如说低保户啊、残疾人等特殊群体，这些是我们相对来说我们是一定要照顾的，但是它不是局限性的，它实现的是全体居民普惠共享，实实在在的降低了群众日常消费成本。爱民社区还针对比如说老年人、慢性病患者、重度精神障碍群体推出免费体检、定期随访等专属服务。基础药品实行的是零差价供应，那么一站式办结各级的医保结算业务，同步增设像针灸啊、推拿等一些特色的中医理疗项目，完整构建起便捷高效的15分钟家门口健康服务圈，贴心周到的配套服务，让这些居民获得感呀、幸福感都是持续攀升的。社区居民吴春莲就深有感触，说超市东西这齐全还便宜啊，在家门口就能看病，楼栋里有网格员，真的是随叫随到，住在这里真是又踏实又温暖。

单一力量难以应对复杂社区事务，社区吸纳在职党员、热心居民、片区民警、物业人员，组建九支暖心服务小分队，打造专职人员牵头、志愿者补充的复合型网格服务队伍，创新推进1+5联动共益机制，筹建社区党组织、居委会、业主委员会、物业服务企业、社会组织等多方主体共商小区管理民生难题，依托党小组长、网格员、楼栋长组成的治理铁三角，做到邻里矛盾、小区治理问题第一时间发现，就地协商化解，实现隐患在网格排查，矛盾在社区化解。网格员王秀龙说哈，说自己的日常工作就是把社区里的大小事都管细、管实、管到位，近距离帮邻里解决问题。无数网格员奔走楼栋街巷，让基层治理的触角延伸至每一户家庭。这说是简单呀，走起来那可真不容易。过硬的党员队伍是基层党组织发挥战斗堡垒作用的核心支撑。爱民社区依托内蒙古自治区干部教育培训现场教学点，组织党员干部沿着习近平总书记足迹开展沉浸式党性教育，常态化面向全体党员、网格员、志愿服务队伍开设专题培训，持续锤炼党员为民服务初心。社区全面推动党员下沉网格，主动认领服务岗位，让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在民生一线落地见效。心灵号的是爱民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张志敏，道出社区治理的核心思路。他说我们全力建强基层骨干队伍，健全多方联动意识协商机制，织密爱民服务网，不断升华社区治理的服务内涵。荣誉在前，初心不改。谈及未来发展，张志敏表示，爱民社区党委将始终坚守为民初心，紧盯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把总书记的关怀嘱托转化为群众服务、干事创业的内生动力，持续深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创新实践，不断丰富便民服务载体，完善多元共治体系，用心用情办好每一件民生小事，奋力书写有温度、有力度、有厚度的基层治理民生答卷，以基层党建高质量发展护航辖区群众高品质生活。

个就是今天我们来分享的这个第一则哈，这是非常非常就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吧。下面我们来说到是楚谷兰街道办事处孟克社区的一个相关介绍哈。他们开展了峥嵘岁月不忘初心七一建党系列文明实践活动，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赓续红色血脉，凝聚奋进力量，在七一建党节来临之际，孟克社区精心策划并组织开展了峥嵘岁月不忘初心主题系列活动，通过文艺汇演、走访慰问、办实事解民忧、民意走访等多种形式，引导广大党员群众感党恩、挺党话、跟党走，向党的华诞献上诚挚祝福。那么在近日呢，这个孟克社区联合楚鲁图社区、格日乐图社区、奶牛新村社区、阿尔山社区及楚鲁图幼儿园共同举办了一场庆七一文艺演出，各社区都精心准备了多个节目，用歌声、舞蹈、乐器、诗词朗诵等多种形式礼赞党的百年光辉历程，合唱牧民歌唱共产党珊瑚颂等，唱出草原儿女对党和祖国的无限热爱，舞蹈奔腾的海流马、燕歌等，展现出新时代昂扬向上、奋发有为的精神风貌。马头琴演奏《黑幕日》，表达了对祖国的深情礼赞。诗歌朗诵《百年红帆》，盛世荣光，诉说着不忘初心、永远跟党走的坚定信念。演出现场也是热烈非凡啊！党员们认真观看演出，不时地发出阵阵掌声与喝彩。此次联合演出不仅丰富了居民的精神文化生活，更是增进了社区之间、邻里之间的交流与团结，营造了浓厚的节日氛围。其次就是关怀慰问老党员，组织温情暖人心哈。为体现党组织对老党员和困难党员的关心与爱护，孟克社区开展了走访慰问党员活动，街道包联领导与社区工作人员深入党员家中，与他们促膝长谈，详细询问他们的身体状况和生活情况，认真聆听他们讲述过去的奋斗故事，并且送上了慰问品和节日的问候。老党员们也纷纷表示感谢组织的关怀，他们将一如既往的支持社区工作，发挥余热，为年轻党员树立榜样。此次慰问活动呢，既是对老党员不忘初心的致敬，也是激励新一代党员接续奋斗的生动党课。还有就是修路惠民办实事，包联共建显担当哈。孟克社区联合包联单位西林郭勒盟交通运输局，针对辖区物资处小区内部道路年久失修、路面坑洼不平、雨天积水严重等困扰居民已久的出行难题，开展了道路修缮改造工程。施工期间呢，社区与包联单位密切配合科学规划，确保工程质量以及进度。随着崭新平整的路面铺设完成，西人居民的这个烦心路都变成了暖心路哈，切实地改善了辖区人居环境，提升了居民的获得感与幸福感，用实际行动践行了为人民服务的初心使命。那么在活动期间呢，社区还配合街道领导深入辖区开展走访调研。那么街道领导与社区工作人员一起走进居民家中，面对面倾听群众心声，广泛地征求关于社区治理、民生保障、基础设施等方面的意见建议。对于居民反映的问题呢，能够现场解决的立即协调处理，不能够现场解决的则详细记录并且建立台账，明确解决实现。这次的一个走访也进一步畅通了民意表达渠道，拉近了干群关系，为今后社区精准化服务、精细化治理奠定了坚实基础。包联孟克社区的楚谷兰街道党区服务中心副主任田文娜，结合近期走访调研实践，为社区党员讲授坚守初心、守正道、实干为民建新功，从百年党史感悟新时代基层党员的正确政绩观。七一专题党课教育引导社区党员以百年党史为境界哈，以走访中群众反映的问题为导向，把解决民生诉求、服务辖区百姓作为衡量工作成效的标尺，切实将正确政绩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为提升社区精细化治理水平凝聚奋进力量。此次峥嵘岁月不忘初心庆七一系列活动是孟克社区党建工作的一次集中展示，通过一系列有温度、有深度、有力度的活动，进一步增强了社区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激励着全体党员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更加务实的作风，投身到服务群众、建设美好家园的实践当中去，以优异成绩庆祝党的生日。

下面来关注这样一则，依然来自于孟克社区哈。为了维护小区公共环境，遏制私占公用啊公共绿地的这种行为，近日呢，楚果兰街道孟克社区联合城市管理综合执法部门对辖区康盛家园小区、杜兰小区内违规圈地种菜现象开展专项整治行动，有效改善了辖区人居环境。近期啊，社区网格员在日常的巡查当中也接到居民反映，部分的住户私自将小区的公共绿地这个楼前屋后空地圈占为菜地，不仅是破坏了原有的绿化植被，侵占公共空间，更是因为这个就是施肥浇灌产生的异味，还滋生了这个蚊虫啊，引发邻里矛盾，居民对此意见是比较大的。针对这样一个情况呢，孟克社区坚持先劝导后整治原则，联合执法人员逐一上门入户，向当事人耐心地讲解城市管理相关规定及圈地种菜的危害性，争取居民的理解跟配合。对于逾期未自行整改的六处点位，街道与执法部门组织力量开展集中清理。行动现场的工作人员也是各司其职，对违规菜地及私搭围栏进行彻底拆除，并且对周边居民做好了解释工作，确保整治过程啊平稳有序。其实这个大家了解一下也知道，就是可能各个小区它都会有在就是楼道门啊，或者是这个群里面说，就是我们是不允许啊这个就是在楼房的，这样你要是个人的这个就是你私宅，然后有自己的这个像有的小区它比如说有这个院儿的，那可以，院外的它是公共的绿地，公共的地方，就即便呢有些地方可能草长得不是那么好了，或者杂草丛生，这也是跟这个就是物业有关系，但是你不能私自把它圈进，然后作为你个人种菜的这个地方，是吧？这个大家一定要明确这个你土地的使用权，你的这个权利边界在哪儿哈，你的房屋的这个边界在哪儿。这次联合行动有力打击了私圈乱占的行为，恢复了公共区域原貌。下一步呢，楚果兰街道孟克社区也会联合相关部门建立日常巡查加定期回头看长效管理机制，加强动态监管，严防啊问题反弹，切实为居民营造整洁有序的居住环境。无论怎样，大家一定要承认，我们现在小区呢基本都是以楼房为主嘛。那么你想高层呢可能是十几层二十几层当然上面的朋友不会下面来专门去种地的，但是你要知道它的这个楼层间的密度它还是比较大的。如果每个楼层的一楼大家都是圈地种菜，或者说大家就是比拼赶的时候啊，没有进行很好的治理，那整个的这个小区你进去之后你会发现非常的混乱。而且刚才也说到了私自比如说你施肥啊等等，它也是容易滋生一些蚊虫的，那就会导致一些问题的出现嘛。所以说大家就是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情啊，像我们小区有些人家是本来就有院的嘛，种果树呀，是吧？自己开垦这个小地，然后种点什么，西红柿呀，种点小葱呀，那是人家的地方，那无可厚非，是吧？我买房的时候，我就把这地儿也买了。可是呢，公共的地方那是大家的，那是属于整个全体居民，就是这个小区居民的，不是说谁随意啊，离我近我就可以划归了，不是这样子哈。所以在这儿也是希望大家就是一定要理解人家为什么这么做，而且你要有这个，就刚才说到是边界感，这件事情很重要哈。这不单是针对这样一个小区，他们是进行了很好的整治，其实不同的小区也在这个整治的过程当中。

下面来关注这样一则，为精准服务青年婚恋交友需求，拓宽青年社交渠道，近日呢，乌兰牧齐社区联合共青团

锡林工作盟委员会落地青春有约爱在北疆第14届青年联谊系列活动第四场公园趣玩巧手助援主题联谊活动，以轻松趣味的形式为盟内机关企事业单位的单身青年搭建相识相知的平台。总之要多出去走一走，多见见人哈，缘分嘛，谁知道就在哪根线上就搭上了。本次活动在乌兰牧齐社区活动室及社区室外口袋公园同步开展，现场设置了丰富的互动环节。青年们首先在社区门口完成签到，领取专属号码牌之后呢，通过盲盒分组完成组队，快速打破初次见面的这种陌生感。户外游戏环节当中，趣味抱团、意境传译挑战、慧眼识细节等互动游戏轮番上演。青年们在协作与趣味竞技当中也是拉近距离，现场笑声不断，氛围持续升温哈。随后在微景观DIY 手工的制作环节，大家也是一步社区活动室，在动手创作当中交流想法，培养默契。一件件充满巧思的这个指尖微景观也成为青年们初始的温暖记忆。活动尾声设置了手作互换与合影留念的这个环节，现场牵手成功的嘉宾还可以免费领取电影券或者咖啡券，为这份初遇的缘分再添一分惊喜。那么这次的青年联谊活动也是社区啊聚焦青年实际需求、深化青年服务的生动实践。下一步，乌兰牧齐社区将持续关注辖区青年成长发展，链接更多群团资源，开展更多贴合青年喜好的交流服务活动，不断地提升社区青年服务质效，增强青年群体的归属感与幸福感。所以就说啊，这个社区管的事真的特别多，特别细碎，但是呢，真的很重要。好，以上就是在节目当中来分享到的全部内容哈。那么我们在这个一段这个公益内容音乐及广告之后，我们整点我们相约在最后一个板块当中，时光书馆稍后继续。

潍坊精神，人人可取，奉献爱心，各展所长。每一颗螺丝钉都坚守平凡的岗位，每一抹志愿红都为世界带来笑容，每一次平凡人的善举都闪耀熠熠星光。行好事，做好人，存好心。

0: 出花的心。
1: 西雷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
2: 从清晨到日落，从朝阳到晚霞，从春天到冬天，一年365天，我们都生活在这片美丽的土地上。来来往往，走走停停，总会有你熟悉的身影，总会有你记忆中的样子。聆听锡林郭乐，我们一直都在。
3: 每一本好书都希望遇到与它同频共振的人，时光书馆来牵起你和好书的缘分，
4: 搭建起找到彼此的桥梁，为我们拓展认知的世界，也为书本拓宽影响的边界。
3: 时光书馆，开馆读书中。

们走入到我们这个专题节目的最后一个板块哈，时光书馆，继续呢跟大家来分享到是主播多元著、闲的玩笑以及稍后的红色家书。音乐之后马上开启这段读书旅程。

0: 每每开卷，总像打开一扇奇妙的门，进入作者的世界，来一趟最经济的旅行。一书一世界，一语一天堂。那些优美的文字带给我们的，不仅是流金岁月，百态人生。让我们一起在书中坚定信念，昂扬斗志。
1: 时光书馆主播读原著。
2: 好了，今天我们继续来说啊，说到是杜太白。这天上午呢，杜太白正在家愣神儿，有人敲门。杜太白打开门，竟然是刘小凤的前夫朱前进。杜太白一愣，
3: 有事儿吗？
2: 无事不登三宝殿。啥事儿啊？哼，我刚刚知道你儿子巴黎跟我前妻躲到哪里去了。杜太白吃了一惊，
3: 躲到哪里了？
2: 这以为是到了天边，其实啊并没有走远。
3: 哪里？
2: 洛阳。听说是洛阳，杜太白倒是吃了一惊。洛阳离延津也就200多公里，巴黎和刘小凤被延津不容，逃离延津。众人以为他们会躲到天涯海角，越远越好，谁知他们并没有走远，超出了众人的意料，想法就超越了众人。杜太白再一次佩服巴黎。杜太白问，
3: 那他们在洛阳干嘛呢？
2: 这个卖建材玻璃的老严去洛阳玻璃厂进货，在洛阳洛神路无意当中看到了他们两个人，开了一家修电动车摩托车的这个店铺，干的还是老本行。
3: 你为啥告诉我呢？
2: 这跟你有关啊，就来告诉你，或者说都是当事人，叫信息分享。不知儿子在哪里，杜太白只是偶尔想念，知道他和刘小凤在洛阳，洛阳离延津又不远，便想着去看看他。光给一个不存在的电话号码打电话有什么用呢？还是想见到本人。不知道巴黎在哪里，见巴黎没那么心切，知道了他在哪里，想见巴黎倒是有些着急。正好他心情郁闷，在延津无人说话，也出去散散心。上次找秦发奎到了他家门口又回来了，但巴黎不是秦发奎，巴黎曾是他离婚的导师和引路者。虽然巴黎不知道这无形的作用，见到巴黎，杜太白可以告诉他咸猪手事件的始末，让巴黎给他拆解拆解。见秦发奎不好说的话，见巴黎可以说，让他再当一次他的导师和引路者。说走就走，当天下午杜太白便坐公交车到了新乡，从新乡坐高铁去了洛阳。10年之前，杜太白曾去过洛阳，看过龙门石窟。龙门石窟一侧的山坡上有白居易的墓地，杜太白认为白居易写的最好的诗有3首，卖炭翁、琵琶行和长恨歌。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怨天寒，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在天愿为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诗中充满了哲学呀。功夫在诗外，说的就是这么个道理。神师行爱用哲学衡量世界，衡量别的事儿能否得出正确结论两说，起码衡量诗是对的。但他这回去洛阳和10年前不大相同，或者说大不相同吧。10年前他是闲逛，这回却是满腹心事。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语泪先流，只恐双膝梦作舟，再不动许多愁。李清照这首词说的就是杜太白目前的心情。李清照这首词也充满哲学，你就说吧，是不是这么个道理？从洛阳高铁站出来，杜太白用手机的导航搜索洛神路。洛神路位于洛阳偃师区，与新兴路、新兴路、永乐巷、安泰巷等街道交汇。杜太白跟着导航走，走过淮新大道，走过新兴路，走过新兴路，到了商都路。从商都路往前走，到了洛神路。沿着洛神路往前走，留意左右的店铺，走了2里路，果然发现道路右手有一家卖电动车摩托车，也修电动车和摩托车的店铺，用的仍然是巴黎在延津开店铺的名字，巴黎车行。接着就看到了巴黎正在店前给

人修摩托，满地的零件，巴黎满手油污，大冬天满头大汗。三年不见，巴黎变胖了，身体的动作显得有些笨拙。这时刘小凤从店铺里走出来，三年没见，哎呀，她倒没变，身材还是那么纤瘦单薄。她手里拿着一条毛巾，走到巴黎身边给巴黎擦汗，又从门口的冰柜里拿出一根冰棍。巴黎满手油污，拿不得冰棍，她便蹲在巴黎身边，把冰棍送到巴黎嘴里，一口一口喂巴黎，时不时的自己也嗦一口。看到两人和谐的样子，大冬天吃冰棍，杜太白心头一热。巴黎虽然变胖了，满手油污，满头大汗，但他很幸福。三年不见，杜太白却成了落水狗。又突然明白，刘小凤的前夫朱前进把巴黎和刘小凤在洛阳的消息告诉他，不单是信息分享，分享里边是有阴谋的。他知道杜太白得知这个消息会到洛阳来找儿子，特别是在众人抛弃他的时候。他来洛阳就把他目前的惨相带到了巴黎和刘小凤面前，见面说什么呢？儿子的状况他已经看到了。儿子问爸，你目前咋样了？杜太白怎么回答呢？来时想把咸猪手事件的始末告诉巴黎，让巴黎给他拆解拆解，现在明白这等于是给巴黎添堵，也给自己雪上加霜。刘小凤的前夫朱前进用心何其毒也，杜太白低估了这个卖麻辣烫的男人。远远地看了儿子一眼，杜太白离开了洛神路，离开了洛阳，坐高铁返回新乡，跟上回去秦家庄找秦发奎的结果是一样的。在高铁上想起刘小凤已经40多岁了，跟巴黎在一起还会生孩子吗？这天下午，西街的裁缝老殷给杜太白送短大衣来了。自出了咸猪手的事，杜太白的心是乱的，把年前让老殷把巴黎的大衣改成短大衣的事给忘了。老殷说，衣服不要了。杜太白不着急穿，就没有去取。哈，当初你改衣服的时候那可是心急火燎的。情况变了，心情就变了。杜太白说，哎，怪我怪我。老殷放下短大衣并没有走，在沙发上坐了下来，顺便有件事想问你一下。杜太白以为他像老信一样想重新讨论咸猪手事件，没想到老殷并没有纠缠这件事，而是说，这今天晚上我想做小炒肉，你说这个肉片是凉油下锅好还是热油下锅好啊？杜太白突然想起三年前去县城东关口的老张大肉铺买肉，他跟老一碰到了一起，聊起天来。两人买肉都是晚饭想做小炒肉，小炒肉就是辣椒炒肉嘛。老燕说肉片凉油下锅好，杜太白说热油下锅好，两个人也争的是面红耳赤。哼，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老燕当时提着肉气哼哼走。老鹰问，三年前咱俩争过这事儿，现在还记得吗？三年来他和老鹰也就见过几面，包括去老鹰的裁缝铺送巴黎的大衣，两个人都没有旧事重提。杜太白把这事儿已经忘记了，为啥今天老鹰又重提小炒肉的事呢？杜太白琢磨了一下，脑子

0: 手里，也抓在老鹰手里，便不好与老鹰争执。或者说现在不是与人争执的时候，或者在这个世界上他已经失去了争执的能力。为了尽快息事宁人，杜太白只好顺着老鹰3年前的观点说，啊，老鹰，你说粮油下锅好，那就是粮油下锅好，今天你还粮油下锅吧。老鹰用柴声笑了，接着笑眯眯地走了。3年前的争执就这样做了了结。啥叫指鹿为马？这就叫指鹿为马。他想起自己在学校当老师时，让瞌睡的同学吃洋葱的时候，那时是指洋葱为苹果，这是指热油为粮油。同时知道风木柴生，残忍者也，这句古语不虚。原以为人类类型多了，世界显得丰富，谁知道残忍者折磨起人来，手段也显得丰富。又想起老鹰师傅老雷去世3周年的时候，老鹰去洛阳参加仪式，以了他一生对师傅的怨恨。如今啊，又用同样的手段来了结跟杜太白的争论，果然是睚眦必报。用睚眦必报来治疗，或者说疗治早年师傅给他留下的创伤，而且记性好，也许啊，这成了他生活的一个动力，为报复而活着，为报仇而活着，或者说为恨而活着。不知他临死之前会不会把一个长长的名单交给他的儿女，要替老爸报仇啊。说他小肚鸡肠，还有君子报仇3年不晚的气度，给时间一点时间。既然他对他师父这样，对杜太白同样这样，也就不足为奇。也是师多身不养，杜太白也没太生气，倒是突然想起年前老鹰说，也不知他去了西安没有，如果去了，看完兵马俑，对秦始皇的活法和死法，对自己的活法和死法是何感受，刚才忘了问，现在也不好追出去问。或者说过去可以追出去问，现在有了咸猪手事件就不好追出去问了。或者现在不是问兵马俑的时候，自己的事儿还顾不过来，就无资格关心兵马俑了。老鹰走后，杜太白把改过的短大衣穿到身上，照了照镜子，倒十分合身。老鹰虽然阴质，裁缝的手艺倒不错，95块钱没有白花，但这短大衣杜太白无机会穿了。又明白，也不是无机会穿了，是没心思穿了，不想穿了。好吧，我在想，咸猪手事件还要一段时间，啥时候能过去呢？或者说，过去了吗？哎，流泪开的玩笑呀，这就是今天要分享的这样一段内容。下面走入今天的红色家书。
1: 脚步不能丈量的地方，文字可以。眼睛到不了的地方，文字可以。读书是改变气质最好的方式。粗增大步果生涯，腹有诗书气自华。读书教会我们沉淀的意义。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世界，感知美好。
2: 红色家书，主播与您一起阅读红色书籍，重温百年历程。

今天的一百位共产党员的红色家书，这位主人公叫刘华，1899至1925，原名志荣，字建华，

1923年8月，刘华进入上海大学附中半工半读，如饥似渴地学习新知识、新思想，探索马列主义真理。在邓中夏、瞿秋白等人的教育和引领下，先是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2月，刘华与邓中夏一起领导发动了沪西日本纱厂工人大罢工，取得胜利。随后他被工人拥戴为上海日本纱厂工会委员长，并被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同年5月，参与领导五卅运动，被选为上海总工会副委员长、代理委员长。11月在上海被捕，12月17日被军阀孙传芳秘密杀害，时年26岁。五卅运动之后，刘华患病，叔父写信来，希望他回家乡一趟，这是刘华的父亲。苟一息尚存，我要与他们斗争到底。1925年6月，刘华致叔父：我的工作是非常紧张的，也是非常光荣的。我的敌人是帝国主义，中国军阀。苟一息尚存，我要与他们斗争到底。失败不过一时挫折，据我看来也不算了啥。凡事不怕难，终有功利战胜蛮横的一天。因为既经我们认清了的前途是光明的、伟大的，而况此时工人拥护我、党信任我，我应该完成党的任务，岂能与敌人做白刃战时未了私事就随便抽身回家呢？二叔，请你向家里人说，劝他们不要挂念我。中华民族必须解放，工人必须斗争，时间敌迫，革命是流血的事情，我此处纵流到最后一滴血也在所不惜。非常短，这是目前我念到最短的一篇，或者说回信吧。但是苟一息尚存，我要与他们斗争到底。哎，26岁啊。好，今天我们的这样一段红色家书就到此吧。

小时候，我就喜欢听爷爷讲故事，特别是红军打仗的故事。

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

0: 林姑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林姑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姑乐。上班时，
1: 爸，我开车安全到单位了。
0: 回家时，
2: 妈，我下火车了，马上就到。
0: 出差时，
3: 老婆，我到客户公司了，放心。

0: 位置判断，火上人下时迅速逃生，火人同层时见机行事，火下人上时务必谨慎。一旦逃生通道被浓烟封锁，切记慌不择路，以身犯险，应立即撤回室内，利用湿布条等封堵门缝，迅速报警，固守待援。预防为主，生命至上，习惯安全，人人消防。
1: 岁月如诗，书写着人生的智慧与从容。
2: 时光如歌，吟唱着往昔的回忆与深情。
1: 在这温暖的电波中，我们为您开启一扇通往心灵深处的窗。
2: 关注老年健康生活，共话人生精彩故事。
1: 在这里，我们一起寻找美好与温暖。
2: 欢迎走进中老年朋友的专属空间，多彩夕阳。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多彩夕阳，我是舒编。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啊，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国家战略，健全养老事业和产业协同发展的政策机制，为新时代养老事业和产业协同发展提供指引。那么促进养老事业和产业协同发展啊，是贯彻落实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的一个必然要求，也是实现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我们要深刻地把握推动养老事业和产业协同发展的重要意义和着力点，不断地满足老年群体他们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需要，促进老有所养、老有所为、老有所乐。促进养老事业协同发展是应对我国人口结构变化的一个深刻的战略选择。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的预计，到2035年左右，我国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将突破4亿，占总人口的比例啊，也将超过30%。人口老龄化与家庭的这种小型化、少子化的叠加，传统家庭养老功能持续的弱化，单靠政府和市场养老啊，都可以说难以满足快速增长的多元化以及多层次的养老需要。推动两者的协同，既需要夯实政府的保基本、兜底线的职责，也需要啊激发市场的活力，来满足啊多层次多样化的养老需要，凝聚起呢应对老龄化的一个强大的合力。这也是推进经济发展与民生改善良性循环的一个内在的要求。养老服务业既是重大的民生事业，也是潜力巨大的朝阳产业。推动养老事业与产业的协同发展，它有助于啊以发展普惠型的养老服务保障来基本民生，促进了社会公平，以壮大我们养老产业培育经济的一个新的动能，扩大就业，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统一。这呢也是满足啊老年群体他们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一个必然的路径。当前呢，我国老年人养老需求正在从生存型转向发展型，然而呢，我国的基本养老服务的供给不均衡、中高端的服务发展不充分的问题呢，可以说仍然存在。养老事业聚焦基础的普惠服务，那么养老产业侧重的也是个性高品质的服务，二者协同互补互促，才能够形成完善的一个养老服务的体系，有力的提升啊老年群体他们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健全养老事业

0: 和产业协同发展的政策机制，统筹好政府兜底保障与市场的这种多元的供给，来破解啊条块分割和资源的错配，为实现养老服务体系的可持续的运行来夯实保障基础。一是呢，以清单制度来厘清啊协同的边界。基本养老服务呢，在实现老有所养当中呢，发挥着重要的基础性的作用。必须明晰啊基本养老服务清单边界的范围。要完善基本养老服务的清单制度啊，建立动态的一个调整的机制。那么结合啊经济社会发展的这种水平，以及我们财力状况等等的多种的因素，定期呢优化清单内容与保障的水平，既兜底基本的民生底线，又为产业发展可以说预留了一个合理的空间。第二呢，就是以政策的组合来激活协同的动能，统筹财政、税收、土地、金融等等这样的政策工具，构建呢政府引导、市场主导、社会参与的资源配置的机制。在公共资源投入上啊，保障基本的养老服务清单的内容要充分的落地，确保呢兜底保障的这种精准性和充分性。同时呢，要全面的落实养老机构的税费优惠，以及啊水电气热等等执行居民生活类的价格等等这样的支持政策。那么在市场资源的激活方面啊，通过政府与社会资本的这种合作，比如说 PPP 贷款贴息以及风险补偿等等政策的工具，来降低社会的一个资本的准入门槛，引导社会力量有序地参与养老服务的供给，支持啊符合条件的养老服务企业上市融资，通过呢政策红利来激发产业发展的活力。那么再有呢，就是以全链条的标准来夯实啊协同的基础，构建科学合理的一个养老服务的标准体系，来加快重点急需还有基础通用标准的制定和修改，为各类的养老服务机构建立一个统一的标准遵循，健全分级分类的养老服务的供给体系，这是啊实现养老资源精准的配置，满足不同老年群体他们的差异化的需求，来推动啊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的一个非常关键的支撑，夯实居家社区养老基础的地位啊，发展社区这种嵌入式的养老服务，比如说培育专业化啊、品牌化还有连锁化的社区养老服务机构，鼓励呢社区和机构整合啊，比如说我们的日间照料、康复护理还有助餐助育、精神关爱等等这种多元的功能，为老年人呢提供一站式的就近的服务。还有就是发展家庭的养老床位，来推进啊居家适老化的改造，优化机构养老专业的支撑作用，发挥啊公办养老机构他们的兜底保障的作用，最主要的是保障啊特困的老年人和经济困难失能失智的老年人他们的集中的供养的需求，引导社会力量啊兴办普惠型的养老机构，满足啊中等收入群体他们刚性的养老需求。还有就是再有发展这种高端的养老机构，适配呢一种多层次多样化的改善型的养老需求，提升养老机构他们的专业的照护能力啊，推动养老机构向社区延伸，向家庭赋能，形成呢功能互补、资源共享的发展的格局。积极的推进医养结合，依托啊现有的医疗卫生和养老服务的网络，完善啊医养结合的服务体系，来支持呢养老机构内设医务室、护理室，来拓宽他们的服务功能，依法依规的赋予相应的处方权，深化医疗养老服务的这种衔接，实现啊我们的医疗康复护理养老服务资源的这种高效的协同，引导各类的资源赋能呢养老事业和产业的这种良性的互促， 这也是补齐啊养老服务的供给短板、优化资源配置的一个关键的举措。这也有助于啊我们激发养老市场他们内生的这种动力。持续的推动国有资本参与到养老服务的发展当中啊，鼓励国有企业啊事业单位来盘活闲置的资产发展养老服务，重点要保障啊这种中低收入的老年群体的兜底和普惠的需求，通过呢夯实事业的短板，为产业的发展来提供一个稳定的客源和服务的场景，形成呢事业托底、产业跟进的这种良好的格局，激活市场主体的这种活力，进一步的破除社会资本的隐性的准入的壁垒，来引导互联网还有房地产、保险、医疗等等行业这种跨界融合的布局，培养呢龙头企业和专精特新的企业，来推动养老产业的规模化、连锁化以及品牌化的发展，丰富养老产品的服务供给。我们也应该围绕这种生活的照料、还有健康的护理、康复辅助等等这些核心的需求，加强呢适老化的研发设计啊，拓宽啊旅居养老、抱团养老等等这些新的业态，强化呢科技赋能，加快养老智能化以及服务的研发落地，以产业创新来反哺养老事业，形成啊产业促创新、创新促事业的良性循环。
1: 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十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
2: 我看一看，免费领取了。哎，姐，有免费送，来领一趟。
3: 真送啊？
2: 真送。我们超市做活动，只要你帮我们填好这个表，这余额就送您了。来。
3: 行吧。怎么家庭成员的信息也要填啊？
2: 您放心，这个呀是市场调研，我们核实好身份信息后，后续做活动也方便送一些小礼品给您。
3: 啊，好的好的。
2: 哎，姐，再送您袋大米，还需要您拿着身份证拍个照，证明这些赠品啊您已经领取过了，我们也好做资料留底嘛。
3: 这，
2: 哎，姐看我，哎，笑，好看，来，哎，好看。
4: 你以为你什么都没有给，你得到了一桶油、一袋米，其实你付出了更重要、更值钱的个人信息，你呀，亏大了。电话号码、家庭住址等常用信息看似没那么重要，一旦被不法分子掌握，会产生很多安全问题，比如被各种电话骚扰，或者强行上门推销，让你和家人不胜其烦。如果这些人掌握了你的身份信息和家庭成员信息，就可以实施欺诈犯罪，比如冒名办电话卡，给你家人打电话说你出事了，让他们转账，
5: 妈出事了，
4: 来实施诈骗，或者给你家人发诈骗短信、病毒链接，套取钱财。 所以家人信息千万不能透露，很可能会给他们带去隐患。这可不是简单的拍照留底，这个举动等于把你的肖像和身份证都拱手送给了陌生人。这些人很可能会利用你的肖像去做人脸识别，配合你的身份证信息拿去办信用卡、申请贷款、注册账号、注册公司等，一不小心你就欠下累累巨债，倾家荡产。个人信息泄露危害巨大，所以我们需要注意以下几点。一，不要轻易相信各类免费送活动，对问卷调查、购物抽奖等活动保持警惕，更不要随意填写个人信息，保护自己的肖像不被陌生人获取。二，对于陌生人发送的链接、地址、二维码等需保持警惕，不要随意点击或扫码。三，如果担心泄露了个人信息的，可以去国务院小程序查询自己名下的电话卡，如不是本人使用的号码，要及时让通信运营商注销。免费赠送莫上当，个人信息有保障。
1: 一段动人的旋律，也是一个美丽故事的序曲。当歌声飘洒在雁鸣湖畔，你是否已经穿越时空，和第一美男子潘安惊艳邂逅，嗅到中牧雁鸣湖飘香的大闸蟹，或是你已将思绪拉回到三国时期激烈的官渡之战？不管时空如何变换，

希雷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铺开优质的奶源。这里是中国人自己的牧场，锡林郭勒，18万平方公里的辽阔，数百种优质牧草的生机，流淌在锡林河中的纯净，为这方优质奶源铺下纯正底色。这是中国人自己的饮食文化。祈求上天的庇护，恪守着身心的洁净，传承着千年的记忆，将草原的精华浓缩，炼制出精致的乳酪。而走出草原，它搭配着缤纷的物产，延伸出更多的形态。荔枝符合现代人的健康需要，这也是中国人自己的锡林郭勒奶酪。它带着草原的圣洁，融入中国人的多彩生活中。无论是健康的源泉，是成长的营养，亦或是休闲时的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0: 魂牵梦萦的江南古城，
1: 我憧憬惊涛拍岸的渤海湾畔，
0: 我渴望海角天涯的浪漫温馨。行千里路，读万卷书，
1: 旅游中国，飞越城市。

马背声声唱草原，今天呢我们的飞跃城市哈又准时准点和大家见面了。好，北京时间的上午10:04，听众朋友们欢迎锁定全国60座城市广播电台同步联动的王牌文旅节目飞跃城市，我是今天的主播阿蒙。此刻呢我在辽阔壮美风吹草浪的内蒙古锡林郭勒，带着草原的清风问候全国的听众朋友。

0: 问候各位之后呢，接下来啊，我们就和各位呢一起来介绍一下今天我们的主题。其实呢，很多朋友呢对飞跃城市的流程都是非常了解的哈，因为呢我们可能会联络到任何一家电台，通过电台之间的互相联络，对飞到的是一座定点的直播的城市。那今天呢我们将连线到的是吉林磐石。说到吉林磐石啊，很多朋友 可能会觉得特别的遥远，但是在今天哈，我要打破大家的传统印象，因为呢我们会和磐石这边的融媒体中心的主播哈一起呢去和大家分门别类的介绍两座城市之间的关联啊。如果说呢今天的直播间是一次北国风光的大赏，那么可能一边呢是极致辽阔的草原自由，而另外一边呢就是底蕴厚重的 山水秘境，也是非常值得期待。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给电波留白，下面的时间通过电话的连线一起呢联络到吉林磐石，我们来试着做第一次的连线。
1: 接下来呢就切入到来自于锡林郭勒盟融媒体中心的这个主播阿蒙啊，咱们一起来连线一下啊。
0: 好，嘉瑞您能听到我的声音吗？可以，
1: 可以。
0: 好，这是一次非常非常恰巧的联络哈，感觉我们直接就联络到了彼此的新动性哈，所以在这里呢提醒大家，这个时候一定要把收音机的波段定点到我们的两座电台。好，先来问候一下我们吉林磐石的朋友，大家好，我是西蒙融媒广播节目的主持人阿蒙，平时呢也是专门负责文旅宣推方面的信息，今天呢也是我在时隔多年之后哈，第一次回到我们的飞跃城市，只能说哈，新的节目
1: 新的主播，但是还会焕发出曾经的辉煌，也是要问候所有的朋友们，大家好。那么嘉瑞呢，也要代表咱们磐石的市民朋友们，向我们内蒙的锡林郭勒的这些朋友们啊，来打个招呼哈。
0: 大家上午好。其实刚才在这个我们进行对播之前呢，就有这个监听哈，我就一直感觉到嘉瑞平时做这个文旅节目应该是以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开放的，比较就是用我们这个有一个地方话叫实性的方式去推荐咱们的吉林磐石，不知道我的第一印象是不是符合您的这个实际情况呢？
1: 基本大概
0: 就这样。所以说呢，一这个对标之后呢会发现哈，我这边的节奏好像慢下来了。其实呢也是有原因，因为呢我个人认为哈，大家对草原的这种辽阔的感情哈是一种固有的印象，总会觉得说锡林郭勒呢就是名副其实的草原天堂啊，比如说大家可能也了解到咱们拥有国内保存最完整的温带天然草原，那么在盛夏时节哈，从七月份开始，我们这边呢也是满目青绿，牛羊遍野， 清风裹挟着浓浓的青草香，天高云淡，视野无垠，也是很多吉林的朋友们，尤其是磐石的朋友们向往的治愈系的远方。所以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提前了解过锡林郭勒，有没有在这个电波的这个联播频道当中哈，做个预告，有没有那边听众的反馈，想请嘉瑞跟我简单的聊一聊。
1: 其实呢怎么说，我们磐石呢 在今年呢也是刚刚开始做这个飞跃城市的文旅的这种对飞的这种节目哈。那其实想说的是，之前一直就想和咱们内蒙的城市呢去连线，但是因为可能很不凑巧啊，因为很多很多的原因咱们都没连上啊。所以这一次和我们的锡林郭勒去对飞，首先还是很高兴，另外真的是太近了，虽然1000公里左右， 但是东北四省的这个在外的这种称呼啊，不是盖的啊。
0: 这个盖我大概是了解的，因为毕竟 我也是一个年轻人，可能声音比较沉稳，但说实话啊，很多年轻人确实现在呢，表达文旅或者说体验感比较浓厚的时候，他们会把很多的一些线下的体验哈，写到一些游记当中，或者呢写到一些这个网络的上传的画面里哈，大家可能就是声纹并茂，能够感受到这种情况。但是呢，有一些固有印象呢，确实是需要逐步的打破。比如说嘉瑞哈，你看我对咱们吉林磐石的印象哈，我给您说几个标签，您看哈，哪些是贴合度比较高的，哪些是贴合度比较低的，这样的话咱们也能做一个汇总，两边呢就互通有无，您看怎么样？
1: 好的，没问题。
0: 好，首先哈，说到这个磐石，很多朋友们可能会想到什么山无棱，天地合，磐石不移，我心所在，总是觉得这是一个充满浪漫气息的地方。其实呢，说到吉林磐石哈，我的印象是源于之前上学时候的一些见闻，因为确实有这个东北的朋友，他们告诉我说哈，吉林磐石呢是一个很神秘的城市，它呢坐落在长白山的余脉啊，这个余脉呢叫做哈达岭腹地，然后呢，名字呢确实取自坚如磐石，而且呢，他们认为啊，自己的家乡呢是相对来说比较硬朗的啊，底蕴也厚重，而且更多的一些朋友告诉我说，这是一座以红色文化为底色，一年溶洞为奇景，临海湖光为颜值，关东烟火为灵魂的北国山城。而且呢，当时我的这位遥远的同学哈，还邀请我说，有机会啊，你就上来我们这旮的，我们这儿可好了，而且你不知道的是，我们这儿也有很多的少数民族，除了蒙古族还有鲜族，你来了在这儿吃好喝好比啥都好。所以当时我的印象觉得说，哎呀，这个地方它是很复杂的，但是又很纯粹的，它有一种自己独特的气质。不知道我刚才的这些印象哈，贴合到您的这座城市，您觉得能打几分呢？
1: 我觉得说的已经大差不差了。因为本身其实除了可能少数民族这一块，确实我们和锡林郭勒有一定的差距啊。因为锡林郭勒的少数民族主要是以蒙古族为主嘛。然后咱们磐石的话呢，可能更多的是这个回族啊，包括朝鲜族。可能蒙古族不算特别多，以汉族为主，但是对于待客之道这种热情的话，还是和咱们内蒙一样的啊。
0: 好，那基本上哈，我觉得咱们就又连上了一次心动信号哈，再次飙高了。突然觉得这两座城市能够通过穿越千山万水，突破1000公里的物理距离哈，在电波当中相遇，真是一份奇妙的缘分。那么以这个嘉瑞哈，现在呢，咱们就是磐石的新广播、新融媒、新起点、新文旅这样的一些这个全。

0: 全新启动。通过这一年的时间哈，我相信您也是对标了其他的一些城市。那么在我们这一年当中，您觉得磐石最大的变化在哪里呢？包括文旅方面，还有咱们的一些这个摸索出来的自己的一些文旅发展。
1: 嗯，其实怎么说呢，磐石呢，其实要和锡林郭勒去对比的话呢，确实我觉得在这个人口啊，包括面积上吧，确实是有一定差距的。因为毕竟呢，锡林郭勒呢是属于这个地级市嘛，对吧？
0: 嗯。
1: 那么在最近的这几年来看的话，其实磐石的这个文旅的发展还是很快速的哈。那么以依托呢这种红色文化的底蕴哈，那这里呢是杨靖宇将军的底名地。那最近的这些年呢，我们也一直在大力的弘扬这种红色的这种精神哈，包括我们的红石喇子抗日根据地的这种历史遗址的发掘，也让全国其他地方的游客呢能够更好的去了解我们的吉林磐石。
0: 嗯，好，那说到这里啊，可能很多朋友就会觉得说，如果我去磐石的话，我可能只要带上我的心情，带上我的胃，好像就够了。那说到这里呢，我们发现其实互通文旅的第一个方式就是先把吃的安排好，咱们就从这些方面来说哈。那我们磐石这边呢有什么样的一些必须要去品尝到的美食吗？咱们先把这个胃口打开好不好？
1: 怎么说呢？其实东北最有名的还是烧烤。
0: 烧烤。
1: 但是话又说回来哈，在咱们这个牛羊成群的锡林郭勒，我觉得一提烧烤，好像我们有点卑微了。
0: 其实说实话啊，锡林郭勒的烧烤呢，主要源于我们的肉是好肉啊。我们的这个牛羊肉哈，大家应该知道，锡林郭勒羊，我们锡林郭勒盟哈有一个区域公用品牌，这是目前为止哈我们对外的一张最亮丽的名片。还有呢，就是锡林郭勒的奶酪啊，这个呢都是我们主打的两道名片。那其次呢，可能很多朋友呢就会了解到锡林郭勒哈，这个一些传统的美食，包括可能你也做过了解，像这个手扒肉啊，对不对？还有很多朋友可能比较这个心心念念的咱们的一些这个涮羊肉，因为我们这里呢基本上是吃清水锅的，就是清水煮羊、冰煮羊这一类，都是相对来说大家能从网络上看到的，或者是能从线下资料里查到的非常传统的美食。还有一些地方美食就更不用说了哈，比如说奶酪变着花样，比如说很多朋友可能只见过哈，就是白白的奶酪。您见过掺杂其他的风味美食的奶酪吗？比如说上面裹一点其他的不一样的，可能哈就是和这个西方有区别，就是纯咱们蒙古族自制的啊，有各种各样的一些这个新奇特的一些花式奶酪，还有包括哈就是可能我们把这个奶酪呢也是做成一些不一样的馅料，比如说刚刚过去的端午节，您吃过奶酪馅的端午的粽子吗？
1: 这个确实没尝试，
0: 很意外吧？就我们这个粽子，据说啊，一天的销量就是基本上已经是六位数以上了，供不应求。因为很多朋友想尝试，包括哈，像这个8月15，大家知道哈，团圆的月饼节啊，这个是说的通俗一点，就是我们说家国团圆的时候哈，大家吃个月饼非常好，非常美。但是月饼里如果也是掺了奶豆腐或者是奶酪，那么这个风味就完全不一样了。这个也是可以做到的。目前就是在我吃过的美食当中，开发方面哈，除了饺子之外，别的皆可放奶酪。我就这么总结吧，您就想象一下哈。
1: 哎，真是这样。你像我们吃奶酪的话，价格都比较高，但是你看在锡林郭勒啊，什么东西都放在
0: 这。对，就是就地取材。但是呢还是有一个固有印象要打破，就是大家对锡林郭勒的印象可能就是蓝天白云绿草地，但其实呢对我们这边来说哈，我们的城区和牧区还是有着相当大的一些区别的。牧区呢相对来说哈，它的这个生活还是遵循一些这个老祖宗留下来的传统哈，比如说您可能想象到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不过有的是农耕，有的是木耕啊。我们呢耕耘的是什么呢？是这片蓝天，然后这片草地。我们呢有自制的奶制品，然后呢有这个畜牧业的发展，还有很多的一些和现代化交融的一些非常优势的一些便利条件，那么都会让我们现在的这个畜牧业发展哈走上一个全新不一样的一个高度。所以说呢，我觉得我们在电波里说的天花乱坠，都不如大家呢来我们当地的一些这个传统的民 宿去体验一下更好一些。
1: 哎，
0: 而且呢这个传统民宿哈，我们今年呢也是有一些方向的改变，因为过去呢都好像是星罗棋布，大家呢自己哈上网去发宣传啊，或者是推广，比如说我自己做一个账号如何如何。但是呢在2026年的锡林郭勒呢有了一个全新的出发点，那就是呢会有一些地方的一些政府机构，还有一些我们的像村官啊等等这一类的政府职能部门的人员呢，他们把这些信息啊汇总在一起，然后呢通过我们西蒙融媒以及一些网络的传播媒介呢，让更多的一些我们区内区外甚至国内国外还有盟内盟外的朋友呢了解我们当地的一些民宿。比如说给您提一个点哈，您可以记一下这个标签，也和吉林磐石的朋友们对标一下，就是咱们锡林郭勒盟的宝丽根苏木啊。这个宝丽根苏木哈，它呢是在锡林浩特市的境内啊，就是说相对来说呢它的距离哈还是比较近的啊。我们呢最近推出一个活动叫做西游记微旅行，因为大家知道这个盛夏的锡林郭勒是草地啊非常的漂亮，风光也正好，那么外地游客还有本地朋友呢，他们可能相对来说更喜欢那种体验式的寻找像原生态啊有特色不踩雷的草原民宿。那么我们在前段时间呢特别邀请到了刚才和您提到的锡林浩特市宝丽根苏木的副苏木长任佳慧，当时呢邀请哈苏木长亲自做客我们的节目，解锁了宝丽根苏木的五大特色草原民宿，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哈。比如说呢有原生态牧民体验啊，您可以呢在这个携程或者是当地的一些这个导航上哈，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某书某音等等一些软件上去对标，搜寻一家叫做牧人家民宿的这样的一个好去处。它的亮点是什么呢？就是真正符合所有人对草原的印象，就是住进草原融入草原啊。它呢是位于咱们锡林郭勒盟锡林浩特市的锡日塔拉嘎查，在S514省道附近啊，也是非常好找。那么它离我们市区呢地标只有5.6公里，而且呢如果说是从磐石这边哈坐火车或者是坐飞机，中间有短途的一些岛城的话，那么到这里路程也很短，交通非常便利。那么来这儿哈很简单，就是什么呢，自产自销啊。您可以呢参与什么呢，当地人的这个制作工艺，比如说民宿女主人哈亲手做的蒙餐像蒙古包子呀还有手工奶豆腐呀，还有邀请游客一起去参与制作，做好了咱直接就消化直接就吃啊，非常的有烟火气。那么还有一家呢就是多乐牧场，这个呢它是什么呢，是一个综合性的牧场，它和第一家刚才我们介绍的牧民的这个体验的是感觉不一样的哈。它是什么呢，综合的微文旅基地，也就是说呢它适配场景更多，比如说哈、啊、有这个主体的1000平米的区域做休闲餐饮娱乐，还有6000多亩的专属草场，您可以去骑骑马，甚至还有一些机构，他们比如说像很多外地的朋友来这儿都是什么呢，春夏观光还有户外研学。而且呢它这里面还有很多的非遗的一些创收，比如说呢有我们草原的非遗手工学，像什么赶羊毛毡，家人应该不知道哈，这个是一个手工活啊，要一直戳戳戳戳戳。还有呢像做这个迷你的小马鞍，还是或者是做一些这个我们当地的草原的香薰啊，甚至他们还请来了专业的美术老师在这里，比如说像孩子们放假了，我觉得首选这里哈，还可以体验一下当地的一些马背文化，非常有意思。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我觉得可能更多朋友哈，尤其是亲子游，那么更会选择这一个多乐啊，这个多乐牧场它是一站打包的。还有就是蒙古阿哈露营地啊，这个就是露营了。我不知道这个家瑞平时喝这个酸马奶或者酸牛奶有没有了解过这方面的抗氧知识？
1: 知识不懂，
0: 我来解说。
1: 就是我们喝的酸奶，我个人认为好像不是很正宗吧，但你看来，
0: 对，在我们这嘎的哈，说白了，我们的这个奶啊，分啊马奶，还有那个酸牛奶，甚至是驴奶。这个地方就是刚才提到的蒙古阿哈露营地，它就是专门主打这个健康康养的，因为我们当地把这个马奶叫做侧格哈，很多朋友也知道它能治胃病的，所以说如果您的胃不好怎么办，来这里去尝一尝。还有这个这里呢它这个民宿呢是相对来说比较复杂的，为什么呢，因为它是新式的两层的民宿，既有那种大家可能看到露营地的那种 恢宏的印象，但是又有传统的一些内饰，非常的有意思哈，就是小众康养，休闲静谧，这个地方呢也是我们想给吉林磐石的朋友重点推荐的。所以说这个呢是我们通过各方面的一些这个摸索哈，在2026年必须要和各位外地的朋友们推荐的我们锡林郭勒的全新文旅的模式啊，这就是一个以政府牵头，我们当地融媒

0: 媒体推送啊，能够把它推向更多远方的这样的一期活动。所以呢，整个2026年哈，我们主打的就是这方面的信息。
1: 其实刚刚听这个阿蒙说了这么多哈，有关于锡林郭勒的这些比较有意思的内容哈，
0: 嗯，
1: 我们说有吃的，然后有玩的哈，但其实刚刚嘉瑞在直播之前也提到了，就是说从咱们东北去内蒙的话，我首先我觉得我们不想坐车，我们不想这个坐火车，也不想坐飞机，嗯，我觉得东北的朋友去内蒙最为推荐的应该还是自驾这一块哈。
0: 对，哎呀，说到自驾哈，那么我觉得，因为我们现在哈是做这个这个新媒体的联播嘛，可能很多朋友更想了解关于自驾方面的一些旅行推荐，对不对？那不妨这样哈，稍后呢，我呢和导播老师再次沟通一下，我们试着把之前哈给各位听众朋友们准备好的这个自驾大餐呢升级一下，我们专门性的针对咱们吉林磐石的朋友推荐一条可以打卡、可以自驾的线路。咱们2分钟之后给大家做一个揭秘，好不好
1: ？OK
0: 啊，好，那说到这里哈，也请吉林磐石的朋友等待一下，我们稍后做好调试，在10:26左右继续和大家一起飞越城市，好吗？
1: 嗯，好，我们稍后见。
0: 好，我们稍后回来。
2: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

行孤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孤乐。

0: 驼边陲，
1: 我向往魂牵梦萦的江南古城，
0: 我憧憬惊涛拍岸的渤海湾畔，
1: 我渴望海角天涯的浪漫温馨。行千里路，读万卷书，
0: 旅游中国，飞越成

0: 开花结果就在锡林郭勒，欢迎各位呢回到正在为大家送出的全国六十座城市广播电台同步联动的王牌文旅节目飞跃城市。我是主播阿蒙，来自辽阔壮美风吹草浪的内蒙古锡林郭勒，带着草原的清风向全国的听众朋友们问候。同时呢隔着千里山河哈，我们也一起呢再次联络到吉林磐石的主播嘉瑞，和各位一起倾听来自吉林磐石的声音。嘉瑞你好。
1: 嗯，阿蒙你好。
0: 好，我们再一次调试一下信号哈。现在呢是否觉得比刚才的联络要相对来说清晰一些？
1: 好像还是多多少少有点回音。
0: 有点回音是吧？那这样如果说这边的信号传输哈能够达到7分以上，那咱们就继续往下聊。如果呢需要做一些微调的话，我们也可以尝试用这个语音电话做联系。这边呢您看和导播老师商量一下我们如何去做一些更改。
1: 嗯，好的好的。
0: 好，那刚刚呢和大家分享到的这首歌曲哈，我必须先要重磅的推荐一下。可能最近如果说大家呢把这个短视频所有的定位呢定位到锡林郭勒，或者是锡林浩特市，或者是西乌珠穆沁旗等等的方向呢，您会发现哈，非常非常可爱的一首歌就此由应而生了。这首歌曲呢就是我们现在回响在耳边的西乌旗99号公路。那么刚才呢我们在切入到切片之前呢也和嘉瑞呢沟通过，说呀那么我们呢可能会给更多吉林磐石的朋友呢推荐一些文旅方面的自驾线路。那接下来的时间哈，我们就尝试着和这个嘉瑞呢一起通过语音的联络方式，看看能否赶紧把我们的这边的这个推荐哈提上日程。嘉瑞，嗨嘉瑞，能听到我的声音吗？好，
2: 有声音吗？
0: 有声音，有声音。说实话，嘉瑞，你可能不知道的是，我刚才把 Siri 都叫出来了，但是没有叫出来这个嘉瑞。好，这回呢，能听到我的声音吗 ？Hello。好，嘉瑞，我们再来尝试一下啊，看看是不是扬声器的问题。嘉瑞，
2: 不行。我跟他语音电话吧，没别的。
0: 这边能听到吗？
2: 没有，他说他是耳机，但我感觉是他们的事儿。
0: 好，应该是我们的事儿。好，那接下来哈，咱们就继续尝试着看看能不能用

嘉瑞，能听到我的声音吗？好，嘉瑞，这回再尝试一下啊，看看能不能听到。好，应该是语音这边也没有办法联络到。那么我看来还是电话联系吧。好，刚才呢我们和大家说过哈，吉林磐石和咱们内蒙古锡林郭勒盟锡林浩特市的这个物理距离呢是1000公里左右，所以呢在这里呢可能更多的朋友也是想要知道哈，如果说自驾的话有哪些这个比较好的方式。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呢也和各位哈通过更多的一些这个选择给大家做一个通晓，让更多吉林的磐石的朋友能够了解我们的内涵。那接下来呢我们会继续呢通过电话再联络一下嘉瑞，看看能不能第一时间哈听到吉林磐石的

0: 好的，听众朋友们，现在呢经过我们多方的紧急调试哈，现在呢我们用语音电话联络到了吉林磐石的嘉瑞主播，嘉瑞，我们现在来测试一下哈，看看能否听到我的声音。
1: 哎，这一次是没有问题了啊，这次没有问题，只能说啊，好事多磨。那接下来呢，我们就退出这个我们的语音系统哈，回归到最天然的电话联络。刚才呢，你也和我说了一下关于咱们的这个期盼哈，就是我们不想坐飞机，我们不想坐火车，我们怎么来呢？我们坐着这个自己的自驾来，是不是？
0: 好，那说到这里呢，我刚才也和大家重磅的推荐了一下我们锡林郭勒刷屏的一首歌哈，就是现在回荡在耳边的这首西湖79号公路。可能之前嘉瑞也了解到哈，这个太火了，是不是？因为这个火到什么程度？就是很多朋友说，您说一下您的印象。
1: 我最近这一到两天当中，就这歌已经
0: 单曲循环很久很久了啊。对，因为呢我们这边有一个文旅新推官的联盟啊，恰好呢我也是这个群组当中的一个卡拉咪，然后呢我就看这些新推官嘛天天在推这个歌，然后天天的在刷屏，也是为了我们当地文旅哈，就是涂上了一抹浓墨重彩的印象。而且呢说到这个草原99号公路啊，大家可能也知道我们在 3年前开始循环的来推送这个文旅线路，它呢其实是分为三个段落的，而且呢这三段呢是各具特色的。比如说呢，在西段哈，我们在21公里处呢是重点打造的是像刚才我向大家推荐的这种康养游， 还有像非遗游、越野游，包括哈，可能很多朋友知道这个直线距离也是非常短。那么中段呢，就是比较长， 87.6公里处呢， 主打的就是微度假、绿青游和马背游。像我觉得从吉林磐石哈，隔着千公里到这边， 那么我们可能更想要去玩个透彻。 那么这个87.6公里的这个中段游呢， 是给我们磐石的朋友重点推荐的。 还有像北段哈， 51.4公里呢， 聚焦的是什么呢？研学游和红色。
1: 那说到红色，就对标我们吉林磐石了哈，毕竟是杨靖宇坚韵的这个故乡。那么大家这里可以呢抓抓羊啊，然后呢可以看一下我们当地一些红色遗迹。然后呢为了凸显留特色哈，今年我们的这个公路还增设了86公里处的路面彩虹线，它的里程碑设计呢也融入到了草原99号公路的盾标和白马之乡的元素。所以说呢，如果说这个俯瞰航拍的话，会发现它的这个视觉的辨识度是非常高的，就像一条彩虹
0: 线啊，在广袤无垠的乌珠穆沁草原上蜿蜒舒展。如果喜欢玩这个航拍的朋友哈，拿您的小飞机来飞一圈哈，这个素材咱们可以吹10年，真的非常的好看。
1: 对。

0: 哎，其实，在网上我们也看到好多好多关于内蒙的这种航拍的一些视频，真是那叫这个叫天马玉河嘛。
1: 嗯，
0: 还有像这个一望无际的大草原。其实我说实话哈，我经常也会出去旅游，但是内蒙古我从来都没去过。我其实了解内蒙古的话，还是通过现在这个短视频的平台啊，包括很多吃的呀，包括这个玩的。
1: 嗯，
0: 因为其实我觉得作为东北人来说，那我们对于内蒙的这种印象的话，还就真的就是一望无际的大草原，还有就是特别特别隆重的啊一个活动，就是这个那达慕大会吧。
1: 对，那达慕啊，而且呢，这个现在我们因为在聊天嘛，可能比较随意哈，就是对这个那达慕就只能说我们简称一个那达慕大会啊，大家知道哈，这个是每年都要举办的。但如果说哈，作为这个融媒体中心的专业的主持人，我们要必须和大家分享一下哈，我们今年呢必须要说全称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草原那达慕。哎，我们当地人哈，就是别的不会，说到这个特别溜，就上来就是锡林郭勒哪里呀？锡林浩特啊。我们主要呢有这个那达慕风情园，在今年的7月18号到20号，我们就要把这个主会场哈，定标在我们的锡林浩特市了，就是现在我所在的蒙府城市啊。就比如说，对，您刚才提到我们是这个西蒙融媒，对不对？我们是锡林郭勒啊。它可能相对来说呢是下辖有很多的旗县，但是那达慕主场还是在锡林浩特市，是在我们的这个蒙府城市啊，它是有区别的。
0: 其实呢我特别想了解，就是这个那达慕大会哈，就是什么样的一个活动啊？是大家要怎么去度过这个18号到20号这几天、啊？
1: 我们总结一下，就是四个标签：第一是赏美景，第二是享美食，第三呢是赶盛会，第四是看民俗。就跟咱们东北这边说的赶会其实是一个道理。而且呢有一点我必须要和吉林磐城的朋友说一下，因为刚才我们提到99号公路是主打一个分享自驾是吧，但如果说有很多像交通不便或者说是还是想看慢风景的朋友，给大家推荐一个线路哈，就是呢我们锡林郭勒啊，就是尤其是锡林浩特，它最近有一个升级的大事儿，就是我们呢开辟了到这个我们咱们内蒙古的首府呼和浩特的这个动车啊，就是说呢，如果吉林磐城朋友去到呼和浩特，由此去转车的话，可以省很大的这个路程，不到5个小时就可以来咱们锡林浩特市看盛会了啊。所以说呢，这是相对来说在今年哈、我们文旅方面的一大改善，这个也是必须要和我们吉林的磐城的朋友去了解到的。所以说呢，这个有很多的像一些潮流的一些体态业态的都可以来，比如说呢，我们可以在7月18号开幕之前呢，就先来锡林浩特市。然后呢去到这里呢先领一些这个小卡片，因为有打卡嘛，对不对？我们可以去这个非遗手工的工坊去体验一下非遗手作，然后呢去换装旅拍，甚至如果说您是这个没有就是说选择我刚才首推的这个咱们锡林浩特到呼和浩特的这个动车线路，还是可以自驾的。自驾呢我们给所有的外地的朋友留了一个房车露营区域啊，您可以到这里打卡，然后呢集章去解锁惊喜福利，比如说拿一些票根可以到市区去兑换一些福利，或者说您买的这个动车票也可以去市区的一些像我们的一些特色店铺啊去兑换福利，这个以后呢都是可以实现的。甚至哈，像比较喜欢越野的朋友来这里呢，可以白天参个会，晚上蹦个迪。为什么？我们有音乐那达慕，有机车那达慕，包括就是我们锡林浩特市哈，不知道加热有没有了解过，有一个火山度假区啊，我们有一个火山酒店非常的出名，它对标的呢就是相对来说可能跟大家印象当中像喜来登这类的这个品牌连锁是一样的，我们争取哈做到星级提升。因为最近呢也是在和这个相关的负责人联络，我想的是把这个信息哈、等我汇总一下，有机会下次二次我们和吉林磐城的朋友连线的时候呢，再给我们的朋友们指个路，对个标，然后让您呢能够享受一下高星级别的住宿体验。你想啊，在这个平顶山火山这边哈，遗留的历史遗迹上，我们在这里打 开自动的窗帘，欣赏外面的这个火山遗迹，然后想象一下此时我已经被遗落在了地球的某个角落里，谁也找不到我，老板call不到我啊，琐事追不到我，我太开心了，就是一种逃离城市的喧嚣的感觉。这也是我想重点给这些有高层次追求的朋友们的一份推荐哈。另外呢，就是像其他的一些竞技项目就不用说了，我们的男儿三亿哈，对不对？这个博客比赛啊，我们有这个草原好汉为大家带来这个摔跤演出，还有呢，我们这个就像这个骑马、射箭这些传统的项目，会依然成为我们草原那达慕的盛会的一个主要的观光点。
0: 嗯，这真是这样啊！就到这个草原上了，首先大家一定要骑马，第二呢，就一定要尝一尝那个烤全羊。
1: 对，哎。半扇子就够了啊，嘉瑞，半扇子就够了。因为我觉得听您的声音，对，听您的声音，如果说像我们家族打卡的话哈，如果说是十人以内的话，我觉得半扇羊基本上已经能解决我们的温饱问题了。不要太贪多，因为好的美食还在后面呢，不要太贪多啊，咱们吃一半扇子就够了。
0: 对，反正我觉得知道这个内蒙的这个烤全羊真是享誉全世界啊。然后再一个就是内蒙的朋友都说这个东北的朋友啊，说这个八加一这一块就很权威，但是我感觉正这个东北三省啊到内蒙古去的话，我估计可能也是甘拜下风啊。
1: 这一点呢
0: 非常厉害。
1: 我其实没有办法做全面的这个代言，因为我本身呢是一个病娇状态，就是在这个八加一方面哈，确实不是特别能拿得出手，但是怎么办呢？今天轮我的班啊，我必须得带锡林郭勒的朋友发出一份邀请，就是主播阿蒙也许不是酒量最好的，但一定是最热情的。如果有吉林磐石的朋友来哈，我们也是准备上好肉好酒好奶酪等待着所有的朋友，因为我们锡林郭勒的这个酒文化也是源远流长，包括我们当地还有一个传承近百年的这个酒厂啊，我们最早的草原酒厂可能很多朋友知道哈，在这个皇家御马院泰布寺旗啊，尤其小的时候看父亲还有这个家族里的这个男士们哈，仰头就干，那个时候觉得哇像白开水一样，后来才知道不是酒度数不高，是我们家人酒量太好。对，没错。那说到这个吉林磐石这边哈，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咱们是红色这个红色的打卡地啊，就是它有一些红色文化，包括一些当地的一些就像刚才提到的朝鲜族、回族等等哈。针对酒文化还有吃的方面，这边呢，嘉瑞也给我们锡林郭勒要去的朋友呢做一些推荐。如果说我们去的话，这个美酒美食我们怎么搭配才好呢？
0: 其实吉林磐石的话呢，像刚刚嘉瑞提到的哈，就是说在即将到来的这个暑假嘛，是非常非常欢迎咱们锡林郭勒的这个朋友们来到咱们吉林磐石的哈。不管是孩子们可能自行的这种研究游，还是说家长带着孩子一同到咱们磐石去旅游的话，都非常非常的推荐。那给大家简单的推荐几个线路，因为毕竟我们的飞跃城市肯定不是对飞一期就结束哈，我们在后续肯定还会有很多期的合作，所以一次性把它说完了。首先时间不允许哈，第二呢就是我们的节目内容啊也要跟大家不断的去更新哈。
1: 对，
0: 那我们今天第一期的这个对飞呢，跟大家来推荐的这条线路呢，就是我们的红色线路了哈。那首先呢，如果说咱们锡林郭勒的朋友来到咱们吉林磐石的话，那我们一定要打卡的几个地方，首先就是我们磐石市经济开发区的这个抗日斗争纪念馆。那这里呢，还有以杨靖宇将军啊所命名的这个杨靖宇公园。那我们在馆内呢，有非常非常多的一些历史的这种遗留下来的文物哈。那另外呢，还可以到我们的这个红石喇子抗日根据地的遗址。那这个遗址呢，其实经过挖掘之后呢，也保留了很多很多大家能够看得懂的这种原生态的这么一个历史遗迹。那也能够看得出来啊，通过很多很多的历史的这种文物也好，或者遗迹也好，去让孩子们了解这段抗联的红色文化。我觉得这一点 可以说在整个东北三省当中，咱们磐石市呢有着很大很大的这种文旅的优势哈。
1: 嗯。
0: 另外呢，就是可以到我们的市区的这个东山公园啊去游览一番。那在东山公园当中呢，也有很多很多的一些历史的遗迹啊，包括我们的这个第一乡广场啊，还有包括非常非常巨大的杨靖宇将军的雕像，都可以让孩子们深刻的感受到红色文化的源远流长。
1: 嗯。
0: 那除此以外呢，那么还推荐大家去到的就是我们的关马溶洞哈。那关马溶洞呢，也是嘉瑞在每一期做飞跃城市对飞的这个节目当中都要和其他的城市所提到的。那关马

0: 溶洞呢，虽然说溶洞的整体面积不算特别大，但是呢也算是一种奇观奇景了。因为在洞内的话呢，常年的温度都是保持在-4度左右啊、不管是冬天还是夏天，常年都这样啊。即便大家可能冬天外面-20多度、30度，因为咱们内蒙其实和这个东北的天气没有啥太大区别。
1: 对，我觉得基本上可以去成为一个有好温度城市，我们差不多的。 对，
0: 对，而且现在都说叫东北四省嘛，把这个内蒙古都已经快归到东北。
1: 对，说到这点我必须要说一下，我们这个首府呼和浩特还有像通辽市好像还参加了咱们东北超啊。对，这是最近比较热的事儿。
0: 哎，锡林郭勒没参加呢，
1: 我们属于蒙中地区。我觉得如果说从这个地理位置上来说，我们这边呢确实哈，对，就是很多的一些这个东北文化我们是有接受度的，但如果说要是从地缘文化角度来说呢，我们参加东北超可能还是稍微有点牵强。但是我必须要提一点，就是我们这边足球踢得很厉害，我们最近在排行榜上升上来了。我们之前哈真的是这个开始可能有一些相对来说不稳定，但后面呢我们这个足球比赛哈做了调整，现在呢锡林郭勒的势头非常的强劲。如果大家要是看网络上记得给我们点点赞啊，我们锡林郭勒球员非常棒啊、包括很多的明星球员啊，非常非常的棒。
0: 对，而且其实也欢迎锡林郭勒的朋友们哈，如果说来到咱们吉林磐石的话哈，如果啊很走运，恰巧赶到周末的话，我们还可以大概驱车也就是2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可以到我们的省会长春，然后去观看一场现场的这个东北超的比赛啊，非常非常的有意思啊。另外呢，你像我们这边虽然现在是夏天嘛哈，这个白天的温度都是20多度，但是呢，我们的这个吉林市范围之内的冰球联赛也正在进行当中，在炎热的夏天，我们到这宾馆当中去，看一下这个冰球联赛也非常非常的有意思啊。
1: 哎呀，说到这里算是冷门项目了哈。
0: 对，因为夏天的时候看冰球啊，这确实是。我觉得作为东北人来说我是不太敢想的
1: 在我听来我觉得反而是一种很强烈的这个落差感，但这种反差应该会很吸引锡林郭勒的朋友，因为锡林郭勒的朋友对冰雪哈有一种天然的热情。你也知道我们每天啊夏季，包括刚才加入提问了，7月份有草原的这个夏季那达慕，您不知道的是12月还有我们的冰雪那达慕呢。我们冬天玩得更开心、啊，我们当然没有咱们吉林这样的一个就是室内的条件，我们就是纯户外，不管啊-30-40度我们绝对不打动啊，真的是能唱出那种歌中的那种感觉，非常热情。所以说这点我们真的是又可以再次握手了。
0: 哦，对对，其实也不是说我们不能在户外，主要是太冷了，挺不
1: 住这个时候就推荐锡林郭勒的牛羊肉。哎，吃了咱们当地的牛羊肉哈、啊，就是必须要说一下我们锡林郭勒羊为什么这么出圈，因为尤其是在这个苏尼特草原上，这个有野外有很多的一些这个珍宝级别的中草药，这个牛羊都是散养，它就吃这些中草药。所以说呢，我们的这个牛羊肉呢被誉为是什么呢，是肉中人参，它就吃人参长大的，你说它的肉能不好吗，对不对？所以说呢，平常的羊肉你不觉得有什么味道，吃锡林郭勒的羊肉它是纯纯的没有膻味的羊肉，而且你等于是进补了啊，所以说中草药也进补了，你的这个耐寒体力会更强。所以说推荐吉林磐石的朋友来这里吃苏尼特羊，吃锡林郭勒羊啊，一定要来，一定要来啊。
0: 其实这真的之前因为也关注了好多这个美食博主啊，包括像那个刘雨欣啊这些美食博主，然后他们应该之前就在内蒙，然后呢去进行的一些这个美食的拍摄啊。我真是特别特别好奇，就是可能这个羊肉啊牛肉啊或多或少的都会有一丢丢的那个膻味儿，可能羊肉的膻味儿可能我个人感觉稍微要更大一些，但就是内蒙的羊好像真的不太一样，因为之前我在网上买过一次，可能因为它也需要经过一定的这个路途的运输嘛，但是它依旧一点膻味都没有啊。
1: 对，因为现在我们锡林郭勒羊哈，为了全线的向全国甚至这个境外的朋友去销售，我们做了一些这个冷链方面的处理。首先这里啊，感谢顺丰大大给我们提供了很多的一些这个冷冻优势和便利条件，把物流这边呢做得非常的快捷。其次呢，就是咱们对本身羊肉的品质呢做了提升，包括我们的一些这个冷链加工哈，它的包括一些羊的这个生食处理，这些都是奥秘哈。这个因为是行业奥秘，不能跟大家说太多，只能说您会发现从下第一刀开始它都是不一样的，这就是锡林郭勒羊独有的一份秘诀。所以说加热你吃到的应该还是不够。

0: 肉深入，来这里吃，整个连这个顺丰这一块都取掉了，你会发现肉的鲜嫩度会更上三个层级，非常的好吃。
1: 对，那其实马上呢，我们说暑假呢要来了，因为我们磐石的话，这边中小学的暑假呢，预计呢大概是在七月中旬左右开启哈，可能也是为期一个半月的时间，所以在这儿呢，其实也要向所有咱们磐石的朋友啊，去推荐我们的锡林郭勒，推荐我们的内蒙。那如果说在今年的这个暑假，那家长呢想带孩子去感受一下草原的这种风情，对吧？看到一望无际的大草原，蓝天白云映衬下的这种草原，那一定我们要选择到锡林郭勒啊，品尝美食。然后还有，如果说放假之后赶紧走的情况下啊，赶紧去的情况下，还能够赶上一年一度的这个那达慕，对吧？
0: 对。
1: 那然后呢，同时呢，也欢迎我们锡林郭勒的朋友们啊，有机会来到咱们吉林磐石做客。虽然说整体的气候啊，包括我们的这种风土人情，其实还是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但是呢，在磐石的话，还是可以体会到很多很多有意思的地方啊。你像我们今天磐石的美食哈，因为这个牛羊肉这事儿真给我镇住了啊，我就不敢提牛羊肉的事儿了啊。
0: 可以提，
1: 还有很多很多，还有很多很多其他的一些美食，比如说我们的这种特色的烧烤，还有我们的锅包肉啊，这些美食呢都期待着咱们锡林郭勒的朋友来到磐石做客，来到磐石去品尝啊。
0: 对，那说到这里呢，我们也向这个吉林磐石的朋友啊，问候一下，就是我们锡林郭勒这边哈，确实邀请您。同时呢，我们电波彼端的锡林郭勒的朋友哈，包括现在正在关注我们融体这个分享电波的朋友哈，今天我们联络到的吉林磐石呢，是一座山水、红色、生态、冰雪全都有的城市，它的宝藏资源非常的丰富，而且呢，我们当地呢有很多的一些和我们锡林郭勒哈能够一起手拉手对标的一些友好型的温度友好型的这个吃货联盟，所以呢，我们可以哈把这场相对来说这个有南有北的对飞哈变得更有意义。一边呢是锡林郭勒草原万里，长风浩荡；一方面呢，吉林磐石红色滚烫，山水灵秀，烟火温柔。我觉得咱们两座北方小城哈有极致风光，各有风情，也各有韵味。所以呢，我们也在最后哈诚挚邀请全国的朋友们，来到这两座城市吧，对不对？一起来我们吉林磐石和内蒙古的锡林郭勒哈，我们呢探寻更多的美好，解锁不一样的属于咱们北国的宝藏风光。
1: 没错没错啊，然后最后其实还是要再跟两地的听众朋友说一下啊，因为我们今天可能在设备的调试上有一些小小的问题，我们也期待下一次啊，我们设备调整好了之后，我们下一次的连线呢会有更多精彩的内容呢呈现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啊。
0: 没错，
1: 那我们这期的飞跃城市咱们先飞到这儿了啊，萌姐，然后咱们期待下一次的连线好吗？
0: 好的，瑞弟，希望下次哈我把你召唤出来，而不是把 Siri 给召唤出来。我刚才着急打电话，我说嗨嘉瑞，这边 Siri 说你好，有什么事儿？好，也希望哈我们的节目能够成为真正的抛去 AI 的系统哈，随时随地为大家提供更多的一些文旅信息。那好，我们就和吉林磐石的朋友也和嘉瑞告别，祝福你们，也希望2026年哈我们两座城市能够继续递交友好联盟，我们一起向着文旅的新方向迸发。再见。
1: 好，我们再见。

节目最后呢，再次诚挚邀请全国听众呢，感受四季有景，盛夏正好的锡林郭勒大草原，一起来到这里追风看草揽星河，邂逅最纯粹的草原浪漫。我是主持人阿蒙，这里是全国60座城市电台联动搭建的飞跃城市平台，让南北风景啊双向奔赴，让小众美好的城市被更多人看见。我们今天的吉林磐石之旅到这里告一段落了，我是阿蒙，稍后呢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台的其他精彩节目，我们一会儿回来。

0: 这是中国的交通。
1: 上车的同志注意排队买票了啊。
0: 这也是中国的交通。
2: 来，大爷，您坐我这儿。
0: 这是中国的教育。这也是中国的教育。这是中国的通讯。
1: 哎，大妈，您儿子来信了。哎，
0: 这也是。
3: 北京时间11点整。
4: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5: 品读城市人文，邂逅诗意文旅，聚焦同城热点，解锁好物置换，包罗生活万象，乐享人间烟火。欢迎锁定缤纷生活家，陪你读懂城市，玩转生活。

我每天都会出现在你的餐桌上，你知道我是怎么从一种子变成一碗米饭的吗？春天，农民伯伯拉着牛大哥犁地，那时我还是一水稻种子，我在松软的泥土里发育，长成一株禾苗。然后农民伯伯插秧，把我种进田里。我慢慢长大，会生病，会生虫，经历风雨的洗礼。农民伯伯定时给我拔出野草，并喷洒农药，让我茁壮成长。我喝饱水，晒太阳，抽穗开花。就这样，我的个子越长越高，浑身金灿灿的。农民伯伯把我收割下来，成了稻谷。终于到了收获的季节，经过晾晒和脱壳，我就成了一粒米。但这还没有结束，经过杀菌灭虫包装处理，我会在商场超市和大家见面。一粒米一滴汗，虽然我很渺小，但却来之不易。希望大家珍惜我，珍惜每一粒米，感恩每一粒米辛勤劳作。

0: 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1: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0: 以后注意点儿。
1: 一定。
2: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1: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2: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1: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去宣传一下。
2: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3: 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4: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3: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4: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5: 朋友，谁说我们一无所有？跌倒的时候，我还看到了你的微笑。当你在闪烁的星空下，当你伤口疼痛的时候，有一个地方总会让你觉得温暖。

0: 品读城市人文，邂逅诗意文旅，聚焦同城热点，解锁好物置换，包罗生活万象，乐享人间烟火。欢迎锁定缤纷生活家，陪你读懂城市，玩转生活。
1: 您要点什么？
2: 要能镇定安神的。
1: 给您来杯奶茶，您看行吗？
2: 还要神清气爽的。
1: 柠檬汁。
2: 还要精力充沛的。
1: 啊，咖啡。
2: 让我觉得时间过得很快的，快乐又充实的。你明白我想要的是什么吗？
1: 明白。打开 FM 大牌驾到，你想要的感觉都在这里。
0: 春日，我们跟随候鸟的翅膀，探访江南烟雨里的古镇。盛夏，与你潜入海底，聆听珊瑚与海岸线的私语。金秋，踩着落叶的节奏，漫步南山的红叶大道。寒冬，围炉夜话，探索极光下的浪漫奇遇。我们一起把四季装进耳机，把世界说给你听。旅行四季，准备启程。

回来，这里依然是缤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阿蒙。在周五的节目行程当中呢，我们会有一个小时和大家分享优质好声音的时间。那么再次问候您，这里是西蒙融媒广播节目，您正在收听到的波段呢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调频 97.5 兆赫，以及汉综合广播调频 99.4 兆赫。今天呢是2026年的7月3号星期五，农历5月19。在今天呢有一个需要和各位分享到的环保节日，那就是由非营利组织无袋世界发起，呼吁全球公众减少一次性塑料袋使用，减轻白色污染，保护生态环境的国际无塑料袋日。可能很多朋友提到这个日子哈，觉得特别特别的陌生。那么稍后呢，我们将用大概20多分钟的时间哈，和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到底这个国际无塑料袋日有着什么样的一些背景，而作为生活当中的我们啊，日常的一些公益环保理念又将如何提档升级呢？不要走开，稍后的耳听八方给大家一一做好揭秘。

好，提到这个国际无塑料袋日哈，刚才和大家简单的说了一下它的成立的初始意义。其实呢，说到这个应对塑料污染哈，其实很多朋友呢不太了解一个时间规律，那就是一次性的塑料袋自然降解呢，其实是需要数百年的时间，而且呢会分解为微塑料，严重破坏土壤、水体环境，并且危害海洋生物。所以说呢，这个节日哈，旨在提高公众对塑料袋的一些危害的认知的提升。也就是说，如果不是我们系统性的去了解，系统性的去关注，可能永远不知道哈，一个塑料袋也许呢比我们人类的寿命还要长啊，这个是一个冷知识。另外呢，就是最关键的哈，我们未来呢要倡导的是绿色生活，在这里呢鼓励公众改变依赖一次性塑料袋的旧习惯，推广使用环保的布袋，还有竹篮等等可重复使用的替代品，践行低碳美好生活。那么说到这里哈，可能很多朋友呢就会觉得这个塑料袋哈，它的存在一下变得特别的强烈了。没错，其实呢，我们说到塑料袋的这个原始的原材料呢，它是塑胶。那么塑胶啊，它其实也不是

我们人类的敌人，因为它确实为我们现代生活带来了许多的便利，而且呢，在像医疗啊、食品保存啊，还有日常用品当中呢，也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而真正值得思考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未来呢，要如何更高效地使用资源，降低不必要的浪费，让每一份的便利都能够兼顾到对环境的责任。比如说呢，就像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哈，大家知道护肤的知识也是一样的，对不对？那你做好好的保养呢，让皮肤感觉到温柔啊，也让这个整个的这个人体呢感觉到舒适。其实呢，我们的地球呢，它也有一层完好的皮肤，就是植被。如果说呢，我们把这个塑料袋哈做好了分解，做好了合理的使用，也许呢，地球的这个肤质哈就能保护下来，这是一个可以对标的。所以说呢，提到这里哈，可能很多朋友也会想要知道，那未来科技发展会不会提升一下塑料袋的这个降解速度呢？我只能告诉大家说啊，这个呢是可实现的，但是是需要时间的。但是我们人类没有办法用时间去牺牲环保，去等待时间，去靠这个时间，我们还是需要一些自主的动力去解决这些问题。所以说呢，从我们线下的生活当中提炼更多的一些环保知识，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尤其呢，像这个去超市啊，很多朋友可能也会算一笔经济账，比如说我们去到某大型商超，小型的塑料袋呢是2元起，大的是5元起，甚至还有超大的哈，可能是更贵两位数字的这样的一些价格。可能日常哈，我们一次两次还能接受，但对于柴米油盐酱醋茶这样的一些生活需要精打细算的朋友来说哈，这笔支出本身就是一笔额外的负担。所以说呢，现在包括很多的一些环保组织啊，他们会自发的去制作一些无纺布啊，或者是环保袋呀、竹篮啊等等此类的一些可循环利用的一些物件，来帮助大家去实现真正的环保自由。这也是一些公益组织还有一些这个社会团体组织哈，目前能够为我们提供的最大的福利了。而我们要做到的就是合理使用塑料袋，尽量的在7月3号这一天能够不使用塑料袋，这个就是最重要的了。还有呢，就是关于塑料袋方面哈，我们有一些需要了解到的法律法规，以及还有我们个人健康方面的诉求也需要告诉大家。首先啊，就是我有一个医生朋友，他曾经跟我说过，目前哈，如果你过度依赖塑料的话，那对不起，塑料呢可能成为你的器官的可能性比较大。尤其很多朋友最近可能了解一些环保杂志啊，或者是医疗杂志上面提到说有微塑料这个词儿。其实呢，科学研究啊已经提炼到了在人类的血液和肺部，甚至是在这个女士的孕妇的胎盘当中发现了微塑料的存在。所以说呢，这些东西啊，它是怎么进入到人体的呢？很简单，它呢，通过一些这个食用还有呼吸等等的这个微粒感进入到了人的身体里面啊，比如说会造成内分泌干扰和代谢紊乱，还有消化系统的损伤，甚至呼吸系统和致癌的风险也是伴随其中。那么说到这里哈，可能很多朋友呢就会说，哦，那我就减少使用吧。不只是这样，不仅仅是塑料哈，还有混合垃圾的一些健康账单也需要您签收。比如说哈，电子垃圾，老玩手机，老是接触电子产品，我们会身体代谢出什么呢？铅、汞、镉等等重金属，损害神经系统，甚至有的小宝宝过度依赖手机等等，会导致儿童智力发育迟缓，成人的肾功能有损伤。还有一些这个厨余垃圾啊，里面呢有这个黄曲霉素，可能很多朋友知道哈，这是非常大的这个霉菌毒素啊，可能会造成这个灭门惨案，非常的恐怖。还有像这个废旧电池里面的锰、锌、镉，它呢长期接触会导致重金属中毒，引发骨痛病或者是神经病变。所以说呢，医生给我们开的处方很简单哈，面对如此严峻的健康威胁，我们并非无能为力。预防科学的核心在于治胃病。很多朋友说什么胃呀？不是那个胃口的胃哈，是未来可能会发生的。包括现在啊，国际猛医院也有一个胃病科，就是来帮助大家解决这个亚健康状态的。那么，比如说我们呢，第一，拒绝塑料袋的装热食啊；第二呢，是出行的自备水杯和餐具；第三呢，进行严格的垃圾分类。
这些呢不仅能够保护环境，更能减少有害垃圾在焚烧和填埋过程当中产生的二次污染，保护我们的水源和空气。另外呢，就是倡导无废生活，每一次拒绝也许呢都是对自身免疫系统的一次更好的减负。

好，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各位朋友呢，在这个7月3号要郑重地对自己说一声，对塑料袋说不啊！今天呢是国际无塑料袋日，我们也希望呢，通过我们电波方面的提醒哈，我们呢不用去忌惮它给我们身体带来的损伤，而是从一些微小的事件开始做起，减速一小步，文明一大步。其实这个课题哈，我觉得是可大可小的。小小的塑料袋哈，它轻便却不轻盈，看似方便，实则暗藏玄机。那么在这里呢，我也希望哈，像各个社区啊，各个文明站哈，积极的去开展更多的一些讲座，更多的一些这个特色环保的活动啊。尤其是现在孩子们已经放假了，在针对这样的一个假期的暑期安排当中哈，我觉得这一堂课咱们是可以做好的。那么在这里呢，也希望呢，我们能够去用心守护这个美妙的地球，让地球哈成为我们可以依赖的真正的原始的故乡。好，一起来听歌，来自林俊杰《新地球》，希望这一个地球我们来共同守护。

0: 绿色低碳全面小康，我们在行动，倡导绿色低碳生产生活方式，从你我做起，从每天做起，节约能源资源，节约每滴水、每度电、每张纸，节约粮食，倡导光盘行动，践行绿色消费优先选择绿色产品，去超市自备购物袋，外出自备水杯，选择低碳出行优先步行， 骑行或公共交通出行，减少污染产生，减少燃放烟花爆竹，分类投放垃圾，减少使用一次性用品和过度包装商品，多使用节能产品，降低工业污染排放，共同守护蓝天、碧水、净土，保护环境，人人参与。您做的每一分改变，都将为生活点亮绿色未来。水，生命之源。 一滴水穿过云雾森林，跨过草地山巅，滋养大地万物，滋润灿烂文明。农业节水灌溉，工业精细利用，生活溪水护水，生态循环洁净。一滴水赋予我们绿色家园美好生活，节约用水，更续文明，做新时代爱水节水人。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 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打开车窗，聆听生活，随时随地感受四季变化的韵味。

好，下面时间来关注一下锡林郭勒盟短期天气预报。在今天早间到明天，全盟多云见晴。锡林浩特、乌拉盖、东乌珠穆沁旗、西乌珠穆沁旗、阿巴嘎旗、泰布寺旗、正蓝旗、多伦县有分散性的小阵雨或雷阵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偏西风4到5级。在明天白天到后天，全盟多云见晴，大部地区呢有小阵雨或雷阵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

0: 以上气象由金乐卫视提供，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我是主播陈宇，祝您周末愉快，祝您周末愉快。以上气象由金乐卫视提供，强对流天气，西北风4到5级。下面是各个旗县市区的天气情况。
1: 棒应湖社镇有小阵雨15到27度，乌俩斯泰镇有小阵雨17到31度，巴拉格尔高乐镇有小阵雨16到29度，比利谷台镇有小阵雨17到30度，满都拉图镇多云见晴18到32度，二里浩特多云见晴20到35度，桑塔拉镇多云见晴20到36度，新马拉格镇多云见晴19到34度，米安图镇多云见晴18到31度，宝昌镇有小阵雨17到30度， 上都镇有小阵雨17到30度，东罗纳尔镇有小阵雨17到30度。最后呢，回到锡林浩特市区来关注蒙府，今天最低气温是17度，最高气温是29度，有小阵雨，舒适度指数1级，人体感觉较热。好，天气报为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0: 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整点电波，精彩上线，文化揽胜，行走山水旅途，热点深聊，解读身边大小事，同城互通，以物换物，乐享实惠。生活百般模样，此间自有缤纷，这里是缤纷生活家，陪你乐享精致好生活。

仓颉之初作书也，改一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异，即谓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资辱而尽多也。说文解字，我们一起探寻中华文化的魅力。

珍视重视。虽然呢没有什么响亮的环保口号，但是却以对自然的敬畏与节制默默地守护着一方的水土。那么今天啊，我们来一起探寻古人的生态环保智慧，一起聊一聊古人使出的那些环保大招。首先呢，我们来聊一聊古人的专业化的生态治理，那就是山水林田各有其守。每当春雨将至，负责工程与水土的司空啊，这是一个职位，他呢就率众巡视疆域，精准地把握到天时节律，通晓地理水文，统筹人事安排，将自然规律与国家治理有机地融合在一起。那么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司空啊，可能很多朋友会想到一个成语叫做司空见惯啊，也就是说呢，连司空大人这么忙的人都能见到的寻常现象，我们更应该了解他的出现不是偶然啊。司空呢，也就是三公之一啊。那么这样的一个官职呢，最早可以追溯到我国的周朝周代啊，里面呢有一个叫《周礼》的记载说，见司空以掌邦土，也就是说呢，司空啊这个位置高到什么程度呢？就是过去古代的三公六卿啊，和司马、司徒并称为三公。好，那继续往下聊啊。早在武帝时代呢，就设有一个官职叫做鱼啊，这个鱼呢就是霸王虞姬的鱼。这个鱼呢是专管山林川泽、鸟兽草木，堪称世界上最早的生态保护专员。而先秦时期呢，已经形成覆盖山水林田湖的立体生态管理体系，而山鱼还有林衡，还有长山林之政令，物为之利而为之守禁，包括泽鱼川衡啊，长国泽之政令为之利禁。啥意思呢？一个管山，一个管林，一个管水，一个管湖泊山川。那么这样的一种形成的体系呢，就是形成了我们现在的河长制度啊。它类似现代河长的泽鱼呢，就专门规定划定生态保护的边界，严禁乱砍滥伐、过度捕捞。而秦代呢，还设立了少府啊，这个少府呢是专职负责生态环境管理的重要机构，让生态保护有专人、有专责。提到这里哈，可能很多朋友们就对我们刚才说到的一些情景哈，有了一个特别深刻的印象啊。那说到这里呢，这个深刻的印象呢，也需要继续的也引申到法律的层次。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说说最早的环保观和律法是如何把生态写进制度里的。有一个治水的大功臣，大家应该都知道是谁啊，就是大禹。在大禹时期呢，就有这样的规矩，说呀，春三月，山林不登府，以成草木之长；夏三月，川泽不入网，以成鱼鳖之长。也就是说呀，春天里呢，不能砍伐树木，夏天里呢，不能滥捕鱼虾，我们要给万物留足休养生息的时间和空间。尤其啊，在万物有灵的生态观影响下呢，像秦汉时期哈，他们把水土、山林、鸟兽保护纳入到了完整的法律体系。秦代的田律呢，也是堪称古代的最硬核的环保法啊。说到这里啊，可能很多朋友呢就想了解一下，这个法律还有没有留存呢？有，春季二月禁止进山伐木，堵塞河道。不到夏季呢，秦代田律要求啊，不准烧草肥田、采摘嫩芽，还有呢，严禁捉捕幼兽、掏取鸟卵、毒杀鱼鳖。
七月呢，哎，这个禁令就解除。

了，方可解禁，实现了可持续的取用。而且呢，这一步甜绿哈，它是法令相当的严苛，但是很有秩序，也深藏着取之有时、用之有度的长远的古人智慧。

可能这个时候很多朋友就好奇了哈，法令是严苛的，但是感觉大家好像都挺尊崇的，是不是和当时人们的思想比较集中有关系呢？哎，说到这里呢，就不得不提一下我们这些文化的这个塑造哈。首先了解一下诸子百家的思想的话，你会发现有很多的闪光点。比如说孟子说过，抚今以时入山林，林木不可胜用也，顺应时节砍伐，资源方能生生不息。还有管子，他说过，为人君不能谨守山林，不可以为天下王，将生态保护上升到了治国安邦的根基上。而荀子呢，又主张春耕夏耘秋收冬藏，也就是说呢，四时不失时，故五谷不绝。这些大家之心哈，核心思想高度一致，那就是提升了人的重要性，但是也不能忽略自然的匹配度。人呢，是自然的一个部分，你不要把自己想得太高尚啊！我们不是自然的主宰，只有顺应自然，才能顺应天道。另外呢，再给大家讲一个千古的典故哈，就是敢破往往，只为护生。话说呢，在春秋时哈，鲁宣公啊，在夏季啊，他有一个爱好，就是喜欢捕鱼捞鱼。然后呢，当时啊，他的一个大臣叫做李革啊，李革非常生气啊，当场呢就拿小刀划破了鲁宣公的渔网，直言劝谏说呀，鱼运时不可捕，草木生长不可折，禽兽繁育不可猎啊。他告诉这个鲁宣公啊，你看这是天地生生之道啊，你现在破坏了自然规律，你是要遭到天谴的呀。于是呢，鲁宣公当时啊，他不是一个暴君，他听后非常非常的懊悔啊，知错悔改。尤其呢，他留下了一个千古美谈哈，就是断鼓旷君。这个蛊呢，就是渔网啊，就是说呢，我的大臣把我的渔网虽然说呢，割破了，但是他给我制作了一个相对来说哈更好的条例啊，就是断鼓旷君啊，这也是千年美谈。另外呢，在唐代的时候呢，有一个叫做姚崇立的这个大臣哈，他也是力荐唐玄宗说呀，禁绝以珍禽羽毛制作服饰，因为当时唐朝太繁盛了哈，人们又喜欢这种花里胡俏的东西。但是呢，这个大臣姚崇立啊就说了，您不能这样啊，然后呢就是要遏制这个奢靡滥捕之风，这个鸟兽还没长好呢，你就把人家毛拔掉，它怎么过冬啊？它冬天肯定会死亡的，对不对？于是呢，唐玄宗啊也非常的这个听取这个建议，非常非常的认同。于是呢，以皇权之力哈，直接下了一个条例，说呀，不能随便拔除这个珍禽的羽毛。于是呢，人们的华丽就有了更多环保的色彩，守护了真正的万物生灵。那说了这么多，很多朋友可能觉得说这个课题真的太深刻了哈，但是老百姓的尊崇还因为骨子里的善良，因为生活当中的环保，对老百姓而言呢是朴素的，却也是长久的。因为古人呢，他没有什么像现代这样的垃圾分类的制度哈，却有代代相传的生态自觉。比如说不固择而渔，不繁林而猎，植树护林，修堤治水，敬畏山川，节用溪物，衣食有度，不暴殄天物。因为他们始终相信啊，善待自然，自然也会回馈人间。所以呢，这个课题其实我觉得是一个很长久的课题哈，从鱼观守山到田绿护生，从断谷植涧到顺时取用，古人呢用他们的行动告诉我们，环保从来不是一个所谓只有现代人才有的新潮理念，而是一个文明的真正的底色。你看千年之后啊，这份敬畏自然取之有度的智慧依然值得我们用心传承，守护绿水青山。我觉得这既是回望传统，也是奔赴一个属于我们现代人的更好的未来。那么我们的说文解字哈，这个特别节目国学馆呢，就是为了让大家呢在思想意识哈高度集中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下呢，了解更多的一些传统文化当中的优势和一些闪光点。因为呢，针对古人的环保呢，以前其实有很多的误区。比如说有的朋友认为啊，说这个古代的环保呢，其实还是因为儒家的仁义啊，甚至有一些宗教的色彩，说呀宗教提倡不杀生，它是一种被动的不自觉的行为。
其实我觉得这不是全部的真相。事实是什么呢？主流的古代环保呢，它不是怀着一颗悲悯的心，而是一种清醒的生存智慧。比如说哈，大改革家管仲，管仲说过，为人君不能谨守其山林，蛮则草菜，不可以为天下王，它是一个治国之道。还有荀子说过，不邀其生，不绝其长的发展之思。那么重点哈，我们就来说一下春秋时期的管仲。他呢是早先就看清了自然和人类的关系啊，那么他呢也是把这个山泽林壁啊比喻为天才之所出。啥意思呢？他告诉这个当时的皇权者啊，你保护好这些自然资源，百姓的吃用才不会匮乏，人们就不会想着去对你的政权产生什么样的思考，对不对？山林虽广，草木虽美，进发必有时啊，不是说他偏爱这一草一木或者是里面的鱼虾，而是怕呢百姓因为过度索取放弃了放松了粮食生产。所以说呢，管仲是一个很高级的人，他的环保思想就是发展生产，保障供给，那么也是将生态保护与国家治理、百姓生计紧密结合，既是清醒的，又是务实的。这就让大家对标到了现在哈，我们经常提到的一句话，就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对不对？所以说呢，为人君不能谨守其山林，蛮租则草菜，确实是这样哈。所以呢，针对这样的一个环保大招，我们只能照盘接收。那么刚才提到的战国时期的荀子也是哈，把这种思想发挥到极致。草木荣华之时，抚金不入山林，提斧子都不行。鱼鳖运别之时啊，这个网骨毒药不入泽，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不要把这个渔网啊往里放，那么也不要去想着用这样的方式哈去偷猎，不可以。春耕夏耘，秋收冬藏，不失其时，方能五谷不绝，百姓有余食。所以说呢，这份环保的保护呢，不是为了彰显仁义，而是为了真正的让自然资源得到可持续的利用，让人类与自然呢长久共生。这样的一种清醒的思想，我觉得比任何宗教式的悲悯都更具有现实的教育意义。

拜中国的环保呢，其实我觉得啊，它不是原始的自然崇拜，也是一种真正的务实的思想。所以说呢，这一种浪漫的田园想象呢，转化成为务实的环保呢，就变得更加清醒，更加形成制度，以资源可持续利用为核心的国家治理的实践了。比如说我们最早提到的余衡机构、实践法令，还有经济理性的保护意识，以及皇权介入的干预机制，就构成了一套完整的体系。这份取之有度与天地共生的坚守，既是华夏文明的珍贵遗产，也为当下的环保实践提供了最朴素也是最深刻的指引。最后我们来总结一下，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一个亘古不变的话题。在现代呢，我们日益关注环保，追求可持续发展，但是呢，其实我们忽略了数千年来古人和现代人一样对居住环境和生存环境的要求非常之高，也十分重视环境保护。而且呢，我国古代贤哲们对天人关系、人地关系的认知有了更深刻的拔高，也是提出过极为丰富的生态思想的。所以呢，在这个美好的时节里，提醒大家，我们呢更要珍惜当下我们健全的环保思维，更要尊崇中华民族在悠久历史当中凝聚的珍贵的生态环保智慧，那么充分吸收中华文明五千年多来的生态保护智慧，保持生生不息的发展态势，做到真正的生态保护，与地球上的万物和谐共生，实现人类文明的永续发展。

0: 焦本地民生，服务同城百姓。二手房买卖、二手车交易，全程闲置置换，一站式全覆盖，随时随地服务全城。同城零距离，拉近你我生活的距离。以物换物，盘活闲置好物。安家置业，甄选优质房源。爱车买卖，靠谱同城对接，没有繁琐套路，只为便民利民。万事不求人，生活更省心。这里是同城零距离。
1: 好，本期缤纷生活家在节目最后呢，为大家安排同城零距离的以物换物二手交易的平台空间。刚刚呢，我们接到一条热线，这位叫做双喜的朋友说啊，他在南方小镇呢有一处街面，三楼就是三平，具体位置呢就是乌米尔烧烤的楼上。那么这处街面呢，现在是要对外出租，包取暖费，价格是面议的。如果有最近哈、想要去开商铺的朋友，寻觅商铺的朋友，可以联络一下182-4799-9929，182-4799-9929。好，再来重复一遍，这位叫做双喜的朋友说呢，在南方小镇街面呢有一处93平的三楼对外出租，包取暖。那么具体位置是在乌米尔烧烤楼上，有需要的朋友可以联络182-4799-9929，182-4799-9929。好，本期的缤纷生活家全部的节目行程到这里告一段落了，感谢您的关注和倾听，我是主持人阿蒙，我们相约在周一的节目当中不见不散。

0: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全盟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今天是7月3号，星期五，农历5月19。以下是内容提要：
2: 7月2号。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盟委书记张百成讲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
1: 锡林郭勒盟通过多元融合、寓教于乐的形式推动安全理念落地见效。
2: 走一线改文风，郑兰旗依托一网通办，打通数据压缩实现，让办事有速度，服务有温度。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新盟融媒记者张世林、乌日根巴雅尔，实习记者韩永飞报道。7月2号，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盟委书记张百成围绕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讲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盟委副书记、行署盟长郭宇峰主持。张百成指出，学习教育已进入深化推进的关键阶段，广大党员干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始终站稳立党为公的根本立场，践行为民造福的初心使命，遵循科学决策的基本原则，弘扬真抓实干的优良作风，在任务艰巨、挑战叠加的新形势下，攻坚克难、守正创新，扎实推动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全力保障“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历史和人民检验的政绩。张百成强调，广大党员干部要坚持立党为公，着力锻造立党为公的政治品格，提升立党为公的政治能力，践行立党为公的实践要求，带头做政治坚定的明白人，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坚持为民造福，始终把牢价值取向，站稳群众立场，聚焦发展惠民，不断提高为民造福的政治自觉，砥砺为民造福的赤子之心，补齐为民造福的短板弱项，多办让群众看得见、摸得着、得实惠的好事实事，多做打基础、立长远、惠民生的前进实际，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要坚持科学决策，锤炼过硬本领，力求实事求是，充分发扬民主、大兴调查研究之风，集聚众志众力，以精准务实的决策推动各项工作落地见效。要坚持真抓实干，力戒作风之弊，强化担当精神，务求实际实效，永葆廉洁本色，持续营造真抓实干、风清气正的干事创业环境。张百成要求各级各部门要持续用力推进学查改，深化学习研讨，坚持真查实改，及时建章立制，注重学用结合，确保学习教育有序推进，取得实效。盟四大班子领导同志、法检两院、锡林郭勒职业学院和盟国家安全局主要领导出席，盟职各部门主要负责同志、盟委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专班及督导组成员到场聆听，会以视频形式召开，各旗县市区设分会场。
2: 在全国安全生产月期间，锡林郭勒盟紧扣主题，以安全宣传五进为抓手，将安全课堂搬进社区，送进校园，通过多元融合、寓教于乐的形式推动安全理念落地见效。西蒙融媒记者苏论高娃、苏胜宇、包小虎、张建新报道。
3: 在锡林浩特市爱民社区，应急管理部门联合燃气、消防等单位，将民俗文化与安全宣教有机融合。活动现场，居民们还参与燃气实操演示、气象灾害防御科普及安全知识趣味游戏。社区还特别设置安全生产承诺墙，让安全第一从口号转化为居民的行为自觉。 锡林浩特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白吉日木图：
4: 安全生产院进社区不是为了走过场，而是为了把安全第一从一句口号变成居民的一种生活习惯和本能反应，它是构建韧性社区、保障民生底线最基础也最关键的一环。
3: 在锡林浩特市第十小学，消防救援大队教官结合真实案例传授灭火逃生技能，安全知识竞答环节同学们争先抢答，学校书法社团则以笔墨书写安全警句，活动还组织实战化火灾逃生疏散演练，让师生在模拟险境中切实提升应急避险与自救互救能力。锡林浩特市第十小学校长张爱平：
5: 经过这次的宣教和实际演练呢，也为我们的安全教育和学校的安全工作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3: 安全生产月活动启动以来，锡林郭勒盟紧扣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主题，多元宣传，全域推进安全宣传五禁活动，聚焦企业主阵地，推行点对点精准宣教与隐患闭环整改，在牧区一线普及防灾急救技能，打通安全宣传最后一公里，联动社区敲门入户送平安，激活校园小手拉大手机制，辐射带动家庭社会共筑安全防线，系列举措全面提升企业员工、农牧民、居民及师生安全素养。近期锡林郭勒盟应急管理局还将联合职业学院及行业协会启动全盟安全生产筑起巡回宣讲，以精准化排查、常态化整治，持续推动安全宣传走深走实。锡林郭勒盟应急管理局政治部主任郝延廷：
6: 下一步我局将推动安全生产月宣传活动常态化，以长效工作机制筑牢安全防线，为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贡献应急力量。
7: 走一线改文风，
1: 郑兰旗政数局统筹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基层服务延伸多项工作，以精细化服务、智慧化建设为全旗高质量发展筑牢服务根基。新闻融媒记者齐岩、钱胜佳、杨小旭报道。
8: 走进郑兰旗的政务服务大厅，最大的感受就是敞亮舒心。以前大家办业务最怕摸不着门跑冤枉路，现在一进大厅，引导台、办事区一目了然，来办事的群众虽然不少，业务办理却井然有序。
9: 想跟您了解一下，在咱们大厅里窗口是怎样设置的呢？
10: 一共设置了7个无差别受理窗口，19个后台审批窗口，窗口人员持证上岗率达到了100%，服务更加高效便捷。
9: 那在我们大厅里你能为办事群众提供一个怎样的便利服务呢？
10: 全旗一共39个部门，1639项政务服务事项已经全部入驻于大厅，网吧率达到了92.93%，满足群众日常办事需求。
8: 怎么才能高效办成一件事？郑兰旗政数局的妙招就是让数据多跑路，一拖一网通办，打通数据，压缩实现，把最多跑一次变成了一次不用跑。不光线上速度快，线下服务也跟得上。针对行动不便的群体，直接把帮带办、上门办送到了家里。这一套线上线下的组合拳打下来，让办事有速度，服务有温度。郑兰旗居民巩国明：
11: 现在办事真的是越来越方便了，好多事在家里手机上就能办，大厅里办事效率高，服务态度好。
7: 记者手记。
8: 放管服改革改的是作风，服的是民心。小小的服务窗口，连着千家万户的柴米油盐，也见证了郑兰旗实实在在的民生温度。

0: 经过了盟，安神医院始终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推动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实现医院跨越式发展，填补了全盟精神卫生服务短板，让医心为民品牌深入人心。西盟荣媒记者陈雪、包小虎、方明报道。
1: 锡林郭勒盟安神医院始终以党建引领医疗服务、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将医心为民品牌理念深度植入三个党支部建设，引导74名党员在关键岗位、重点工作中担重担、打头阵。锡林郭勒盟安神医院党委委员、副院长赵瑞：
2: 我们坚持借力培优、内外联动、常态化开展远程会诊，同时选派优秀党员干部、业务骨干外出进修学习，补齐专科短板，更新诊疗理念，全方位提升专业技术能力。
1: 近年来，安神医院注重学科建设，增设内科体重管理门诊，同时推动精神科、睡眠医学科获批盟基重点专科培育单位，推行医院社区一体化康复模式，助力精神障碍患者回归社会，牵头组建西盟精神专科联盟，常态化选派专家下沉基层坐诊帮扶技术指导，带动基层精神卫生诊疗水平提升。赵瑞：
2: 常态化开展不同形式的双进双服务，走进社区、乡村、校园，开展义诊筛查、健康科普、走访慰问，重点帮扶老年人、未成年人及困难群众，提供心理咨询、送医送药等便民服务。
1: 作为锡林郭勒盟唯一的精神卫生福利机构，安神医院始终把民生服务、公益兜底作为工作重点。2021年以来，累计为7715人次困难患者发放160.7万元免费药品，落实特困重性精神疾病患者医疗费用全额报销政策，实现应救尽救、应保尽保。
3: 7月2号，村歌嘹亮2026内蒙古村歌大擂台农牧赛道在西乌珠穆沁旗巴拉冈尔高勒镇纳达木会场开场，为这场备受瞩目的乡村文化大擂台拉开了序幕。西蒙荣媒记者布仁、齐木格、包小虎、赵光耀、王淑荣报道。
4: 现场来自全区各地的农牧民选手轮番登台，歌唱家乡，抒发情怀，唱出新时代农牧民的幸福生活与精神风貌。本次参赛选手均为农牧民身份，他们扎根农村牧区，熟悉乡土民情，作品自带泥土气息、草原温度，每一首歌曲都承载着对家乡的深情厚谊和对美好生活的热切向往。通辽市选手哈斯高娃：
5: 这次比赛我带来一曲牧民歌唱共产党，这首歌获得了第一名，我很高兴。
4: 鄂尔多斯市选手刘桂梅：
6: 我想用最朴实的歌声诉说我家乡乡村振兴的变化，推荐我们家乡的农副产品，唱出我们农民实实在在的幸福生活。
4: 村歌大擂台农牧赛道是自治区农牧厅自2025年起创新增设的农牧民专属赛道。今年，自治区农牧厅进一步探索高素质农民培育加村字号群众赛事融合模式，从各盟市遴选50名农牧民学员进行乡土文化能人专项培训，系统提升其创作与演绎能力。培训结束后，经层层选拔，最终13个优秀作品脱颖而出，晋级本次区级展演。自治区农牧厅乡村建设和社会事业促进处副处长王一飞：
7: 将培训与展演有机进行了衔接，形成了学、练、演一体化链条，有效也解决了基层人才有热情、缺技术、有作品、缺舞台的困境，也为我们乡村培育了一批可以扎根农村、可持续发展的乡土文化能人。
0: 西蒙荣媒记者图雅、安琪尔、贺金阳报道。近日，建功155奋进新征程，2026年锡林郭勒盟动物疫病防治员职工职业技能比赛在锡林浩特举办。为期2天的比赛，设置理论知识考试与现场实操考核2项比拼环节，全面考核参赛人员动物防御法律法规、疫病诊断、采样检测、应急处置等综合能力。来自全盟各旗县市区的12支代表队、35名动物疫病防治一线职工同台竞技，切磋本领。最终，来自东乌珠穆沁旗的选手乌云仓获得第一名。此次技能比赛既是对全盟动物疫病防控队伍业务能力的一次集中检阅， 也进一步激发农牧一线职工钻研技术、苦练本领的积极性，为保障锡林郭勒盟畜牧业健康发展，筑牢草原动物防疫防线，夯实人才根基。
3: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杨毅、鲁豫，编辑周欣欣、张建新、杨小旭，监制张吉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新闻融媒客户端。

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

0: 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奇妙小世界，知识大冒险，解锁新鲜趣事，玩转趣味课堂，脑洞不设限，成长超有范儿。这里有好奇，有欢笑，有超多小知识，快乐出发，童趣满格，欢迎锁定超级同学，越学越好玩，童年超闪亮。不设限，成长有力量，小小少年勇敢发声，自信绽放，探索新鲜世界，解锁趣味知识，拥抱热爱，尽情表达，快乐同行，眼里有星光，脚下有力量，在快乐中学习，在成长中闪光，这里是超级同

嗨，亲爱的小朋友们，大朋友们，大家下午好，这里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千兆，调频 99.4 兆赫，以及交通广播 FM 97.5 兆赫，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6点半为小朋友们播出的播出的超级同学，总是顺口想说成长嘉年华哈，我们这里是全新升级的超级同学，我是潇爽姐姐，在直播间问候所有的小朋友们、大朋友们。

好啦，今天节目当中有如下安排。那首先第一个板块哈，除了关注天气之外呢，我们的萌娃成长乐园今天要来讲的成长绘本故事是暑假期间千万不要去河边玩耍。第二个板块少年成长空间呢，我们依旧来关注到的是青少年心理课堂啊。我们来说到的是，可能孩子和我们之间有一个被忽略的真相，就是孩子对父母的孝顺可能不是爱，孩子可能还没有分清楚具体属于哪一部分范畴。在这个少年成长空间当中呢，我们要来聊这部分的内容。那么在今天的趣味知识铺呢，我们要开启一本新的书籍啦。这本书是我们的姓氏。我相信哈，跟小朋友们来说啊，我们背一下我们的姓氏吧啊，小朋友们就赵钱孙李是吧，这些一直往下背。那真正的去了解这些姓氏，你有认真了解过吗？如果没有的话，可以从今天开始跟随我们的脚步，每天我们去聊一聊关于我们的姓氏。

好啦，介绍过今天我们节目中要和小朋友们分享到的全部内容，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收听一首好听的儿歌，儿歌之后我们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

还是烈日炎炎，不论秋高气爽还是寒冬腊月，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365天。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首先来看哈，未来两天我们东部、南部多阵雨天气，需要警惕强对流灾害风险。今天夜间至明天呢，全蒙多云，锡林浩特、乌拉盖、东中庆旗、西乌中庆旗、阿巴嘎旗东部、泰普寺旗、正蓝旗多轮县有小阵雨或雷阵雨，伴有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四级偏西风。明天夜间至后天，全蒙多云，大部地区有小阵雨或雷阵雨，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四五级西北风。继续关注到的呢，是我们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

0: 锡林浩特市小阵雨，16度到29度。乌拉盖巴依湖舍镇小阵雨，14度到27度。东中沁旗乌里雅斯泰镇小阵雨，16度到30度。西欧中沁旗巴拉嘎尔高勒镇小阵雨，14度到28度。阿巴嘎旗比利古台镇多云见晴，18度到30度。苏迪特佐旗满都拉图镇多云见晴，20度到32度。二类浩特市多云见晴，20度到35度。苏尼特右旗塞罕塔拉镇多云见晴，21度到36度。镶黄旗新堡拉格镇多云见晴，20度到34度。正镶白旗明安图镇多云见晴，16度到31度。泰普四旗宝昌镇小阵雨，15度到30度。正蓝旗上都镇小阵雨，17度到31度。多伦县多伦诺尔镇小阵雨，15度到30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如果您有外出的计划或者是安排，希望我们的天气播报能够为您的出行以及穿衣带去一份参考。
1: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2: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1: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3: 哎，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1: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4: 这是中国的交通。
5: 上车同志注意排队买票了啊！
4: 这也是中国的交通。这是中国的教育。这也是中国的教育。这是中国的通讯。
5: 哎，大妈，您儿子来信了。
4: 这也是中国的通讯。
6: 妈，我明天下午就到家。
4: 这是中国的商场。
7: 哎，同志，您需要买点什么？
4: 这也是中国的商场。
6: 亲，包邮哦。
8: 也许你已经习惯了今天拥有的这一切，但是你可能并不了解今天这生活从何而来。风雨兼程，谱写中国传奇。你光明，中国便更加闪耀。你努力，中国将变更强。

趣味知识，拥抱热爱，尽情表达，快乐同行，眼里有星光，脚下有力量，在快乐中学习，在成长中闪光。这里是超级同学。阳光刚刚好，快乐不打烊，童趣不设限，童长不一样，收集可爱，解锁惊喜，陪伴萌娃每一天，玩耍中探索，快乐里成长，天马行空，元气满满，欢迎走进萌娃成长乐园，一路可爱，快乐长大。

好了，小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超级同学，我是小爽姐姐。第一个板块哈，我们要开始讲今天的成长绘本故事。暑假期间千万不要去河边玩耍。小白猫妙妙的暑假过得像颗甜甜的水果糖，每天啊可以追蝴蝶、采野花，还能躺在槐树下听蝉鸣。唯一让他有点不开心的是，妈妈总念叨河边不能去，尤其不能一个人去。为什么呀？妙妙指着不远处的小河，阳光洒在水面上，像洒了一把碎金子。岸边的芦苇丛里还藏着青蛙呱呱叫，多热闹呀！可妈妈每次都把它往回拉，说河水看起来浅，底下可能有深坑，滑下去就危险了。这天下午，小伙伴们都在家睡午觉，妙妙实在闲得慌，他想起小河边的鹅卵石，圆滚滚的，能当弹珠玩，还能在水面上打水漂。就去一小会儿，妈妈不会发现的。他踮着脚溜出家门，像只偷溜的小狐狸，飞快地奔向河边。河水真的很清，能看见水底的水草在摇晃。妙妙蹲在岸边，伸手去够一块带花纹的鹅卵石，指尖刚碰到石头，脚下突然一滑，扑通一声，他半个身子掉进了水里。冰凉的河水一下子裹住了他，吓得他爪子乱挥，嘴里喊着妈妈，却呛了好几口水。幸好岸边的水不深，他扑腾着抓住了一把芦苇，芦苇杆勒得爪子生疼，但他死死抓着不敢放，眼泪混着河水往下掉。妙妙，你怎么在这里？远处传来妈妈焦急的声音。原来妈妈醒来看不见他，猜他可能跑来河边，一路寻过来，吓得心都快跳出来了。妈妈跳进水里把他抱上岸，妙妙的毛全湿透了，贴在身上像只落汤鸡，牙齿打着颤，说不出话。回到家后呀，妈妈用大毛巾裹着他，给他喝了热乎乎的姜茶。知道为什么不让你去河边吗？妈妈指着他划破的爪子，水边的石头长满了青苔，特别滑，大人不小心都会摔倒，何况你这么小。晚上啊，妈妈给他讲了本《小河里的安全卫士》，绘本上画着小鱼说我能在水里游，可小猫不行哦，芦苇说岸边看着浅，底下有深坑，太阳说独自去河边危险藏身边。妙妙看着图画，想起下午掉水里的感觉，打了个寒颤。第二天，山羊老师来家访，听说了这件事，特意带了个玻璃缸，里面啊装着水和几块石头。大家看，老师把一块石头扔进水里，水面上看着只有一点点，水下藏着一大半呢，就像河边的深水区。小伙伴们都围过来看，果果说，我爸爸说去年有只小鸭子独自去河边，就再也没回来。

妙妙的耳朵耷了下来，她现在明白，妈妈不让她去河边，不是不让她玩，是怕她遇到危险呀。从那以后，妙妙再也不独自去河边了。如果想去看小鱼，她会拉着妈妈的手，在妈妈指定的浅滩边玩。看到别的小动物往河边跑，她还会大声地喊，等等大人一起呀，河边有危险。暑假快结束时，妈妈带她去了儿童泳池，带着小游泳圈的妙妙在水里扑腾着，笑着对妈妈说，这里有你陪着，还有软软的垫子，比河边安全多了。妈妈笑着点点头，阳光照在水面上，也照在妙妙安全的笑脸上。妙妙知道了，好玩的地方有很多，但一定要在安全的前提下玩。就像妈妈说的，保护好自己，才能每天都开开心心的呀。

0: 20年前，他们齐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1: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0: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2: 7、6、5、4、3、2、1，飞行！
0: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3: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0: 问鼎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4: 充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10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
5: 一度电可以做什么？一度电可以让一束台灯点亮40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一盏日光灯点亮33小时。一度电可以让工作中的笔记本电脑工作7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你手里的手机充满100多次。一度电可以让幸福家庭中的电视机连续观看10小时，冰箱连续运行36小时，洗衣机洗净50公斤衣物。一度电也可以拯救许多生命，传授更多知识，守护一份平安，看见美好未来。节约用电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种行动。节约每一度电，共享美好生活。
6: 好奇不设限，成长有力量，小小少年勇敢发声，自信绽放，探索新鲜世界，解锁趣味知识，拥抱热爱，尽情表达，快乐同行，眼里有星光，脚下有力量，在快乐中学习，在成长中闪光。这里是超级同学。暂时放下试卷与匆忙，抛开题海的紧张与繁忙，这里没有枯燥说教，只有轻松、治愈、新鲜与热爱。少年成长空间，解锁趣味市场，舒缓成长烦恼，安放少年心事，拥抱自在时光，拓宽眼界，治愈压力，

好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超级同学，我是肖爽姐姐。接下来的时间呢，又到了我们每天和成为父母的朋友们沟通的一个时间哈，就是我们来守护青少年的成长，从心理健康开始。青少年心理健康哈，这是我们的一个子栏。然后呢，今天来讲哈，一个被忽略的真相。卡伦霍尼在我的内心冲突里引用过这么一句话，说所有绝望的本质都是对无法成为自己而绝望。最近哈，就是收到了一个留言，挺有感触的。 A 女士呢，正在和丈夫闹离婚，这段婚姻已经千疮百孔，令她精疲力竭，但是啊，这婚最后没离成，不是她不坚定，而是父母不允许，觉得离婚又丢脸又掉价，跟他是又哭又闹，各种哀怨。他看见父母痛苦的模样，心情很沉重，可同时呢，又深感人生索然无味，状态十分糟糕，甚至有过轻生的念头，但都被自己打消了。原因是他觉得他的命是父母给的，他需要考虑他们的感受。他说，我活到30多岁，一直对父母言听计从，从不让他们操心，好好念书，考好的学校，大学没谈过恋爱，因为他们不让。毕业后放弃了北京的工作机会，回到老家考了事业编制，然后跟他们挑选的对象相亲结婚。他说，我让父母开心，几乎凡事都顺着他们，浑浑噩噩地活着。现在我想离婚，想解脱，想做一次自己，为什么就得不到他们的支持呢？连死都要考虑他们的感受。我想他觉得可笑的点，可能是即使充满绝望和自嘲，最终还是选择了照顾父母的感受，扛下了所有痛苦，继续为父母而婚，为父母而活。在传统观念里，让父母不开心几乎等同于不孝顺，这个罪过太大了，很多人会妥协，妥协的代价就是放弃成为自己。因为成为自己，按照自己的意愿而活，与顺从父母，按照父母的意愿而活，一定会发生某种程度的冲突，这是两个独立人格之间的较量。所以对于那些特别孝顺的人来说，如果父母能力足够强，或运气足够好，为他们做的安排还算正确，最好的结果就是拥有一个体面而绝望的人生。但更多的情况是又痛苦又绝望，难以体面，就好像刚刚说到的那位。这种孝顺看似情感浓度大，爱的能量层级却很低，很多时候缺少了主观意愿的发心，只剩下道德捆绑的压力，也就是说，我爱你，但我是被迫的。被要挟的感觉来源于父母的操控。有一部剧《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里有一个很经典的片段，母亲希望儿子好好读书，努力考上大学，一旦考试考砸了，孩子就会经历一顿劈头盖脸的拷问。妈妈花了这么多钱供你读私立学校，你为什么不能争气一点？

为什么不替妈妈多想一点？妈妈都是为你好呀，你怎么就不听话呢？这个场景是不是特别有代表性？先表达自己的牺牲感，再以此为筹码要挟孩子顺从和听话，这就是一种操控。而父母百试百灵的法宝便是利用孩子的罪孽感。根据克莱因的理论，五到六个月的婴儿开始将母亲作为一个完整的对象，聚拢着好乳房和坏乳房，既令人满足又令人受挫，由此发展出爱与恨的矛盾情感。而幻想层面指向的是整体母亲的破坏性和攻击性，会令她进入抑郁心位，那罪疚感也就因此产生。通俗一些来说，就是我受之你发肤，承之你恩泽，可我内心依然对你无法时时事事满足我的部分留有恨意，这本来就让我有罪疚感啊，愧疚的疚。但一旦你表现出因我而痛苦，那么我的潜意识会认为我在现实层面果真给你造成了攻击和破坏，加上你在将自己的好客体的部分有意识的强化并表达出来，那么罪疚感的程度会极大的增强。有两层核心感受，第一，这一切都是我的错；第二，父母那么好而我那么坏，我羞耻至极。为了弱化这种具有摧毁力的情感，孩子只能启用补偿与抵消的防御机制，也就是缴械投降，一切顺从父母的心意。我觉得遗憾的是，很多父母似乎根本不相信孩子天然就是爱他们的，并不需要他们这么用劲儿的去操控和勒索。比如我的姐姐里的安然，受原生家庭重男轻女的影响，性格一直尖锐而叛逆，即使是不听话经常挨打，在父母去世后她也忍不住在墓前悲伤痛哭，这是天然的，她是自发的。不信任呢，可能源于父母自身的脆弱和匮乏，无力与孩子产生深刻的链接，也可能是因为别有用心，他们并不想要所谓天然的爱，而想要他们眼里的爱，也就是让孩子放弃自我，保持与他们共生，以此来实现他们再活一次的愿望。

我们知道啊，孩子需要完成个体化分离，心智才能逐渐发育成熟，长成一个独立、完整、有力量的成年人。纠结共生对于孩子的伤害是显而易见的，他们失去了真正成人的机会，并且将父子母子关系凌驾于一切之上，利比多始终无法顺利投注到其他关系里，也注定了他们人生的悲剧色彩。有一个舞蹈老师，平时极度情绪化，不按套路出牌，热衷放飞自我，呈现出一种很不稳定的人格状态。谈了五六次恋爱，每次都不欢而散，如今结婚生子，也正走向婚姻关系破裂的边缘，且与孩子的关系非常淡漠。来咨询是因为最近把工作搞得一团糟，搞砸了几场演出，还被家长投诉，面临被解雇的风险，他由此陷入到了更大的情绪起伏之中。如果从他和母亲的共生状态来看的话，也许就不难理解现在的局面。他的母亲曾是家中的绝对主导，他将自己无法成为舞者遗憾投注到这个来访者身上，从小练体型学舞蹈，一个人在艺校孤独地度过青春期，后来考上北京一所有名的舞蹈学院，毕业后进入青年舞蹈团，拿了不少奖，小有成就。一切呢都在母亲的安排与掌控之中，他借着女儿活出了一个理想的自己，而来访者却只剩一具破碎的空壳，无力爱自己，也无力建立其他任何长久的亲密关系。犹如电影《黑天鹅》的现实版，这大概是活在纠缠共生中的孩子的一种宿命。

0: 被孩子千依百顺万般宠溺的父母呢，他们快乐吗？我认为未必，有两点原因。第一，孩子的反噬。当孩子的痛苦积攒到一定程度，人生开始失控的时候，他的攻击性就开始爆发。如果因为罪疚感无法惩罚父母，那么就毁灭自己。哪吒剔骨还父啊，削肉还母式的这种悲壮哈，就是差一点发生在了那位读者身上，也可能呢正是发生在来访者的身上。
1: 北京时间13点整，
0: 我把我的职业和名声都毁了，就跟你和舞蹈两清了，妈妈。这是第一种，来自孩子的反噬。第二种，治标不治本的伤口。父母的共生需求本就是因为心里有无法愈合的创伤，他们没有办法活出自己，削弱的自体需要借力他人而活。孩子自我阉割式的配合与成全，暂时喂饱了这个伤口，却也阻滞了他的彻底修复。来访者失效了，意味着他母亲的第二次人生也失败了，所有的遗憾和不甘也许依然烙在母亲心里，得不到解脱。其实解决的办法只有一个，就是我们要先尝试从共生之中抽离出来，学会反操控。个体心理学之父阿德勒提到了客体分离思想，其实就是实现个体化分化的一种方式。比如说在开头那个案例当中，离不离婚做不做自己那是他的课题，为此感到羞耻痛苦是他父母的课题，他们应该分别就自己的课题去想清楚这件事。而对于很多人来说呢，如何为自己赋能，摆脱父母的干扰，完成离婚是他要考虑的，也就是我们今天开头说的第一个案例。而如何认识到这些负面情绪的来源，并且尝试去缓解他们，那是父母需要成长的方向。在这个视角下，父母不应该干涉他的离婚自由，而他也不需要为父母的痛苦负责，无底线的承接父母的情绪，一味的溺爱父母。所有的溺爱本质上都是在剥夺对方的成长，父母对于子女如此，子女对于父母也这样。一个好的家庭系统啊，一定是家庭成员在共同成长，这就意味着我们每个人都要学会认领和完成自己的功课，同时呢，不去干涉和妨碍他人的功课。在这个分化的过程中，痛苦是必然发生的，尤其是对于父母而言，他们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处于失控的愤怒之中。但我们要相信父母有能力接住自己的情绪，这也本该是属于他们的功课。当然也并非完全将父母抛之不顾，除了在课题归属上保持温和而坚定的态度之外，我们在言语上依然对其保持尊重，同时呢，也可以通过其他方式表达对他们的爱。正如刘丹博士所说，刚刚好的家庭关系不会让每个家庭成员的角色错位，会积极利用家庭的力量和爱支持每一个人努力地活出自己。分化后的双方啊，人格将会更加的成熟，人生呢会更加的开阔，能帮助彼此更好的成长，这才是真正的爱。所以在这也提示我们每一位啊，目前在听我们节目的家长朋友们，不会觉得说，哎，这个是为了回顾我和我的父母，不，您和您的孩子你也要考虑。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节目当中一直说不要给孩子过大的压力，这个压力啊，它不是说青春期才出现，小学阶段就已经有了，小学、初中、高中，只不过随着年龄的增长，它会越来越明显。你该承受的压力，你是成人，你自己去承受，但不要随意的在你的谈话中把这个压力甩给孩子。孩子每天在学习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他已经很努力了，就是我们要完成各自的人生课题，而不要混淆这一点。
2: 中国犀牛1922，普氏野马1947，大龄白鱼 1981。妈妈，这些数字是他们的年龄吗？
3: 不是的，这些数字是最后一次有人见到他们的时间，那之后就再也没有人看到他们了。
2: 那他们去哪里了呢？
3: 这个问题妈妈也不知道，科学家说我们再也见不到他们了。
4: 别让动物的样子只留在书本里，保护生物多样性，从爱护一草一木一山一湖开始。

0: 外生活的他们还在勉强举办着音乐会。
1: 这次我们只能上演一首孤独的曲子了。
0: 未来的一天，世界的音乐厅，
1: 动听的声音我们再也听不到了，现在只剩下了这些。这将是我们最后一次音乐会了，曲目是绝响。
0: 如果当世界的声音只剩下单调和嘈杂，一切将再无意义，请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2: 同学们，我们今天请来了学雷锋标兵刘大爷，大家欢迎。
3: 雷锋的名字家喻户晓，雷锋的事迹深入人心，雷锋精神永不过时，大家说一说如何学雷锋。
4: 学习雷锋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
5: 学习雷锋服务人民，助人为乐，乐于奉献，
6: 锐意进取，自强不息，艰苦奋斗，勤俭节约，
5: 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
2: 心中有榜样，脚下有力量。
3: 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对待工作像夏天般的热情，对待个人主义像秋风扫落叶，对待敌人像严冬。

期不设限，成长有力量，小小少年勇敢发声，自信绽放，探索新鲜世界，解锁趣味知识，拥抱热爱，尽情表达，快乐同行，眼里有星光，脚下有力量，在快乐中学习，在成长中闪光。这里是超级同学，奇妙大自然，奥秘藏四处，解锁科学小秘密，探索世界小趣事，山川万物，奇妙生物，自然科普，脑洞大开，趣味满满，抛开枯燥课本，玩转奇妙科学，每一个疑问都有有趣的答案，欢迎光临趣味之

好啦，小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超级同学，我是肖爽姐姐。那从今天的节目当中呢，第三个板块哈，我们就要来说一说中国的姓氏，我们的姓氏哈。亲爱的小朋友们，你一定知道，姓名是你们耳中听到的最熟悉的呼唤，是人生中较早学会书写的汉字之一，是伴随你们一生的符号。这其中呢，名字往往寄托了父母、尊长、家族宗亲对你们的期望和祝福，而姓氏呢，则有更深厚的历史和文化的内涵。概括说来，夷夏交融、胡汉互化是汉族姓氏发展演变的历史轨迹，它以一种血缘文化的特殊形式记录了我们中华民族的形成、繁衍和昌盛。融礼乐教化的道德传统，行不更名

又不改姓的气节操守，兼容并存、融会贯通的思想意识为一体，逐渐积淀成一种举世无双的文化瑰宝。说起中华姓氏的起源，可以追溯到距今5000多年前的部落时代。姓最早用于区分部落中血缘不同的族群，以便于进行优生优育的通婚。随着历史的发展、文明的进步、国家的建立、社会的分化，祖先们为了继任自己开枝散叶的子孙，便在族群统一沿用的姓之外，以迁居生活的地点位置、职业身份以及家族先人的名字、家庭长幼的顺序等等为标识，创立了许多氏。待到秦汉以后呢，姓氏渐渐合一，再经过几百年来读音与字形、融合与拆分、置换与消亡等等变化，成为了我们今天看到、听到、说出口、写出来的姓氏。它是对家族传承的继任，是对历史渊源的追寻，是博大精深中华文化非常重要的载体之一。一声声简短清脆的单姓音和朗朗上口的复姓音，配上一个个优美精巧的方块字，姓氏带给我们的文化景观令人悠然神往。齐、魏、燕、秦凝聚着战国列强逐鹿征寻的铿锵，而隋、唐、宋、明彰显着盛世王朝一统江山的豪迈，江、姬、姚、泗珍藏着母系氏族久远绵长的回忆，而孔、孟、墨、荀散发着诸子百家寻道求真的风采，李、谢、恩、丰流淌着中华民族知恩图报的德脉，朱和葛与诸葛、欧和阳与欧阳闪烁着化繁为简、与时俱进的机制，拓跋改元见证着民族融合、文明中兴的进化。总之呢，姓氏文化就是如此的见微知著、丰富多彩、魅力无穷。那么我想听到这里，亲爱的小朋友们就已经对我们的姓氏产生了兴趣，充满了好奇心，那我们就要开始阅读我们的姓氏这本书咯。首先第一个问题，姓氏从何而来？我们出生后呀，爸爸妈妈都会给我们取一个好听的名字，比如张小宝、李小帅，名字的第一个字就是我们的姓，它是由我们远古的祖先代代相传下来的。最初人们先有了名来区分彼此，后来有了姓来区分家族。我们现在大多子随父姓，但在最初可不是这样的。我们来说姓的产生。我国是世界上最早使用姓氏的国家，至今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在久远的上古时期，人们崇拜一些动植物和自然现象，将它们作为自己部落的守护神，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图腾。久而久之呢，这些图腾演变成了部落的姓，就是最初姓的来源。哎，比如有的图腾是熊，看起来特别厉害，有的呢是兔兔，觉得很可爱。这个图腾崇拜时期呀，如果部落图腾是熊，部落的人可能姓熊。那像上古帝王的姓，比如说炎帝他姓姜，比如说皇帝他姓姬，比如说舜帝他姓尧啊。然后呢，姓的本意是女人所生的子女，母系社会时期人们只知其母而不知其父，都以母亲为中心聚集在一起，子女呀都随母姓。上古八大姓个个都有女字，这些啊就是从母系社会流传下来的。那上古八姓都有什么呀？有任，妊娠的任，
有姜啊，姜太公的姜，有鸡，激发的鸡，有营，营正的营，有云，女字旁云朵的云，有爻，然后呢还有鬼以及巳。鬼这个字是哪个字呢？是女字旁和因为的位组成了一个字。那巳呢，好说，褒姒的姒就是这个字，这是上古八姓。后来呀，男子逐渐在社会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出现了父系社会，子女呢才开始随父姓。所以姓氏从何而来？今天呢我们先讲姓的产生，明天我们来讲氏的产生，这样小朋友们跟随着潇爽姐姐的脚步就可以了解更多的知识了哦。

时间的关系啊，我觉得还是把势的产生讲完吧。这个势呢，是姓的分支，随着人口繁衍增多，同一家族的人分成若干支，散居到各处。各个分支的人为了区分，往往在保留姓的基础上，再给自己取个另外的称呼，这就是氏。比如说夏商周时期，天子把子孙、功臣分封到各地，这些人呢，就以封地为氏，而且氏是可以改变的。例如商鞅变法的商鞅，是魏国国君的后裔，姬姓，魏氏。后来呢，因为在秦国立功，被封到了商地，号为商君，以商为氏。啊，这个氏啊，是地位的象征，贵族有姓有氏，平民呢和奴隶啊只有名。然后呢，所以大家就会知道为什么商鞅有人称他为魏鞅啊，商鞅而不是姬鞅。因为什么呢？人家姓姬名鞅啊，所以呢，到了商以后啊，就改成了商鞅，也就是换了姓。到了春秋战国的时候啊，姓和氏之间的区别就逐渐模糊了，很多氏呢就变成了姓。秦汉以后啊，姓和氏合一，统称为姓氏，不再进行区分。哎，比如说放到古人身上哈，像这个燧人氏呢，他是发明了钻木取火，人们就叫他燧人氏啊。神农氏呢，是因为尝遍百草，发现了不少草药，人们叫神农氏啊。然后呢，最初哈，姓和氏都是贵族才有的特权，战国以后呢，平民开始有姓，姓氏呢就飞入了百万家，百姓一词也就逐渐成为了对普通大众的称呼。那么在上古时期的一些著名君主和英雄人物，比如说神农氏，他是谁呀？他是炎帝。刚刚说炎帝姓什么大家还记得吗？姓姜。那轩辕氏呢，就是皇帝，他姓姬啊。燧人氏、高辛氏等等，他们的氏是一种尊称，它不是代表氏族分支，小朋友们千万不要搞混哦。好啦，和小朋友们了解了以上的内容，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见喽。

0: 里边儿浪，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1: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0: 以后注意点儿。
1: 一定一定。
2: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1: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2: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1: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去宣传一下。
2: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木须肉。
3: 嗯，味道不错。
4: 爸，您今天跟王叔叔下棋又赢了吧？
3: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4: 爸，该吃药了。
3: 哎呦，差点忘了。
4: 爸，我陪您遛弯去吧。
3: 不用不用。
4: 爸，走吧。
3: 都说不用了。
4: 爸，陪您照顾您是我的任务。
3: 谁是你爸呀？我给你关了。
4: 爸，我刚收到信息提示，我给您买的人工智能死机了。
3: 佳佳呀，我不要你那什么机器人陪我遛弯。
4: 爸，他和我一样了解您，就跟我陪您一样。
3: 那可不一样，以前我牵着你的手散步的时候，你这手多热乎啊，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4: 爸，
5: 你是我的天。
6: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也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
7: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8: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7: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8: 行，再来一把。
9: 是啊。

索童真小美好，拥抱快乐小时光，歌声甜甜，欢乐满满。欢迎来到趣味童谣坊，畅享快乐童年，一路甜甜相伴。

好了，小朋友们，那今天的这个童谣当中哈，我们来推荐到的这首歌曲呢是唐诗联唱。我相信啊，在这个歌曲唱的过程当中，小朋友们都可以跟着可能对上几句你熟悉的那些唐诗。当然伴随着这首歌，我们今天的超级同学到这里就要结束啦。小爽姐姐在这里要和小朋友们说一声再见喽。明天的同一时间，下午的17点，也就是5点钟，我们不见不散。今天的节目呢，在明天下午的12点10分是有重播的哟。我们明天见。

基雷浩特是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24个小时，52个周期，365天，当你匆匆碌碌地走过每一条你所熟悉的街道，你有没有抬起头仔细地观察一下身边的美丽景色呢？原来在不经意间，身边的花草树木已经开始成长发芽。原来时光流转中，生活的城市已经发生了太多的变化。原来紧张忙碌的我们似乎已经忘了放下烦恼忧愁，去感受生活的美好。找个时间，不妨放下工作，卸下压力，陪一陪家人，听一首好歌，散散步，打打球，逛逛街，这才是生活。
1: 阿诺说车，每天1分钟，带你解锁不一样的驾驶乐趣。
2: 夏季炎热，车内暴晒，这些东西可能真的成为一些定时炸弹，一起来盘点一下吧，到底都有哪些。
3: 首先呢，盘点第一类物品就是折射类的物品，就是我们的眼镜还有我们的矿泉水瓶啦。
4: 在烈日当空的时候呢，如果太阳直射我们的眼镜，会产生折射，到时候可能会引起车内的一个火灾。同样呢，我们如果矿泉水瓶里面有水的话，也同样是同样的道理。
3: 那第二类呢，就是我们的充电宝啦。
4: 那经过高温之后呢，我们的充电宝会有一定的概率产生爆炸，所以呢会引起车内的火灾，一定也要注意了。
3: 那第三类呢，就是我们的压力气罐类的产品啦。
4: 那像这样的防晒喷雾呢，那里面会有压缩气体还有可燃物，经过我们的高温暴晒，那压力剧增，可能会随时爆炸。那第四类我不用说，大家应该也都知道了，那就是我们的打火机，里面有液态丁烷，那经过我们的高温暴晒，一样会产生爆炸的风险，一定也要注意了。
5: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6: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5: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7: 嘿，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5: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8: 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9: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8: 以后注意点儿。
9: 一定一定。

0: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1: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0: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1: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儿去宣传一下。
0: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2: 麒麟公乐盟的动车时代来了，今天我们迎来了首趟动车组列车正式开行。从草原告别慢车程，锡林浩特至呼和浩特的车程大幅压缩，时空距离全面拉近。铁路带动文旅出圈，绿色农牧产品走出草原，助力我盟深度融入城市群发展。
3: 锡林浩特开动车了，我觉得挺好的，人出行更方便了，我们内蒙人值得高兴。
4: 哎，咱们锡林浩特到呼市新发了那个动车了，听说这个消息特别激动，然后今天特别开心能坐动车，省下好多时间。
5: 今天是锡林郭勒动车首发首日，我们全力做好各项保障服务，动车的开通为地方交通、文旅、经济发展都注入了全新活力。
6: 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的一种尊重，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健康生活，幸福未来。
7: 一度电可以做什么？一度电可以让一束台灯点亮40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一盏日光灯点亮33小时，一度电可以让工作中的笔记本电脑工作7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你手里的手机充满100多次，一度电可以让幸福家庭中的电视机连续观看10小时，冰箱连续运行36小时，洗衣机洗净50公斤衣物。一度电也可以拯救许多生命，传授更多知识，守护一份平安，看见美好未来。节约用电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种行动，节约每一度电，共享美好生活。
8: 大家好，我是锡林郭勒国家安全人民防线宣讲员方欣。作为一名宣讲员，我始终认为宣讲不只是简单的知识普及，而是一场温暖的初心传递。我希望自己可以持续挖掘扎根草原、默默坚守的平凡英雄，记录基层一线守护边疆安宁的感人故事，让更多的人看见我们草原边境的红色文化传承，汲取其中的精神力量，丰盈我们当代人的精神内核。
9: 每个人都对未来充满想象，我们又该如何创造未来？是开启万物互联时代，数字经济引领，打造舒适生活，是全方位全过程推进绿色规划，实现碳中和目标，是工业互联赋能，创造生产奇迹，是国力强盛的体现，凝聚民族自豪感。一带一路与世界紧密互联，是发展航天事业，探索未知领域，推进高质量发展，开创更美好未来。
6: 这是中国的交通，
10: 上车同志注意排队买票了啊！
6: 这也是中国的交通。
10: 来，大爷，您坐我这儿。
6: 这是中国的教育。这也是中国的教育。这是中国的通讯。
11: 哎，大妈，您儿子来信了。哎，
6: 这也是中国的通讯。
10: 妈，我明天下午就到家。
6: 这是中国的商场。
12: 哎，同志，您需要买点什么？
6: 这也是中国的商场。
10: 亲，包邮哦。
9: 也许你已经习惯了今天拥有的这一切，但是你可能并不了解今天这生活从何而来。风雨兼程，谱写中国传奇。你光明，中国便更加闪耀。你努力，中国将变更强。
13: 大家好，我是乐乐，土生土长的正蓝旗姑娘，很高兴来到旅行四季做客。我从小在扎格斯台湖边长大，草原上的野兔、飞鸟、小鹿教会我善待每一个小生命。曾经一场大病让我停下匆忙的脚步，放弃内卷，在家乡锡林浩特开了一间手工宠物烘焙工作室，无添加人食及食材，给城里所有毛孩子做安心口粮。未来我也想联合更多爱心朋友推广文明养宠，助力流浪动物救助。草原与我温柔，我愿用微小的力量守护这座小城所有毛茸茸的陪伴。有空来锡林浩特，和我一起热爱生灵，奔赴温柔。
14: 野生动物，大自然的精灵，它们与我们共同生活在这个美丽的星球。它们的多样性和野性是我们艺术创作的来源。
15: 我们不打扰，不侵袭，是它们生息繁衍的基础。一些美好已消失，还有一些，如果不努力，也将要成为历史。
14: 尊重自然，
15: 顺应自然，
16: 保护自然，
15: 守住自然生态安全边界，
16: 关爱野生动物，保护我们的家园。

雷锋精神，人人可取，奉献爱心，各展所长。每一颗螺丝钉都坚守平凡的岗位，每一抹志愿红都为世界带来笑容，每一次平凡人的善举都闪耀熠熠星光。行好事，做好人，

0: 化的心。
1: 打喷嚏、眼痒、鼻炎反复，元凶就是这遍地的蒿草。锡林浩特市的市民一到夏天总是会被蒿草的花粉过敏所困扰，眼下蒿草马上就进入了旺长期，锡林浩特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集中开展全域清蒿专项行动，对道路、公园、小区绿地全面清理，守护市民的健康呼吸。
2: 目前我市首轮的蒿草清除专项整治行动已经全面开展，我们逐一清理了城区绿化带、市政建成区内的蒿草，现阶段呢就是重点的查漏补缺，针对蒿草密集点位进行集中的攻坚。植物园绿地面积比较

0: 蒿草分布集中。今天我们住建系统全体干部职工开展千人集中拔除行动。我们坚持全民共治、源头治理，抢抓生长窗口期清零隐患，持续改善游园环境，切实解决群众花粉过敏的难题，守护市民的健康。
1: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2: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1: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3: 嘿，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1: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草原弥漫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

0: 灵姑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从清晨到日落，从朝阳到晚霞，从春天到冬天，一年365天，我们都生活在这片美丽的土地上，来来往往，走走停停，总会有你熟悉的身影，总会有你记忆中的样子。聆听锡林郭勒，我们一直都在。

你好吗，亲爱的朋友们，继续相约在我们的电波当中。各位收听到的声音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 九四五千兆 FM 九十九点四兆赫，交通广播 FM 九十七点五兆赫并机播出。那么在每天我们与各位相约在我们的这个专题节目当中哈，今天的节目呢是在第二时段，我们板块当中今天送上的是你好社区的这个相关内容。今天呢我们没有邀请嘉宾做客直播间，但是我们会通过手边的这个资讯去了解哈，最近呢各个社区都做了哪些这个事情哈，有很多非常的接地气儿惠民生。当然刚刚过去的七一，那么可能很多的这样一些社区也举行了一些相关的活动，会在稍后的节目当中与大家一起来分享。我是苏雅，音乐之后马上开启今天的行程。

健康是一个家庭的底气，健康是起居有序，饮食有节，健康是少生气多运动。994卫生健康与您同行，为健康养生温暖。

好的，今天我们健康养生当中要分享到的这个内容，说到就是可能很多人都有过这样的这个惨痛的经历吧，就是嘴角呀口周呀动不动就会出现一小片红肿的这个小水泡，火辣辣的啊，有的时候真的是又痒又疼。有时候呢就更惨烈的是什么呢，就是这小小水泡吧，一边流黄水一边还结痂一边还裂开。你想尤其是这个嘴角口周啊，你说你还得吃东西吧，说话吧，是吧？而且这些水泡呢经常真的是一夹板就长啊，有些女性朋友一到经期就长，甚至有些人是从小到大一直反复长。说的是你吗？说到这儿哈，大概不少的人包括我也一样，就是我们习惯性认为自己上火了。有的时候呢就是比如说在这个鼻子的这个位置，是吧，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其实也是在这个嘴唇上边然后鼻子下边，这个也比较常见。其实啊我们要说一下，这些小水泡是单纯疱疹，这个单纯疱疹病毒一旦要是感染的话就没有办法清除，而且会终身携带，并且还具有传染性。你听一听是不是有点严重了感觉。那么我们就今天给大家科普一下，日常生活当中大家该怎么去预防和避免感染呢，这件事真的蛮重要的。首先我们来了解到底什么是单纯疱疹，或者单纯疱疹是什么。这个单纯疱疹名字听起来哈好像是单纯，但不是说这个疱疹很单纯，它是一个固定搭配的疾病名词，指的是单纯疱疹病毒感染之后的疾病。最基本的皮疹类型就是水泡，所以呢这个病名里提到有疱疹二字啊。单纯疱疹的表现形式是有很多种的，这跟你感染的这个单纯疱疹的病毒类型关系也比较大，就是你听上去它很单纯是吧，但事实上它还是有不同的类型的啊，不要被名字所这个迷惑。首先呢如果是一型的啊，这个单纯疱疹病毒感染，它呢主要是通过口腔接触传播，引起口腔内或者说口腔周围的感染，只在很少数的情况下感染其他的部位。当出现嘴唇和周围的单纯疱疹的时候，我们一般也称作唇疱疹，唇嘴唇的唇。一型单纯疱疹病毒是最普遍的类型，所以呢相对来说大多数人长的啊这个单纯疱疹都是拜他所赐，一型。如果你是二型单纯疱疹病毒，那么呢它其实主要是通过这个性生活而传播的，引起的单纯疱疹叫做生殖器疱疹。医学界呢把这种疱疹定义为性传播疾病，这种感染啊在普通群体当中是少见很多。所以我们今天主要说到就是第一种，但是呢我们也想跟大家说到就是这个一定要洁身自好啊，这件事真的是蛮重要的。那么首先我们来说说单纯疱疹是有何症状哈。大多数人感染了这个单纯疱疹病毒是不会出现什么特别的症状，或者呢只有轻微的症状，但是哈这个体质比较敏感的人，就这一小部分人吧，可能也会出现比较明显的症状。首先我们来说一说为什么有些人会无症状呢，这个无症状的情况也就是说这个感染病毒不代表就一定是患病了啊，这个大家现在应该对这样一件事情比较容易理解吧。有的时候呢就是因为我们人体具有免疫力嘛，很多时候大多数人是能够和这种病毒和谐共处的，而且呢就可能是他说你是可能是携带者，但并不是说显现是患病的这个状态。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吧，很多人就不知道啊自己感染了这种病毒，也不知道什么时候通过什么途径感染的这种病毒，你只有专门去做检查的时候才可能会被发现吧。所以有时候体检这件事儿也挺重要哈。它不像是比如说你感冒了，像我现在就是嗓子就可能有些是吧，就是这就属于明显症状是吧，你肯定是感染一些什么东西病毒导致是吧。但是呢有的时候就刚才说到因为免疫力比较强嘛，你就跟它和谐共处了，但是你是携带者。有的时候呢因为你这个什么没有一些症状哈，你就不容易发现。其实呢病毒啊不引起症状和疾病的现象是特别普遍的一件事情。除了单纯疱疹病毒之外呢还有很多的病毒，比如说吧
皮肤上的人乳头瘤病毒啊，这个大家也听过吧？还有呼吸道黏膜上的鼻病毒，胃肠道黏膜的肠道病毒，都有可能不会引起任何的异常表现，所以呢，并不需要过度恐慌。但是大家也听过吧？人乳头瘤病毒，就是导致的这个人乳头瘤癌是吧？相关癌症，然后鼻病毒最后可能也是就是鼻咽癌呀、之类的，就是它是有可能的。所以这样它呢，这个病毒不引起一些这个过度恐慌，但是呢，大家有时候还是要去了解一下哈。那么有症状主要是什么样的表现呢？我们下面就给大家就是常见的列几种哈，首先就是烂嘴角。单纯的疱疹病毒引起的这个烂嘴角，更规范的称呼是单纯疱疹或者是纯疱疹。不过也要提醒的是，大家所说的这个烂嘴角不是非常严谨的概念，有时候呢也用来指代其他的问题，比如说口角炎啊，舌舔啊，舔就是老爱舔这个，就是小朋友尤其是这个叫皮炎甚至唇炎。就是有一段时间我就是属于唇炎，我以为是这个唇膏可能抹的有点少，就老抹就觉得不对劲，而且它是往这个就是嘴唇周边已经开始起皮了。哎，我说这干也不能干到这种程度，后来是显示是这个唇炎，而且呢是因为缺乏维生素 B 族，吃了一段时间维生素 B 族之后，哎，就慢慢就好了。所以说这个其实有的时候啊，症状类似，但是呢原因不同，就针对就是对症下药也要特别关注。

目前的这个炎症就有点严重哈。有数据显示啊，刚才说到了这个感染一型单纯疱疹病毒之后，大概有20%到40%的人会在这个比如说嘴唇呀、口周的区域反复出现这种单纯疱疹。这种单纯疱疹是比较轻微的，很少会出现比如说发烧、没力气之类的全身的症状，一般就在你的嘴角呀、嘴唇或者口周出现一小堆小米大小的这个疱疹水泡。出现水泡之前的24小时左右，局部往往会有一些发作的苗头，比如说你觉得这个嘴唇周边有点灼烧感，哎，有点疼痛，那种就是麻刺感或者是瘙痒，等起了水泡之后，后期可能还会演变为破损呀、渗水和结痂。我现在想想，我还有好多年没有起过了哈，原来它也是有原因的。好多人就误以为，哎呀，这上火嘛，是吧？虽然可

可能会有这种灼烧感呀，火辣辣的感觉，但这并不是所谓的上火，而是单纯疱疹发作了。除了表现轻微之外呢，它的危害其实也比较小啊，因为即便你不管，它也可以不治而愈。这个说法也是有数据支撑的，就有学者发现，如果不用这种抗病毒治疗，比如说外用或者口服阿昔洛韦的话，这些单纯疱疹引起的病变也会在5到8天之内从水泡进展为结痂，然后痊愈。另外呢，疼痛这样一类型的症状也会在24小时之后自然而然的减轻。这个就是起出水泡。你像唇炎，它就比如说我上次就是整个它就是嘴唇就全部起皮，就你怎么抹唇膏都没有用的那种，而且你会觉得特别干，然后有那种就是有一点灼烧和刺的那种感觉啊。你看它就是不一样，它是不会起泡的，所以这就是唇炎，大家就还是要去区分一下。这个是我们说到的这个一型，主要就是指这个口周、嘴唇起水泡哈。下面我们来聊一下这个刚才提到的二型单纯疱疹病毒感染。现在啊，其实就是这个相关的介绍还是我觉得挺重要的科普。有的时候对于未成年人，比如说青春期的孩子们，我们也要就是像初高中，尤其是初三往上啊，16周、14周以上的孩子们，有些东西还是要让他们知道，比如说他们有时候去游泳啊，或者是去这个洗浴呀，是吧？可能也会有一些问题，所以大家还是要特别关注吧。刚才说的是一型嘛，现在说二型，这个是非常容易引起私密部位的病变。刚才也说嘛，这个一般就称作生殖器疱疹了。常见的病变就是私处出现水泡，小溃疡，一般也会有疼痛的感觉，而水泡呢也容易破裂渗水和结痂。其实说到这儿啊，就是我在这个就是短视频当中看到，就是大家可能也看过有一个这个是它是重庆还哪里的一个就是派出所，他们会拍他们的日常，然后呢这个就是看到一个16岁的孩子，女孩子已经不上课了，然后就是可能家长管得也不是很严吧，他就有点啊，私生活有些问题吧，就出现很多问题。然后当时呢，这个就是警察说，你看看你，就因为当时他被发现的时候，他是在这个公交车站，然后呢，整个人意识不清的躺在一个陌生人的这个就是腿上，而且呢，当时可能也有些问题，就有人报警了嘛。后来就警察就把他领去，他就觉得自己好像很多东西都无所谓。就这个小朋友啊，就昨天我看到后面都这个解说，就是孩子们还是要在校园里，即便呢他可能实在是念不进去书，但在校园他会比什么？比如说比谁穿得好看、长得好看呀，比谁学习好呀，比谁人缘好。这个是虽然说是最我们觉得很幼稚，但是这在这个年龄段的孩子们他是很正常的。如果进入到社会之后，他很多东西就是昨天我看到这科普，就是说女生啊，女孩子是在25岁之前，我们的这个前额叶它其实没有完全的就是发育完全。那么比如说遇到亲密关系这样一些事情的时候，你25岁之后呢，你就知道这个路就好像我们的这个路一样。25岁之前还是水泥路，可能还没有干，沥青路还没有干。那如果一旦发生这样一些超出他能够处理的这样一些问题，比如说像亲密关系的时候，他就像你重重的拿鞋在上面踩了一脚，然后呢给他留下深深的疤痕。那如果比如说过了25岁之后，你的这个认知啊，各个处理能力，你的见识增长之后，就好像如果发生一些可能你觉得不太好的事情，但是后面它就像是一个水泥路已经完全干透的一个划痕一样。这个我觉得它这个比喻就是蛮好的，就是越年轻的小朋友对这些就是他的这个驾驭和理解能力，以及后面的一些他就是确实是有一些区别的哈。那么在这儿也是希望尤其是家长还是要特别关注。那么这个水泡破裂啊，渗水结痂，昨天这个小朋友他出现就是破裂渗水这样一些问题了，就非常严重，但是他自己不以为然啊。类似的这种疱疹发作之前，超过半数的人其实是会有前驱的这个症状的，比如说局部轻微的这个刺麻感呀，臀部、腿部、髋部有轻微电击样的疼痛啊，这些都是属于这种生殖器疱疹啊。那么这个和纯疱疹不一样的是，生殖器疱疹其实是少见的啊，主要刚才说到是通过这个性生活传播的。那么对于二型单纯疱疹病毒，之前有一些国家的数据显示，总体有15.7%的人血清检测阳性，而且大部分人他是没有症状的啊，没有症状感染。
这个呢，它这个年纪哈也是有一些不同的，跟这个纯疱疹一样的是复发的生殖器疱疹，不治疗的话其实也是能够自愈，及时治疗的话这个就是痊愈的会更快。总结下来就是

如果有疑似纯疱疹或者生殖器疱疹，建议及时的就医啊，规范就医，积极进行正规的抗病毒治疗，不用过于担心啊。这个是我们给大家说到。但是如果你这个积累时间过长，后来可能会不会有一些其他的这个转变，而且一直四处的不洁不注意，然后还有一些这样一些亲密的行为，后面可能会不会比如说 HPV 的这样一些，是吧？那就不好说了。那么单纯疱疹病毒感染人体之后，它其实是难以消除的，虽然说它可以不要自愈，但是它难以消除。这些病毒会进入到潜伏的状态，是吧？有一定的概率会出现再次激活，引起病变，导致复发。我在想我以前起过没有根治的想法对于单纯疱疹病毒是行不通的，因为它不吃这一套啊。不过我们并不是束手无策，要是能够做好一定的这个预防工作，其实可以很大程度减少传染跟复发风险的。那么我们给大家来支招哈，有哪些行之有效的办法呢？首先，你减少复发的思路是怎么去做呢？就是如果以前出现过啊，首先总结自己每次发作之前的诱发因素啊，而且生活当中尽量或者说避免和自己关系比较密切的诱发因素，就是避免导致它又出现。比较主流的诱发因素包括暴晒、长时间日晒啊，还有精神压力大、发烧、创伤啊、手术啊、生病，比如说重感冒。说到这儿，我们想跟大家说到，就是这个其实我觉得个人觉得还是就是免疫力低的时候，另外以这个创伤或者手术为例吧，有的人做牙齿治疗、皮肤激光治疗都有一定概率引起这个就是疱疹复发。如果你有这方面的治疗需求的话，最好提前跟医生沟通，想办法减少复发风险啊。以创伤手术为例啊，那个牙齿治疗啊，什么皮肤激光治疗都可能。如果很不幸你的这个就是疱疹发作的特别频繁的话，比如说每个月可能都会发作，这样你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规律的抗病毒治疗来预防复发。这个就是曾经有过我们减少复发的一个小的思路。那么怎么去减少传染呢？单纯疱疹病毒它有传染风险，刚说了哈，如果正在发病有症状，那你这个传染风险肯定是个大的。如果暂时没有症状啊，也有可能传染哈，不过风险相对来说就小很多了。传染的途径主要是直接的皮肤啊黏膜的接触，其次就是间接接触病毒污染的这个物品。为了减少传染，通过单纯疱疹的人，就是你得过这个人啊，平时可以做什么呢？比如说避免亲吻他人，尤其是小朋友，大人可爱亲小朋友了是吧，千万要注意，尤其是他的嘴唇那破损的皮肤，千万避免啊，千万避免。这个要是传染的大家一定要知道。而且呢，不与其他人共用个人物品，比如说餐具啊、杯子、水杯啊、水瓶、毛巾、唇膏、剃刀，尤其是在发病期间，一定要专人专用。第三就是积极处理疱疹跟口水接触的物品，比如说患病期间用过的水杯、毛巾，注意烫洗或消毒，或者干脆就清理掉吧啊！你看它这个都会有这个病毒残留嘛。如果是有生殖器疱疹的话，患病期间建议要停止你的这个性生活，平时没有复发的话，注意用上安全套，这是对于你的伴侣的这个安全保护。还有就是说避免感染的思路，我们怎么去做呢？其实大多数单纯疱疹病毒感染都是来自于亲密接触，比如说亲吻啊之类的，是吧？因此有疱疹的家人是风险最大的传染源，你就是个移动的病毒啊。如果呢还没有，就是从来没有感染过，为了避免未来被这种病毒感染，我们刚刚说到不要可以自愈，但是没有办法清除还传染，所以咱尽量就是吧避免。那么你可以怎么做呢？首先主动避免共用家人的卫生个人卫生物品啊，尤其是口水跟疱疹会接触到的物品，什么水杯、水瓶、餐具，刚才还提到像那个就是什么毛巾之类的，它都是有可能沾到的嘛。然后禁止一切亲密行为啊，接吻之类的小朋友，尤其对小朋友，人家是
啊，小朋友读好，少亲他啊，千万别碰他。还有呢，家人患病期间尽量减少皮肤跟皮肤的接触，万一接触了及时洗手啊，千万要及时洗手。其次，保护好自己的皮肤，避免皮肤外伤。你想要有这个创面的话，创口它更容易是吧，就进去了。因为受感染之后受伤之后感染的风险哈，成功率会更大一点啊。还有督促家人及时用药治疗现有的疱疹，快速的度过感染的活跃期。当它潜伏之后呢，相对来说就好很多了。希望呢，今天我们这个科普知识是能够帮助大家更加客观、更加理性的认识单纯疱疹病毒物，消除一些不必要的恐惧焦虑，正确面对，积极预防。这就是我们做这样一档节目的主要的初衷哈，就是让大家知道正确的健康养护的养生的一些知识，避免是吧，就是进坑啊，出问题啊。今天上午来的时候还听到央广新闻说到，就是最近大家可能也经常会刷到，就是什么什么附铁什么软胶糖呀，什么烟酰胺软胶糖呀，褪黑素软胶糖。我今天听到央广新闻他们采访专业人士说，其实它是有一定的功效的，但是就是能到他说的那种功效吗？因为其实如果你去仔细看它的包装，它就是蓝帽子一个保健品，人家说这个是不能代替药品的，这是首先第一点。其次呢，就是这种附糖的东西吃多了会不会，我们且不说它起不起作用啊，我想的是它起不起副作用，比如说导致你可能糖摄入过多啊，会不会有比如说这个糖尿病、糖高的一些风险呀？所以大家啊，有的时候真的是要多去了解、多听、多看。不知道有没有刷过，就是一个叫偏口鱼博士的这个短视频，他一直在做科普。他现在应该是在哪儿？挪威还是瑞典？还是哪个地方我忘了，还是瑞典挪威，对，他在这边是上读博嘛。然后我记得他说的特别好，他说吃什么，每天必须吃鸡蛋，至少一颗，是最好的蛋白质的来源。你看这都是我们生活当中有，而且那是食材，那你只要买的鸡蛋没问题，那这是万万不会有问题哈。所以希望大家呢，就是多去了解这样一些相关的内容，让我们从健康的饮食当中去获取我们所需要的这样一些微量元素呀，或者说一些我们想要的一些东西哈。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跟大家在微生健康与您同行当中分享的全部内容。一段公益内容音乐之后呢，我们将送上下半段的行程，你好社区，我们去看一看不同的社区最近都在忙些什么。

模仿是孩子的天性，也是一种学习方式。你的一言一行，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孩子。

0: 观。
1: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诋毁。
2: 是啊，你是啊。
0: 审判。
2: 你妈，这个孩子到底在哪里用的？赶快去想一下。
0: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3: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4: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5: 做自己就好，
6: 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日落，从朝阳到晚霞，从春天到冬天，一年365天，我们都生活在这片美丽的土地上，来来往往，走走停停，总会有你熟悉的身影，总会有你记忆中的样子。聆听锡林郭勒，我们一直都在。

获评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这份国家级荣誉是对社区多年坚持党建引领、深耕民生服务、创新基层治理实践的最高褒奖。多年来，爱民社区以贴心服务回应群众期盼，走出一条党建领航、民生为本、多方协同的社区治理新路子，生动诠释了基层党组织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其实呢，我特别想说，回到家，我们就是社区当中的一份子，小区当中的其中一员，是吧？我们都希望可以住在那种和谐小区，邻里之间互敬互爱，是吧？真的有事儿的时候啊，远亲不如近邻嘛。那么发生问题的时候呢，我们的这个社区的工作人员可以及时为我们进行相关的一些处理，小事儿、琐事儿啊，这些事情其实你看起来真的太接地气儿了，烟火气足够十足哈。但是呢，怎么去进行很好的处理？你是社区人员对他的置之不理、冷言冷语、不耐烦，还是说我们积极响应，然后有相关的积极的一些处理措施？这个给老百姓的感受是非常不一样的。你可以看到，我相信很多人都真的挺喜欢这个，就是可以到这样的一些社区治理的这个治下哈辖区内去生活的。其实呢，基层治理好不好，群众的衣食冷暖是最直观的标尺啊。爱民社区坚持惠民利民导向，从群众最关切的菜篮子、药箱子入手，实打实的降低居民的生活成本。您看，完善便民健康服务，社区引进当地企业运营，就是这个民惠平价超市啊，储备近3000类的生活物资。惠民政策呢，就是不再局限于比如说低保户啊、残疾人等特殊群体，这些是我们相对来说我们是一定要照顾的，但是它不是局限性的，它实现的是全体居民普惠共享，实实在在的降低了群众日常消费成本。爱民社区还针对比如说老年人、慢性病患者、重度精神障碍群体推出免费体检、定期随访等专属服务，基础药品实行的是零差价供应。那么一站式办结各级的医保结算业务，同步增设像针灸啊、推拿等一些特色的中医理疗项目，完整构建起便捷高效的15分钟家门口健康服务圈，贴心周到的配套服务，让这些居民获得感呀、幸福感都是持续攀升的。社区居民吴春莲就深有感触，说超市东西这齐全还便宜啊，在家门口就能看病，楼栋里有网格员，真的是随叫随到，住在这里真是又踏实又温暖。

单一力量难以应对复杂社区事务，社区吸纳在职党员、热心居民、片区民警、物业人员，组建九支暖心服务小分队，打造专职人员牵头、志愿者补充的复合型网格服务队伍，创新推进1+5联动共益机制，筹建社区党组织、居委会、业主委员会、物业服务企业、社会组织等多方主体共商小区管理民生难题，依托党小组长、网格员、楼栋长组成的治理铁三角，做到邻里矛盾、小区治理问题第一时间发现，就地协商化解，实现隐患在网格排查，矛盾在社区化解。网格员王秀龙说哈，说自己的日常工作就是把社区里的大小事都管细、管实、管到位，近距离帮邻里解决问题。无数网格员奔走楼栋街巷，让基层治理的触角延伸至每一户家庭。这说是简单呀，走起来那可真不容易。过硬的党员队伍是基层党组织发挥战斗堡垒作用的核心支撑。爱民社区依托内蒙古自治区干部教育培训现场教学点，组织党员干部沿着习近平总书记足迹开展沉浸式党性教育，常态化面向全体党员、网格员、志愿服务队伍开设专题培训，持续锤炼党员为民服务初心。社区全面推动党员下沉网格，主动认领服务岗位，让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在民生一线落地见效。心灵号的是爱民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张志敏，道出社区治理的核心思路。他说我们全力建强基层骨干队伍，健全多方联动意识协商机制，织密爱民服务网，不断升华社区治理的服务内涵。

荣誉在前，初心不改。谈及未来发展，张志民表示，爱民社区党委将始终坚守为民初心，紧盯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把总书记的关怀嘱托转化为群众服务、干事创业的内生动力，持续深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创新实践，不断丰富便民服务载体，完善多元共治体系，用心用情办好每一件民生小事，奋力书写有温度、有力度、有厚度的基层治理民生答卷，以基层党建高质量发展护航辖区群众高品质

就是今天我们来分享的这个第一则哈，这是非常非常就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吧。下面我们来说到是楚古兰街道办事处孟克社区的一个相关介绍哈。他们开展了峥嵘岁月不忘初心七一建党系列文明实践活动，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更续红色血脉，凝聚奋进力量，在七一建党节来临之际，孟克社区精心策划并组织开展了峥嵘岁月不忘初心主题系列活动，通过文艺汇演、走访慰问、办实事解民忧、民意走访等多种形式，引导广大党员群众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向党的华诞献上诚挚祝福。那么在近日呢，这个孟克社区联合楚鲁图社区、格日乐图社区、奶牛新村社区、阿尔山社区及楚鲁图幼儿园共同举办了一场庆七一文艺演出，各社区都精心准备了多个节目，用歌声、舞蹈、乐器、诗词朗诵等多种形式礼赞党的百年光辉历程，合唱牧民歌唱共产党珊瑚颂等，唱出草原儿女对党和祖国的无限热爱，舞蹈奔腾的海流马、燕歌等，展现出新时代昂扬向上、奋发有为的精神风貌。马头琴演奏《黑幕日》，表达了对祖国的深情礼赞。诗歌朗诵《百年红帆》，盛世荣光，诉说着不忘初心、永远跟党走的坚定信念。演出现场也是热烈非凡啊！党员们认真观看演出，不时地发出阵阵掌声与喝彩。此次联合演出不仅丰富了居民的精神文化生活，更是增进了社区之间、邻里之间的交流与团结，营造了浓厚的节日氛围。其次就是关怀慰问老党员，组织温情暖人心哈。为体现党组织对老党员和困难党员的关心与爱护，孟克社区开展了走访慰问党员活动，街道包联领导与社区工作人员深入党员家中，与他们促膝长谈，详细询问他们的身体状况和生活情况，认真聆听他们讲述过去的奋斗故事，并且送上了慰问品和节日的问候。老党员们也纷纷表示感谢组织的关怀，他们将一如既往地支持社区工作，发挥余热，为年轻党员树立榜样。此次慰问活动呢，既是对老党员不忘初心的致敬，也是激励新一代党员接续奋斗的生动党课。还有就是修路惠民办实事，包联共建显担当哈。孟克社区联合包联单位西林郭洛盟交通运输局，针对辖区物资处小区内部道路年久失修、路面坑洼不平、雨天积水严重等困扰居民已久的出行难题，开展了道路修缮改造工程。施工期间呢，社区与包联单位密切配合科学规划，确保工程质量以及进度。随着崭新平整的路面铺设完成，西人居民的这个烦心路都变成了暖心路哈，切实地改善了辖区人居环境，提升了居民的获得感与幸福感，用实际行动践行了为人民服务的初心使命。那么在活动期间呢，社区还配合街道领导深入辖区开展走访调研。那么街道领导与社区工作人员一起走进居民家中，面对面倾听群众心声，广泛地征求关于社区治理、民生保障、基础设施等方面的意见建议。对于居民反映的问题呢，能够现场解决的立即协调处理，不能够现场解决的则详细记录，并且建立台账，明确解决实现。这次的一个走访也进一步畅通了民意表达渠道，拉近了干群关系，为今后社区精准化服务、精细化治理奠定了坚实基础。包联孟克社区的楚古兰街道党区服务中心副主任田文娜，结合近期走访调研实践，为社区党员讲授坚守初心、守正道、实干为民建新功，从百年党史感悟新时代基层党员的正确政绩观，七一专题党课教育引导社区党员以百年党史为境界哈，以走访中群众反映的问题为导向，把解决民生诉求、服务辖区百姓作为衡量工作成效的标尺，切实将正确政绩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为提升社区精细化治理水平凝聚奋进力量。此次峥嵘岁月不忘初心庆七一系列活动是孟克社区党建工作的一次集中展示，通过一系列有温度、有深度、有力度的活动，进一步增强了社区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激励着全体党员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更加务实的作风，投身到服务群众、建设美好家园的实践当中去，以优异成绩庆祝党的生日。

面来关注这样一则依然来自于孟克社区哈，为了维护小区公共环境，遏制私占公用啊公共绿地的这种行为。近日呢，除了兰街道孟克社区联合城市管理综合执法部门对辖区康盛家园小区、杜兰小区内违规圈地种菜现象开展专项整治行动，有效改善了辖区人居环境。近期啊，社区网格员在日常的巡查当中也接到居民反映，部分的住户私自将小区的公共绿地这个楼前屋后空地圈占为菜地，不仅是破坏了原有的绿化植被，侵占公共空间，更是因为这个就是施肥浇灌产生的异味，还滋生了这个蚊虫啊，引发邻里矛盾，居民对此意见是比较大的。针对这样一个情况呢，孟克社区坚持先劝导后整治原则，联合执法人员逐一上门入户，向当事人耐心地讲解城市管理相关规定及圈地种菜的危害性，争取居民的理解跟配合。对于逾期未自行整改的六处点位，街道与执法部门组织力量开展集中清理。行动现场的工作人员也是各司其职，对违规菜地及私搭围栏进行彻底拆除，并且对周边居民做好了解释工作，确保整治过程啊平稳有序。其实这个大家了解一下也知道，就是可能各个小区它都会有在就是楼道门啊或者是这个群里面说，就是我们是不允许啊这个就是在楼房的，这样你要是个人的这个就是你私宅，然后有自己的这个像有的小区它比如说有这个院儿的那可以，院外的它是公共的绿地，公共的地方，就即便呢有些地方可能草长得不是那么好了，或者杂草丛生，这也是跟这个就是物业有关系，但是你不能私自把它圈进然后作为你个人种菜的这个地方，是吧？这个大家一定要明确这个你土地的使用权，你的这个权利边界在哪儿哈，你的房屋的这个边界在哪儿。这次联合行动有力打击了私圈乱占的行为，恢复了公共区域原貌。下一步呢，出兰街道孟克社区也会联合相关部门建立日常巡查加定期回头看长效管理机制，加强动态监管，严防问题反弹，切实为居民营造整洁有序的居住环境。无论怎样，大家一定要承认，我们现在小区呢基本都是以楼房为主嘛。那么你想高层呢可能是十几层二十几层啊，当然上面的朋友不会下面来专门去种地的，但是你要知道它的这个楼层间的密度它还是比较大的。如果每个楼层的一楼大家都是圈地种菜，或者说大家就是比拼赶的时候啊，没有进行很好的治理，那整个的这个小区你进去之后你会发现非常的混乱。而且刚才也说到了私自比如说你施肥啊等等，它也是容易滋生一些蚊虫的，那就会导致一些问题的出现嘛。所以说大家就是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情啊，像我们小区有些人家是本来就有院的嘛，种果树呀，是吧？自己开垦这个小地，然后种点什么西红柿呀，种点小葱呀，那是人家的地方，那无可厚非，是吧？我买房的时候我就把这地儿也买了，可是呢公共的地方那是大家的，那是属于整个全体居民，就是这个小区居民的，不是说谁随意啊离我近我就可以划归了，不是这样子哈。所以在这也是希望大家就是一定要理解人家为什么这么做，而且你要有这个就刚才说到是边界感，这件事情很重要哈。这不单是针对这样一个小区他们是进行了很好的整治，其实不同的小区也在这个整治的过程当中。

下面来关注这样一则，为精准服务青年婚恋交友需求哈、啊，拓宽青年社交渠道。近日呢，乌兰木齐社区联合共青团、锡林郭勒盟委员会落地“青春有约，爱在北疆”第十四届青年联谊系列活动第四场“公园去玩，巧手助缘”主题联谊活动，以轻松趣味的形式为盟内机关、企事业单位的单身青年搭建相识相知的平台。总之要多出去走一走，多见见人哈，缘分嘛，谁知道就在哪根线上就搭上了。本次活动在乌兰木齐社区活动室及社区室外口袋公园同步开展，现场设置了丰富的互动环节。青年们首先在社区门口完成签到，领取专属号码牌之后呢，通过盲盒分组完成组队，快速打破初次见面的这种陌生感。户外游戏环节当中，趣味抱团、意境传译挑战、汇演实细节等互动游戏轮番上演，青年们在协作与趣味竞技当中也是拉近距离，现场笑声不断，氛围持续升温哈。随后在微景观DIY 手工的制作环节，大家也是一步社区活动室，在动手创作当中交流想法，培养默契，一件件充满巧思的这个指尖微景观也成为青年们初始的温暖记忆。活动尾声设置了手作互换与合影留念的这个环节，现场牵手成功的嘉宾还可以免费领取电影券或者咖啡券，为这份初遇的缘分再添一分惊喜。那么这次的青年联谊活动也是社区啊聚焦青年实际需求，深化青年服务的生动实践。下一步，乌兰木齐社区将持续关注辖区青年成长发展，链接更多群团资源，开展更多贴合青年喜好的交流服务活动，不断地提升社区青年服务质效，增强青年群体的归属感与幸福感。所以就说啊，这个社区管的是真的特别多，特别细碎，但是呢，真的很重要。好，以上就是在节目当中来分享到的全部内容哈。那么我们在这个一段这个公益内容、音乐及广告之后，我们整点我们相约在最后一个板块当中，时光书馆稍后继续。

每一次平凡人的善举都闪耀熠熠

的是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

0: 林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
1: 从清晨到日落，从朝阳到晚霞，从春天到冬天，一年365天，我们都生活在这片美丽的土地上。来来往往，走走停停，总会有你熟悉的身影，总会有你记忆中的样子。聆听锡林郭乐，我们一直都在。
2: 每一本好书都希望遇到与它同频共振的人，时光书馆来牵起你和好书的缘分，
3: 搭建起找到彼此的桥梁，为我们拓展认知的世界，也为书本拓宽影响的边界。
2: 时光书馆，开馆读书中。

们走入到我们这个专题节目的最后一个板块哈，时光书馆继续呢跟大家来分享到是主播多原著《闲的玩笑》以及稍后的《红色家书》，音乐之后马上开启这段读书旅程。

0: 未开卷，总想打开一扇奇妙的门，进入作者的世界，来一趟最经济的旅行。一书一世界，一语一天堂。那些优美的文字带给我们的不仅是流金岁月，百态人生。让我们一起在书中坚定信念，昂扬斗志。
1: 时光书馆主播读原著。
2: 好了，今天我们继续来说啊，说到是杜太白。这天上午呢，杜太白正在家愣神儿，有人敲门。杜太白打开门，竟然是刘小凤的前夫朱前进。杜太白一愣，
3: 有事儿吗？
2: 无事不登三宝殿。啥事儿啊？哼，我刚刚知道你儿子巴黎跟我前妻躲到哪里去了。杜太白吃了一惊，
3: 躲到哪里了？
2: 这以为是到了天边，其实啊并没有走远。
3: 哪里？
2: 洛阳。听说是洛阳，杜太白倒是吃了一惊。洛阳离延津也就200多公里，巴黎和刘小凤被延津不容，逃离延津。众人以为他们会躲到天涯海角，越远越好，谁知他们并没有走远，超出了众人的意料，想法就超越了众人。杜太白再一次佩服巴黎。杜太白问，
3: 他们在洛阳干嘛呢？
2: 这个卖建材玻璃的老严去洛阳玻璃厂进货，在洛阳洛神路无意当中看到了他们。两个人开了一家修电动车摩托车的这个店铺，干的还是老本行。
3: 你为啥告诉我呢？
2: 这跟你有关啊，就来告诉你，或者说都是当事人，叫信息分享。不知儿子在哪里，杜太白只是偶尔想念，知道他和刘小凤在洛阳，洛阳离延津又不远，便想着去看看他。光给一个不存在的电话号码打电话有什么用呢？还是想见到本人。不知道巴黎在哪里，见巴黎没那么心切，知道了他在哪里，想见巴黎倒是有些着急。正好他心情郁闷，在延津无人说话，也出去散散心。上次找秦发奎到了他家门口又回来了，但巴黎不是秦发奎，巴黎曾是他离婚的导师和引路者。虽然巴黎不知道这无形的作用，见到巴黎，杜太白可以告诉他咸猪手事件的始末，让巴黎给他拆解拆解。见秦发奎不好说的话，见巴黎可以说，让他再当一次他的导师和引路者。说走就走，当天下午杜太白便坐公交车到了新乡，从新乡坐高铁去了洛阳。十年之前，杜太白曾去过洛阳，看过龙门石窟。龙门石窟一侧的山坡上有白居易的墓地。杜太白认为白居易写的最好的诗有三首，卖炭翁、琵琶行和长恨歌。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怨天寒，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在天愿为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诗中充满了哲学呀。功夫在诗外，说的就是这么个道理。绅士行爱用哲学衡量世界，衡量别的事儿能否得出正确结论两说，起码衡量诗是对的。但他这回去洛阳和十年前不大相同，或者说大不相同吧。十年前他是闲逛，这回却是满腹心事。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语泪先流。李清照这首词说的就是杜太白目前的心情。李清照这首词也充满哲学，你就说吧，是不是这么个道理？从洛阳高铁站出来，杜太白用手机的导航搜索洛神路。洛神路位于洛阳偃师区，与新兴路、新兴路、永乐巷、安泰巷等街道交汇。杜太白跟着导航走，走过淮新大道，走过新兴路，走过新兴路，到了商都路，从商都路往前走到了洛神路。沿着洛神路往前走，留意左右的店铺，走了二里路，果然发现道路右手有一家卖电动车摩托车，也修电动车和摩托车的店铺，用的仍然是巴黎在延津开店铺的名字，巴黎车行。接着就看到了巴黎，巴黎正在店前给人修摩托，满地的零件，巴黎满手油污，大冬天满头大汗。三年不见，巴黎变胖了，身体的动作显得有些笨拙。 这时刘小凤从店铺里走出来，三年没见，哎呀，她倒没变，身材还是那么纤瘦单薄。她手里拿着一条毛巾，走到巴黎身边给巴黎擦汗，又从门口的冰柜里拿出一根冰棍。巴黎满手油污，拿不得冰棍，她便蹲在巴黎身边，把冰棍送到巴黎嘴里，一口一口喂巴黎，时不时的自己也嗦一口。看到两人和谐的样子，大冬天吃冰棍，杜太白心头一热。巴黎虽然变胖了，满手油污，满头大汗，但他很幸福。三年不见，杜太白却成了落水狗。又突然明白，刘小凤的前夫朱前进把巴黎和刘小凤在洛阳的消息告诉他，不单是信息分享，分享里边是有阴谋的。他知道杜太白得知这个消息，会到洛阳来找儿子，特别是在众人抛弃他的时候。洛阳就把他目前的惨相带到了巴黎和刘小凤面前，见面说什么呢？儿子的状况他已经看到了。儿子问：“爸，你目前咋样了？”杜太白怎么回答呢？来时想把咸猪手事件的始末告诉巴黎，让巴黎给他拆解拆解。现在明白，这等于是给巴黎添堵，也给自己雪上加霜。刘小凤的前夫朱前进用心何其毒也！杜太白低估了这个卖麻辣烫的男人。远远地看了儿子一眼，杜太白离开了洛神路，离开了洛阳，坐高铁返回新乡，跟上回去秦家庄找秦发奎的结果是一样的。在高铁上想起刘小凤已经40多岁了，跟巴黎在一起还会生孩子吗？这天下午，西街的裁缝老殷给杜太白送短大衣来了。自出了咸猪手的事，杜太白的心是乱的，把年前让老殷把巴黎的大衣改成短大衣的事儿给忘了。老殷说：“衣服不要了。”杜太白：“啊，不着急穿，就没有去取。”哈，当初你改衣服的时候，那可是心急火燎的。情况变了，心情就变了。杜太白说：“哎，怪我，怪我。”老殷放下短大衣，并没有走，在沙发上坐了下来，顺便有件事想问你一下。杜太白以为他像老信一样想重新讨论咸猪手事件，没想到老殷并没有纠缠这件事儿，而是说：“这今天晚上我想做小炒肉，你说这个肉片是凉油下锅好还是热油下锅好啊？”杜太白突然想起三年前去县城东关口的老张大肉铺买肉，他跟老一碰到了一起，聊起天来。两人买肉都是晚饭想做小炒肉，小炒肉就是辣椒炒肉嘛。老殷说肉片凉油下锅好，杜太白说热油下锅好，两个人也争的是面红耳赤。哼，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老殷当时提着肉气哼哼走。老殷问：“三年前咱俩争过这事儿，现在还记得吗？”三年来他和老殷也就见过几面，包括去老殷的裁缝铺送巴黎的大衣，两个人都没有旧事重提。杜太白把这事儿已经忘记了，为啥今天老殷又重提小炒肉的事呢？杜太白琢磨了一下，脑子拐过弯来，明白了老殷重提这事也是另外一种趁火打劫。没有咸猪手事件，两个人可以有凉油和热油之争，如今杜太白有错误在身，有短处抓在所有眼尖人手里，也抓在老殷手里，便不好与老殷争执。或者说现在不是与人争执的时候，或者在这个世界上他已经失去了争执的能力。为了尽快息事宁人，杜太白只好顺着老殷三年前的观点说：“啊，老殷，你说凉油下锅好，那就是凉油下锅好，今天你还凉油下锅吧。”老殷用柴声笑了，接着笑眯眯地走了。三年前的争执就这样做了了结。啥叫指鹿为马？

0: 就叫指鹿为马。他想起自己在学校当老师时，让瞌睡的同学吃洋葱的时候，那时是指洋葱为苹果，这是指热油为凉油。同时知道风木柴生，残忍者也，这句古语不虚。原以为人类类型多了，世界显得丰富，谁知道残忍者折磨起人来，手段也显得丰富。又想起老鹰师傅老雷去世3周年的时候，老鹰去洛阳参加仪式，以了他一生对师傅的怨恨，如今啊，又用同样的手段来了结跟杜太白的争论，果然是睚眦必报。用睚眦必报来治疗，或者说疗治早年师傅给他留下的创伤，而且记性好，也许啊，这成了他生活的一个动力，为报复而活着，为报仇而活着，或者说为恨而活着。不知他临死之前会不会把一个长长的名单交给他的儿女，要替老爸报仇啊。说他小肚鸡肠，还有君子报仇3年不晚的气度，给时间一点时间。既然他对他师父这样，对杜太白同样这样，也就不足为奇。也是师多身不养，杜太白也没太生气，倒是突然想起年前老鹰说，也不知他去了西安没有，如果去了，看完兵马俑，对秦始皇的活法和死法，对自己的活法和死法是何感受，刚才忘了问，现在也不好追出去问，或者说过去可以追出去问，现在有了咸猪手事件就不好追出去问了，或者现在不是问兵马俑的时候，自己的事儿还顾不过来，就无资格关心兵马俑了。老鹰走后，杜太白把改过的短大衣穿到身上，照了照镜子，倒十分合身。老鹰虽然阴质，裁缝的手艺倒不错，95块钱没有白花，但这短大衣杜太白无机会穿了，又明白也不是无机会穿了，是没心思穿了，不想穿了。好吧，我在想咸猪手事件还要一段时间，啥时候能过去呢？或者说过去了吗？哎，流泪开的玩笑呀。这就是今天要分享的这样一段内容，下面走入今天的红色家书。
1: 脚步不能丈量的地方，文字可以。眼睛到不了的地方，文字可以。读书是改变气质最好的方式。粗增大步果生涯，富有诗书气自华。读书教会我们沉淀的意义。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世界，感知美好。
2: 红色家书，主播与您一起阅读红色书籍，重温百年历程。

今天的一百位共产党员的红色家书，这位主人公叫刘华，1899至1925，原名志荣，字建华，四川省宜宾县尼溪镇人。

1923年8月，刘华进入上海大学附中半工半读，如饥似渴地学习新知识、新思想，探索马列主义真理。在邓中夏、瞿秋白等人的教育和引领下，先是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2月，刘华与邓中夏一起领导发动了沪西日本纱厂工人大罢工，取得胜利。随后他被工人拥戴为上海日本纱厂工会委员长，并被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同年5月参与领导五卅运动，被选为上海总工会副委员长、代理委员长。11月在上海被捕，12月17日被军阀孙传芳秘密杀害，时年26岁。五卅运动之后，刘华患病，叔父写信来希望他回家乡一趟，这是刘华的父亲。苟一息尚存，我要与他们斗争到底。1925年6月，刘华致叔父：我的工作是非常紧张的，也是非常光荣的。我的敌人是帝国主义，中国军阀。苟一息尚存，我要与他们斗争到底。失败不过一时挫折，据我看来也不算了啥。凡事不怕难，终有功底战胜蛮横的一天。因为既经我们认清了的前途是光明的、伟大的，而况此时工人拥护我、党信任我，我应该完成党的任务，岂能与敌人做白刃战时未了私事就随便抽身回家呢？二叔，请你向家里人说，劝他们不要挂念我。中华民族必须解放，工人必须斗争，时间敌迫，革命是流血的事情，我此处纵流到最后一滴血也在所不惜。非常短，这是目前我念到最短的一篇，或者说回信吧。但是苟一息尚存，我要与他们斗争到底。哎，26岁啊。好，今天我们的这样一段红色家书就到此吧。

讲故事。

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

0: 我向往魂牵梦萦的江南古城，
1: 我憧憬惊涛拍岸的渤海湾畔，
0: 我渴望海角天涯的浪漫温馨。行千里路，读万卷书，
1: 旅游中国，飞越城市。

马背声声唱草原，今天呢我们的飞跃城市哈又准时准点和大家见面了。好，听众朋友们，欢迎锁定全国60座城市广播电台同步联动的王牌文旅节目飞跃城市，我是今天的主播阿蒙。此刻呢我在辽阔壮美风吹草浪的内蒙古锡林郭勒，带着草原的清风问候全国的听众朋友。

问候各位之后呢，接下来啊，我们就和各位呢一起来介绍一下今天我们的主题。其实呢，很多朋友呢对飞跃城市的流程都是非常了解的哈，因为呢我们可能会联络到任何一家电台，通过电台之间的互相联络，对飞到的是一座定点的直播的城市。那今天呢我们将连线到的是吉林磐石。说到吉林磐石啊，很多朋友 可能会觉得特别的遥远，但是在今天哈，我要打破大家的传统印象，因为呢我们会和磐石这边的融媒体中心的主播哈一起呢去和大家分门别类的介绍两座城市之间的关联啊。如果说呢今天的直播间是一次北国风光的大赏，那么可能一边呢是极致辽阔的草原自由，而另外一边呢就是底蕴厚重的 山水秘境，也是非常值得期待。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给电波留白，下面的时间通过电话的连线一起呢联络到吉林磐石，我们来试着做第一次的连线。嘉瑞。

0: 磐石的市民朋友们，向我们内蒙的锡林郭勒的这些朋友们啊，来打个招呼哈。那大家上午好。
1: 其实刚才在这个我们进行对播之前呢，就有这个监听哈，我就一直感觉到嘉瑞平时做这个文旅节目，应该是以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开放的，比较就是用我们这个有一个地方话叫实性的方式去推荐咱们的吉林磐石。不知道我的第一印象是不是符合您的这个实际情况呢？
0: 基本大概就这样。
1: 所以说呢，一这个对标之后呢，会发现哈，我这边的节奏好像慢下来了。其实呢，也是有原因，因为呢，我个人认为哈，大家对草原的这种辽阔的感情哈，是一种固有的印象，总会觉得说，锡林郭勒呢，就是名副其实的草原天堂啊。比如说，大家可能也了解到，咱们拥有国内保存最完整的温带天然草原。那么在盛夏时节哈，从七月份开始，我们这边呢也是满目青绿，牛羊遍野。清风裹挟着浓浓的青草香，天高云淡，视野无垠，也是很多吉林的朋友们，尤其是磐石的朋友们向往的治愈系的远方。所以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提前了解过锡林郭勒，有没有在这个电波的这个联播频道当中哈做个预告，有没有那边听众的反馈，想请嘉瑞跟我简单的聊一聊。
0: 其实呢，怎么说，我们磐石呢，在今年呢，也是刚刚开始做这个飞跃城市的文旅的这种对飞的这种节目哈。那其实想说的是，之前一直就想和咱们内蒙的城市呢去连线，但是因为可能很不凑巧啊，因为很多的原因，咱们都没连上啊。所以这一次和我们的锡林郭勒去对飞，首先还是很高兴，另外真的是太近了，虽然1000公里左右，但是东北四省的这个在外的这种称呼啊，不是盖的啊。
1: 这个盖我大概是了解的，因为毕竟我也是一个年轻人，可能声音比较沉稳，但说实话啊，很多年轻人确实现在呢，表达文旅或者说体验感比较浓厚的时候，他们会把很多的一些线下的体验哈，写到一些游记当中，或者呢写到一些这个网络的上传的画面里哈，大家可能就是视文并茂，能够感受到这种情况。但是呢，有一些固有印象呢，确实是需要逐步的打破。比如说嘉瑞哈，你看我对咱们吉林磐石的印象哈，我给您说几个标签，您看哈，哪些是贴合度比较高的，哪些是贴合度比较低的，这样的话咱们也能做一个汇总，两边呢就互通有无，您看怎么样？
0: 好的，没问题。
1: 好，首先哈，说到这个磐石，很多朋友们可能会想到什么山无棱，天地合，磐石不移，我心所在，总是觉得这是一个充满浪漫气息的地方。其实呢，说到吉林磐石哈，我的印象是源于之前上学时候的一些见闻，因为确实有这个东北的朋友，他们告诉我说哈，吉林磐石呢是一个很神秘的城市，它呢坐落在长白山的余脉啊，这个余脉呢叫做哈达岭腹地，然后呢，名字呢确实取自坚如磐石，而且呢，他们认为啊，自己的家乡呢是相对来说比较硬朗的啊，底蕴也厚重，而且更多的一些朋友告诉我说，这是一座以红色文化为底色，一年溶洞为奇景，临海湖光为颜值，关东烟火为灵魂的北国山城。而且呢，当时我的这位遥远的同学哈，还邀请我说，有机会啊，你就上来我们这旮的，我们这儿可好了，而且你不知道的是，我们这儿也有很多的少数民族，除了蒙古族还有鲜族，你来了在这儿吃好喝好比啥都好。所以当时我的印象觉得说，哎呀，这个地方它是很复杂的，但是又很纯粹的，它有一种自己独特的气质。不知道我刚才的这些印象哈，贴合到您的这座城市，您觉得能打几分呢？
0: 我觉得说的已经大差不差了。因为本身其实除了可能少数民族这一块，确实我们和锡林郭勒有一定的差距啊。因为锡林郭勒的少数民族主要是以蒙古族为主嘛。然后咱们磐石的话呢，可能更多的是这个回族啊，包括朝鲜族。可能蒙古族不算特别多，以汉族为主，但是对于待客之道这种热情的话，还是和咱们内蒙一样的啊。
1: 好，那基本上哈，我觉得咱们就又连上了一次心动信号哈，再次飙高了。突然觉得这两座城市能够通过穿越千山万水，突破1000公里的物理距离哈，在电波当中相遇，真是一份奇妙的缘分。那么以这个家

0: 日哈，现在呢咱们就是磐石的新广播、新融媒、新起点、新文旅这样的一些这个全新启动。通过这一年的时间哈，我相信您也是对标了其他的一些城市，那么在我们这一年当中，您觉得磐石最大的变化在哪里呢？包括文旅方面，还有咱们的一些这个摸索出来的自己的一些文旅发展。
1: 其实怎么说呢，磐石呢，其实要和锡林郭勒去对比的话呢，确实我觉得在这个人口啊，包括面积上吧，确实是有一定差距的。因为毕竟呢，锡林郭勒呢是属于这个地级市嘛，对吧？那么在最近的这几年来看的话，其实磐石的这个文旅的发展还是很快速的哈。那么依托呢这种红色文化的底蕴哈，那这里呢是杨靖宇将军的底名地，那最近的这些年呢，我们也一直在大力的弘扬这种红色的这种精神哈，包括我们的红石喇子抗日根据地的这种历史遗址的发掘，也让全国其他地方的游客呢能够更好的去了解我们的吉林磐石。
0: 好，那说到这里啊，可能很多朋友就会觉得说，如果我去磐石的话，我可能只要带上我的心情，带上我的胃，好像就够了。那说到这里呢，我们发现其实互通文旅的第一个方式就是先把吃的安排好，咱们就从这些方面来说哈。那我们磐石这边呢，有什么样的一些必须要去品尝到的美食吗？咱们先把这个胃口打开，好不好？
1: 怎么说呢，其实东北最有名的还是烧烤。但是话又说回来啊，在咱们这个牛羊成群的锡林郭勒，我觉得一提烧烤好像我们有点卑微了。
0: 其实说实话啊，锡林郭勒的烧烤呢，主要源于我们的肉是好肉啊。我们的这个牛羊肉哈，大家应该知道，锡林郭勒羊，我们锡林郭勒盟哈有一个区域公用品牌，这是目前为止哈我们对外的一张最亮丽的名片。还有呢，就是锡林郭勒的奶酪啊，这个呢都是我们主打的两道名片。那其次呢，可能很多朋友呢就会了解到锡林郭勒哈，这个一些传统的美食，包括可能你也做过了解，像这个手扒肉啊，对不对？还有很多朋友可能比较这个心心念念的咱们的一些这个涮羊肉，因为我们这里呢基本上是吃清水锅的，就是清水煮羊、冰煮羊这一类，都是相对来说大家能从网络上看到的，或者是能从线下资料里查到的非常传统的美食。还有一些地方美食就更不用说了哈，比如说奶酪变着花样，比如说很多朋友可能只见过哈，就是白白的奶酪，您见过掺杂其他的风味美食的奶酪吗？比如说上面裹一点其他的不一样的，可能哈就是和这个西方有区别，就是纯咱们蒙古族自制的啊，有各种各样的一些这个新奇特的一些花式奶酪，还有包括哈就是可能我们把这个奶酪呢也是做成一些不一样的馅料，比如说刚刚过去的端午节，您吃过奶酪馅儿的端午的粽子吗？
1: 确实没尝试，
0: 很意外吧？就我们这个粽子，据说啊，一天的销量就是基本上已经是6位数以上了，供不应求。因为很多朋友想尝试，包括哈，像这个8月15，大家知道哈，团圆的月饼节啊，这个是说的通俗一点，就是我们说家国团圆的时候啊，大家吃个月饼非常好，非常美。但是月饼里如果也是掺了奶豆腐或者是奶酪，那么这个风味就完全不一样了。这个也是可以做到的。目前就是在我吃过的美食当中，开发方面哈，除了饺子之外，别的皆可放奶酪。我就这么总结吧，您就想象一下哈。
1: 哎呀，真是这样。你像我们吃奶酪的话，价格都比较高，但是你看在锡林郭勒啊，什么东西都放得上。
0: 对，就是就地取材。但是呢还是有一个固有印象要打破，就是大家对锡林郭勒的印象可能就是蓝天白云绿草地，但其实呢对我们这边来说哈，我们的城区和牧区还是有着相当大的一些区别的。牧区呢相对来说哈，它的这个生活还是遵循一些这个老祖宗留下来的传统哈，比如说您可能想象到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不过有的是农耕，有的是木耕啊。我们呢耕耘的是什么呢？是这片蓝天，然后这片草地，我们呢有自制的奶制品，然后呢有这个畜牧业的发展，还有很多的一些和现代化交融的一些非常优势的一些便利条件，那么都会让我们现在的这个畜牧业发展哈走上一个全新不一样的一个高度。所以说呢，我觉得我们在电波里说的天花乱坠，都不如大家呢来我们当地的一些这个传统的民 民宿去体验一下更好一些。
1: 哎，
0: 而且呢这个传统民宿哈，我们今年呢也是有一些方向的改变，因为过去呢都好像是星罗棋布，大家呢自己哈上网去发宣传啊，或者是推广，比如说我自己做一个账号如何如何。但是呢在2026年的锡林郭勒呢有了一个全新的出发点，那就是呢会有一些地方的一些政府机构，还有一些我们的像村官啊等等这一类的政府职能部门的人员呢，他们把这些信息啊汇总在一起，然后呢通过我们西蒙融媒以及一些网络的传播媒介呢，让更多的一些我们区内区外甚至国内国外还有蒙内蒙外的朋友呢了解我们当地的一些民宿。比如说给您提一个点哈，您可以记一下这个标签，也和吉林磐石的朋友们对标一下，就是咱们锡林郭勒盟的宝丽根苏木啊。这个宝丽根苏木哈，它呢是在锡林浩特市的境内啊，就是说相对来说呢它的距离哈还是比较近的啊。我们呢最近推出一个活动叫做西游记微旅行，因为大家知道这个盛夏的锡林郭勒是草地啊非常的漂亮，风光也正好，那么外地游客还有本地朋友呢，他们可能相对来说更喜欢那种体验式的寻找像原生态啊有特色不踩雷的草原民宿。那么我们在前段时间呢特别邀请到了刚才和您提到的锡林浩特市宝丽根苏木的副苏木长任佳慧，当时呢邀请哈苏木长亲自做客我们的节目，解锁了宝丽根苏木的五大特色草原民宿，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哈。比如说呢有原生态牧民体验啊，您可以呢在这个携程或者是当地的一些这个导航上哈，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某书啊某音等等一些软件上去对标，搜寻一家叫做牧人家民宿的这样的一个好去处。它的亮点是什么呢？就是真正符合所有人对草原的印象，就是住进草原融入草原啊。它呢是位于咱们锡林郭勒盟锡林浩特市的锡日塔拉嘎查，在 S514 省道附近啊，也是非常好找。那么它离我们市区呢地标只有5.6公里，而且呢如果说是从磐石这边哈坐火车或者是坐飞机，中间有短途的一些岛城的话，那么到这里路程也很短，交通非常便利。那么来这儿哈很简单，就是什么呢，自产自销啊。您可以呢参与什么呢，当地人的这个制作工艺，比如说民宿女主人哈亲手做的蒙餐啊，像蒙古包子呀啊，有手工奶豆腐呀，还有邀请游客一起去参与制作，做好了咱直接就消化直接就吃啊，非常的有烟火气。那么还有一家呢就是多乐牧场，这个呢它是什么呢，是一个综合性的牧场，它和第一家刚才我们介绍的牧民的这个体验的是感觉不一样的哈。它是什么呢，综合的微文旅基地，也就是说呢它适配场景更多，比如说啊有这个主体的1000平米的区域做休闲餐饮娱乐，还有6000多亩的专属草场，您可以去骑骑马，甚至还有一些机构，他们比如说像很多外地的朋友来这儿都是什么呢，春夏观光还有户外研学。而且呢它这里面还有很多的非遗的一些创收，比如说呢有我们草原的非遗手工学，像什么赶羊毛毡，家人应该不知道哈，这个是一个手工活啊，要一直戳戳戳戳戳。还有呢像做这个迷你的小马鞍，还是或者是做一些这个我们当地的草原的香薰啊，甚至他们还请来了专业的美术老师在这里，比如说像孩子们放假了，我觉得首选这里哈，还可以体验一下当地的一些马背文化，非常有意思。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我觉得可能更多朋友哈，尤其是亲子游，那么更会选择这一个多乐啊，这个多乐牧场，它是一站打包的。还有就是蒙古阿哈露营地啊，这个就是露营了。我不知道这个家人平时喝这个酸马奶或者酸牛奶有没有了解过这方面的抗氧知识？
1: 知识不懂，
0: 我来解说。
1: 就是我们喝的酸奶，我个人认为好像不是很正宗吧。
0: 哎，对，在我们这嘎的哈，说白了，我们的这个奶啊，分啊马奶，还有那个酸牛奶，甚至是驴奶。这个地方就是刚才提到的蒙古阿哈露营地，它就是专门主打这个健康康养的，因为我们当地把这个马奶叫做厕格哈，很多朋友也知道它能治胃病的，所以说如果您的胃不好怎么办，来这里去尝一尝。还有这个这里呢它这个民宿呢是相对来说比较复杂的，为什么呢，因为它是新式的两层的民宿，既有那种大家可能看到露营地的那种恢宏的印象，但是又有传统的一些内饰，非常的有意思哈，就是小 小众康养，休闲静谧，这个地方呢也是我们想给吉林磐石的朋友重点推荐的。所以说这个呢是我们通过各方面的一些这个摸索哈，在2026年必须要和各位外地的朋友们推荐的我们锡林郭勒的全新文旅的模式啊。这就是一个以政府牵头，我们当地融媒体推送啊，能够把它推向更多远方的这样的一期活动。所以呢整个2026年哈，我们主打的就是这方面的信息。
1: 其实刚刚听这个阿蒙说了这么多哈，有关于锡林郭勒的这些比较有意思的内容哈，我们说有吃的，然后有玩的哈，但其实刚刚嘉瑞在直播之前也提到了，就是说从咱们东北去内蒙的话，我首先我觉得我们不想坐车，我们不想这个坐火车，也不想坐飞机，我觉得东北的朋友去内蒙最为推荐的应该还是自驾这一块哈。
0: 对，哎呀，说到自驾哈，那么我觉得，因为我们现在还是做这个这个新媒体的联播嘛，可能很多朋友更想了解关于自驾方面的一些旅行推荐，对不对？那不妨这样哈，稍后呢，我呢和导播老师再次沟通一下，我们试着把之前哈给各位听众朋友们准备好的这个自驾大餐呢升级一下，我们专门性的针对咱们吉林磐石的朋友推荐一条可以打卡、可以自驾的线路，咱们2分钟之后给大家做一个揭秘，好不好
1: ？OK。
0: 好，那说到这里哈，也请吉林磐石的朋友等待一下，我们稍后做好调试，在10:26左右继续和大家一起飞越城市，好吗？
1: 好，我们稍后见。
0: 好，我们稍后回来。

0: 营的江南古城。
1: 我憧憬惊涛拍岸的渤海湾畔，
0: 我渴望海角天涯的浪漫温馨。

0: 花结果就在锡林郭勒，欢迎各位呢回到正在为大家送出的全国六十座城市广播电台同步联动的王牌文旅节目飞跃城市。我是主播阿蒙，来自辽阔壮美风吹草浪的内蒙古锡林郭勒，带着草原的清风向全国的听众朋友们问候。同时呢隔着千里山河哈，我们也一起呢再次联络到吉林磐石的主播嘉瑞，和各位一起倾听来自吉林磐石的声音。嘉瑞你好。
1: 嗯，阿蒙你好。
0: 好，我们再一次调试一下信号哈，现在呢是否觉得比刚才的联络要相对来说清晰一些？
1: 好像还是多多少少有点回音。
0: 有点回音是吧？那这样如果说这边的信号传输哈能够达到七分以上，那咱们就继续往下聊。如果呢需要做一些微调的话，我们也可以尝试用这个语音电话做联系。这边呢您看和导播老师商量一下我们如何去做一些更改。
1: 嗯，好的好的。
2: 北京时间16点整。

0: 好的，听众朋友们，现在呢经过我们多方的紧急调试哈，现在呢我们用语音电话联络到了吉林磐石的嘉瑞主播，嘉瑞，我们现在来测试一下哈，看看能否听到我的声音。
1: 哎，这一次是没有问题了。
0: 好，这次没有问题。只能说啊，好事多磨。那接下来呢，我们就退出这个我们的语音系统哈，回归到最天然的电话联络。刚才呢你也和我说了一下关于咱们的这个期盼哈，就是我们不想坐飞机，我们不想坐火车，我们怎么来呢？我们坐着这个自己的自驾来，是不是？好，那说到这里呢，我刚才也和大家重磅的推荐了一下我们锡林郭勒刷屏的一首歌哈，就是现在回 而且呢，说到这个草原九十九号公路，可能之前嘉瑞也了解到哈，这个太火了，是不是？因为这个火到什么程度，就是很多朋友说，你您说一下您的印象。
1: 我最近啊，最近是一到两天当中，就这歌已经单曲循环很久很久了。
0: 对，因为呢，我们这边有一个文旅新推官的联盟啊，恰好呢我也是这个群组当中的一个卡拉咪，然后呢我就看这些新推官嘛，天天在推这个歌，然后天天呢在刷屏，也是为了我们当地文旅哈，就是涂上了一抹浓墨重彩的印象。而且呢，说到这个草原九十九号公路啊，大家可能也知道，我们在三年前开始循环的来推送这个文旅线路，它呢其实是分为三个段落的，而且呢这三段呢是各具特色的。比如说呢，在西段哈，我们在21公里处呢是重点打造的是像刚才我向大家推荐的这种康养游，还有像非遗游、越野游，包
1: 内蒙的这种航拍的一些视频，这是那叫这个叫天马玉河嘛，还有像这个一望无际的大草原。其实我说实话哈，我经常也会出去旅游，但是内蒙古我从来都没去过。我其实了解内蒙古的话，还是通过现在这个短视频的平台啊，包括很多吃的呀，包括这个玩的。因为其实我觉得作为东北人来说，那我们对于内蒙的这种印象的话，还就真的就是一望无际的大草原，还有就是特别特别隆重的啊一个活动，就是这个那达慕大会吧。
0: 对，那达慕啊，而且呢，这个现在我们因为在聊天嘛，可能比较随意哈，就是对这个那达慕就只能说我们简称一个那达慕大会啊，大家知道哈，这个是每年都要举办的。但如果说哈，作为这个融媒体中心的专业的主持人，我们要必须和大家分享一下哈，我们今年呢必须要说全称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草原那达慕。哎呀，我们当地人哈，就是别的不会，说到这个特别溜，就上来就是锡林郭勒哪里呀？锡林浩特啊。我们主要呢有这个那达慕风情园，在今年的7月18号到20号，我们就要把这个主会场哈，定标在我们的锡林浩特市了，就是现在我所在的蒙府城市啊。就比如说，对，您刚刚提到我们是这个西蒙融媒，对不对？我们是锡林郭勒啊，它可能相对来说呢是下辖有很多的旗县，但是那达慕 主场还是在锡林浩特市，是在我们的这个蒙府城市啊，它是有区别的。
1: 哦，其实呢，我特别想了解，就是这个那达慕大会哈，就是什么样的一个活动啊？是大家要怎么去度过这个18号到20号这几天、啊？
0: 我们总结一下，就是四个标签：第一是赏美景，第二是享美食，第三呢是赶盛会，第四是看民俗。就跟咱们东北这边说的赶会，其实是一个道理。而且呢，有一点我必须要和吉林磐石的朋友说一下，因为刚才我们提到99号公路是主打一个分享自驾，是吧？但如果说有很多像交通不便，或者说是还是想看慢风景的朋友，给大家推荐一个线路哈，就是呢，我们锡林郭勒啊，就是尤其是锡林浩特，它最近有一个升级的大事儿，就是我们呢开辟了到这个我们咱们内蒙古的首府呼和浩特的这个动车。啊，就是说呢，如果吉林磐石的朋友去到呼和浩特，由此去转车的话，可以省很大的这个路程，不到5个小时就可以来咱们锡林浩特市看盛会了啊。所以说呢，这是相对来说在今年啊，我们文旅方面的一大改善，这个也是必须要和我们吉林的磐石的朋友去了解到的。所以说呢，这个有很多的像一些潮流的一些体态业态的都可以来，比如说呢，我们可以在7月18号开幕之前呢，就先来锡林浩特市。然后呢，去到这里呢，先领一些这个小卡片，因为有打卡嘛，对不对？我们可以去这个非遗手工的工坊去体验一下非遗手作，然后呢，去换装旅拍。甚至如果说您是这个没有，就是说选择我刚才首推的这个咱们锡林浩特到呼和浩特的这个动车线路，还是可以自驾的。自驾呢，我们给所有的外地的朋友留了一个房车露营区域啊，您可以到这里打卡，然后呢集章去解锁惊喜福利，比如说拿一些票根可以到市区去兑换一些福利，或者说您买的这个动车票也可以去市区的一些像我们的一些特色店铺啊去兑换福利，这个以后呢都是可以实现的。甚至哈，像比较喜欢越野的朋友来这里呢，可以白天参个会，晚上蹦个迪。为什么呢？我们有音乐那达慕，有机车那达慕，包括就是我们锡林浩特市哈，不知道加热有没有了解过，有一个火山度假区啊，我们有一个火山酒店非常的出名，它对标的呢就是相对来说可能跟大家印象当中像喜来登这类的这个品牌连锁是一样的，我们争取哈做到星级提升。因为最近呢也是在和这个相关的负责人联络，我想的是把这个信息啊等我汇总一下，有机会下次二次我们和吉林磐石的朋友连线的时候呢，再给我们的朋友们指个路，对个标，然后让您呢能够享受一下高星级别的住宿体验。你想啊，在这个平顶山火山这边哈，遗留的历史遗迹上，我们在这里打开自动的窗帘，欣赏外面的这个火山遗迹，然后想象一下此时我已经被遗落在了地球的某个角落里，谁也找不到我，老板call不到我啊，琐事追不到我，我太开心了，就是一种逃离城市的喧嚣的感觉。这也是我想重点给这些有高层次追求的朋友们的一份推荐哈。另外呢，就是像其他的一些竞技项目就不用说了，我们的男儿三亿哈，对不对？这个博客比赛啊，我们有这个草原好汉为大家带来这个摔跤演出，还有呢，我们这个就像这个骑马射箭这些传统的项目会依然成为我们草原那达慕的盛会的一个主要的观光点。
1: 这真是这样啊，就到这个草原上了，首先大家一定要骑马，第二呢就一定要尝一尝这个烤全羊。
0: 对，哎，半扇子就够了啊，嘉瑞，半扇子就够了。因为我觉得听您的声音，对，听您的声音，如果说像我们家族打卡的话哈，如果说是十日以内的话，我觉得半扇羊基本上已经能解决我们的温饱问题了。不要太贪多，因为好的美食还在后面呢，不要太贪多啊，咱们吃一半扇子就够了。
1: 对，反正我觉得知道这个内蒙的这个烤全羊真是享誉全世界啊。然后再一个就是内蒙的朋友都说这个东北的朋友啊，说这个八加一这一块就很权威，但是我感觉正这个东北三省啊到内蒙古去的话，我估计肯定也是甘拜下风啊。
0: 这一点呢我其实没有办法做全面的这个代言，因为我本身呢是一个病娇状态，就是在这个八加一方面哈、确实不是特别能拿得出手，但是怎么办呢？今天轮我的班啊，我必须得带锡林郭勒的朋友发出一份邀请，就是 主播阿蒙也许不是酒量最好的，但一定是最热情的。如果有吉林磐石的朋友来哈，我们也是准备上好肉好酒好奶酪，等待着所有的朋友。因为我们锡林郭勒的这个酒文化也是源远流长，包括我们当地还有一个传承近百年的这个酒厂啊，我们最早的草原酒厂，可能很多朋友知道哈，在这个皇家御马院泰晤士旗啊。尤其小的时候看父亲还有这个家族里的这个男士们哈，仰头就干，那个时候觉得哇像白开水一样，后来才知道不是酒度数不高，是我们家人酒量太好。对，没错。那说到这个吉林磐石这边哈，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咱们是红色这个红色的打卡地啊，就是它有一些红色文化，包括一些当地的一些就像刚才提到的朝鲜族回族等等哈。针对酒文化还有吃的方面，这边呢加热也给我们锡林郭勒要去的朋友呢做一些推荐。如果说我们去的话，这个美酒美食我们怎么搭配才好呢？
1: 其实吉林磐石的话呢，像刚刚嘉瑞提到的哈，就是说在即将到来的这个暑假嘛，是非常非常欢迎咱们锡林郭勒的这个朋友们来到咱们吉林磐石的哈。不管是孩子们可能自行的这种研学游，还是说家长带着孩子一同到咱们磐石去旅游的话，都非常非常的推荐。那给大家简单的推荐几个线路，因为毕竟我们的飞跃城市肯定不是对飞一期就结束哈，我们在后续肯定还会有很多期的合作，所以一次性把它说完了。首先时间不允许哈，第二呢就是我们的节目内容啊要跟大家不断的去更新哈。
0: 对，
1: 那我们今天第一期的这个对飞呢，跟大家来推荐的这条线路呢就是我们的红色线路了哈。那首先呢如果说咱们锡林郭勒的朋友来到咱们锡林磐石的话，那我们一定要打卡的几个地方，首先就是我们磐石市经济开发区的这个抗日斗争纪念馆。那这里呢还有以杨靖宇将军啊所命名的这个杨靖宇公园。那我们在馆内呢有非常非常多的一些历史的这种遗留下来的文物哈。那另外呢还可以到我们的这个红石喇子抗日根据地的遗址。那这个遗址呢其实经过挖掘之后呢，也保留了很多很多大家能够看得懂的这种原生态的这么一个历史遗迹。那也能够看得出来啊，通过很多很多的历史的这种文物也好或者遗迹也好，去让孩子们了解这段抗联的红色文化。我觉得这一点可以说在整个东北三省当中，咱们磐石市呢有着很大很大的这种文旅的优势哈。另外呢就是可以到我们的市区的这个东山公园啊去游览一番。那在东山公园当中呢也有很多很多的一些历史的遗迹啊，包括我们的这个第一乡广场啊，还有包括非常非常巨大的杨靖宇将军的雕像，都可以让孩子们深刻的感受到红色文化的源远流长。除此以外呢，那么还推荐大家去到的就是我们的关马溶洞哈。那关马溶洞呢也是嘉瑞在每一期做飞跃城市对飞的这个节目当中都要和其他的城市所提到的。那关马溶洞呢虽然说溶洞的整体面积不算特别大，但是呢也算是一种奇观奇景了。因为在洞内的话呢，常年的温度都是保持在-4度左右啊，不管是冬天还是夏天，常年都这样啊。即便大家可能冬天外面-20多度、30多度，因为咱们内蒙其实和这个东北的天气没有啥太大区别。
0: 对，我觉得基本上可以去成为一个有好温度城市，我们差不多的。对。
1: 而且现在都说叫东北四省嘛，把这个内蒙古都已经快归到东
0: 北。对，说到这点我必须要说一下，我们这个首府呼和浩特还有像通辽市好像还参加了咱们东北超啊。对，这是最近比较热的事儿。
1: 哎，锡林郭勒没参加呢？
0: 我们属于蒙中地区，我觉得如果说从这个地理位置上来说，我们这边呢确实哈，对，就是很多的一些这个东北文化我们是有接受度的。但如果说要是从地缘文化角度来说呢，我们参加东北超可能还是稍微有点牵强。但是我必须要提一点，就是我们这边足球踢得很厉害，我们最近在排行榜上升上来了。我们之前哈真的是这个开始可能有一些相对来说不稳定，但后面呢我们这个足球比赛哈做了调整，现在呢锡林郭勒的势头非常的强劲。如果大家要是看网络上，记得给我们点点赞啊！我们锡林郭勒球员非常棒，包括很多的明星球员啊，非常非常的棒。
1: 对， 而且其实也欢迎锡林郭勒的朋友们哈，如果说来到咱们吉林磐石的话哈，如果啊很走运，恰巧赶到周末的话，我们还可以大概驱车，也就是2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可以到我们的省会长春，然后去观看一场现场的这个东北超的比赛啊，非常非常的有意思啊。另外呢，像我们这边虽然现在是夏天嘛哈，这个白天的温度都是20多度，但是呢，我们的这个吉林市范围之内的冰球联赛也正在进行当中，在炎热的夏天，我们到这冰馆当中去，看一下这个冰球联赛也非常非常的有意思啊。
0: 嗯，哎呀，说到这里算是冷门项目了哈。
1: 对，因为夏天的时候看冰球啊，这确实是，我觉得作为东北人来说，我是不太敢想的。
0: 在我听来，我觉得反而是一种很强烈的这个落差感。但这种反差应该会很吸引锡林郭勒的朋友，因为锡林郭勒的朋友对冰雪哈有一种天然的热情。你也知道，我们每天啊夏季，包括刚才嘉瑞提问了，7月份有草原的这个夏季纳达慕，您不知道的是12月还有我们的冰雪纳达慕呢。我们冬天玩得更开心啊，我们当然没有咱们吉林这样的一个就是室内的条件，我们就是纯户外，不管啊零下30-40度，我们绝对不打动啊，真的是能唱出那种歌中的那种感觉，非常热情。所以说这点我们真的是又可以再次握手了。
1: 啊，这对，其实也不是说我们不能在户外，主要是太冷了，挺冷。
0: 这个时候就推荐锡林郭勒的牛羊肉。哎，吃了咱们当地的牛羊肉哈，就是必须要说一下我们锡林郭勒羊为什么这么出圈，因为尤其是在这个苏尼特草原上，这个有野外有很多的一些这个珍宝级别的中草药，这个牛羊都是散养，它就吃这些中草药。所以说呢，我们的这个牛羊肉呢被誉为是什么呢，是肉中人参，它就吃人参长大的，你说它的肉能不好吗？对不对？所以说呢，平常的羊肉你不觉得有什么味道，吃锡林郭勒的羊肉它是纯纯的没有膻味的羊肉，而且你等于是进补了啊，所以说中草药也进补了，你的这个耐寒体力会更强。所以说推荐吉林磐石的朋友来这里吃苏尼特羊，吃锡林郭勒羊啊，一定要来，一定要来啊。
1: 其实这真的，之前因为也关注了好多这个美食博主啊，包括像那个刘雨欣啊这些美食博主，然后他们应该之前就在内蒙，然后呢去进行这一些这个美食的拍摄啊。我真是特别特别好奇，就是可能这个羊肉啊牛肉啊或多或少的都会有一丢丢的那个膻味儿，可能羊肉的膻味儿可能我个人感觉稍微要更大一些，但就是内蒙的羊好像真的不太一样，因为之前我在网上买过一次，可能因为它也需要经过一定的这个路途的运输嘛，但是它依旧一点膻味都没有啊。
0: 对，因为现在我们锡林郭勒羊哈，为了全线的向全国甚至这个境外的朋友去销售，我们做了一些这个冷链方面的处理。首先这里啊，感谢顺丰大大给我们提供了很多的一些这个冷冻优势和便利条件，把物流这边呢做得非常的快捷。其次呢，就是咱们对本身羊肉的品质呢做了提升，包括我们的一些这个冷链加工哈，它的包括一些羊的这个生食处理，这些都是奥秘哈，这个因为是行业奥秘，不能跟大家说太多，只能说您会发现从下第一刀开始它都是不一样的，这就是锡林郭勒羊独有的一份秘诀。所以说嘉瑞，你吃到的应该还是不够深入，来这里吃整个连这个顺丰这一块都取掉了，你会发现肉的鲜嫩度会更上3个层级，非常的好吃。
1: 那其实马上呢，我们说暑假呢要来了，因为我们磐石的话这边中小学的暑假呢预计呢大概是在7月中旬左右开启哈，可能也是为期1个半月的时间。所以在这儿呢，其实也要向所有咱们磐石的朋友啊，就推荐我们的锡林郭勒，推荐我们的内蒙。那如果说在今年的这个暑假，那家长想带孩子去感受一下草原的这种风情，对吧？看到一望无际的大草原，蓝天白云映衬下的这种草原，那一定我们要选择到锡林郭勒啊，品尝美食。然后还有，如果说放假之后赶紧走的情况下啊，赶紧去的情况下，还能够赶上一年一度的这个纳达慕，对吧？
0: 对。
1: 那然后呢，同时呢，也欢迎我们锡林郭勒的朋友们啊，有机会来到咱们吉林磐石做客。虽然说整体的气候啊，包括我们的这种风土人情，其实还是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但是呢，在磐石的话，还是可以体会到很多很多有意思的地方啊。你像我们今天磐石的美食哈，因为这个牛羊肉这事儿真给我镇住了啊，我是不敢提牛羊肉的事儿啊。
0: 可以 一提。
1: 还有很多很多、哎、还有很多很多其他的一些美食，比如说我们的这种特色的烧烤，还有我们的锅包肉啊、这些美食呢都啊期待着咱们锡林郭勒的朋友来到排石做客、来到排石去品尝啊。
0: 对，那说到这里呢，我们也向这个吉林排石的朋友啊问候一下，就是我们锡林郭勒这边哈、确实邀请您，同时呢我们电波彼端的锡林郭勒的朋友哈、包括现在正在关注我们融体这个分享电波的朋友哈、今天我们联络到的吉林磐石呢，是一座山水红色生态冰雪全都有的城市，它的宝藏资源非常的丰富，而且呢我们当地呢有很多的一些和我们锡林郭勒哈、能够一起手拉手对标的一些友好型的温度友好型的这个吃货联盟，所以呢我们可以哈、把这一场相对来说这个有南有北的对飞哈变得更有意义，一边呢是锡林郭勒草原万里长风浩荡，一方面呢吉林磐石红色滚烫山水灵秀烟火温柔，我觉得咱们两座北方小城哈有极致风光，各有风情也各有韵味，所以呢我们也在最后哈诚挚邀请全国的朋友们来到这两座城市吧，对不对，一起来我们吉林磐石和内蒙古的锡林郭勒哈，我们呢探寻更多的美好，解锁不一样的属于咱们北国的宝藏风光。
1: 没错没错啊，然后最后其实还是要再跟两地的听众朋友说一下啊，因为我们今天可能在设备的调试上有一些小小的问题，我们也期待下一次啊，我们设备调整好了之后，我们下一次的连线呢会有更多精彩的内容呢呈现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啊。
0: 没错，
1: 那我们这期的飞跃城市咱们先飞到这儿了啊，萌姐，然后咱们期待下一次的连线好吗？
0: 好的瑞弟，希望下次哈我把你召唤出来而不是把 Siri 给召唤出来，我刚才着急打电话我说嗨嘉瑞，这边 Siri 说你好有什么事儿？好，也希望哈我们的节目能够成为真正的抛去 AI 的系统哈，随时随地为大家提供更多的一些文旅信息。那好，我们就和吉林磐石的朋友也和嘉瑞告别，祝福你们，也希望2026年哈我们两座城市能够继续递交友好联盟，我们一起向着文旅的新方向迸发。再见。
1: 好，我们再见。

好，节目最后呢，再次诚挚邀请全国听众呢，感受四季有景、盛夏正好的锡林郭勒大草原，一起来到这里追风看草、揽星河，邂逅最纯粹的草原浪漫。我是主持人阿蒙，这里是全国六十座城市电台联动搭建的飞跃城市平台，让南北风景啊双向奔赴，让小众美好的城市被更多人看见。我们今天的吉林磐石之旅到这里告一段落了，我是阿蒙，稍后呢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台的其他精彩节目，我们一会儿回来。

0: 这是中国的交通。
1: 上车的同志注意排队买票了啊。
0: 这也是中国的交通。
2: 来，大爷，您坐我这儿。
0: 这是中国的教育。这也是中国的教育。这是中国的通讯。
3: 哎，大妈，您儿子来信了。哎，
0: 这也是
4: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0: 零姑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品读城市人文，邂逅诗意文旅，聚焦同城热点，解锁好物置换，包罗生活万象，乐享人间烟火。欢迎锁定缤纷生活家，陪你读懂城市，玩转生活。

每天都会出现在你的餐桌上。你知道我是怎么从一粒种子变成一碗米饭的吗？春天，农民伯伯拉着牛大哥犁地，那时我还是一粒水稻种子，我在松软的泥土里发育，长成一株禾苗。然后农民伯伯插秧，把我种进田里。我慢慢长大，会生病，会生虫，经历风雨的洗礼。农民伯伯定时给我拔出野草，并喷洒农药，让我茁壮成长。我喝饱水，晒太阳，抽穗开花。就这样，我的个子越长越高，浑身金灿灿的。农民伯伯把我收割下来，成了稻谷。终于到了收获的季节，经过晾晒和脱壳，我就成了一粒米。但这还没有结束，经过杀菌灭虫包装处理，我会在商场超市和大家见面。一粒米一滴汗，虽然我很渺小，但却来之不易。希望大家珍惜我，珍惜每一粒米，感恩每一粒米辛勤劳作。

0: 里边捞，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1: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0: 以后注意点儿。
1: 一定一定。
2: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1: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2: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1: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儿去宣传一下。
2: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3: 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0: 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1: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0: 浪漫调频。品读城市人文，邂逅诗意文旅，聚焦同城热点，解锁好物置换，包罗生活万象，乐享人间烟火。欢迎锁定缤纷生活家，陪你读懂城市，玩转生活。
1: 请问您要点什么？
2: 又能镇定安神的，
1: 给您来杯奶茶，您看行吗？
2: 还要神清气爽的，
1: 柠檬汁，
2: 还要精力充沛的，
1: 咖啡，
2: 让我觉得时间过得很快的，快乐又充实的。你明白我想要的是什么吗？
1: 明白。打开大牌驾到，你想要的感觉都在这里。

这里依然是缤纷生活家，我是主持阿蒙。在周五的节目行程当中呢，我们会有一个小时和大家分享优质好声音的时间。那么再次问候您，这里是西蒙柔美广播节目，您正在收听到的波段呢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调频97.5兆赫，以及汉族广播调频99.4兆赫。今天呢是2026年的7月3号星期五，农历5月19。在今天呢，有一个需要和各位分享到的环保节日，那就是由非营利组织无袋世界发起，呼吁全球公众减少一次性塑料袋使用，减轻白色污染，保护生态环境的国际无塑料袋日。可能很多朋友提到这个日子哈，觉得特别特别的陌生。那么稍后呢，我们将用大概20多分钟的时间哈，和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到底这个国际无塑料袋日有着什么样的一些背景。而作为生活当中的我们啊，日常的一些公益环保理念又将如何提档升级呢？不要走开，稍后的耳听八方给大家一一做好揭秘。

好，提到这个国际无塑料袋日哈，刚才和大家简单的说了一下它的成立的初始意义。其实呢，说到这个应对塑料污染哈，其实很多朋友呢不太了解一个时间规律，那就是一次性的塑料袋自然降解呢，其实是需要数百年的时间，而且呢会。

强烈了。没错，其实呢，我们说到塑料袋的这个原始的原材料呢，它是塑胶。那么塑胶啊，它其实也不是我们人类的敌人，因为它确实为我们现代生活带来了许多的便利，而且呢，在像医疗啊、食品保存啊，还有日常用品当中呢，也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而真正值得思考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未来呢，要如何更高效地使用资源，降低不必要的浪费，让每一份的便利都能够兼顾到对环境的责任。比如说呢，就像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哈，大家知道护肤的知识也是一样的，对不对？那你做好好的保养呢，让皮肤感觉到温柔啊，也让这个整个的这个人体呢感觉到舒适。其实呢，我们的地球呢，它也有一层完好的皮肤，就是植被。如果说呢，我们把这个塑料袋哈做好了分解，做好了合理的使用，也许呢，地球的这个肤质哈就能保护下来，这是一个可以对标的。所以说呢，提到这里哈，可能很多朋友也会想要知道，那未来科技发展会不会提升一下塑料袋的这个降解速度呢？我只能告诉大家说啊，这个呢是可实现的，但是是需要时间的。但是我们人类没有办法用时间去牺牲环保，去等待时间，去靠这个时间，我们还是需要一些自主的动力去解决这些问题。所以说呢，从我们线下的生活当中提炼更多的一些环保知识，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尤其呢，像这个去超市啊，很多朋友可能也会算一笔经济账，比如说我们去到某大型商超，小型的塑料袋呢是2元起，大的是5元起，甚至还有超大的哈，可能是更贵2位数字的这样的一些价格。可能日常啊，我们一次两次还能接受，但是对于柴米油盐酱醋茶这样的一些生活需要精打细算的朋友来说哈，这笔支出本身就是一笔额外的负担。所以说呢，现在包括很多的一些环保组织啊，他们会自发的去制作一些无纺布啊，或者是环保袋呀、竹篮啊等等此类的一些可循环利用的一些物件，来帮助大家去实现真正的环保自由。这也是一些公益组织还有一些这个社会团体组织哈，目前能够为我们提供的最大的福利了。而我们要做到的就是合理使用塑料袋，尽量的在7月3号这一天能够不使用塑料袋，这个就是最重要的了。还有呢，就是关于塑料袋方面哈，我们有一些需要了解到的法律法规，以及还有我们个人健康方面的诉求，也需要告诉大家。首先啊，就是我有一个医生朋友，他曾经跟我说过，目前哈，如果你过度依赖塑料的话，那对不起，塑料呢可能成为你的器官的可能性比较大。尤其很多朋友最近可能了解一些环保杂志啊，或者是医疗杂志上面提到说有微塑料这个词儿。其实呢，科学研究啊，已经提炼到了在人类的血液和肺部，甚至是在这个女士的孕妇的胎盘当中发现了微塑料的存在。所以说呢，这些东西啊，它是怎么进入到人体的呢？很简单，它呢通过一些这个食用还有呼吸等等的这个微粒感进入到了人的身体里面啊，比如说会造成内分泌干扰和代谢紊乱，还有消化系统的损伤，甚至呼吸系统和致癌的风险也是伴随其中。那么说到这里哈，可能很多朋友呢就会说，哦，那我就减少使用吧。不只是这样，不仅仅是塑料哈，还有混合垃圾的一些健康账单也需要您签收。比如说哈，电子垃圾，老玩手机，老是接触电子产品，我们会身体代谢出什么呢？铅、汞、镉等等重金属，损害神经系统，甚至有的小宝宝过度依赖手机等等，会导致儿童智力发育迟缓，成人的肾功能有损伤。还有一些这个厨余垃圾啊，里面呢有这个黄曲霉素，可能很多朋友知道哈，这是非常大的这个霉菌毒素啊，可能会造成这个灭门惨案，非常的恐怖。还有像这个废旧电池里面的锰、锌、镉，它呢长期接触会导致重金属中毒，引发骨痛病或者是神经病变。所以说呢，医生给我们开的处方很简单哈，面对如此严峻的健康威胁，我们并非无能为力。预防科学的核心在于治胃病。很多朋友说什么胃呀？不是那个胃口的胃哈，是未来可能会发生的。包括现在啊，国际某医院也有一个胃病科，就是来帮助大家解决这个亚健康状态的。那么比如说我们呢，第一，拒绝塑料袋的装热食啊；第二呢，是出行的自备水杯和餐具；第三呢，进行严格的垃圾分类。这些呢，不仅能够保护环境，更能减少有害垃圾在焚烧和填埋过程当中产生的二次污染，

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各位朋友呢，在这个7月3号要郑重地对自己说一声，对塑料袋说不啊！今天呢是国际无塑料袋日，我们也希望呢，通过我们电波方面的提醒哈，我们呢不用去忌惮它给我们身体带来的损伤，而是从一些微小的事件开始做起，减速一小步，文明一大步。其实呢，这个课题哈，我觉得是可大可小的。小小的塑料袋哈，它轻便却不轻盈，看似方便，实则暗藏玄机。那么在这里呢，我也希望哈，向各个社区啊，各个文明站哈，积极的去开展更多的一些讲座，更多的一些这个特色环保的活动啊。尤其是现在孩子们已经放假了，在针对这样的一个假期的暑期安排当中哈，我觉得这一堂课咱们是可以做好的。那么在这里呢，也希望呢，我们能够去用心守护这个美妙的地球，让地球哈成为我们可以依赖的真正的原始的故乡。好，一起来听歌，来自林俊杰《新地球》，希望这一个地球我们来共同守护。

0: 绿色低碳，全面小康，我们在行动，倡导绿色低碳生产生活方式，从你我做起，从每天做起，节约能源资源，节约每滴水、每度电、每张纸，节约粮食，倡导光盘行动，践行绿色消费，优先选择绿色产品，去超市自备购物袋，外出自备水杯，选择低碳出行，优先步行、骑行或公共交通出行，减少污染产生，减少燃放烟花爆竹，分类投放垃圾，减少使用一次性用品和过度包装商品，多使用节能产品，降低工业污染排放，共同守护蓝天、碧水、净土，保护环境，人人参与，您做的每一分改变都将为生活点亮绿色未来。
1: 水，生命之源，一滴水穿过云雾森林，跨过草地山巅，滋养大地万物，滋润灿烂文明。农业节水灌溉，工业精细利用，生活吸水护水，生态循环洁净，一滴水赋予我们绿色家园，美好生活。节约用水，更续文明，做新时代爱水节水人。
2: 开心的一天。

下的时间来关注一下锡林郭勒盟短期天气预报。在今天早间到明天，全盟多云见晴，锡林浩特、乌拉盖、东乌中牧沁旗、西乌中牧沁旗、阿巴嘎旗、泰布寺旗、正蓝旗、多伦县有分散性的小阵雨或雷阵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偏西风4到5级。在明天白天到后天，全盟多云见晴，大部地区呢有小阵雨或雷阵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西北风4到5级。下面是各个旗县市区的天气情况。棒应湖社镇有小阵雨，15到27度；乌里亚斯泰镇有小阵雨，17到31度；巴拉格尔高勒镇有小阵雨，16到29度；比利古台镇有小阵雨，17到30度；满都拉图镇多云见晴，18到32度；二连浩特多云见晴，20到35度；萨塔拉镇多云见晴，20到36度；谢马拉格镇多云见晴，19到34度；米安图镇多云见晴，18到31度。宝昌镇有小阵雨，17到30度；上都镇有小阵雨，19到31度；东罗纳尔镇有小阵雨，17到30度。最后呢，回到锡林浩特市区来关注蒙府。今天最低气温是17度，最高气温是29度，有小阵雨，舒适度指数1级，人体感觉较热。好，天气预报为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0: 夏天温度再高，也不及我见到你的那一刻。错过了落日，我们还有满天繁星。新的故事会在夏日汽水的碰杯中开始，也存在于夏夜的车水马龙当中。
1: 这风情万种，
0: 爱上一座城，这感觉就很夏天。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2: 奇妙小世界，知识大冒险，解锁新鲜趣事，玩转趣味课堂，脑洞不设限，成长超有范儿。这里有好奇，有欢笑，有超多小知识，快乐出发，童趣满格，欢迎锁定超级同学，越学越好玩，童年超闪亮。其不设限，成长有力量，小小少年勇敢发声，自信绽放，探索新鲜世界，解锁趣味知识，拥抱热爱，尽情表达，快乐同行，眼里有星光，脚下有力量，在快乐中学习，在成长中闪光，这里是超级同学。

嗨，亲爱的小朋友们，大朋友们，大家下午好，这里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九四五千兆，调频99.4兆赫，以及交通广播 FM 97.5兆赫。在周一到周五的下午5点到6点半为小朋友们播出的超级同学，我是肖爽姐姐，在直播间问候所有的小朋友们大朋友们。今天节目当中有如下安排哈，首先呢，在第一个板块萌娃成长乐园当中呢，我们继续来讲儿童成长绘本故事《睡前不刷牙的危害》啊。那么在少年成长空间当中呢，我们继续来守护青少年的成长，守护青少年的心理健康。我们来讲，孩子一直觉得阅读无趣，也许是父母进入到了误区当中。我们和家长朋友们来聊一聊这个问题。那么在趣味知识铺呢，我们继续来讲解我们的姓氏。如果大家很感兴趣的话，可以随着我们的脚步一直听下去。那一样，在节目一开始呢，依旧是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我们所有的小朋友们，家乡。

不论春暖花开还是烈日炎炎，不论秋高气爽还是寒冬腊月，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365天。

好的，和大家关注这一时段最新的天气情况来看，今天夜间至明天全蒙多云渐晴，西林浩特、阿巴嘎奇大部、苏尼特左旗东北部有分散性小阵雨或雷阵雨，偏西风2到3级。 明天白天全蒙多云渐晴，有小阵雨或雷阵雨，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四级偏西风。明天夜间至后天，全蒙多云渐晴，有小雨，局地有中雨，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四五级西北风。

0: 继续关注到的是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锡林浩特小镇雨18度到27度，乌拉盖巴音胡舍镇小镇雨16度到28度，东中庆旗乌里亚斯泰镇小镇雨17度到29度，西乌中庆旗巴拉嘎尔高勒镇小镇雨16度到27度，阿巴嘎旗别里古台镇小镇雨17度到27度，苏尼特左旗满都拉图镇小镇雨19度到27度，二连浩特市小镇雨20度到30度，苏尼特右旗塞汉塔拉镇小镇雨19度到31度，镶黄旗新堡拉格镇小镇雨19度到29度，正镶白旗明安图镇小镇雨18度到27度，泰普斯旗宝昌镇小镇雨18度到28度，正蓝旗上都镇小镇雨18度到28度，多伦县多伦诺尔镇小镇雨17度到28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如果您有外出的计划或者是安排，希望我们的天气播报能够为您的出行以及穿衣带去一份参考。
1: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2: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1: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

0: 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1: 嘿，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0: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2: 这是中国的交通。
3: 上车的同志注意排队买票了啊！
2: 这也是中国的交通。
4: 来，大爷，您坐我这儿。
2: 这是中国的教育。这也是中国的教育。这是中国的通讯。
3: 哎，大妈，您儿子来信了。哎，
2: 这也是中国的通讯。
4: 妈，我明天下午就到家。
2: 这是中国的商场。
5: 哎，同志，您需要买点什么？
2: 这也是中国的商场。
4: 亲，包邮哦。
6: 也许你已经习惯了今天拥有的这一切，但是你可能并不了解今天这生活从何而来。风雨兼程，谱写中国传奇。你光明，中国便更加闪耀。你努力，中国将变更强。
7: 60年前的墨笔饱含敬意，22岁的笑容灿若暖阳，
8: 北风精神

雷锋精神，人人可取，奉献爱心，各展所长。每一颗螺丝钉都坚守平凡的岗位，每一抹志愿红都为世界带来笑容，每一次平凡人的善举都闪耀熠熠星光。行好事，做好人，存好心。每个人都用自己的方式，自己的行

习不设限，成长有力量，小小少年勇敢发声，自信绽放，探索新鲜世界，解锁趣味知识，拥抱热爱，尽情表达，快乐同行，眼里有星光，脚下有力量，在快乐中学习，在成长中闪光。这里是超级同学。阳光刚刚好，快乐不打烊，童趣不设限，成长不一样，收集可爱，解锁惊喜，陪伴萌娃每一天，玩耍中探索，快乐里成长，天马行空，元气满满，欢迎走进萌娃成长乐园，一路可爱，快乐长大。

0: 好啦，小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超级同学。那接下来时间我们要讲绘本故事咯，今天讲睡前不刷牙的危害。小白猫妙妙最讨厌睡前刷牙了，薄荷牙膏的味道凉凉的，牙刷毛碰在牙齿上痒痒的，它总趁妈妈不注意把牙刷在水里沾一下就放回架子上，还偷偷舔掉嘴角的牙膏沫，假装自己刷过了。不刷牙牙齿会生病的哦，妈妈指着绘本上的蛀牙图片，可妙妙满不在乎地晃着尾巴说，我的牙齿硬硬的，才不会生病呢。他啃着睡前的小鱼干，碎屑塞在牙缝里，也懒得用爪子抠，就这么带着甜甜的味道钻进了被窝。这天夜里，妙妙觉得牙齿有点疼，像有只小虫子在里面爬。他迷迷糊糊地张开嘴，突然看见一团亮亮的光，原来是牙齿上的小蛀虫正扛着小鱼干碎屑往牙齿深处搬呢。你们是谁？妙妙吓得差点叫出声。领头的小蛀虫举着小铲子说，我们是牙齿破坏队，你不刷牙就给我们开了大门呀。他们在牙齿上打洞，用碎屑搭小房子，还在牙釉质上啃出了一个小坑，疼得妙妙眼泪直流。别挖了，我再也不偷吃小鱼干不刷牙了。他想喊，可是他发不出声音，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小蛀虫们欢呼，我这里的粮食真多，明天我们再来扩建。早上醒来，妙妙捂着腮帮子直哼哼，连最爱吃的煎蛋都咬不动。妈妈带着她去看河马牙医，牙医举起小镜子，
1: 哎呀，这颗龋齿上有个小黑点儿，是蛀牙的小信号哟。
0: 他用小钩子勾出牙缝里的肉丝，妙妙疼得喵了一声。
1: 睡前不刷牙，食物残渣会变成蛀虫的养料。
0: 牙医给他涂了层甜甜的氟化物，
1: 就像吃完点心不擦桌子，桌子会变脏一样，牙齿也会被蛀虫蛀出小洞洞。
0: 回家的路上，妙妙看见小松鼠果果在吃苹果，咔嚓咔嚓咬得可脆了。
2: 你的牙齿不疼吗？
0: 妙妙羡慕地问。果果晃着大尾巴说，
2: 我每天睡前都刷牙，牙齿像小火车一样，可有力气了。
0: 那天晚上，妙妙主动拿起了牙刷，妈妈教她，外面的牙齿要打圈圈刷，里面的牙齿要上下刷，就像给牙齿小火车洗隧道。
2: 薄荷味好像没那么难闻了。牙刷毛碰到牙齿像在给它们挠痒痒，漱口水吐出来时还带着小鱼干的碎屑，原来牙缝里藏着这么多脏东西呀。
0: 刷完了牙，妙妙舔了舔牙齿，滑溜溜的，像洗过澡的小石子。夜里她又梦见了牙齿，这次小蛀虫们扛着行李往外走，
1: 这里太干净了，没有吃的。
0: 他笑着张开嘴，牙齿亮晶晶的，像撒了一层碎星星。现在呀，妙妙的床头总放着草莓味牙膏，那是他自己选的，每天睡前都要对着镜子刷三分钟。他还当起了刷牙小队长，看到果果忘记刷牙，就举着牙刷喊，牙齿小火车要洗澡咯。妈妈说他的牙齿越来越白，像珍珠一样。妙妙啃着胡萝卜条，咔嚓咔嚓的声音清脆极了。他知道好好刷牙，牙齿小火车才能一直跑下去，帮他咬碎所有好吃的呀。

0: 20年前，他们齐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1: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0: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2: 7、6、5、4、3、2、1，巅峰！
0: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3: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0: 问鼎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4: 充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10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

0: 盥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一度电可以做什么？一度电可以让一束台灯点亮40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一盏日光灯点亮33小时。一度电可以让工作中的笔记本电脑工作7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你手里的手机充满100多次。一度电可以让幸福家庭中的电视机连续观看10小时，冰箱连续运行36小时，洗衣机洗净50公斤衣物。一度电也可以拯救许多生命，传授更多知识，守护一份平安，看见美好未来。节约用电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种行动。节约每一度电，共享美好生活。
1: 暂时放下试卷与匆忙，抛开题海的紧张与繁忙，这里没有枯燥说教，只有轻松、秩序、新鲜与热爱。少年成长空间，解锁趣味日常，舒缓成长烦恼，安放少年心事，拥抱自在时光，拓宽眼界，治愈压力。

好了，听众朋友们，稍事休息，欢迎大家的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超级同学。在关注下面内容之前哈，我们首先来关注一条气象预警信息。接到锡林郭勒盟气象服务中心预警，受冷空气影响，4号到7号我盟有持续性降雨天气，西北部地区累计降雨量5到9毫米，干旱趋势将维持，东部地区累计降雨量25到45毫米，局地50毫米以上，降雨期间伴有强对流天气。具体预报降雨，4号到7号锡林浩特大部、乌拉盖东中近旗东部、西乌中近旗、阿巴嘎旗东南部、正镶白旗东南部、泰普寺旗东部、正蓝旗多伦县累计降雨量25到45毫米，局地50毫米以上，东中近旗西部、阿巴嘎旗大部、苏尼特左旗南部、镶黄旗东部、正镶白旗大部、泰普寺旗西部累计降雨量10到24毫米，其余地区5到9毫米，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那么在这儿呢，也是提示广大驾驶员朋友，本轮持续降雨，东部地区雨量较大，伴有强对流，请务必降低车速，拉大车距，避开低洼积水路段，切勿急刹猛打方向，遇雷暴冰雹应开启雾灯，驶入安全地带停靠，切勿冒险通行。外地游客呢，请提前规划路线，留意山洪警示，避免夜间赶路，祝您安全行车，平安归家。

好了，来说接下来的时间哈，我们来讲到的这个青少年心理课堂，来聊到的是孩子一直觉得阅读无趣，也许是父母进入到了误区。常常有妈妈说哈，说孩子不爱阅读怎么办呢？我就问他哈，说孩子现在几岁呀？家中有什么书啊？孩子6岁之前有没有亲子共读呀？ 一般只要问过这3个问题，几乎是能够找到原因的。而答案常常是家中没什么书，因为孩子不爱阅读，6岁前也没有陪孩子读过，因为孩子不爱阅读。不爱阅读竟然变成了不去阅读的原因，那么这世上真的有孩子天生不爱阅读吗？肯定没有。那为什么还是有这么多的孩子

不会识字的孩子无法阅读，所以就觉得不需要阅读啊，等孩子长大了再说。很多妈妈哈，一听到说6岁前的孩子阅读就会摇头啊，就质疑说孩子不识字你怎么读啊？那我们说给孩子读那种有图画的书啊，孩子看画面听你读就可以了呀。那怎么读啊？就是给孩子念就可以，孩子不听怎么办？很多妈妈啊，开始一段时间就觉得很沮丧，因为自己的宝贝不看书，甚至一见到书就推开，那就不看不看。当然没必要强迫孩子去看，哪怕小家伙哭着喊着要挣脱，你也要拽着他不放啊，那就是让他憎恨书本。我们完全可以把书本当做一个玩具，找到一个适当的时间，开心的把它放到孩子的面前。有互动功能的游戏书啊，会显得很有意思。但是孩子有时呢，可能只会看一本书的某一页，或者某一页上的某一个图，其他的地方无论如何他都不看。遇到这种情形，千万不要着急。对于0到2岁的宝宝啊，开展亲子阅读最重要的就是耐心引导，多接触。我们让孩子能够接触到书本，并且不反感，然后就耐心地等着。有一天，等积累到一定的程度，他突然就自己拿着书要你给他讲故事。当你就是了解到这里，还觉得不识字就无法阅读吗？那可能有的妈妈会问了，说对于孩子来说，不识字就无法独立阅读怎么办呢？那我们说识字是需要一步一步来的呀，就好像过渡到独立阅读，它也是需要一步一步去积累的呀。但是我们不需要等到孩子到了7、8岁识字了才去阅读，这个时候就算识字了，孩子的兴趣也往往不在这儿了，能力也达不到。很多妈妈说啊，说那个独立阅读需要什么准备吗？我说你需要准备一个阅读习惯，要孩子真的爱阅读，另外需要提前准备很多年，越早越好。因为独立阅读的能力啊，绝不是短时间就能够形成的。假如2个8岁的孩子，一个从2、3岁就坚持阅读，另一个却几乎没有亲子阅读的孩子，你仔细对照就会发现不同。知识量的储备、阅读理解能力、总结能力等等都会天壤之别。所以不要等孩子会识字了才阅读，而是要尽早的让孩子接触阅读。比如说对5到7岁这个阶段的孩子来说，他们就算识字不多，却也能够读桥梁书。桥梁书是什么？是书籍的一种类型，让孩子从纯图画书过渡到文字阅读。这种书在内容啊、版式上也介入了二者之间，通俗一点讲就是一半图一半文字，比图画书更像文字书，但是比纯文字书更像图画书。那么有了好的桥梁书，再加上平时有意识地进行识字练习，能够帮助孩子一步一步地走上真正的独立阅读。那然后呢，就是我也会带着身边的小朋友去识字，并且开始自己尝试去读一部分的桥梁书，只是常常呢自己认识一部分啊，就会拿着书找我们啦啊，指着其中一个字问这个怎么读。所以我们会在读绘本的时候给他指出那些认识的字去巩固一下，碰到他正在识的字就提醒一下。那如今呢就已经可以很流畅的去阅读小学阶段的绘本图书了。其次呢，很多家长觉得学校课本阅读就是阅读，所以课外基本无阅读啊，觉得学校的阅读就够了。

我们说当孩子上学了，课业繁重，父母就觉得课外阅读太耽误时间了，孩子也没有那么多的时间，于是课外的时间就被什么补习班啊，课外班啊，全部都占满了。有时我们看到那些晚上八九点才陆陆续续从培训学校回来的孩子，其实心里真的是有点心疼他们。还有很多孩子的课外读物基本上被名师名校给圈起来了，可是有些书单真的是呆板又无趣。所以有妈妈们说说孩子就喜欢看一些乱七八糟的，不看那

那些推荐的。我觉得这不是孩子的问题，而是外界的干预太多了。孩子们有正规的课业，那课外的阅读世界可以自由一点，把它交给孩子也未尝不可呀。比如最近暑假，然后呢，我打趣朋友的小朋友说，你是左手数理化，右手林汉达。数理化是他喜欢的一套数理化通俗演绎，讲的是理科方面的知识，而林汉达讲历史故事，是讲历史方面的。读了这些还不够，每周新团的书他都会读一遍啊，有趣的才会开团。就这样开心的读着，闲书杂书读了很多。我觉得让孩子读一点闲书不是坏事。最后一点就是觉得阅读是孩子的事儿，跟自己关系不大。这个误区啊，其实很多父母都知道，但是却经常犯，目的是为了把自己弄出去。因为陪孩子读书是一件非常需要耐心和时间的事，很多父母说自己忙，坚持不了。亲子共读这件事，关键还真的在于共字上面，只有共同参与，父母真正的做到以身作则，才能够影响到孩子。倘若家人有阅读的习惯，又提供了阅读的环境，那孩子怎么会不爱上阅读呢？记得在我们小时候啊，住在一个大家庭里，小叔有文化，上了高中也订了报纸，所以呢，我读小学的时候就看他中学的课书本。后来呢，课书本都就是课本书都读完了，就开始读报纸。每周邮政所的大妈亲自来送，都是我接，然后我自己先读，读完了放在小叔的房间。家里人呢，只要见我在读，就不会打扰我。我当时也喜欢这样的时刻，安安静静的做自己喜欢的事，没想到一发不可收拾，坚持了下来。所以呢，就是朋友有了小朋友之后哈，就没有刻意的强调说小朋友一定要爱上阅读之类的，就是只要坚持，去读自己喜欢的书，所以那个时候呢，小朋友还小，就喜欢把大人的书拿过去瞧，他特别好奇，说想知道爸爸妈妈在干什么，然后呢，会告诉他这是书，很好玩，接着呢，就给他买合适的书，就是父母要知道啊，孩子不同阶段的需求。我们大人有时候阅读哈，跟作者产生思想共鸣，或者引发感想，收获经验而快乐。孩子呢，他们也许就是单纯的喜欢画面带来的冲击，或者刺激的故事带来的激动。所以我们不要去跟孩子讲书上的道理啊，就陪他开心的把一本又一本的书读完就好。其实每个孩子天生都是爱阅读的，只是看父母有没有做对。亲子阅读真的没有那么难，难在需要父母付出的时间和耐心，难在父母需要理解孩子和支持孩子，而这些呢，本就是我们应该可以做好的。所以今天我们说了一下，孩子如果不爱阅读，父母可能是进入到了三个误区当中。第一个误区是不会识字的孩子无法阅读，他不会，你不会吗？你买图给他，就那种特别薄的绘本，如果你觉得会买书很贵的话，可以去书店借阅啊，借阅费也不是很贵，对吧？看完一本还一本嘛，他喜欢看图，你喜欢讲，不要担心孩子所有的注意力都在图上，他还是会听的，而且你可以让他反过来给你讲呀。其次，就是很多家长觉得学校的课本阅读就是阅读啦，所以课外根本人不需要阅读，觉得学校的阅读够了，我告诉你，远远不够。最后就是觉得阅读是孩子的事，跟自己关系不大，怎么会呢？那哪怕说他读的你不感兴趣，你可以读你自己的呀，他读他的，你读你的，你要给孩子一个非常良好的这种阅读习惯，这是我们家长应该做到的事情。

0: 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木须肉。
1: 嗯，味道不错。
0: 爸，您今天跟王叔叔下棋又赢了吧？
1: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0: 爸，该吃药了。
1: 哎呦，差点忘了。
0: 爸，我陪您遛弯去吧。
1: 不用不用。
0: 爸，走吧。
1: 都说不用了。
0: 爸，陪您照顾您是我的任务。
1: 谁是你爸呀？我给你关了。
0: 爸，我刚收到信息提示，我给您买的人工智能死机了。
1: 佳佳呀，我不要你那什么机器人陪我遛弯。
0: 爸，他和我一样了解您，就跟我陪您一样。
1: 那可不一样，以前我牵着你的手散步的时候，你的手多热乎啊，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0: 爸，
2: 你是我的天。
3: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也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
4: 在美丽的地球上，万物昌盛，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后，地球村里的很多物种都已经消失，而热爱生活的他们还在勉强举办着音乐会。
5: 这次我们只能上演一首孤独的曲子了。
4: 未来的一天，世界的音乐厅，
5: 动听的声音我们再也听不到了，现在只剩下了这些。这将是我们最后一次音乐会了，曲目是绝响。
4: 如果当世界的声音只剩下单调和嘈杂，一切将再无意义，请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6: 同学们，我们今天请来了学雷锋标兵刘大爷，大家欢迎。
7: 雷锋的名字家喻户晓，雷锋的事迹深入人心，雷锋精神永不过时，大家说一说如何学雷锋？
8: 学习雷锋，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
9: 学习雷锋，服务人民，助人为乐，乐于奉献，
10: 锐意进取，自强不息，艰苦奋斗，勤俭节约，
11: 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
12: 心中有榜样，脚下有力量。
7: 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对待工作像夏天般的热情，对待个人主义像秋风扫落叶，对待敌人像严冬一样无情。
6: 让雷锋精神在新时代绽放更加璀璨的光芒。
13: 雷锋精神代代相传。
14: 美好生活从环保开始。
15: 绿色环保从我做起，节水就是少用水或者不用水吗？很多人对节水的认识存在误区，实际上节水是控制用水的总量和提高用水的效率，并不是盲目的限制用水，而是避免不合理用水，通过提高用水效率来实现节水的效益。我们可以通过改变不良的用水习惯来达到节水的目的，比如为了接一杯热水，不要白白放掉许多凉水，用水时的间断，开门接客，接电话，改变电视机频道时不要忘记关上水龙头，停水期间也要记得关紧水龙头，洗手洗脸刷牙时记得关上水龙头，不要任清水长流，睡觉之前出门之前记得检查水龙头，设备漏水了一定要及时修复好，节约水资源请从改变不良的用水习惯开始。其实在很多家庭中，节约用水的意识是非常淡薄的，比如洗菜用过的水在洗菜结束后就会马上把水倒掉，其实在洗菜的过程中，菜叶上的一些植物表皮纤维就会溶解在水中，如果用洗菜水来浇花，不仅会使花快速生长，而且花朵还会开得非常漂亮。那么

0: 把菜放在漏筐里沥干水，再放水清洗，这样可以防止把菜上残留的泥沙又带进清水里。洗脸、刷牙、洗手是每个人每天都要做的事情，这个有什么节水的妙招吗？当然有了，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做不到的。其实大家完全可以采用节水的方式来洗脸、洗手和刷牙。洗脸的时候找个脸盆，洗手打香皂的时候关掉水龙头，刷牙的时候找个牙杯，这些是不是很容易做到呢？最后提倡大家安装使用节水龙头，特别是宾馆、饭店等公共场所更应该使用感应节水龙头，当手离开时水阀就会自动关闭。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每天都会换下很多脏衣服，怎么洗衣服才能更节水呢？首先请选用节能洗衣机，节能洗衣机比普通洗衣机大约节电50%，节水60%。第二，提前浸泡衣服上如果有难以洗掉的污渍，可以事先用水浸泡或者加入洗涤剂浸泡，这样做可以让水充分浸透衣物，这样有利于减少洗涤剂的用量，提高洗净效率。第三，设置合理的清洗程序，我们可以根据不同的需要选择不同的洗涤水位和清洗次数，从而达到节水的目的。第四，洗涤剂要适量，洗衣粉或洗衣液的投放量要掌握好，放得过多不仅会增加漂洗次数，浪费水资源，衣服上还容易残留洗涤剂。
1: 我环保，我快乐。

奇不设限，成长有力量，小小少年勇敢发声，自信绽放，探索新鲜世界，解锁趣味知识，拥抱热爱，尽情表达，快乐同行，眼里有星光，脚下有力量，在快乐中学习，在成长中闪光。这里是超级同学。奇妙大自然，奥秘藏四处，解锁科学小秘密，探索世界小趣事，山川万物，奇妙生物，自然科普，脑洞大开，趣味满满，抛开枯燥课本，玩转奇妙科学，每一个疑问都有有趣的答案，欢迎光临趣味知识库。

好的，那休息之后欢迎你的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超级同学，我是肖爽姐姐。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讲一讲我们的姓氏。

昨天的节目当中开始啊，我们就开始讲我们的姓氏啦。昨天节目中讲到的姓氏从何而来，姓的产生，氏的产生。今天我们讲什么呢？今天我们讲大家的姓都是怎么来的呀。在我国呀，姓氏最早起源于图腾，后来呢，随着人口繁衍增多，人们也需要越来越多的姓氏。大家的姓氏都是怎么来的呢？首先第一个就是以图腾为姓。上古时期啊，每个部族都有自己的图腾，后来很多图腾演变成了姓。我们昨天说过有熊有兔子，对不对？例如说传说大禹的母亲梦见流星落地，变为了羿乙，吃了以后呢生下了禹，所以禹的姓氏哈就以羿乙为图腾，以巳为姓。这个巳字呢就是从羿乙的乙演变过来的。我跟大家说巳字怎么写哈，那个巳呢是女字旁一个以为的以，这个字念巳。但是我们说大禹母亲梦见的那个羿乙的乙呢，是草字头底下加一个以为的以啊，是从这个字演变过来的啊。然后呢，羿乙是啥呢？羿乙是一种类似于水稻的植物。那这是第一种啊，以图腾为姓的。第二种呢是以国名为姓的。以国名为姓呢，主要是指以封国的名称为姓。这种情况呀在周朝最为普遍。当时呢国家实行分封制，周天子呀把自己的兄弟呀亲戚呀和一些功臣分封到各地去做诸侯。这些诸侯呢便以国名为姓氏，后来就变成了姓，比如说齐、鲁、魏等等。那有人说了，说我们的祖先是大名鼎鼎的姜子牙，齐国就是他的封国，所以我们姓齐。这么说大家好理解吗？可能放到现在来说啊，姜子牙的后代不姓姜姓齐，因为齐是他的封地呀，所以他们就姓齐。好，第三类以封邑名为姓啊，诸侯呢可以在自己的封地内对自己的子孙和大臣们进行再次分封，这些封地呢就叫做封邑。封邑的主人以封邑名为氏，后来演变成了姓，比如说温、苏、杨等等啊。封地是什么就姓什么，如果封地变了那就跟着改姓咯。好，第四类以地名为姓的。过去呀，也有人以出生或者居住的地方或这些地方的标志性事物为姓氏。例如炎黄二帝，皇帝呢出生在积水边，所以他姓积；炎帝呢出生在江水边，所以他姓江；五帝之一的舜帝因为居住在尧墟，所以姓尧。有人说我姓柳，难道是因为祖先门前有棵柳树吗？不好说哦。再来，我们说下一个，以官职名为姓的。古代啊，有些姓氏呢是从官职来的，比如春秋时期管理市场的官员叫做楚师，他们后代因此姓楚。周朝时啊，皇宫里有些专门负责储藏冰块的官员叫做陵人，那陵姓就是这么来的。有人说了，说我们陵姓的祖先呀可是很早就懂得保鲜了，因为他们就是专门负责储藏冰块的官员呀，所以他们懂是不是很正常。好，继续来说，以记忆为姓啊。在古代呢，儿子的记忆大多是从父亲那里继承来的，这里的记忆指的是技法艺术。久而久之呢，这些记忆就成了他们的姓氏，比如制作陶器的就是陶姓，屠宰牲畜的就是屠氏，占卜住住的巫师就是巫姓。还有以顺序为姓的。古代呢也有以顺序
为事的情况，如兄弟之间通常用伯、仲、叔、季来表示长幼顺序，老大伯，老二仲，老三叔，老四季啊。然后呢，这个伯仲、伯孟仲叔季哈、这些姓氏就是这么来的。那除了以上这几种常见的取姓的方式呢，还有以祖先的名字为姓氏，以爵位为姓氏等等很多种。那小朋友们，你的姓氏是怎么来的呢？可以找一找家族的资料，一起追根溯源吧。

师呀，每天在节目当中和小朋友们一起去了解这些姓氏，对于相声姐姐来说也是一件挺快乐的事儿，就当和小朋友们一起学知识啦。

0: 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1: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0: 以后注意点儿。
1: 一定一定。
2: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1: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2: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1: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去宣传一下。
2: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3: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4: 你们玩吧，快11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3: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4: 行，再来一把。
5: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6: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7: 犀牛1922，普氏野马1947，大龄白鱼1981。妈妈，这些数字是他们的年龄吗？
8: 不是的，这些数字是最后一次有人见到他们的时间，那之后就再也没有人看到他们了。
7: 那他们去哪里了呢？
8: 这个问题妈妈也不知道，科学家说我们再也见不到他们了。
9: 别让动物的样子只留在书本里，保护生物多样性，从爱护一草一木、一山一湖开始。

小嘴巴唱童谣，小耳朵听美好，蹦蹦跳跳快乐报道。甜甜的儿歌，萌萌的歌谣，解锁童真小美好，拥抱快乐小时光，歌声甜甜，欢乐满满，欢迎来到趣味童谣坊，畅享快乐童年，一路甜甜相伴。

好了，小朋友们，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超级同学到这里就要暂时告一段落啦。感谢小朋友们的聆听和陪伴，我是潇爽姐姐，那我们下期节目见。

基雷浩特是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3号星期五，农历5月1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中央军委举行晋升上将军衔仪式，习近平颁发命令状并向晋衔的军官表示祝贺；
1: 应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总统将访华；
2: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出版；
1: 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2: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丁薛祥出席；
1: 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举行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赵乐际主持并讲话；
2: 中共全国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1: 中央和国家机关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2: 韩正出席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1: 国务院印发《美丽中国建设155规划》。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记者李林报道，中央军委晋升上将军衔仪式今天在北京81大楼举行，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晋衔仪式。上午10时30分许，晋衔仪式在庄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声中开始，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主持晋衔仪式，宣读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的晋升上将军衔命令。习近平向晋升上将军衔的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兼中央军委监察委员会主任张曙光、空军司令员王刚颁发命令状表示祝贺，佩戴上将军衔的两位军官向习近平敬礼，向参加仪式的全体同志敬礼，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晋衔仪式在嘹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声中结束，随后习近平等领导同志同晋升上将军衔的军官合影，军委机关各部门、军队驻京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晋衔仪式。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内通伯·南迪·恩代特瓦将于7月5号至11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1: 百年大党初心如磐，民族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深刻揭示中国共产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坚定宣誓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决心与信心。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央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 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从红船起航开天辟地，到中华巨轮行稳致远，

0: 平总书记强调，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更加坚定了大家在新时代新征程接续奋斗再创辉煌的信心与决心。中央组织部组织二局副局长梁小强：
1: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105年不懈奋斗，充分证明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新征程上，我们要把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穿组织工作全过程各方面，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各方面人才集聚到党和人民事业中来。
0: 国家发展改革委人事司副司长郭瑞：
2: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我倍感振奋，备受鼓舞。回望来时路，我们党领导人民仅用几十年时间就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我们要坚持好、运用好、发展好党的领导这一最大优势，不折不扣把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大家表示，总书记用6个始终揭示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为我们

0: 中去，一步一个脚印，把美丽中国建设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1: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馆长李宗远。
2: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馆五年来，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和外国元首政要纷纷走进展馆，寻找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对中国共产党取得的辉煌成就致以敬意。下一步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新时代的故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故事，用心用情建设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带头落实总书记五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坚定信心，不懈奋斗，不畏艰险，不惧风浪，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副主任马展。
3: 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扛起使命责任，发扬党的优秀特质，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密切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突出为人民而战，坚决惩治蝇贪蚁腐，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向群众身边延伸。
1: 外交部美大司第一党支部书记、一处处长彭湃。
4: 总书记强调，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也充分体现了我们党与生俱来的国际主义情怀和追求世界大同的历史使命。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的背景下，总书记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落地生根，正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热烈响应。新征程上，我们将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不懈的努力，为世界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党组书记李强7月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国务院党组和国务院各部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同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深入领会核心要义、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全面贯彻到政府工作当中。会议强调，要始终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更高标准当好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要自觉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深化对党的性质、宗旨、初心、使命的认识与理解，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要努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真抓实干，担当作为，奋力跑好历史的接力棒，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要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毫不松懈推进政府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为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提供坚强保障。丁薛祥、何立峰、张国清、刘国中、王晓红、吴正龙、慎宜琴出席。

本台消息，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今天举行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研究贯彻落实措施。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党组书记赵乐际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振奋人心，是引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要深入学习领会讲话精神，结合人大职能职责，认真贯彻落实。会议指出，要深刻认识党105年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立足本职岗位，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智慧力量。要准确把握党的优秀特质的丰富内涵、时代特色、实践要求，贯彻体现到人大工作和党的建设全过程各方面，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入贯彻落实总书记提出的五个必须重要要求，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

0: 党组织、党员干部要学深悟透习近平党建思想，领会把握14个坚持核心要义，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推动学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人大党的建设，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
1: 本台消息，中共全国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今天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主题是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党组书记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催人奋进，是新时代新征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夺取中国式现代化新胜利的政治宣言，具有强大政治引领力、理论说服力、历史穿透力、实践推动力，必将激励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会议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以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刻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要深刻把握这一思想是党坚持两个结合推进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是对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概括和凝练，是内涵丰富、系统完整、逻辑严密的有机整体，是具有鲜明理论品格的科学理论，是指导新时代新征程强党强国的思想武器，增强贯彻落实的自觉性和坚定性。会议指出，全国政协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更好引领和推动人民政协履职和党的建设，要加强对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学习宣传阐释，扎实做好政协各项工作。
0: 本台消息，中央和国家机关、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表彰大会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中央和国家机关、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蔡奇指出，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我们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我们要以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不断发扬光大党的六大优秀特质，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做到五个必须，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蔡奇强调，要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实践要求，掌握看家本领，用以指导和推进机关党的各项建设，整体提升机关党建质量。要以这次受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为榜样，在坚定理想信念、筑牢对党忠诚、竭诚为民服务、砥砺实干担当、保持清正廉洁上走在前做示范。蔡奇要求各部门党组党委要认真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机关基层党

0: 作者、285个先进基层党组织。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清华大学出席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0: 韩正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此起彼伏，各种风险挑战和治理赤字更加突出。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稳定性和正能量。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坚定维护联合国权威和地位。中国始终以实际行动维护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的核心作用，忠实履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职责和使命，愿同各国共同维护战后国际秩序，捍卫国际公平正义。二是深化拓展多边机制合作。中国将以主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制中的协调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三是推动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中国提出平等、开放、合作、共享的全球经济治理观，主张构建和维护公平公正、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国际经济秩序。中国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同各国共同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四是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治理。中国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倡导坚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中方将以举办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为契机，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巴基斯坦参议院国防委员会前主席穆沙希德、韩国前外长金星焕等外国前政要、驻华使节、中外学者等约400人与会。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规划强调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规划部署了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全面实施固体废物和新污染物治理行动，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等七方面重点任务，提出了大气污染防治提升、水生态环境治理与保护修复、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修复、土壤污染源头防控和治理、工业固体废物环境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和综合利用、新污染物协同治理等重大工程。
0: 经国务院同意，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印发了《循环经济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从生产、消费、回收、利用全链条部署重点任务，明确了未来五年我国循环经济发展的路线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规划提出，到2030年，主要资源产出率比2025年提高16%左右，大宗固体废弃物年综合利用量达到45亿吨左右，主要再生资源年循环利用量达到5.1亿吨，资源循环利用产业产值达到8万亿元。清华苏州环境创新研究院副院长姚新分析，
3: 这一指标的实现将标志着我国会建设成为全球最大的循环经济产业体系，循环经济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作用也将更加凸显。根据这一目标呢，我国“十五五”期间资源循环利用产业的年化增长率将达到14%左右，这将远超未来五年 GDP 的平均增速，这也将为国内产业的绿色转型提供了新的空间，为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提供了重要赛道。
2: 规划按照循环经济减量化、资源化、再利用的理念，提出了全面筑牢减量化基础、加快提升资源化水平、持续扩大再利用规模等三项重点任务。规划还专门针对新三样固体废弃物，也就是废旧动力电池、废旧风电设备、废旧光伏设备，做出了系统部署。目前，我国风电、光伏装备在“十五五”期间将进入大规模淘汰。

0: 息，国家发展改革委体改所循环经济与低碳研究室主任张德元介绍，
1: 规划明确提出了要加强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建设，就是要让风机叶片、光伏板的生产企业还有一些运营企业来承担这些叶片和光伏板废弃后的一个回收处置责任。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播送简讯，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今年20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两新设备更新资金已全部下达。
3: 财政部、税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发布公告，明确自2027年1月1号起取消对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政策，取消对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免征车船税政策。
2: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发布消息，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下调950元、915元，实现三连降，也是近6年来最大一次降幅，柴油价格重新回到6元时代。
3: 今年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同比增长1.8%。其中，中欧班列开行11178列，同比增长20%，有力助力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
2: 关于做好2026年中小学、幼儿园暑期安全工作的通知，于近日印发。教育部要求各地各校严控暑期作业总量，坚决杜绝用手机布置作业，要求学生利用手机完成作业或要求家长检查批改作业等现象，严禁在暑期及假期前后组织面向学生的区域性、校际性统一考试或测验，不得以夏令营研学等名义变相组织考试或测试。
3: 国际方面，当地时间7月3号，伊朗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伊朗各界人士、宗教领袖以及多国官员出席。伊朗武装部队2号警告，美国任何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行为都将遭到回击。
2: 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2号表示，芬兰解除在其领土上部署核武器的禁令后，他已成为俄罗斯核打击的目标。
3: 美国司法部2号发表声明称，美国代理司法部长托德·布兰奇已致信国际刑事法院院长赤根智子，拒绝承认国际刑事法院对美国人有司法管辖权。
2: 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2号宣布，加联邦政府已将一项推进西海岸原油管道项目建设的提议正式提交国家重点项目办公室审议。该项目设计输油能力约为每日100万桶，旨在将加拿大石油输送至全球市场，减少对美国市场的依赖。
3: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2号公布的最新监测数据显示，截至6月16号，美国今年已报告145例在境内感染的环孢子虫病病例，涉及17个州。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宇华、刘佳荣、程慧，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6: 3、2、1，点火，
4: 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4: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长

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少，一场空前的反腐风暴正席卷而来。
1: 郭亮平同志调汉东是负有特殊使命的。
2: 如果你们今天查不出任何的赃款赃物，我饶不了你们任何一个人。
3: 什么叫听到什么啊？
4: 你的人把欧阳修从我的车上抓走了，
3: 警车一直追到高速路上，在高速路口设法拦截，就像美国大片。
5: 贪婪之门一旦打开，就一发不可收拾。
6: 我是最高检反贪总局侦查处处长，这是没错的。
7: 到了赵家坟上，扑通就跪下，那是真哭啊！
8: 你要知道，以达康书记的政治智慧，那不是什么人可以轻易的去匹敌的。只有高书记才是他的对手。
0: 人民的名义，原著周梅森，孙一播讲。
9: 洛亦可口气温和，让蔡成功说具体一些，他们都有谁，到底采取了什么手段，怎么实施的欺诈。蔡成功却不说了，非要见侯亮平，声言只和自己的发小局长说。洛亦可倒了杯水递给蔡成功，让他定定神儿。这个蔡成功啊，拿起这个纸杯喝水，这手有些发抖。事情很清楚，只要把欧阳菁的事情说完，举报结束，这个检察院的人就会把自己交给市局，那就落入了李达康的手掌之中。市公安局看守所还不等于他们家开的，你蔡成功举报了人家老婆，人家使个眼神儿，看守所那帮人还不弄死你呀？因此啊，只有拖着。
10: 没有，我们全查过了。
11: 是的，查得很细，一间一间房查。
10: 季检察长，陈局长，监控录像有发现，丁义珍从后门跑了。
9: 检察院拿不到举报口供，就不会把他交出去。这样，他蔡成功就有机会见到发小侯亮平。这个蔡成功相信呢，只要见到发小，这个事情就会有了转机。游走江湖多年，蔡成功练成了一个好演员。他开始浑身发抖，这牙齿上下咯咯作响啊，哒哒哒哒哒哒，那牙上牙和下牙碰在一起，就仿佛突然得了疟疾。
12: 我该说的啊，我在电话里都和侯局长说完了。你们问他去，我不行了。哎呀，我真不行了。
9: 陆亦可被这个蔡成功闹得不知所措。蔡成功，你怎么了？哪里不舒服？
12: 哎呀，蔡成功啊，擦了擦脸上的汗，这汗水伴着他直哆嗦，滚滚而下。我脑震荡，我现在后脑勺迷糊，我现在我不行了。这眼睛冒金星的，刷刷我晕，我晕呐、啊！你们先让我睡会儿行不？我头晕，晕死了。
9: 陆亦可实在没办法，只得让和他一起参加讯问的侦查员周正陪蔡成功回房休息。那么进了客房，这个蔡成功是倒在床上，他不抖了，面对墙壁，大睁着眼睛想心事。倒是这周正熬不住了，困了，不一会儿打起呼噜来了。陆亦可和季长明通了个电话，

0: 建议让侯亮平出马。季昌明怕授人以柄，断然拒绝，让他们克服困难继续攻。陆毅可急了，哎呀，蔡成功赖在床上睡觉怎么办？时间一点点的消失，就是24个小时，耗不起呀。季昌明听这儿迟疑片刻，总算留了个话，好吧，你让我再想想。中午在食堂吃饭时，这个季昌明就问着侯亮平，蔡成功是怎么个人。侯亮平就介绍情况，说蔡成功是个输在起跑线上的人，家庭困难，早早死了娘，父亲是个大老粗，只知道用棍棒教管儿子。那么蔡成功啊，一直抄他的作业，在读书的时候，那么侯亮平呢也愿意让他抄，抄就抄吧。那么好不容易混到了毕业，这个蔡成功还经常打架，打遍了班内男同学，又和高年级大同学打，又打不过人家，哎，抹了一身鼻涕就往回跑。这季昌明及时总结，哦，这么说蔡成功的性格特点是泼皮加赖皮吧。侯亮平点了点头，没错，他那个二皮劲儿啊，估计够陆毅可受的。我若回避不出面，别说24个小时啊，蔡成功能赖在床上24天。季昌明有点疑虑，那你去了能治得了他吗？侯亮平自信满满，当然治得了啊，从小都是猴子吃包子，对他我手拿把掐。好吧，行，那你就去吧，甭管回避不回避了。侯亮平听到这儿站起来了，好，我现在马上就去。
1: 我们是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
2: 一场惊心动魄的反腐斗争，一场黑与白的生死大较量。
3: 中国农民那么倒霉，有你这么快儿子？
2: 人民的名义正在播出。
4: 能不能真是我？
2: 孙一播讲。
5: 可是汉中的水太深了，他们能对陈海下手，也能这样对付你。
0: 来到省公安厅招待所，下了一上午的秋雨停了，一道彩虹是横跨天际，这可是城市罕见的景象啊。那么蔡成功一见到侯亮平是啥毛病也没有了，是一咕噜从床上就跳了起来。哎呀呀呀，猴子你可来了，我就知道你非来不可嘛！啊，咱们谁跟谁呀？咱们是发小啊！侯亮平听这儿绷起了脸，别说了，我们得公事公办，知道吗？
6: 是啊，我知道，我知道，当然公事公办。
0: 侯亮平拿出了一个塑料袋，里边装的是在检察院食堂买的肉包子，放到了蔡成功面前，让蔡成功吃。吃罢了，好讯问。蔡成功也不客气，抓起包子咣咣咣就吃，吃着吃着他又叫起了猴子。侯亮平立即训斥，警告蔡成功，这儿不是在家里，视频下举报，一句猴子包子，讯问就全完蛋了。吃罢了午饭，再次来到小会议室，蔡成功啊，嘣，像变了个人，面对侯亮平和陆一可，开始竹筒倒豆子，稀里哗啦，使人嘣儿都被打。蔡成功说，大风厂的垮台源于荆州城市银行的断贷，那么这里边起决定作用的人是主管信贷的副行长欧阳京，蔡成功只要贷款就得按点给这个欧阳京的好处，每次一张银行卡，一次50万，行贿4次，正好200万元。时间大都是在每年的2月底或者3月初，在具体的时间就记不太清楚了。那么行贿地点前2次是在欧阳京的办公室，后2次在他的家。
7: 有没有贷款和不贷款的权利啊？
8: 对，他有这个权利。我今天来举报他的，就是他从我这儿收了200万的人民币的贿赂啊。我举报的是这个。
0: 侯亮平听到这儿一挥手，欧阳京的家是不是市委书记李达康同志的家呢？蔡成功听到这儿摇摇头，不是他们。

0: 们市委这个家是别墅区的家，帝豪园。陆亦可当即不动声色地向侯亮平解释，蔡成功讲的这个帝豪园呢，是荆州很有名的一处高档别墅区。侯亮平听这儿也没动声色，让蔡成功继续说下去。蔡成功继续交代，这个银行卡用的是蔡成功老妈的名字，叫张桂兰，每次送卡蔡成功都把密码给欧阳菁，欧阳菁可以凭密码从取款机取款，也可以凭密码签张桂兰的名在各大商场消费。那么蔡成功显然早已对此前的行贿细节烂熟于心。那么就在这时，侯亮平一下子抓住了一个问题的关键。蔡成功，既然你每年贷款都按点数行了贿，那为什么欧阳菁还会突然对你断贷啊？这不合乎情理啊。蔡成功正了正身子，声音突然洪亮起来，这正是我要说的。侯局长，我推测有人开出了大价码，就是说呀，欧阳菁因为有了比50万更大的利益，甚至惊人的大利益，才会断我的贷呀。我这推测八九不离十。这个结论令人震惊，但侯亮平不动声色，说事实，不要推测。好，事实就是啊，那高小琴的山水集团以过桥的形式先借给了我们大丰厂5000万，说定了使用6天，日息4%。那大丰呢，这厂子以公司股权做了抵押，6天之后只要城市银行的贷款发下来，我们大丰这厂就可以按时归还山水集团的5000万过桥款呢，我们的股权也就安全了。但是欧阳菁突然变卦了，说好的8000万贷款不给我了。
1: 我现在就是认定这欧阳菁是伙同山水集团做局坑我们大丰集团。我这不是推测吧，后来的事实证明，高小琴的山水集团拿了我们公司的股权，就是拿了我们公司这块地，他们知道规划，知道我们公司这块地化为了高档住宅用地。
0: 高小琴山水集团这笔高利贷从5000万一下子就变成6000万，6000万变7000万，7000万变8000万，半年后法院根据质押协议把我们质押的股权判给了高小琴的山水集团，让我们大丰厂走上绝路了。蔡成功是越说越激动，坐不住了，试图站起来离开视频。侯亮平及时的制止，蔡成功你别激动，坐坐下说。欧阳菁副行长不批准城市银行给你们放贷，你们还可以找其他银行吧，比如工商银行、中国银行，还有那些股份制银行，能找的银行多的是吧。蔡成功冷静了下来，侯局长啊，荆州银行的情况可能你不太清楚，国有大行和股份制银行从来不给我们这种民营企业贷款的，这么多年来能给我们贷款的银行只有荆州城市银行和省农村信用社。这时陆亦可及时的把话插了进来，那你怎么不找省农村信用社贷款呢？
2: 找了，
0: 我向省农村信用社申请6000万，都上过会了，开会他们在研究呢。欧阳菁突然打了个电话，人家就不贷了，说是风险控制部门没通过。侯亮平紧盯着蔡成功，你确认欧阳菁打过这个电话吗？
2: 我确定。我确定他这个电话是打给这个省农村信用社一把手书记兼理事长刘天和的，不信可以找刘理事长调查。
0: 蔡成功又回到了自己刚才的推测，并且

0: 他早就知道城市规划，因为光明湖改造、大风厂的土地规划已变为了高档房地产用地了。侯亮平表面平静，内心却很兴奋。他同意蔡成功的分析，如果是欧阳靖和高小琴做局，大风厂的股权之谜就解开了，这是一个重大突破。916大火案的起因，背后的力量，山水集团的操作手法逐渐浮出水面。侯亮平为蔡成功倒了杯水，让他喝口水继续说。蔡成功喝了水，放下纸杯。侯亮平又询问员工持股的情况和员工部分股权的质押。蔡成功解释道，
1: 股权没法分开，贷款又是用于企业生产，是流动资金贷款，当时就全质押了。也正因为这样，916那天晚上我去厂里给邮会计送支票，才被不明真相的员工把我给打了。有人怀疑我和山水集团勾结，勾勾结结的故意输送利益，我冤枉，冤枉死了，我比窦娥都冤呐。那么在最后的时候，蔡成功说，胡局长，陆处长，现在我有个请求，我向荆州市委书记李大康老婆行贿的200万元，这是犯了严重的行贿罪呀，我请求你们反贪局能留下我，逮捕也行，让我随时配合你们办案。
2: 我们是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
3: 是非曲直岂容颠倒黑白，黑白较量，生死搏杀，正义之剑高高举起，斩向潘福。人民的名义正在播出。孙一播讲。
4: 英雄在权力面前是什么呀？
0: 侯亮平知道发小是在寻求庇护，只有检察院以涉嫌行贿的名义拘捕他，才能让他躲开市公安局，也就是李达康手下的控制。蔡成功希望他帮助，希望侯亮平在关键时刻拉他一把，这或许是他举报欧阳靖的真正目的。侯亮平和陆亦可对视了一眼，陆亦可摇了摇头，率先表明态度，这恐怕不行，蔡成功，你还涉嫌其他刑事案件，荆州市公安局一直在找你，916大火后果很严重，作为主要当事人，你必须把事情说清楚。侯亮平自知陆亦可说的不错，也安慰地说道，省检察院既然接受了举报，就会对你的一切包括人身安全负责到底，荆州公安局看守所有住所检察官，检察官会密切关注举报人的一切情况。依照事先的约定，讯问结束，检察院应该把蔡成功移交给市公安局了。侯亮平、陆亦可带蔡成功走出小会议室，一起向电梯口走去。这时啊，侯亮平心里不禁一阵酸楚，从小在一起厮混，知根知底，蔡成功那双眼睛发出了求救信号，他岂能不知，但职责所限，他不能徇私枉法。眼见发小要被送走，去一个他根本不愿去，也许还有相当危险的地方，侯亮平岂能无动于衷？这时电梯口快到了，蔡成功转过身，突然叫了声，猴子，猴子。
5: 陆处长，安排一处的人明天陪蔡成功去医院做检查。
6: 是。
5: 啊，第二，蔡成功作为重大职务类案件的举报人，我希望你们保证他的安全，不要让陌生人接近他，防止发生意外。
7: 好，这个你放心。
5: 我们住所检察官会不定时的抽查他的健康情况和在押情况，我不希望有不愉快的事发生。
7: 侯局长，我也不希望这样。
0: 我这条小命就要交给你了。侯亮平心里被一震，驻足站住了。哎，你呀、啊，你让我怎么说才好啊？蔡成功的泪水瞬间涌出。

0: 猴子，猴子哥，你说。侯亮平责备地说道，
1: 在北京我家那天，你都胡说八道跟我说些什么呀？我还以为你混得不错呢，你要是早跟我说了，也许就不会有今天那么多事，也许陈凯也不会出事，你说你混不混呢？
2: 我又不能加回算呢，我哪知道后面发生那么多事儿啊。
1: 我问你，116那天晚上到底发生什么事？你为什么约了陈凯没去啊？
2: 我去了呀，我在去的路上发现市局的人在抓我，我就跑了，就没能赶到我们约好的地方。
0: 猴子，我也不想真得罪人呐，哪知道会这样啊。李大康就是不放过我呀，这叫官逼民反，逼得我去拼命啊。电梯的门口，几个市局警察已经站在那里等着。陆亦可很机敏，及时扯了扯侯亮平的衣襟，侯亮平明白了，没再和蔡成功说下去。到了楼下的大堂，见到了赵东来，侯亮平想了想，还是把该说的话说了。赵局长，我说话算数，蔡成功现在交给你们。蔡成功916之夜头部受了伤，我建议呢，先送他到医院检查身体后再实施拘留。赵东来很爽快地答应了，可以，今夜我们先就近把他安置在光明区分局拘留室，明天请你们检察院派人一起陪同蔡成功到公安医院检查。侯亮平依然不放心，又挑明地说道，赵局长，蔡成功可是重大职务犯罪案件的举报人呢，请你们一定要绝对保证他的人身安全，不能让任何危险人物接近他，以免发生意外。我们的住所检察官也会定时去抽查蔡成功在家情况和健康情况，我不希望发生任何不愉快的事情。赵东来会意的一笑，放心吧，侯局长，这也是我和市局的希望。终于把916大火的主要责任人蔡成功捉拿归案，赵东来可以交差了。他来到了市委书记办公室，向李达康简明扼要地汇报了事情的经过。
3: 中国的贪官都往美国跑，
4: 现在是人赃俱获，
5: 政府办事就不能找警侦警察？
6: 汇报完，马上判处。
4: 党和人民就是专门用来对不起的。
7: 我们改革真正的目的，就是让所有的人民达到共同富裕。
8: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孙毅先生播讲的评书《人民的名义》，感谢您的收听。
9: 我们具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人民。
10: 西雷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11: 注意看，
12: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11: 好奇
13: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11: 围观，
14: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11: 诋毁，
15: 是啊，你是啊。
11: 审判，
15: 你们孩子到底在哪里有了？赶快去讲。
11: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16: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17: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8: 做自己就好，
19: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11: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人用奋斗诠释热爱，有人以努力致敬梦想。变化的是时代，不变的是精神。致敬不同时代历经的伟大奋斗，更致敬奋斗者正在书写的伟大时代。

充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10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

0: 各位听众，今天是7月3号星期五，农历5月19，以下是内容提要。
1: 7月3号，中共西盟委召开2026年第28次会议。
0: 7月2号，村歌嘹亮，2026内蒙古村歌大擂台在修朱木沁旗举行。
1: 行进在乡村振兴路上，告别活牛长途外运，泰晤士旗草原鲜肉直达北京。以下是详细内容。
0: 西蒙融媒记者张世林、乌日根巴亚尔报道。7月3号，中共西蒙委召开2026年第28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上级有关会议通报精神，听取相关情况汇报，安排部署下一步工作。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盟委书记张百成主持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6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强调各地各相关部门要压紧压实责任，严格落实值班值守制度，密切关注科学研判气候变化，按照既定部署做好防汛抗旱准备和对受灾群众的救助工作，全力保障群众生产生活秩序。要强化对重点部位和薄弱环节的隐患排查整治，提高抢险救灾能力，特别是极端情况下的救援能力，严格落实四个一律要求，确保安全度汛。会议传达学习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精神，强调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坚持初心使命，传承红色血脉，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深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赋予内蒙古的战略定位和使命任务，扎实做好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为党的事业薪火相传贡献更多西蒙力量。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结合贯彻北京市、内蒙古自治区东西部协作工作座谈会精神，深化与北京市在农畜、能源、文旅、新兴产业等领域的交流合作，强化人员双向互动，促进更多民生资源惠及群众，以务实举措推动经蒙协作提质增效。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强调各地各相关部门要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锚定农牧业农村牧区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切实做好三农各项工作，确保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果。会议传达学习了中央层面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专班，中央纪委办公厅公开通报3起政绩观偏差问题，强调各级各部门要对照问题举一反三，开展自查自纠，认真查摆和解决短板不足，始终以正确政绩观开展工作，要保持战略定力和工作节奏，一体推进深学真查实改，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会议听取了盟委第11轮巡查情况和第10轮巡查整改及成果运用情况，就相关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7月2号晚，村歌嘹亮，2026内蒙古村歌大擂台在修朱木沁旗举行。西蒙融媒记者布仁奇木格、包小虎、赵光耀、杨小旭报道。
2: 开幕式现场，草原舞台灯光璀璨，台下观众欢呼互动，现场气氛热烈。著名作词作曲家、歌唱家、乐评人等组成的专业评审团队，全区12个盟市展演队伍、助演嘉宾、文艺志愿者及当地群众、外地游客共1000多人参加。开幕式后，18支队伍进行第一场展演，1支支队伍踏歌起舞，用质朴热烈的表演将乡村振兴的蓬勃生机娓娓道来。游客吕晨辉：
3: 文艺把我们的这个心灵去滋润，以及把我们的这些群众的力量去汇集，让我们感受到满满的希望以及满满的力量。
2: 鄂尔多斯市五音节热组合主唱阿诺金：
4: 我们刚刚在

0: 带来的比赛节目是圣圣纳达木，然后我们这是第三次来锡林郭勒，锡林郭勒特别美。
1: 今年三月，内蒙古文联启动村歌嘹亮2026内蒙古村歌大擂台歌曲征集活动，各盟市文联积极动员和组织广大文艺工作者进行村歌创作，通过综合评审，共评选出31首村歌入围全区村歌大擂台展演。锡林郭勒盟文联主席高龙：
2: 通过线上线下的联动呢，一个呢就是向全国网友呢传递一下我们内蒙古自治区啊，我们当地的这个本土的文化，还有我们农民的幸福生活。
1: 展演活动为期两天，同步开展全区文艺大集，集中展示各盟市优秀民间文艺作品、农副产品、非遗及文创成果。鄂尔多斯市手工艺人高娃：
3: 在这次文艺大集中，我们带来了一些我们鄂尔多斯地域特色还有非遗文化的一些产品，像这些刺绣还有非遗文化的一些旅游快消品。
1: 本次活动立足乡村文化振兴，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以歌声传乡情，以文艺聚民心，持续夯实基层精神文明建设，为内蒙古文化强区建设注入鲜活基层文艺力量。
4: 行进在乡村振兴路上，
5: 近日蒙京食品锡林郭勒盟有限公司屠宰加工厂在泰普四旗宫保拉格苏木正式投产，该项目的运营填补区域规模化屠宰加工的空白，标志泰普四旗肉牛实现养殖、屠宰、加工、销售全产业链迈入标准化、规模化新阶段。新蒙荣媒记者齐岩、宝音不和、张建新报道。
6: 走进蒙京食品锡林郭勒盟有限公司生产车间，标准化屠宰、分割及冷链物流设施高效运转，全程可控。自三月试运行以来，日屠宰量稳定在20多头，日发货约5吨。全面达产后，预计年屠宰量可达3万头，年产值达6亿元。作为鲜肉京津合作企业，该厂与北京新发地市场建立订单式销售，让草原牛肉以更高质量直供首都。蒙京食品锡林郭勒盟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周建章：
7: 我们会持续保底收购，拓宽销路，带动规模化养殖，实实在在带动本地养殖户增收致富。
6: 工厂落地也惠及当地群众，目前已吸纳周边60多名村民在家门口实现稳定就业。蒙京食品锡林郭勒盟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刘志鹏：
8: 自从在这上班以后，一个月工资稳稳当当的，还能天天回家吃口热乎饭。
6: 过去活牛长途外运损耗大利润薄，如今屠宰场建在家门口，产业链增值留在本地。泰普四旗通过企业加养殖户联动，让养殖户从产业链末端走向价值分配前端，实现了收益最大化。
9: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10: 锡林郭勒职业学院教务处副处长冯伟

0: 文明走进内蒙古，目前已吸引10000多人参与学习，累计互动超过50000次，成为广受好评的生态育人品牌。锡林郭勒职业学院教务处副处长冯伟。
1: 我现在呢带的一个课程呢，就是生态文明走进内蒙古。这门课程呢，现在主要是面向于我们农林牧渔类的整个专业大类的所有相关专业的学生，目的呢就是让我们这些学生树立生态文明思想，践行生态文明理念。
0: 扎根草原，脚步不停，在锡林郭勒草地资源标本馆中，馆藏着各类标本近20000份，是锡林郭勒盟草地自然资源标本最齐全的展厅之一。为充实馆藏，冯伟带领团队采集锡林郭勒草原植物标本3000多份，种质资源800多份，为草原生态修复和沙地治理夯实种质基础。同时他因材施教，把自身的科研积累转化为鲜活的教学资源，持续深化生态文明教育。锡林郭勒职业学院草原生态与畜牧兽医系学生姚小菊。
2: 老师求真务实、吃苦耐劳的治学态度深深感染了我，我也深刻认识到林草工作需要与多学科相融合，只有脚踏实地做好野外工作基础，才能合理开展生态修复。
0: 冯伟。
1: 不忘这个立德树人的初心，牢记使命责任，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深耕我们林草生态保护与修复专业建设，培养更多适合我们林草领域生态建设的高技能人才。
3: 6月30号，国家鹤类保护专家与当地牧民、环保志愿者齐聚阿巴嘎旗查干淖尔湖畔，开展了一次鹤类保护活动，为当地鹤类及湿地候鸟保护能力提升提供科学依据。新蒙荣媒记者郭小娟、韩雅芬、温都苏、方明报道。
4: 上午9点，在查干淖尔湖畔迁徙之家，来自北京林业大学副教授、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徙研究中心研究员贾一飞详细讲解鹤类种群现状、湿地监测、社区协同保护路径等内容。北京林业大学副教授贾一飞。
5: 国家的保护地其实是相对有限的，所以还是要全世界包括像我们的牧民能够以用这种生物多样性保护为目标来做一些工作。
6: 人与自然的这个共生的这个和谐，这就是我的保护。
4: 现场牧民结合日常巡护中遇到的保护难题积极提问，讨论气氛热烈。阿巴嘎旗查干淖尔镇牧民伊伯勒图，
7: 他每年都会过来繁衍，所以说对鹤的感情也是特别深厚，因为尤其做了这些社区工作和保护意识加强了以后，对这个东西的关注更加用心了吧。
4: 大家还走进湖边，详细了解不同鹤类的生活习性及繁衍注意事项等。据了解，每年4月起，大批鹤类及各类水鸟到查干淖尔湖繁衍生息，目前已有20对白枕鹤、4对丹顶鹤在此稳定栖息，保护候鸟安全成为当地生态保护的重点。近年来，当地政府联动牧民及环保志愿者、科研机构等，构建起多方协同保护体系，湿地管护成效逐年显现。今年春季，查干淖尔候鸟重要栖息社区保护地成功入选第2届自然共生地中国潜力案例。阿巴嘎旗查干淖尔镇宣传委员陶古斯。
8: 扎实开展栖息地巡护、生态修复等工作，呼吁更多的牧民群众加入到我们的社区保护工作当中。
4: 本次活动是对前期开展的鹤类数据监测工作的阶段性总结，也呼吁更多牧户加入到鹤类保护中。锡林郭勒盟阿阿依公益环保志愿者协会会长白金。
9: 我们这个想让牧民这个了解这个社区保护呢，我们通过我们请进来也带出去呢，这样的有助于我们更好的开展我们的社区保护工作。
10: 西蒙荣媒记者薛竹音兴安报道。7月2号晚20点25分，吉祥航空客机平稳降落锡林浩特机场，标志着锡林浩特往返上海直飞航线正式恢复运营。本次航线由吉祥航空直飞，上海飞往锡林浩特航班20点50分落地，锡林浩特返程航班21点35分起飞。航线恢复后，不仅为两地群众探亲、商旅、出游提供便捷选择，持续完善锡林浩特机场航线网络布局，更进一步搭建起锡林郭勒与长三角地区交流互通的空中桥梁，为全盟文旅合作、经贸往来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旅客鹅正新。
11: 这条直飞航线开通以后，我们往返上海旅游方便太多了，不用再中转折腾，节省了大量的时间和

0: 经历。
1: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志斌、嘉颖，编辑周欣欣、张建新、杨晓旭，监制张吉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

0: 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24个小时，52个周期，365天，当你匆匆碌碌地走过每一条你所熟悉的街道，你有没有抬起头仔细地观察一下身边的美丽景色呢？原来在不经意间，身边的花草树木已经开始成长发芽。原来时光流转中，生活的城市已经发生了太多的变化。原来紧张忙碌的我们似乎已经忘了放下烦恼忧愁，去感受生活的美好。找个时间，不妨放下工作，卸下压力，陪一陪家人，听一首好歌，散散步，打打球，逛逛街，这才是生活。
0: 整点天气资讯，天天给你新鲜，实时传递。
2: 好的，和大家关注这一时段最新的天气情况。来看今天夜间至明天，全蒙多云渐晴，锡林浩特、阿巴嘎旗大部、苏尼特左旗东北部有分散性小阵雨或雷阵雨，偏西风2到3级。明天白天全蒙多云渐晴，有小阵雨或雷阵雨，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4级偏西风。明天夜间至后天，全蒙多云渐晴，有小雨，局地有中雨，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4、5级西北风。

0: 续关注到的是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锡林浩特小镇雨18度到27度，乌拉盖巴音胡舍镇小镇雨16度到28度，东中庆旗乌里亚斯泰镇小镇雨17度到29度，西中庆旗巴拉嘎尔高勒镇小镇雨16度到27度，阿巴嘎旗别里古台镇小镇雨17度到27度，苏尼特左旗满都拉图镇小镇雨19度到27度，二连浩特市小镇雨20度到30度，苏尼特右旗在汉塔拉镇小镇雨19度到31度，镶黄旗新堡拉格镇小镇雨19度到29度，正镶白旗明安图镇小镇雨18度到27度，泰普斯旗宝昌镇小镇雨18度到28度，正蓝旗上都镇小镇雨18度到28度，多伦县多伦诺尔镇小镇雨17度到28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如果您有外出的计划或者是安排，希望我们的天气播报能够为您的出行以及穿衣带去一份参考。
1: 充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10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
2: 注意看，
3: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2: 好奇
4: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2: 围观，
5: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2: 诋毁，
6: 是啊，你是
2: 审判，
6: 你这个孩子到底在哪里游了？赶快揭晓！
2: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7: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8: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9: 做自己就好，
10: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2: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0: 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1: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0: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2: 嘿，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0: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聚少，诸葛亮六出祁山却饮恨五丈原的根本原因是什么？淮海战役中粟裕将军为何敢于出起兵攻克开封？马俊品读孙子兵法第12集，以水为师出妙招，

0: 国的古代先贤们善用修辞手法，越是深奥的道理越爱打比方，往往用比喻代替下定义。孙子在他的孙子兵法中同样如此，他特别爱用水的比喻，在他的眼中以水为师延展出变化无穷的兵法是一件乐此不疲的事情。那么孙子这种以水为师的方式到底隐藏着怎样奇妙的智慧？兵行像水，兵无常势，水无常形的理论如何在那些经典战役中得到完美的印证呢？国防大学马俊教授继续走进百家讲坛，和您一起品读孙子兵法。今天播出第二部第十二集，以水为师出妙招，敬请关注。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个水啊是人生活须离不开的物质，水有阴柔变化流动之特点，而用兵呢，往往很多事情战法如同水流动一样，水和战法道理有的是相通的，水的重要特点就如同孙子所说的这句话，水之行必高而趋下，兵之行必实而积虚。水之行必高而趋下，讲的是水流动的时候总是避开高速向下流动啊，哪有倒着走的，放弃低处向高处走，没有啊。那么明白着这个道理，孙子就比喻了兵之行必实而积虚啊。而如果违背了兵之行必失而积虚这个原则，这个规律就等于啊，像水倒流一样，根本是不可能的。而根本不可能的事你偏偏你说你肯定失败了，是不是？大家都知道诸葛亮是中国民族智慧的化身呐，后世有人称为他诸葛亮是谁啊？英才过管乐妙策胜孙吴啊，管仲乐毅孙武吴起，这是中国历史上四大名人呐、四大能人呐。而这些人在后人看来都输在诸葛亮，都在诸葛亮之后啊，可见诸葛孔明先生是智慧与能力的化身呐、然而就是这么一个智慧的大师，却六出祁山未占魏国一寸土地，何故？为什么？就是诸葛亮在战略上背离了他的大智慧，做了一个明知不可为偏偏而为的事情，违背了避实就虚的原则啊！他过高的估计自己具有的政治优势、实力优势和地形优势啊，而把他的对手魏国估计的内外交困、民不聊生，过低估计的对手，实际上呢，诸葛亮错了。第一，他没有什么政治优势了。蜀汉之所以建立，他是拿一个钟啊，我是汉代中山靖王刘胜之后啊，我要匡扶汉室。这是蜀汉的政治方针。那么到这个时候，匡扶汉室已经没有政治号召力了，根本失去了政治优势。老百姓经过冬末农民大起，人心思定，不要再打仗了，我不管你什么战争，不要再打了，他没有政治优势了。第二，实力呢？实力优势在哪儿啊？ 宾馆蜀汉，像诸葛亮所说的，南方已定，兵家已足，实力大增。实际上呢，从实力优势跟魏国相比，不过打个平手，没有多大的优势啊。那么地形优势更扯，更不成立。蜀汉跟魏国是沿秦岭而对峙，而这个东西对于魏国来讲是易守难攻啊，他占的关中魏国易守难攻，又隔着那个秦岭是最大的障碍，所以三个优势都没有，你怎么打？而相比呢，相比于你，魏国司马懿那个谋士对你是了如指掌啊，所以你六出祁山，你来兵来将挡，水来土屯，你有初一我有十五，你有来源我有去，我总有对策，所以就是这么样，使得蜀军不可能以机兵取胜啊，更谈不上避实击虚了。那么在作战中谈不上不能避实击虚，胜利的光环一定会远离了你啊。所以最后诸葛亮先生遗恨逝世于五丈原啊，带着扼腕轻叹，满腹的啊豪情壮志啊，去见他的伯乐刘备去了。那么这个战例说明什么？避实击虚这个战法呀，有一个正确估计自己的实力的问题啊。水就是水，水往低处流，实力就是实力，当目标超过力量所允许的范围时，决心与指挥技巧无能为力。这就是诸葛亮六出祁山未战魏国一寸土地告诉我们的一个道理，这也是诸葛亮先生战略思维的一个短板。
0: 水流没有一定固定的形态，总是根据客观条件的变化而不断变化，所以孙子认为兵行像水，指挥战争本无常规，千变万化，敌莫能知。在这方面，另一位著名的思想家庄子也有精彩的论述。那么有用之才与无用之才孰优孰劣，谁来判断？庄子通过两个短小精炼的寓言故事，展示了他与孙子异曲同工的哲学智慧。
1: 那么水除了往低处流之外，它还有另外一个特点，千姿百态。世界上有数不清的江湖，没有哪一条河是一样的。为什么？因为地形不一样，水是靠着地形来流动的，那么它的千姿百态恰恰是根据客观的地形条件而产生的。所以孙老先生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指出用兵打仗要以水为师，要像水那样，像水哪样啊？请看，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敌而制胜，故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真。这句话道理啊，再明白不过了。水因地而制流，水的千姿百态是根据客观的地形出现的。那个作战呢，胜利是根据敌人的变化而调整自己的原来的作战方案、作战计划， 而得来的。我在这里讲了一个庄子的故事，帮助我们理解这段话。庄子大家都知，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哲学家、思想家，庄子的文章啊，深刻幽默，文笔变化多端，具有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庄老先生啊，他的思想大部分通过语言呢、来体现出来的。他那笑话有很多都是寓言，你比如他有一篇寓言叫山木，那想象丰富。这个寓言是怎么回事呢？我给大家讲一下。有一天啊，这个庄子率自己学生到山里去，他看着这个伐木者呀、若干个在坐着歇着，其他的木头都伐倒了，唯有一棵枝干粗大，树枝茂密，这么一个挺拔的大树没有被伐倒，还在那站着呢。而且这个伐木的者呀，还没有这个把这个木、这个树啊伐倒的意思。这个庄子就好奇呀，就过去问我，问他们：“哎，啊，老兄啊，你为什么不伐这棵大树？这么高大，为什么不伐呀？”只听啊，伐木者回答：“这个树啊，大倒是大了。”但根本没用啊，他那树木的智力没用啊，正因为没用，所以他才长这么高大，要有用早给他伐了。所以伐木者说完这句话之后啊，他该干活去了，而庄子陷入了沉思啊。然后他跟他学生说，说什么？哎，伐木人说的对呀、恰恰是因为这棵大树不成材，这棵大树无大用，所以它才能活到享受自然性命的年龄了。正因为没才无才，所以它活到今天了，它将来只能自然死。大家知道这个庄子是讲究清静无为，是他一辈子的理念，而这个事例又为他的这个哲学这个观念又添增了一个案例啊。他说嘛，他说什么？大家都知道有用的人、有用之才的好处，却不知道无用之人、无用之才之大用处。他讲了这么一段话，然后呢，他带着的是这个徒弟又往前走了。弟子们走到半路头可，他说：“我附近有个故人呐、老朋友，我们到他家里啊打尖儿吧，吃点饭，歇息歇息。”于是从山中走出去，到他故人家了。老朋友相见呢，分外亲热。然后呢，老朋友说，就招呼他的仆人赶紧啊杀鹅，把鹅杀了啊，今天招款待款待我的老朋友。这个仆人就说：“哎，先生，杀呢？杀哪只鹅呀？”因为这个庄子这个老朋友有两只鹅，一个叫唤，一个不叫唤。那么庄子的老朋友听了仆人问他之后，就说了：“把那个不叫唤的鹅杀了吧。”说完他就拉着庄子去聊天喝茶去了。而庄子的学生可听到了，这是真是啊，有其师必有其徒。学生们马上就问庄子：“昨天山中大树因为不成材而享受自然的寿命，而这眼前这个鹅不叫唤，它也没用啊，为什么它这么早被杀了？” 那我就问老师啊，庄先生，您说到底做有用之才好啊，还是做无用之才好啊？要不是有其师必有其徒呢？那庄子呢，老师就老师，他能问到老师，微微一笑，我将处于有用无用之间呢。寓言就到此结束了。那么这个寓言似乎以庄子所谓的诡辩作为结尾，其实不然。这两个故事，很小而平凡的故事，什么山中伐木、故人烹宴，这两个故事看起来前后矛盾，其实呢却讲了一个深刻的哲理，应该引起我们无穷的思考与回味。从哲学层面上讲，我们再回到现实生活，这两个寓言的哲学味道啊非常深刻。先讲有用，有用之才，有用之人，常常能够功成名就，老婆孩子不遭罪，家庭生活质量好，但是另外一方面，他非常容易遭他人妒忌，甚至是陷害啊。要不怎么叫夭夭者一缺，佼佼者一无呢？那么咱们再看无用之才，无用之人，那么这类人也不是没有烦恼啊。无用之人，无用之才，生活艰难，他往往是竞争洪流的最先被淘汰者。所以有用好，无用好，庄子在有用无用之间，他那么所谓的诡辩的答案是告诉我们，有用与无用是由客观现实说了算的。他是根据客观现实，就是该有用的时候就

0: 要发挥自己的才干，淋漓尽致。那么该无用的时候呢，要具有自我掌控的能力，深藏不露，大雪无痕。而该大用的时候呢，就要尽力展现自己的才干，该小用的时候啊，恰如其分的露一小手，然后点到为止。总之，有用也好，无用也好，大用和小用，一切以客观环境为准，随机应变，相机行事啊。啊，
1: 在战场实践中，只有把握住战场时机，因人而异，因时而变，因地制宜，才能避实击虚，克敌制胜。1940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与侵华日军展开了一场著名的百团大战，击毙击伤日军20000多人，伪军5000多人，打出了敌后抗日军民的声威，振奋了全国人民争取抗日胜利的信心，在战略上有力地支持了国民党正面战场。然而，取得辉煌战绩的八路军没有继续与日军纠缠，而是随后开展了游击战、运动战的战斗方式。那么，这种做法到底有什么道理？毛泽东这一大手笔的背后，蕴含着怎样的政治智慧呢？
0: 同样的道理，咱们解释躲避地震。地震来临，有的仓皇出逃而送命。而躲在房间里呢，生存下来了。有的呢，因为跑得太快而送命，有的因为跑得太慢活了。那有的他因为躲在桌子底下活了，有的人却躲因为躲在桌子底下而被埋葬了。那么这些看起来让人不知道怎么去办的事情，里面藏着一个深奥的哲理啊。就是要根据客观环境去抉择自己的方法，相机行事。而孙老先生正是从这一点意义上讲，用水来比喻用兵的原则。那么他认为，如同水因地形而改变自己的形态一样，作战呢，必须根据敌情，而不是呢根据其他因素来制定制敌取胜的作战计划，是不是啊？打仗如下棋啊，下棋子我不说自己不能跟自己玩啊，要有对手，一定要对手。而战争不是逛夜市啊，它充满了风险，不是胜利就是失败。就死亡，而要想在战中自己不死亡，而让对方失败，让对方死亡，叫因敌情而制胜啊。所以学兵法、学军事理论容易，而根据战场的环境而调整自己的军事作战计划不容易。这就是岳飞讲的震耳后战兵法之长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呐、用兵打仗两个特点，一确定性，制定作战计划的时候要根据敌情确定自己的作战计划，不确定性呢要根据各战场的环境的变化、敌情的变化而不断调整自己原来的作战计划。所以这一点拿破仑说的地道，没有计划的作战，同样也没有完全按照原来作战计划进行的作战。所以一切要以客观环境，从水来讲，依据地形的客观条件而决定水的流向、水的流动的形态。打仗也是啊，所以毛泽东从这一点意义上讲，讲什么？上了战场，兵法就全忘了。 这句话有道理啊。上了战场，想的是敌情怎么样，敌变我变，用兵作战要像水一样，没有什么固定不变的形态，一切都是围着敌人转，敌人怎么来我就怎么打。所以毛泽东啊，在这边是大师啊，你别看他没上过军事学校，但是他的哲学思想那是方法论，指导了中国革命战争最后取得了胜利。一定要以敌情，比如我讲例子，40年8月我进行了百团大战，彻底瘫痪了同浦平汉铁路线，把敌人线给破坏了，那么面与点的较量就激烈了。日本鬼子一看这个八路军共产党啊，原来是我心腹大患啊，从正面战场抽到了相当数量的兵力，在进行我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扫荡，铁壁合围啊，清乡啊，治安的强化，治安运动啊，疏密啊，清剿啊，像篦子篦狮子一样，那刺儿那么密，等等等等，把我们的根据地挤得越来越小，最后企图达到把共产党八路军游击队彻底消灭的目的。而毛泽东的战略呢，针锋相对，他指挥八路军新四军与敌人展开了挤地方的较量。什么叫挤地方？他有形象的比喻，他说敌人挤我们也挤，如果我们不挤，我们生的两条腿就没有立足之地啊。所以说把敌人挤出去成为敌后抗战的新任务了。那么在这时挤地方的较量中，我们随时根据敌情的变化而调整自己的战法策略。我不打大规模大兵团作战，我小规模呀。你比如在山西，我太岳军区将鬼子围在这个沁县，山西有个沁县，那出小米的地方，麻雀战、袭扰战，我就让你不得安宁，一刻让你不安宁，地雷战，哎，弄的那个鬼子没有办法了，出来出城找不着我们，那进城我们就马上就扑过来了，所以最后2年半没办法了，日本人把这个县城给放了，再不放他饿死了，饥寒交迫呀。同样八路军武工队，我们小时候看敌后武工队魏强、平原枪声马英，这都是当时我们的几地方的战术，派大量的武工队到敌战区去发动群众，壮大人民武装，建立抗日政权，你挤我也挤，最后就我们通过根据敌情的变化来调整我们的作战方案，使得日本的所谓华北治安战彻底失败。日本自己冈村宁次自己讲了，讲什么？对面的控制已经不可能了，只能考虑确保点与线，面是大面积啊，你跟我玩面，我陷低于汪洋大海之中，什么大汪洋大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这个。所以从这一点意义上讲，兵无常法呀，随无常形啊，运之妙才在于自己内心那种把握呀，一切靠临场发挥，随机应变，而随机应变的东西怎么能在课堂里教出来？

0: 孙子以水为师的奥妙就在于灵活机动，向机行事。打仗就是要攻其不备，出其不意，出兵指向敌人无法救援的地方，行军在敌人意想不到的位置，无论是攻、守、进、退，都能够牢牢抓住战争的主动权。而1948年淮海战役前夕的一场会战，粟裕将军就很好地运用了这一战法，刀走偏锋，险招迭出，最终取得攻克开封的重大战果。那么粟裕将军的绝地反击到底要在哪？堪称神来之笔的这一战法到底是如何横空出世的？
1: 虽没有固定的形态，虽是按照地形的变化而不断变化自己的形貌的，所以呢，这种特质对我们迎接挑战、提高自己的应变能力、摆脱本位的思考非常有意义的。我们做事要不主观、不偏执、不固执、不自我，正好像孔子的学生对自己老师的评价，我老师毛病多呀，但是我老师没有以下四大人格缺陷：子绝嗣、勿义、勿逼、勿辜、勿我，不主观、不偏执、不固执、不自我。讲一个战例，1948年6月到7月，我粟裕大军根据敌情调整自己的作战战法，在豫东打这个漂亮的会战。在豫东会战中，原来粟裕啊是想歼灭修清全的第五军，第五军是国民党第一支王牌军呐、啊，第一支机械化部队啊，咱们粟裕大将军啊，我军口号当时什么？打大仗，打胜仗，坚决消灭第五军，这多肥呀！啊，第五军军长邱清泉。黄埔二技生邱清泉留学德国学军事啊，可以说是个会打仗、会指挥、会带兵的人。抗战结束之后，内战爆发，他就率主力在我苏东啊、淮南等地区来抢夺胜利果实，先后占了11个县城啊，得意，我军就结局为了更大的胜利，学会放弃眼前的这些东西，不要被那些堂堂框框所累啊。他结果得意啊，他说什么？他说解放军逢武不战，什么意思啊？啊，解放军看到对面是我第五军，赶紧就跑，不敢打。所以粟裕呢，他就决心要把这个第五军给消灭。他制定了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作战计划，引诱第五军出来，然后聚而歼之。结果呢，这个邱清泉真是个悍将，真是个行将，他不上当，他识破了咱粟裕大将军的战法，并没有配合粟裕的计划，没不出来，这就等于将了我们一军啊。为什么邱清泉我们的杨栋把他引出来没成功，就是等于呢咱们的部队可被动了。因为杨栋的失败使得很快引起了各路国民党的军队四面八方围上来了，这个情势是急转直下了。那么在粟裕面前摆了这么几条路啊，第一条路，带兵向东回到苏区苏东，而这一条路啊，在当时路途遥远，部队并没有做好长途行军的准备啊，就算丢掉一切重型武器装备，勉强到了苏东苏北，也未必能站得住脚啊。第二，向南。那么向南就等于跟国民党的主力一正面碰撞啊，那形势更加危机了。 那无异于什么打造一战一览基石的不是吗？第三条路向西，回到玉溪，回到我来的起点。不过这个道玉溪山区已经被国民党呢做了拦截了。如果硬着头皮冲杀一条血路，那么对我们的士气打击也大呀。这个部队打仗啊，它有什么特点呢？越打顺手，部队士气越高啊，越受挫折，这个部队士气越下降啊。三条道都不好，怎么办？没想到这粟裕生生憋出了第四条道，他琢磨出来这么个第四条道。什么道？华野的老人老同志都知道，粟大将军呐，有一个习惯，喜欢地图，他各种版本的地图他都有，没事就在这个作战史这个地图上趴着看。他就看陈唐亮那纵队啊，他的位置，他看着看着就琢磨出来了，这支部队正在什么？正在河南开封这个附近呐、啊，在豫中杞县一带。那么这里向北不百里，就是当年的河南省的省会开封。开封号称中原第一城，它是中原的心脏啊。哎，如果把它打掉呢？它陇海铁路的要冲又是大开封。他突然蹦出这么个想法，打开封难呐。首先我们没有攻坚作战的经验，那是开封是大都市啊，我们没有攻坚作战的武器装备，哪有坦克？没有坦克，没有更多的大炮啊，缺少重型武器装备，攻城难度很大。而且我们如果一打其他人沿着这个地方交通线非常便利，他其他敌人用各种运输交通设施马上就增援过来了，最不利条件有。但是粟裕就琢磨，我们总看不利有利呢，于是他细致分析了当前的敌情，认为打开封行啊，不是不可能。一，敌人意料不到，这正是作战的关键，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啊，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永远是兵家制胜的法宝，这就是战机所在。是打大城市没先例，没先例不等于我不能打出先例啊。路是人走的，没有路为什么不能走出一条路呢？开头就是创造历史，粟裕这么想。第二，虽然他有可以得到迅速得到其他方向敌军的资源，但是他守军士气低落，战斗力不强，守军66师是我为我败将之一啊，这个师是后整编的组建的，因为他原来那个师基本被我们全歼了，他就是一个旅，当时没上来逃过一劫，这66师是被我打怕了。如果我现在抓紧时间啊，我进攻开封完全可以攻占开封城啊。想到这儿，粟裕大将军挥师北上，制定个大胆作战计划，打开封。而且打开封也是新的平台的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也是作为诱敌，我打开封，如果你邱清泉第五军来了，我正好以计就计，将计就计，我把你歼了。如果你不来呢，我搂草打兔子，我把开封给攻占了。所以实战果然证明粟裕的作战计划是对的啊，攻占了开封，这场作战的胜利赢

0: 总之吧，天下事随时随地每一分每一秒都在变，宇宙在变，万物在变，人在变，思想在变，感情也在变，身心在变，没有不变的事物。黑格尔理论最闪光的部分，世界是变化的，变化是发展的，发展的事物是联系的，是不是？那么既然世变，世界在变，我们怎么能够恪守一个不变的固定的计划呢？我们要向水学习，能适应，能应变，这才是真正的大智慧啊。而这种大智慧就是孙子在虚实篇告诉我们的，用兵如神了。好，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1: 充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十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
2: 耶、yeah, 又赢了，再来一把。
3: 你们玩吧，快11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2: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3: 行，再来一把。
4: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5: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0: 因此生活在春秋时代，这是中国诸侯纷争、战争不断的历史时期。仅据《鲁史春秋》记载，在春秋200多年间就发生过400多次大的战争。当时许多思想家和兵家面对总是受到战争威胁的国家安全，提出了自己的救世良方，比如老子提出了不敢为主而为客，和祸莫大于轻敌的后发制人和提高警惕的安全思想。孔子提出了有文士者必有武备，有武士者必有文备的治国用兵的安全思想，主张国家安全依赖于政治与军事相辅为用。墨子提出了人劳我逸则我甲兵强的安全思想，主张守御自卫等等。那么精通韬略、深谙兵法的孙子有了怎样的安全观呢？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马骏教授走进百家讲坛，和您一起品读孙子兵法上部第九集安全有数。
1: 17世纪啊，英国有一个著名的政治思想家叫托马斯霍布斯，这人学问非常了得，他曾经写了一本书叫《利维坦》，1651年写的。他从人的原始状态的角度来探讨安全问题，他说当人

0: 都想啊获取一件东西，但是却不愿意跟别人去分享的时候，彼此一定会成为仇敌。嗯，他从这个角度来谈呢，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其中有一个安全关系。哎，这个话是很对的。啊，你比如现在我们的主权之争啊，你大我大，都想要，但是都不愿意跟别人共同开发，最后呢，争了，就成为仇敌了。所以他在这个角度讲，他说和平是国家的健康，那么为此国家就必须像经营事业一样来打点自己的安全。嗯，那么霍布斯在西方世界，他这个安全思想啊是开天辟地的，没有人超越他。但是我要讲的是什么，霍布斯用40万字来呢阐述他的安全观，而孙老先生呢用6000多字儿，6075个字就把他40万字要讲的讲得门儿清啊，啊！而且孙老先生大他2000多岁呢，啊！所以中国古代人很智慧啊。那么孙子怎么阐述的？他开宗明义，第一句话：“秉者，国之大事。”此生之地存亡道不可不察也。兵就是原来讲兵器啊，后来就指战争了。战争是国家的大事啊，啊关系啊，国家之生死，民族之存亡啊，啊一定认真研究，认真对待，千万别马虎啊。那孙子为什么说战争是国家的大事啊？因为战争关系到国家的安全。孙老先生生活在什么时代？生活在春秋时代。各个诸侯国连年累月的进行战争啊，所以当时很多思想家、知识分子啊，啊，考虑到战争对国家的安全如此之大，从这个事实出发提出各自自己的救世良方。那么孙老先生呢，孙老的安全观在这里，在这中间是最好的安全观。第一个特点就是利害相符，在他看来战争就是敌我双方激烈的斗争，而这个斗争关系到什么政治、军事、气候、地理等等等等的矛盾，而这些矛盾是相互依赖、相互渗透、相互作用、相互影响，还有相互转化呀。所以说战争中反映的敌我活动的规律都处于对立统一矛盾之中。那么孙老先生正是从这一点出发，从辩证法的角度去认识国家的安全问题，提出了利害相符的安全观念。这句话的原话是这样的：是故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杂于利而物可信也，杂于害而患可解也。翻译成现代汉语，明智的统帅在考虑的问题的时候，利不利两个方面的条件都要考虑足、考虑透、考虑到位，不能强调一点而忽视另外一方面，强调利光看利不看不利不行。孙老先生接着讲，只有在顺利的时候想到了不利，你才能够对可能出现的困难有思想准备，并且提出解决问题、克服困难的方法。啊，只有在处于不利的时候想到有利因素，你才能做啊，把一件事做得成功，把你要干的事儿干好它，是不是？而不是知难而退。所以两个利和不利都不能只顾一头而忽视另外一头，这就是孙子利害相符 的哲学关系啊。这是在九遍中讲的，孙子十三篇九遍篇是文字最少的一篇，248个字，但是它里面阐释却是孙子兵法阐述安全观最重要的一篇。这里面洋溢着什么？洋溢老子那句话，祸兮福之所依，福兮祸之所伏啊。那么孙子这个观点有着非常大的现实意义啊，对于国家安全而言，我们不能因为军队建设搞得有些成绩就沾沾自喜，从此我们军队啊战无不胜，打遍天下无敌手，也不能因为我们某些方面落后了就感到技不如人呢、就失去作战的信心，是吧？那也不行所以在和平的时候要想到还有战争的存在只看到和平，只看到发展，却忽视战争的可能性，你怎么做到防患于未然呢？同样，过高估计了战争发生的可能性，也会增加安全的成本呢，影响到国家经济建设。军队它需要吃喝，需要喝装备啊，需要买啊，而社会财富绝对值，你在军队投入多，在民生就少啊，反之亦然。双方民生与军国防一定是有一定的比例，不是？你过高的估计了战争可能性，安全投入就大了，安全投入大，你的成本不就提高了吗？是吧？那很容易四个字，穷兵黩武。而穷兵黩武对整个国家整个民族是非常非常不利有害的所以这是两个方面都不能偏废，都要相辅相依。那么怎么能做到张弛有度，利害相辅呢？那就看统帅的智慧了是不是？那么孙子利害相辅里面的方法论，也就是辩证法，也就是对同一事物换种角度看问题就会呈现不同的景象。比如你更多从利的角度看利，你就或者很容易忽视利掩盖下的危机如果你能从不利的角度看利，你就会对利益掩盖下的危机有警惕这就是看事物的角度角度的不同这往往影响事物发展方向这个。所以孙子利害相辅的思想对今天非常有现实意义的。比如你是实业家，你看问题角度不要从仅仅自己企业看，还要从顾客的角度去看，要站在顾客的角度考虑问题，考虑你的企业的产品是不是？你是企业家不仅要站在自己的角度，还要看站在竞争对手的角度看问题一句话，做事之前呢，先号号脉，什么脉象你都要捕捉到，你不能忽视一种只强调一种忽视其他，不是吗？你那种脉象不准呢，不准脉象号不准脉，你何谈方呢？利害相辅，就方方面面都要看到换种角度看问题，会使得我们突破传统的思维，而思路的突破往往带来的事业的突破。这就是孙子利害相辅给我们的启示永远记住。
1: 酒鬼香泉酒提示您，精彩继续。1937年出任英国首相的张伯伦
2: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犯的最大的错误是什么？百家讲坛正在播出。马骏，英国著名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15岁考入牛津大学，后来成为英王查理二世的数学老师，曾担任英国著名思想家培根的秘书，还是意大利科学巨匠伽利略的忘年交。霍布斯于1651年出版了《利维坦》这本书，在这部书中，他把国家描绘成主权是他的灵魂，官员是他的关节，奖惩是他的神经，财富是他的实力，安全是他的事业，顾问是他的记忆，公平法律是他的理智，和平是他的健康，动乱是他的疾病，内战是他的死亡。非常形象地说明了一个国家长治久安所要涉及的方方面面，其中和平是他的健康，动乱是他的疾病，内战是他的死亡，更是充分说明了战争事关国家的生死存亡。那么孙子在2000多年前身处征地一战杀人营也，征城一战杀人营城的诸侯兼并大国争霸的战乱时代，他又提出了哪些安邦定国的妙计呢？
0: 安全观的第二特点呢，什么？有备才能安。整个孙子兵法备战的思想啊，是强调的非常突出。他在行篇第四篇讲，行篇用了307个字，他讲什么？孙老先生讲，昔之善战者，先为不可胜。讲的是什么？国家军队首先想的不是怎么样去战胜敌人，首先应该怎么做？首先应该让自己具备一个不被敌人所战胜的条件啊，然后你再想打别人，首先看看自己是不是具备了不被敌人所战胜的条件啊。所以孙子在他的九辩篇中说，说什么？无事岂不来，事无有以待也，无事岂不攻，事无有所不可攻也。翻译成现代汉语，不要把希望寄托在敌人不来犯的上面，而要把立足点放在自己做好充分战争准备这一方面啊，不要把希望寄托敌人不来进攻这方面，这上面，而要把立足点放在什么？自己具备不被敌人所战胜的实力，这方面，我具备一个不被敌人你所战胜的实力啊，这是讲的这个意思啊。这句话讲的地道，好啊。好就好在哪儿啊？在他看来，世界上没有不想打胜仗的军队，哪有世界上我这边我这个军队从成立那天起我就什么愿意挨打叫打败仗，有吗？任何军队结局前咱们先不说，从诞生那天起就要想打胜仗啊，所以在战争实践中战胜敌人的理念与人的欲求是一样的啊，战胜敌人是军人与生俱来天生的遗传性的基因。所以拿破仑嘛讲嘛，如果你是军人，心中只能装到两件事，国家和国家的敌人。嗯，问题又出来，你想打胜仗，对方打胜仗的欲望不比你差，甚至比你还强。所以说孙老先生这种有备才能安的现实主义安全观的核心，就是把国家的安全放在自己而不是放在敌人身上，以我为主发展和壮大自己以求安全。所以在战争啊，国家安全领域啊，备战是否充分，首先是一个决策者对自己和对方行动的认识问题啊。战争太残酷了，朋友们，世界没有磁化的战争。
3: 北京时间 21点整。
0: 战争啊，何为磁化战争？人磁化的战争哪有啊？零伤亡，说美军在伊科维托跟这个科索沃在这个战役中是零伤亡。你地面部队，美军地面部队进去试试，伊拉克美军地面部队2003年320进去了，进去了就在那伊拉克躺下了4483人，是吧？没有人质化的战争啊，哪有零伤亡的战争啊？啊，所以从这一点意义上，老子在他的31章“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悠着点儿，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尽量别打仗。什么讲的就是战争对人类啊、社会啊带来的破坏太大了。但是你仅仅从愿望出发处理安全问题，那可不行，很容易松懈备战呢。问题，即便是出现战争现象了，也不愿意考虑，不是，这就是愿望思维啊，wishful thinking， 愿望思维嘛。什么叫愿望思维啊？就是人们在接受信息的时候，总是去避开什么自己不愿听到和看到的事情，它是有选择性的，去看待他接收来的信息，愿望思维吗？二战的时候，二战之前呢，希特勒扩张意图已经非常明显了。作为德国侵略对象的英国和法国本来应该积极备战，但是他们和平主义弥漫。比如张伯伦，他就是和平主义者，始终对希特勒抱有什么？抱有和平的幻想，他不愿意打仗啊。所以任何有关希特勒要备战发动欧洲战争的消息都被他屏蔽了。所以38年慕尼黑会议，他就相信了希特勒的鬼话，慕尼黑是德国最后一个目标，他高兴了。你既然最后一个目标，我就牺牲捷克的利益就算了吗？所以回到签了慕尼黑协定，回到英国的时候，挥舞他礼帽，向英国人欢迎他人呢，我给你们带来了一代人的和平，一代人25年吗？结果第二年，二战就爆发了，这就是典型的愿望思维。愿望思维避开了，屏蔽了，他不愿看到的，不愿相信的信息，是吧？你不看到，你给他屏蔽，他就不起作用吗？错，是吧？所以愿望思维的最大弊端就是忽视另外一种事物的可能性，进而把决策建立在侥幸之上。一旦另外一个结果，另外一种可能出现了，往往猝不及防，束手无策，吃了大亏。所以人们在做事的时候应该克服愿望思维的弱点，有备而不慌啊。
1: 酒鬼香泉酒提示您，精彩继续。深知战争残酷的孙子，在提倡备战的同时，又给是否发动战争设置了哪三道门槛呢？马俊品读《孙子兵法》上部第9集。重视战争，重视备战，并不意味着可以随意发动战争。同样生活在春秋末期的另一位军事家田穰苴，他提出的以人为本，以战止战，说的就是国家养兵的目的不是为了侵略他国、掠夺财富、杀害无辜，而是为了除暴安良、解民倒悬、推行仁政，简单来说就是为了和平来研究战争。那么孙子作为一位优秀的军事家，不仅仅是精通韬略的用兵高手，还是对战争的残酷有着清醒认识的思想家。所以他一方面提出要居安思危、积极备战，另一方面也给是否发动战争设置了三道门槛：非利不动、非德不用、非威不战。
0: 第三个特点，慎战，慎重，慎战。上面强调国家必须积极备战，建立起强大的国防，但是战争毕竟是双刃剑，善御者则自强，不善御者则自伤。一旦战争爆发了，而且过度使用战争手段，往往就事与愿违了，向相反方向发展了。所以古代的另外一个军事理论家伍子吴起他说过，是以数胜得天下者吉。什么意思？就是说靠多次取胜而获得天下的统帅太少了。于是他进一步总结，总结什么？五胜者获，四胜者必，三胜者霸，两胜者亡，一胜者必。意思是说五次胜利那不是一件好事啊，四次胜利有很多弊端，三次胜利可称霸，两次胜利可称王，一次胜利才可称帝呀。当然伍子在里面讲的是个抽象的数字，他讲的什么虚指，他重要的强调他的观点，慎战啊，悠着点儿，慎战。那么孙子呢同样如此，他在火攻篇里面讲了下列思想，非立不动啊，非德不用，非威不战，主不可怒而兴师，将不可运而制战，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啊。这句话好懂，说的是什么？没有利益的时候千万不要去啊，打仗啊，采取军事行动啊，没有必胜的把握的时候千万不要去攻击啊。国家非到不到危急关头，万不得已的时候，千万不用战争手段啊。作为一个国君，你不能因为一时之气而兴师啊，打仗啊。作为一个将领，你不能为情绪而战啊，符合国家利益才做，才发动战争，不符合国家利益，千万千万你悠着点儿，别发动战争。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啊。这句话在《孙子兵法》九地篇也谈过，也重复出现过，说明什么？说明孙老先生非常注重慎战呐、他反复告诫我们打仗啊，一定要看利害得失，绝不能逞一时之机而去作战，轻举妄动不知啊。从事战争的人必须有血性，当兵的没血性你别当兵，你天天像个丫头似的啊，兰花指你还当兵啊？洋务运动有一个悍将啊，胡林翼啊，胡林翼征兵四个标准，其中第一个标准，没有血性之男儿不要。所以当兵必须有血性，你像个面瓜一样一点精神都没有，一锥子扎不出一个血来，一扁担打不出个屁来，你趁着离部队远点啊，虎狼之势才打仗啊，打胜仗啊。这是军队啊，这个职业的特点就是干这个的啊，必须有血性之男儿。但是你意气用事，遇事不冷静，动不动就发脾气啊，那种人更坏事儿。 这孙老先生讲，逞一时之怒气作战会使人失去理性，而失去理性状态下做出的任何决策都是危险的，都是危险的。所以孙子告诫我们要慎战。那么孙子的慎战思想包括三方面内容。第一，他从非力不动的原则出发，肯定了，肯定什么？利益至上，效益为先的客观标准。打仗的客观标准，利益至上，效益为先，在人类战争史上，无论战争的主动一方和战争的被动一方，往往都怀着利益期待的心理投入战争的交战的啊，都挂抱着通过这场战争我能获得多大利，我是不是能把民族解放了啊，那个从村战一方呢，我是不是能够获得更大的利啊，攫取更大的资源，都怀着利益期待。如果啊，投入的成本大，收获的效益小，那就没人打仗了。谁打仗？赔本赚吆喝。做打仗有的时候跟做生意原理是一样的，投入大啊，效益少，那你叫打什么仗？所以国家只有通过战争手段，只有在通过战争手段可得的利益大于他付出的成本的时候才在打仗啊。如果他付出的战争成本大，通过战争行为获得的收益小，他一定不会打仗的啊，这就是个规律定律啊。进攻成本大，可预期获得的期望值就减少，反之亦然，是不是啊？所以说从这一点意义上讲啊，战争的参与者啊，他首先想到的不是应不应该打、愿不愿意打的主观标准，而是想的用什么来考量自己啊，打与不打呀、是不是符合国家的利益。打仗和不打仗两个手段，哪一个手段能给国家带来更大的利益，这个客观标准。所以非力不动就出来了啊。第二，孙子的慎战第二个观点呢，就是从非得不用的原则出发，提出了战争运行的科学准则。就是有没有把握的问题啊，你得有必胜的把握呀、有的时候情况可以战，可以打一打，但是你没有必胜的把握怎么办？最好放弃战争吧，别打啊，那风险就增大了，是不是啊？难得可贵的是，孙子在这里不是从战场上一两场作战说事，他是从那深远影响着谈到这个观点的啊。这场战争对国家从战略上啊能带来多大的利益，从这个角度讲的。所以他在火攻篇他说了吗？说什么吗？夫战胜攻取而不修其攻者凶，危险，命曰废流。什么叫废流啊？废浪费金钱，流浪费时间。孙老先生这句话说什么？打仗可不能不问代价不计后果呀。如果你打了胜仗，攻取了人家城市农村，但是你却守不住啊，守不住这个东西你就危险了啊！你打完之后你守不住你怎么弄啊？一旦出现这种情况，既浪费金钱啊，又浪费时间呢、时间长了国家可就什么会让战争给拖垮了。举例子，苏联入侵阿富汗，从苏联角度讲它符合苏联的国家利益，一旦控制了南亚次大陆，打通印度洋的出海口，那么奉行扩张主义的政策的苏联 会获得源源不断的丰厚的什么战略利益啊。所以1979年他入侵阿富汗，结果呢，结果正像孙子所说的，陷入了飞流，既浪费金钱又浪费时间，一拖拖了10年，最终把这国家拖得精疲力尽了。他从阿富汗撤回来几年就完了，就垮了，国家实力大大下降，这是费了多少劲呢？啊，这20来年呢，这个俄罗斯才缓过劲儿来。所以说，啊，孙子这个慎战的第二个就非得不用，没有把握必胜啊，千万千万你也悠着点。第三，啊，孙老先生从非微不战的原则出发，强调了慎战的战略价值。那么这个原则涉及到开战决策。什么叫科的开战决策？开战决策从定义上讲，就是某国当权者为了国家某一个利益做出的与对手啊进入战争状态的军事行动的决心，这就是开战决策。
1: 酒鬼香泉酒提示您，精彩继续。兴兵作战是可以预知胜利的吗？秦国灭楚、甲午战争、孟良崮战役，从这些著名战役中，我们能解读出哪些知胜之道呢？品读《孙子兵法》上部第10集，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故明君慎之，良将警之。因为深知战争的惨烈和残酷，孙子在书中多次告诫并提醒统治者必须慎重对待战争。确实，战争不是儿戏，比如战国时期的长平之战，秦胜而赵败，秦国俘虏了赵国40万大军，然后全部活埋在一个峡谷里。消息传到赵国，整个国家子哭其父，父哭其子，兄哭其弟，弟哭其兄，祖哭其孙，妻哭其夫，沿街满市嚎痛之声不绝。再比如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的巴比伦，兵败波斯，国家被胜利者烧杀成一片废墟，从此巴比伦彻底在地图上消失了。所谓兵凶战危，所以我们对待战争一定要慎重。那么在孙子看来，影响开战决策又是哪些呢？
0: 影响开战决策有这么几个因素：一、国家利益，也就是说开战决策必须符合两个罪，是否是国家当前最高利益；第二，是否是国家当前最迫切要解决的利益。如果这两个罪条件不满足，最好别打仗。嗯，给大家举个古代的例子，公元219年，刘备的部下大将关羽被东吴所杀，而刘备呢不顾他人之劝呢，他是得结义弟兄啊，要去报仇。这样的222年，率军征讨东吴，进行报复性战争。那么在这个事件中，刘备与关羽的情谊是私情啊，尽管你是手足之情，但是你是私情。而蜀国的国家安全，那是国家利益，那是公情。私情再大，无论如何也不能放在公情之上。刘备夷陵之战的惨败原因，就是把兄弟的私情放在国家的公情之上。啊，对一个本来不应该选择的目标，发动了战争。最后呢，使得国家利益受到根本损失，白帝城脱骨，悔不当初听丞相之言呐，这不马后炮，是不是？所以国家利益这两个罪啊，是战争的必备的因素，缺一不可。第二，还有个决策环境。任何战争都是在一定的什么国际国内环境下进行的，所以充分，如果开战，你要充分考虑到环境是否对我有利啊。1990年8月2号，萨达姆吞并科威特，不就犯了这么一个大错吗？打科威特的富裕啊，伊拉克人也高兴啊，因为他民族主义啊， 高涨啊，要把伊拉克要把科威特变成自己的19个省，第19个省，结果呢，萨达姆决策过。

0: 过程中他就忽视了国际环境对他吞并特威特的影响，他没有想到各地社会深深介入这场战争，最后呢生灵涂炭，国家利益受到更大损失，是不是？这个教训太深刻了。第三，情况判断，要想打仗啊，你要看看情况判断怎么样。孙老先生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你在打战之前呢，你得看看对手啊，他有多少力量，他的实力怎么样，他有无可以借用的外部力量，那外部力量在什么情况下能够帮一把，那么在什么情况下会坐山观虎斗啊？要分析出分析都分析到位啊，在这么一个大环境下啊，做出充分的分析，掌握充分的情况，你呢才能做相对准确的分析和判断，你的开战决策才能科学啊。所以从历史的角度啊，方方面面的都得出一个结论，什么？孙老先生非微不战这个思想是对的。国家不到万分紧张的最后关头啊，轻易不要采取战争决策。所以孙老先生的安全观 是他给我们今人留下的一个政治智慧。好，今天的课就讲到这里，谢谢。
1: 注意看，
2: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1: 好奇
3: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1: 围观，
4: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1: 诋毁，
5: 是啊，你是
1: 审判，
6: 你们孩子到底在哪里？快点讲，快点讲！
1: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7: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8: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9: 做自己就好，
10: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1: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11: 足不出户，动动手指就能轻松赚钱。
12: 到账125元
13: 呀，还真到账了呀！
14: 小王做兼职啦。
13: 什么工作啊？
14: 马上放假了，给我们也推荐推荐啊！
13: 在网上看到的，我给了100元本金，挣了25的佣金呢。
11: 正规平台，按条结算，日入100元不封顶。
14: 这是刷单吧？可不能做，小额返利，大额不返，这就是陷阱啊！你挣他们的佣金，他们要的是你的全部。
15: 刷单本就违法，凡是以刷单为名义的兼职都是诈骗，拒绝刷单，防止被骗。
16: 野生动物，大自然的精灵，它们与我们共同生活在这个美丽的星球，它们的多样性和野性是我们艺术创作的来源。
17: 我们不打扰，不侵袭，是它们生息繁衍的基础。一些美好已消失，还有一些如果不努力也将要成为历史。
16: 尊重自然，
17: 顺应自然，
18: 保护自然，
17: 守住自然生态安全边界，
18: 关爱野生动物，保护我们的家园。
19: 长篇小说《电脑骑士》第三集。在阿尔弗雷德的竭力推荐下，布里斯顺利地转为正式警官，同时被调到国际刑警法国中心局最重要的解密分局工作。就在人们准备过圣诞节的时候，银行又出大事了。巴黎的一家商业银行离奇地丢失了6500万欧元。按说这种案子本来是巴黎警察总局的事情，但是当警局介入调查后，发现案情非常复杂， 这才要求国际刑警

0: 同时介入。国际刑警总部同时也向成员国中心局发出了案情通报以及要求对各国银行进行核查的通告。法国中心局抽出了三个人，任命布里斯为组长，前往出事银行，全面清理银行的电子账目。布里斯发现问题的出现不是在法国境内，而且也不是近期，是至少在两年之内陆续发生的事情。
1: 自从进入了网络时代，美国微软公司的比尔盖茨就曾经预言，传统商业银行是要在21世纪灭绝的一群恐龙。他甚至说，银行业是必须的，而银行是不必要的。在布里斯掌握的资料里，网上银行的安全隐患根本未能消除，盖茨的预言未免过于乐观。目前银行家们都认为，用来处理银行业务的计算机系统已经相当安全了，但布里斯眼睛所看到的是，各家银行的金库都是设在那些高级金融罪犯的卧室里的，他们掏取别人的金钱就像打开自己房间里的保险箱。布里斯在美国读研究生的时候就看了很多关于计算机犯罪的案例，其中就有早期黑客在金融领域犯罪的记录。比如在1994年，世界上就发生了第一起利用互联网窃取巨款的重要案例。俄罗斯计算机专家弗拉德米尔·列维在圣彼得堡通过一台286计算机把自己的终端机接在了花旗银行的计算机上，就从美国的花旗银行窃走了数百万美元的巨款。这个列维就待在俄罗斯，甚至没有离开过他的桌子，就成功地进入了银行顾客的账户，他把别人的资金转移到他所设立的账户里。列维虽然可以利用个人电脑在网上成功转账，但是他需要提取现金，就必须有人走进银行去取款。结果俄国警方守在取款机边，在取款人提款时将他们抓获，顺藤摸瓜找出了首犯列维。这起案件让人们大开眼界，案例让大家首次意识到这种盗窃方式潜在的巨大威胁。当罪犯登上互联网后，他们所在的地理位置就无关紧要了。由于网络安全问题始终未能得到很好的完全的解决，利用互联网犯罪的案例逐年增多。网络窃贼的作案方法、作案工具有数十种之多，其中包括释放计算机病毒使计算机系统瘫痪，或者通过可以发现网站软件程序薄弱之处的扫描器来实现他们窃取核心技术或是信息的目的。
0: 经过布里斯三人将近一个月仔细的查验，那些高级窃贼是通过一种新型的窃取密码的嗅探器，这是布里斯给他暂时起的名字，破译了关键密码，再通过破译密码轻而易举地修改了银行计算机系统内的账户数据，达到了窃取资金的目的。黑客们在一家银行窃取1000万美金后，就立刻转向另一家银行，这是盗窃行为长期未被发现的原因。黑客们入侵的目标是银行本身，而非储户或其账户信息，他们的目标是经济利益，而不是间谍活动。可是这些狡猾的罪犯没留下丝毫踪迹，他们对这些黑客也就一无所知。就在这时，各国的通报来了。黑客们于2012年年底开始已渗透了超过30个国家的100家银行。黑客团伙使用相同的方法，已从世界各家银行一共窃取了多达数十亿美元。但是最终被布里斯他们发现了一个线索，在每一个银行的数据库的文件里都留下了一个就像提琴样子的令人费解的高音谱号。
1: 布里斯的小组通过几个月的调查，终于在英国又发现了黑客们的线索。 EGG 互联网银行是拥有100多万用户的使用电子高速公路和电话进行运作的网络银行，几乎和巴黎那家银行同时遭到专业黑客的入侵。但是被盗走的50万英镑先是转到了巴黎商业银行虚假的银行账户上，随后对这些钱悄无声息地进行盗窃。他们编制了程序，让数十个 ATM 机在特定的时间吐钱，并由专人将钱取走。国际刑警总部迅速通知了英国国家中心局，英国警方经过侦查后，对在 ATM 机上取钱的几个嫌疑犯的住所进行了一连串的突击检查。最后，在白金汉郡米尔顿凯恩斯地区逮捕了3名20多岁的男性嫌疑犯，并连夜对他们进行审讯。虽然结果并不理想，他们只是被雇用来取零钱的老鼠，更多的钱被在虚拟账户中转来转去而消失了。警方还从那些小喽啰的住处查获了一些毒品和现金，以及扣押了一些电脑设备和文件。于是这些网络银行的盗窃案在配合国际刑警的英国警方逮捕了几名嫌疑犯后，向世界各国的媒体公开曝光了。
0: 这起网络银行盗窃案为安全性广受质疑的网络银行业带来了冲击。英国警方宣称这是一起非常复杂的、有组织有计划的专业犯罪。罪犯将因特网作为犯罪的工具，将作案目标直指银行的网络。英国国家计算机系统公司的发言人称，
1: 这些罪犯都是一些专业人员，犯罪组织的目标不只是针对网络银行，是那些能够带来巨大收益的领域。我们将着手研究对付有组织的罪犯的办法。
0: 英国内务部已召集有关部门人员，成立专门小组负责解决这种高技术犯罪。向伦敦警方提供了线索之后，法国商业银行案子的过程也弄清楚了。布里斯小组总算是可以喘一口气了。他们的一些交换情报显示，俄罗斯安全公司卡巴斯基实验室对黑客袭击银行的方式进行过研究。他们指出，
1: 黑客们首先通过网络钓鱼或是其他的方法进入银行的电脑，然后潜伏数月，用截图甚至对银行雇员使用系统的过程进行录像等方式入侵银行的系统。一旦黑客们熟悉了银行的运作模式，他们就会直接动手。大部分黑客入侵的目标位于欧亚的几个大国，尽管有些黑客也拓展到了亚洲、中东、非洲和欧洲。
0: 一家欧洲非盈利机构金融服务信息分享和分析中心其成员早在去年1月份就收到过关于这份报告的简报，警示过各国银行关注黑客的非法窃取活动。很快，南亚一个国家的银行出现了大案，黑客是用相同的手法利用网络盗走1亿美金。该国迅速向国际刑警组织总部提出了申请。
1: 鉴于我国警界对互联网知识人才的匮乏，请国际刑警组织派专家来协助侦破此案。
0: 总部与法国中心局协商，决定抽调布里斯的小组到南亚某国去协助办理此案。布里斯他们到了这个气候炎热的国家以后，马上开始对情况进行了解。当地警方和银行高管能提供的情况就只有一句话：
1: 2014年1月份，我们发现不明黑客从联邦储备银行的账户里盗取了1亿美元。
0: 布里斯小组针对银行劫案开展了细致深入的调查，调查结果显示，该银行系统是脆弱的，容易受到网络的攻击。 该国央行甚至都没有部署在银行的网络上安装防火墙，这让布里斯他们这些办案人员极度惊讶。他们认真地分段检查了该银行系统的网络装置，才发现他们计算机连接至国际银行同业间的国际合作组织环球同业银行金融电讯协会全球支付网络的，竟然是一只价格便宜的二手交换机。布里斯小组的调查结果表示，由于这些漏洞，黑客在2014年早些时候就进入了该系统。可以看出，他们曾经试图利用该国央行的环球同业银行金融电讯协会的系统，登录信息上显示黑客们准备窃取10亿美元。但是好像他们只是在这里试探一下，随后改变了方式。可是布里斯在电子账目上的一个栏目里发现了那个五线谱的高音谱号。在与当地警方和银行高管进行信息交换时，布里斯就直截了当地对他们表示，
2: 如果有防火墙，对黑客来说他们的攻击就相对困难一些，但是你们整个银行互联网的系统是脆弱不堪的，使用这种廉价的网络设备导致调查人员很难判断黑客们究竟做了什么，来自何处，以至于无法收集足够的信息来还原案件发生的场景。

0: 一个有着高科技手段的黑客组织，三个具有极高智商的少年，他们发明电脑炸弹，窃取各国银行。
1: 一件奇特的公主服装，三种色彩神秘的晶体岩石，多国特工展开激烈争夺。
0: 国际刑警叶赫布里斯深入调查，发现所有的犯罪活动都源于蓝军项目的控制，决心把这几个少年带出罪恶的深渊。
1: 赫连嘉欣长篇科幻小说《电脑骑士》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
2: 经过检查，布里斯小组发现，该国央行拥有几千台计算机，却被多个政府部门的官员们拿去占用。位于该国央行大楼、连接环球同业银行金融电讯协会的机房，竟然只有约十平米的面积。按照规定，这里有四台服务器以及四台显示器，与环球同业银行金融电讯协会相关的设施应当与网络的其他部分隔离开。布里斯向该国央行提出，
3: 请使用价格较高带管理功能的交换机，这样将避免出现那些低级的失窃事件。
2: ICPO 国际刑警组织的小组已经证实，从去年二月初，黑客就攻破了该国央行的系统，并试图将10亿美元资金从联储银行的账户中转走。由于大部分的支付申请被简单的拦截，于是黑客将1亿美元转入东南亚另一个国家的虚拟账户中，然后再经过转款和修改账目而消失得无影无踪。布里斯在向总部提交的报告里提到了在法国、英国和南亚某国所有发生的窃案都具有某一黑客的特征，电子账目中的五线谱高音谱号，并且该国央行和环球同业银行金融电讯协会进行的监督都存在不足。接下来就是各方的推诿和扯皮。该国央行强调，
3: 环球同业银行金融电讯协会有责任去做这件事，但没有任何的证据表明在盗窃发生之前他们提出过建议。
2: 而环球同业银行金融电讯协会驻布鲁塞尔发言人则拒绝对此置评。环球同业银行金融电讯协会此前曾表示，
3: 此次黑客攻击是由于该国央行的内部运营问题，而环球同业银行金融电讯协会的核心消息服务并未被公布。

0: 于琴的高音谱号，当地警方和银行业内人士都否定与窃贼有什么联系。
1: 这能有什么联系呢？电脑有时会自然生成一些无效的数字，那要窃贼偷了钱还专门留下自己的标记呢。
0: 可是布里斯并不这样看这个问题，他反复地琢磨，
1: 究竟这是什么意思呢？
0: 猛然间他忽然想到了中国古典小说，
1: 这大概又是一个艺高人胆大的做法，就像中国古时候那些类似水浒小说里描写的那样，杀人者打虎武松是也。
0: 南亚某国的金融案，布里斯小组最终移交到该国的国际刑警中心局，而他们回到法国后就集中精力查找电脑骑士的线索。对于电脑骑士这个新产生的恐怖黑客，国际刑警总部迅速把它列入一级防范，要求各国警方提高警惕。法国中心局成立了专门的应对机构 LFGC， 也就是电脑骑士处。

0: 二组称自己黑丝廷丝，这是英国阿加莎·克里斯的第三小组，就归属于这个部门。可是他还没有想好小组的名字。现在首要任务就是如何跟踪到这个组织。对于这样一个突然出现的电脑骑士，那个电子邮件是掌握的第一个线索，而布里斯是知道情况最多的，也就是主要的牵头人。布里斯把这个黑客的情况都记载到自己的小本里，基本情况如下：
1: 黑客名称电脑骑士 LFGC， 危险级别进入恐怖组织或个人预防序列为一等一级，就是在目前的 IT 行业里具有无所不能的窃听能力、观察能力、攻击能力和破解渗透能力。规模、个人或合伙，尚未得知其是否形成组织。特点，具有音乐天赋和很深的造诣。性格，具有高智商、目空一切的作风，且报复性极强，具有女性儿童的报复心理特点。犯罪事实目前毫无线索，尚未得知。应对措施目前只是寻找线索，邮件、奢侈品，什么意思？银行窃案、高音谱号，这些线索之间的联系。
0: 布里斯把案例给分局的同事们介绍时，强调了几点：
1: 第一，黑客利用邮件挑战，说明了他具有很高超的网络破解能力；第二，黑客具有很强的报复性，在半年前他侵入高级警官的私人电脑，由此与电脑专家产生了敌意。明显的是，他把阿尔弗雷德警官先激怒，然后利用电子炸弹伤害警官。第三，可以利用一切电子设备进行窃听和观看，而最可怕的是电子炸弹会破坏任何设备，杀伤你的技术和操作人员。
0: 讨论时，电脑骑士处的人们在看法上普遍倾向于几个可能性。
2: 首先是，这是黑客个案，需要调查他与我局高级警官的矛盾所在。其次，关于电子炸弹是否是个意外，因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掌握这个技术。最后，对于他的网络技术，要注意到是否是大国的情报系统所为。
0: 这件事情过去了一个月，世界上所有的计算机安全系统都没有什么意外发生。说实在的，布里斯还是很担心目前世界上的电脑五级防护体系，那个千疮百孔的保护层。具体说，就是第一级是用户自主保护级，第二级是系统审计保护级，第三级为安全标记保护级，第四级又是结构化保护级，而第五级则是访问验证保护级。对于那些自称为电脑骑士的黑客，那就是像纸一样的薄。布里斯在虚拟空间里搜寻着骑士的蛛丝马迹，对方不是用那种铜墙铁壁式的防护墙对付他们，而是像空气一样在网络中消失得无影无踪。布里斯知道，对于窃听功能和跟踪观察，像英国的军情五处和美国的中央情报局已经掌握了非常先进的方式。可是像这样几乎是随心所欲地使用毫不相干的洗衣机、空调，甚至是超市里的收款机来掌握你的图像和语言动态，还是比英国军情五处和美国中情局要更胜一筹。更可怕的是，它可以随意进入你的系统，破坏你的计算机终端。布里斯心想，
1: 很难说这些家伙不会把电子炸弹植入到各国武器的中央系统。要是那样，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2: 三魂叔说的龟尾少佐吃了五公坠的大亏呀，斩着两只脚趾肉，哎呦，这鼻涕一把眼泪一把的，又哭又嚎又喊又叫，弄得大战刀他不想活着。您想想他手底下那帮人能不劝劝他吗？能瞪眼瞧他死了？你一言我语的说什么的都有。哦，松田呢跟你是老朋友老同事，不能怎么样。其实他们俩的关衔一边大，松田因为是在保定这一带的总指挥，反正是县官不是县管吧，好像那个松田呢就像个钦差大臣见官大一级似的那意思。龟尾呢他瞧不起松田，他总瞧他像个饭桶，你既不能打仗也不能办事儿，他总贬他。你说今儿个自己丢这么个大人，

那松田要是给他两句听，哎呀，你行啊，你能耐大，大能耐，今儿个你怎么叫武工队打的焦头烂额呀？你不是说我是废物吗？我看你呀，比废物还废物。你说我这脸往哪放？他正这儿难过呢，从远处啊来了一匹大马，汪汪汪汪汪汪汪汪，一匹枣红大马呀，是个通信兵。白马的缰绳这么一勒，那马呀一跳，这家从马上跳下来，到了龟尾的跟前，咔嚓打了个立正，向龟尾报告。滴着嘟噜滴着嘟噜站着翻了半天，龟尾渐渐的，哎，眉眼都舒展开了，脸上肌肉也松弛下来了，不住的点头，把那战刀啊也回到刀鞘里去，用手绢擦了擦脸，把那个小帽往前戴了戴，风髻沟紧了紧，收拾了一下，一摆手，呱嗒，怎么回事啊？给他带马，出什么事情？老松田打发人来请他了。你看，知道他吃了败仗，叫武工队啊打了个滴溜转，也知道梁家桥被毁了，汽车全完了，可松田的是一点也没动气。这会儿松田在哪儿呢？在小庄子。干嘛在小庄子？小庄子也是一个要塞之地，也算是保定跟前日本鬼子眼皮下一颗钉子。鬼子对这个地方很注意，说这一带抗日工作开展得非常活跃。谁在这带工作呢？就是汪霞。这次在小庄子工作的不单是汪霞，还有刘文斌同志在内，两个人呢正在这儿发动群众，要开个重要会议。这会还没开起来呢，文斌和汪霞住在堡垒户王大爷的家里。王大爷呢跟西王庄赵和道大伯一样，老夫妇两个，有一儿一女，他的儿女都在革命的部队上。这老两口子一见着汪霞就像亲女儿似的，见着文斌呢就像自个儿的小孩一样。自从来到这儿，老夫妇俩对汪霞文斌的照顾是备至啊，那简直你开门进去一看，你就瞧不出来这是两家人，就跟一家人一样，老爷子老太太带着儿女，就这么个意思。这天晚上天四亮不亮，老爷子呀王大白在外边给寻着风，文斌和汪霞起来了，收拾一下，正打算呢要开始工作，忽然就听这窗户上唰，这怎么回事呢？这是王大白打的信号，说天四亮不亮，这时候正是鬼子出动扫荡的时间。扬这么一把沙子呢，这是说明平安无事，可以走了。两个人起身要走了，王大妈呀把饭菜摆在跟前，逼着两个人非吃一口。吃吧，吃了口东西，老太太一会儿给文斌系系纽扣，一会儿啊给汪霞拢拢头，难舍难离，好像不愿意叫俩人走，由于工作的关系不走又不行。王大妈是再三嘱咐要特别注意留神呐、啊，娘啊，你老也要保重啊。嗨，孩子不用惦记我呀，大娘我知道你们是最要紧的人啊，走吧，从这儿过的时候常来看看大娘我，能不来？王霞呀也很激动，就是这一代的乡亲对待自己的子弟兵那是什么样的感情，有些人是体会不了这种感情啊。这俩人从这王大爷家出来，可能还没到村口那儿呢，就听四外枪响，啪啪啪啪，
这老两口子听见枪声就是一愣，会不会出什么事啊？跟着就乱起来，刀拉军声此起彼伏啊，这脚步是一阵比一阵紧，挨家挨户都有人砸门的，开门，咣咣咣咣咣咣咣，开开开，快快！有的就跳墙就进来了，翻着房就往院里愣蹦，这家伙都跟飞贼一样。怎么回事？老乡们一眼就看破了，是鬼子手下的夜袭队，要不然一个个怎么贼头贼脑的呢？有多少人端着短枪，还有好些拿着大枪上的雪梁刺刀的，这里边有鬼子，有宪兵，有警察，有特务，把各家各户的老乡全都给招呼到一块儿去，招呼到北边的个大长院，四挺歪把的机枪一并把在那儿支着，有四个射手鬼子在那儿一趴，就等着命令，随时准备射击。就在这一带，老百姓谁都知道，朱王庄出过一个惨案，800多老乡都叫鬼子给打死了。难道说今天小庄子也要学东王庄吗？阴云压住了人们的头顶，乡亲们，有的人是洋洋不睬，好像没看见眼前这些事儿；有的人是怒目横眉，有人是紧握双拳的，也有人呢，很胆怯的，往人群里边扎。最后来了两个人，是王大爷和王大妈，叫好几个鬼子连推带拥给推到了这个人群里。王大妈来到人们的跟前，第一眼就看见汪霞了呀，原来汪霞闺女没走出去啊。转头再一瞧，在汪霞的身边正是刘文斌老太太，四肢啊就僵了，自己脚的浑身的血液都凝固了。你说要是目不转睛紧着看，还怕把敌人的视线给引过去，你说不看吧，老太太这时候心里头就像着了火，滚油煎肠刀扎肺腑似的，这么难过。回过头来看跟自己的老当家的老爷子和老太太的心情是同样的呀，老太太就往人群里挤呀，挤挤，一直挤到汪霞和刘文斌的跟前。老人家想用自己瘦弱的身体影住了这双儿女，不让他们暴露到敌人的眼前。乡亲们，这里头100个人得有90几个认识文斌和汪霞的，可大家谁也不往这儿看，都用自己身体把这两个干部想给藏起来。人都到齐了，远处里咔咔咔咔来了两个吸血的活狼啊，前边倒剪着双手肋下挎着皮裤战刀的共肩缩背长脖子，那就是老鬼子松田，在他旁边摇头摆尾跟着的就是汉奸刘奎胜。这两个家伙站到乡亲们的跟前，刘奎胜忽然间是一反往常，把狼脸拉下来了，一声奸笑，乡亲们，大家不要害怕，打日本皇军是保证中日提携，建设大东亚共荣圈，是我们最忠实最可靠的朋友，你们不要害怕，皇军不会杀害你们。我刘奎胜已经在皇军的跟前说了千万句的美言，因为咱们是亲不亲当村人，无论怎么说我刘奎胜也是当地的人啊，咱们抓起一把灰来就得比土热呀，乡亲们说是不是啊？大家千万不要怕，有个事儿想跟大家商量商量。

0: 皇军这个来就是为的武工队八路军，请乡亲们告诉我们武工队八路军在哪儿，这儿有没有县上和区上的干部，谁要是指出来，皇军赏大洋5000块，5000呢，啊，不少吧？你们要想做点事儿呢，皇军还可以给你们个官做。谁说呀？嗯，说吧，乡亲们，你们要给我刘奎胜做点脸呐，啊？也不知道谁啐了一口，哎，谁呀？谁啐来的？刚一瞪眼，老鬼子松田，
1: 哎，刘先生
0: 啊，太君，
1: 你不要这样，啐一口算得了什么呢？
0: 嗯，
1: 就是啐在你的脸上，你也不应该发火。
0: 嗨，我明白您的意思，是是是，我绝不敢。
1: 哎，
0: 乡亲们呐，有人恨我刘奎胜啊，说我不学好，当了走狗，哎，跟日本人是棒虎吃食，我不应该这样。可是你们各位想一想，你们就对得起皇军了啊？皇军为了保护你们老百姓，从日本来到了中国留学，你说这容易吗？有多少皇军脑袋搬了家？武工队光打死皇军，据不完全统计，根据我所知，恐怕也上万了。嘿，松田这个气，你跑这儿谢礼来了？你会说话不会说话？武工队打死了皇军10000多，你说他干什么？胡说！嗨，刘奎胜这才明白过味儿来，他怕松田怪罪他，这家伙就露了本相，把刚才那个老虎带宿主假充善人那个劲儿一下撇得九霄云外，噌，摆20响大肚茶桌镜面匣子枪亮出来，咔嚓一下顶单上了膛。他一伸手从人群里抓出一个老太太，老太婆，你给我说县区干部在哪儿？大家一看被抓的这老太太，有很多人不约而同心情唰就紧张起来。怎么了？抓去的不是旁人，正是王大爷王大妈他们隔壁街坊快嘴刘二婶。这位老太太那嘴才快呢，指不定那么点事儿啊，也甭想在肚子里搁着，他非给你叨叨出去。什么张家长李家短，谁家的耗子几个眼，他都知道。哎呦，大事小情啊，你问到他的跟前，最特殊是这手，是一问就有词儿。你说天上飞的，地下跑的，水里浮的，草坑里蹦的，什么样的常识，哪个样的知识，孩子有病了该怎么办，大人不舒服应该用什么法，什么样的菜，怎么样的吃法，没他不知道的，包着万象。乡亲们一看特务抓的是二婶儿，他这嘴快劲儿要命，他非给说出去不仅。王大妈是紧咬着牙关，目不转睛看着二婶儿，心里说，二婆子，你要是说出文斌和汪霞，你看我不撕碎了你的嘴呀，你可不能胡说呀。二婶站到刘奎胜的跟前，特务刘奎胜一看，哎，老家伙，你给我指一指，这里边哪个是干部？嗯，说话，男的也行，女的也行，你给我指出一个来。哎，不是也行，你随便指吧，你只要一抬手，我就给你5000块。二婶这嘴呀、啊，今儿个你说怎么的了？就像用风条风上一样，用焊条焊上了似的，一般一句话没有，嘴绷得严严的。哎。

0: 没听懂我的话呀？你是个哑巴，会说话不会说话？我让你只要抬抬手，我就给你5000块。二婶这回冲他点点头，可能这回听明白刘奎胜话的意思。二婶就把手抬起来，瞄准了刘奎胜腮帮子，啪，这大嘴巴把全身的力气都使上了，打得刘奎胜哎，噔噔噔噔噔。你说快嘴二婶使多大劲儿？就这么一个60来岁的老太太，一个嘴巴子把刘奎胜打了个定堆儿。哎呀，刘奎胜就觉这半拉脸像着了火似的，烧得难受，腮帮子都木了。嗯，退什么呢？槽牙掉了一个。刘奎胜嗷了一嗓子就蹦起来，好啊，老太婆，我枪毙了你！呸！你敢开枪？是你说的话不是？抬手就给5000块，我这不是抬了手了吗？拿钱！刘奎胜把鼻子都气歪了，你把我脑袋瓜子都快扇掉了，我还给你5000块啊，把我打美了，你个老家伙！刘二婶随着两声枪响就倒在地上。松田鬼子一看啊，他紧皱双眉，摇了摇头，他算服了，中国人的骨头感情这么硬，就是干巴巴50-60岁这么一个乡下老太太，你看看都这么倔强。他有点对了，他在想什么？世界上不管是什么样的敌人，想征服中国人民，那是他痴心妄想，太难了。他过来把刘奎胜给扒到一边去，那边的休息。嗨，刘奎胜捂着腮帮子一边站着去，换上松田鬼子了。他觉着他比刘奎胜聪明，敌人就是这个，总是过高的估计自己，过低的估计别人。哎，老头，你请过来。抬头把王大爷拽出来。王大妈一看，哎呀，这可糟了，敌人扫荡不止一次，围庄也不止一次，乡亲们亲眼目睹，只要是从人丛之中拽出去的人，很少有一个能够活着的回来。老太太这时候心都要碎了，瞪眼看着把自己老伴儿给拉出去。老太太想往前闯，和鬼子拼，护住老伴儿，可是想起身后的文斌和汪霞来了，不能啊，宁可失去我的亲人，我也要保护汪霞和刘文斌。这位老太太用最大的毅力控制自己的感情。文斌这会儿就往前挤呀，汪霞也往前凑，乡亲们可紧张。要说鬼子架着机枪，大枪声上的刺刀，狼嚎怪叫的在乡亲们的跟前，乡亲们没这么紧张过。就是文斌、汪霞往前一凑，大家就明白这个意思，这两个同志可能啊要暴露自己身份。什么意思呢？为掩护乡亲，可不能叫他出去。有很多人低低的声音趴在文斌的耳边，老刘啊，你可不能动啊，王霞姑娘你也不能动啊。文斌心里头十分痛苦。这会儿呢，松田用手拉着王大爷往前走了2步。嘿嘿嘿嘿，老先生你贵姓啊？王大爷坦然自若，啊，我姓王啊。哦，好的，王老先生， 你能不能帮我们个忙？你说这里面谁是县区的干部啊？
1: 哦，你找县区的干部啊？
0: 哎，有的是
1: 啊。
0: 老鬼子松田一看，顺当如探囊取物一般，毫不费力，这个庄稼老头就把实话说出来。他们在哪边说话？
1: 哪边说话？
0: 就在这边，哪儿都有，可是他们没有个准地方，一会儿东一会儿西，你们不好找啊，是不是啊？
1: 对，老先生，你能帮着我们找找吗？
0: 哎呀，那我可不能。
1: 为什么？
0: 因为那么一做呀，我就出卖了良心，知道吗？我不像那些个忘了自己是中国人，忘了他的祖宗，甘心当你们走狗，做你们的奴才那样的败类。
1: 嗯，你这是在骂我们呢？
0: 老先生，你可不要出口不逊啊，骂你们，
1: 狗东西。
0: 哎，你们无故杀人，放火烧我们的房子，抢我们的粮食和东西，我们骂你两句你听着别扭，告诉你，以血还血，欠债还钱，你呀快完蛋了
1: 啊！老头，你好大的胆子啊。
0: 嗯，胆子小了能把你们给铲除吗？
1: 哦，雪花没有让你死了。
0: 松田鬼子凑过来还要说什么，老爷子不慌不忙跟鬼子对付着，一伸手轻轻的把那铜烟锅、铜烟嘴、竹子杆的旱烟袋拔下来，抡圆了照着这松田的脑袋，啪就一家伙，是奔他眼珠子去的。松田那么一歪脖子躲慢了一点，咔嚓下子把脑袋给勒了个三角口子，滋家伙的血就窜出来，把老鬼子松田给打的疼的他四肢有点往回抽啊。
1: 哎呀，老头儿你还打三兵的给了，
0: 这烟锅子勒得不轻。松田鬼子推的光头啊，他还不是推，他剃，把脑袋剃得倍儿亮，这脑袋皮儿就显得薄啊，弄铜烟锅这一下子给削了个窟窿，要是削完了上点碘酒220啥的，那么俺点薄面呢也凑合，把烟的油子都给磕到上边去了，哪有说脑袋瓜子磕破了上烟的油子的，就这一杀呀，这老鬼子给疼的直小油葫芦笑话。好嘛，英文都出来了，老鬼子把战刀拔出来，恶狠狠的叫劈死王大伯。这会儿他手下的几个鬼子啪啪打了几枪，打败的身子往前一栽，往后一晃，扑通躺在地上。王大妈亲眼目睹自己老伴倒在血泊中，她险一险摔倒了，要不是周围人挤着，老太太早就昏过去了，就摔在那儿。文斌呢，再也不能沉默了，他一抬胳膊，我是干部啊，这一句话像晴天打了个霹雷相似，把鬼子和特务的眼神哗都领过来了，全注意文斌。乡亲们这么一听，这可糟了，老刘啊，越不让你大声你怎么偏大声，你这不要我们的命，你喊啊我们也喊，我是干部我也是，我是像翻江倒海似的一样，乡亲们把胳膊全都举起来，有老有少有男有女，吓得老鬼子松田和这帮特务噔噔噔噔往后退了十几步呀，一个个是目瞪口呆。

雷锋精神，人人可取，奉献爱心，各展所长。每一颗螺丝钉都坚守平凡的岗位，每一抹志愿红都为世界带来笑容，每一次平凡人的善举都闪耀熠熠星光。行好事，做好人，存好

我每天都会出现在你的餐桌上，你知道我是怎么从一种子变成一碗米饭的吗？春天，农民伯伯拉着牛大哥犁地，那时我还是一水稻种子，我在松软的泥土里发育，长成一株禾苗。然后农民伯伯插秧，把我种进田里。我慢慢长大，会生病，会生虫，经历风雨的洗礼。农民伯伯定时给我拔出野草，并喷洒农药，让我茁壮成长。我喝饱水，晒太阳，抽穗开花。就这样，我的个子越长越高，浑身金灿灿的。农民伯伯把我收割下来，成了稻谷。终于到了收获的季节，经过晾晒和脱壳，我就成了一粒米。但这还没有结束，经过杀菌灭虫包装。

0: 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 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10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
1: 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
2: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1: 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
3: 盲行不安全。
4: 嘿，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
1: 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 2.8倍， 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5: 特意给您找的养老公寓，哦，环境优美，服务到位，配套还齐全。
6: 你这孩子啊，对我太好了，这些多少钱？
5: 我都给你想好了。你看，您拿个10万，对您来说不是事儿。投资养老公寓，每月分红，5年回本，
6: 是吧？
5: 将来还能入住，哦，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儿啊！天上掉馅饼，你信吗？什么分红回本？你钱一交，对方就跑了。合同。 你人都找不到，合同还有什么用？大爷，您这血压可是不低啊！哎呀，
6: 那可怎么办啊？
5: 大爷，你别急，有我呢嘛，咱有神药。哦，
6: 什么高血压、高血脂、神药通通都能治好。10瓶根虫脑血栓，20瓶包治老年病，
5: 这么神啊？原价888，今天388。
6: 哎呀，
5: 这么好的事儿。
6: 你可别错过了呀，太好了！贪小便宜吃大亏，什么神药？要是真的管用，早就没这病了，还用等我在这儿忽悠？我的女神，你干嘛呢？哎呦，真漂亮！今天咱们见个面呗。
5: 今天约不了，得研究一个投资的事儿。你要不要也投点钱？投入低，回报高。你以为对面是你的女神，其实就是个骗钱的糙汉。

0: 这你也信？
1: 看你往哪儿跑！
2: 养老诈骗不难防，不听不信不转账，
3: 守住养老钱，安心度晚年。
4: 一度电可以做什么？一度电可以让一束台灯点亮40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一盏日光灯点亮33小时。一度电可以让工作中的笔记本电脑工作7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你手里的手机充满100多次。一度电可以让幸福家庭中的电视机连续观看10小时，冰箱连续运行36小时，洗衣机洗净50公斤衣物。一度电也可以拯救许多生命，传授更多知识，守护一份平安，看见美好未来。节约用电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种行动。节约每一度电，共享美好生活。

0: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全盟新闻联播。各位听众，今天是7月3号星期五，农历5月19，以下是内容提要。
1: 7月3号，中共西盟委召开2026年第28次会议。
0: 7月2号，村歌嘹亮，2026内蒙古村歌大擂台在西乌珠穆沁旗举行。
1: 行进在乡村振兴路上，告别活牛长途。

0: 严格落实值班值守制度，密切关注科学研判气候变化，按照既定部署做好防汛抗旱准备和对受灾群众的救助工作，全力保障群众生产生活秩序。要强化对重点部位和薄弱环节的隐患排查整治，提高抢险救灾能力，特别是极端情况下的救援能力，严格落实四个一律要求，确保安全度汛。会议传达学习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精神，强调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坚守初心使命，传承红色血脉，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深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赋予内蒙古的战略定位和使命任务，扎实做好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为党的事业薪火相传贡献更多西蒙力量。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结合贯彻北京市内蒙古自治区东西部协作工作座谈会精神，深化与北京市在农畜、能源、文旅、新兴产业等领域的交流合作，强化人员双向互动，促进更多民生资源惠及群众，以务实举措推动精猛协作提质增效。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强调各地各相关部门要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锚定农牧业农村牧区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切实做好三农各项工作，确保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果。会议传达学习了中央层面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专班，中央纪委办公厅公开通报3起政绩观偏差问题，强调各级各部门要对照问题举一反三，开展自查自纠，认真查摆和解决短板不足，始终以正确政绩观开展工作，要保持战略定力和工作节奏，一体推进深学真查实改，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会议听取了蒙委第11轮巡查情况和第10轮巡查整改及成果运用情况，就相关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7月2号晚，村歌嘹亮2026内蒙古村歌大擂台在西乌鲁木沁旗举行，西蒙中媒记者布仁奇木格、包小虎、赵光耀、杨小旭报道。
2: 开幕式现场，草原舞台灯光璀璨，台下观众欢呼互动，现场气氛热烈。著名作词作曲家、歌唱家、乐评人等组成的专业评审团队，全区12个盟市展演队伍、助演嘉宾、文艺志愿者及当地群众、外地游客共1000多人参加。开幕式后，18支队伍进行第一场展演，1支支队伍踏歌起舞，用质朴热烈的表演将乡村振兴的蓬勃生机娓娓道来。游客吕晨辉：
3: 文艺把我们的这个心灵去滋润，以及把我们的这些群众的力量去汇集，让我们感受到满满的希望以及满满的力量。
2: 鄂尔多斯市五音节热组合主唱阿诺金：
4: 我们刚刚带来的比赛节目是《盛世那达慕》，然后我们这是3次来锡林郭勒，锡林郭勒特别美。
2: 今年3月，内蒙古文联启动村歌嘹亮2026内蒙古村歌大擂台歌曲征集活动，各盟市文联积极动员和组织广大文艺工作者进行村歌创作，通过综合评审，共评选出31首村歌入围全区村歌大擂台展演。锡林郭勒盟文联主席高龙：
5: 通过线上线下的联动呢，一个呢就是向全国网友呢传递一下我们内蒙古自治区啊，我们当地的这个本土的文化，还有我们农民的幸福生活。
2: 展演活动为7天，同步开展全区文艺大集，集中展示各盟市优秀民间文艺作品、农副产品、非遗及文创成果。鄂尔多斯市手工艺人高娃：
6: 在这次文艺大集中，我们带来了一些我们鄂尔多斯地域特色还有非遗文化的一些产品，像这些刺绣还有非遗文化的一些旅游快消品。
2: 本次活动立足乡村文化振兴，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以歌声传乡情，以文艺聚民心，持续夯实基层精神文明建设，为内蒙古文化强区建设注入鲜活基层

0: 抗文艺力量。
1: 行进在乡村振兴路上，
2: 近日蒙京食品锡林郭勒盟有限公司屠宰加工厂在泰普寺旗宫保拉格苏木正式投产，该项目的运营填补区域规模化屠宰加工的空白，标志泰普寺旗肉牛实现养殖、屠宰、加工、销售全产业链迈入标准化、规模化新阶段。新蒙荣媒记者齐岩、宝音不和、张建新报道。
3: 走进蒙京食品锡林郭勒盟有限公司生产车间，标准化屠宰、分割及冷链物流设施高效运转，全程可控。自三月试运行以来，日屠宰量稳定在20多头，日发货约5吨。全面达产后，预计年屠宰量可达3万头，年产值达6亿元。作为鲜肉京津合作企业，该厂于北京新发地市场建立订单式销售，让草原牛肉以更高质量直供首都。蒙京食品锡林郭勒盟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周建章：
4: 我们会持续保底收购，拓宽销路，带动规模化养殖，实实在在带动本地养殖户增收致富。
3: 工厂落地也惠及当地群众，目前已吸纳周边60多名村民在家门口实现稳定就业。蒙京食品锡林郭勒盟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刘志鹏：
5: 自从在这上班以后，一个月工资稳稳当当的，还能天天回家吃口热乎饭。
3: 过去活牛长途外运损耗大，利润薄，如今屠宰场建在家门口，产业链增值留在本地。泰普寺旗通过企业加养殖户联动，让养殖户从产业链末端走向价值分配前端，实现了收益最大化。

0: 吉林郭勒职业学院教务处副处长冯伟身兼教学与科研重任，深耕荒漠化防治领域，把课堂延伸至沙地治理一线，以一体化育人模式传递生态理念，用标本采集、课程建设筑牢草原生态保护人才根基，以实干践行立德树人、守护北疆绿色的初心使命。
1: 西蒙融媒记者张子文、葛顺龙、王淑荣报道。在草原生态与畜牧兽一系，冯伟正为学生们讲解沙障的选材与布设要领。多年的教学中，他不断突破传统模式，积极探索教学研用产一体化育人路径，将生态文明理念日入无声的融入每一堂课。由他主持建成的自治区级精品在线课程生态文明走进内蒙古，目前已吸引10000多人参与学习，累计互动超过50000次，成为广受好评的
2: 生态育人品牌，锡林郭勒职业学院教务处副处长冯伟。我现在呢带的一个课程呢就是生态文明走进内蒙古，这门课程呢现在主要是面向于我们农林牧渔类的整个专业大类的所有相关专业的学生，目的呢就是让我们这些学生树立生态文明思想，践行生态文明理念。
1: 扎根草原脚步不停，在锡林郭勒草地资源标本馆中，馆藏着各类标本近20000份，是锡林郭勒盟草地自然资源标本最齐全的展厅之一。为充实馆藏，冯伟带领团队采集锡林郭勒草原植物标本3000多份，种质资源800多份，为草原生态修复和沙地治理夯实种质基础。同时，他因材施教，把自身的科研积累转化为鲜活的教学资源，持续深化生态文明教育。
2: 锡林郭勒职业学院草原生态与畜牧兽医系学生姚小菊，
3: 老师求真务实、吃苦耐劳的治学态度深深感染了我，我也深刻认识到林草工作需要与多学科相融合，只有脚踏实地做好野外工作基础，才能合理开展生态修复。
1: 冯伟，
2: 不忘这个立德树人的初心，牢记使命责任，为党育人，为国育才。 深耕我们林草生态保护与修复专业建设，培养更多适合我们林草领域生态建设的高技能人才。
4: 6月30号， 国家鹤类保护专家与当地牧民环保志愿者齐聚阿巴嘎旗查干淖尔湖畔，开展了一次鹤类保护活动，为当地鹤类及湿地候鸟保护能力提升提供科学依据。新闻融媒记者郭晓娟、韩亚芬、温都苏、方明报道。
5: 上午9点，在查干淖尔湖畔迁徙之家，来自北京林业大学副教授、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徙研究中心研究员贾一飞详细讲解鹤类种群现状、湿地监测、社区协同保护路径等内容。北京林业大学副教授贾一飞：
6: 国家的保护地其实是相对有限的，所以还是要全世界，包括像我们的牧民，能够以用这种生物多样性保护为目标来做一些工作。
7: 现场牧民结合日常巡护中遇到的保护难题积极提问，讨论气氛热烈。阿巴嘎旗查干淖尔镇牧民伊伯勒图，
6: 他每年都会过来繁衍，所以说对鹤的感情也是特别深厚。因为尤其做了这些社区工作和保护意识加强了以后，对这个东西的关注更加用心了吧。 大家还走进湖边，详细了解不同鹤类的生活习性及繁衍注意事项等。据了解，每年4月起，大批鹤类及各类水鸟到查干淖尔湖繁衍生息，目前已有20对白枕鹤、4对丹顶鹤在此稳定栖息，保护候鸟安全成为当地生态保护的重点。近年来，当地政府联动牧民及环保志愿者、科研机构等构建起多方协同保护体系，湿地管护成效逐年显现。 今年春季，查干淖尔候鸟重要栖息社区保护地成功入选第2届自然共生地中国潜力案例。阿巴嘎旗查干淖尔镇宣传委员陶古斯扎实开展栖息地巡护、生态修复等工作，呼吁更多的牧民群众加入到我们的社区保护工作当中。本次活动是对前期开展的鹤类数据监测工作的阶段性总结，也呼吁更多牧户加入到鹤类保护中。
8: 锡林郭勒盟阿阿伊公益环保志愿者协会会长白金：
9: 我们这个想让牧民这个了解这个社区保护呢，我们通过我们请进来也带出去呢，这样呢有助于我们更好的开展我们的社区保护工作。
0: 西蒙融媒记者薛竹音，兴安报道。7月2号晚20:25， 吉祥航空客机平稳降落西林浩特机场，标志着西林浩特往返上海直飞航线正式恢复运营。本次航线由吉祥航空直飞，上海飞往西林浩特航班20:50落地，西林浩特返程航班21:35起飞。航线恢复后，不仅为两地群众探亲、商旅、出游提供便捷选择，持续完善西林浩特机场航线网络布局，更进一步搭建起锡林郭勒与长三角地区交流互通的空中桥梁，为全盟文旅合作、经贸往来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旅客俄正新：
1: 这条直飞航线开通以后，我们往返上海旅游方便太多了，不用在中转折腾，节省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4: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志斌、嘉颖，编辑周欣欣、张建新、杨晓旭，监制张吉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

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7月4号星期六，农历5月20。本台现在开始播音，下面预告今天播音时间的节目内容。6点25分草原晨曲节目预告，6点30分转播内蒙古台节目，7点20分全盟新闻联播。

0: 7:35视听联动时段，8:中华文化大讲堂，9:你好周末，11:55全盟新闻联播，12:10午间听书馆，14:中华文化大讲堂，15:你好周末，18:空中故事会，18:30全国新闻联播，19:听书馆，19:30全盟新闻联播，19:45天气预报，20:曲苑影音，22:评书书场，22:40全盟新闻联播，22:55全天播音结束。各位听众，这次播音时间的节目内容预告完了。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下面转播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节目。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会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4号，星期六，农历5月20，北京雷阵雨，36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中央军委举行晋升上将军衔仪式，习近平颁发命令状，并向晋衔的军官表示祝贺。
1: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出版。
2: 应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总统将访华。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各地干部群众热烈反响。
2: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丁薛祥出席。
1: 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举行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赵乐际主持并讲话。
2: 中共全国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1: 中央和国家机关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2: 李希主持召开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

0: 党建思想。
1: 韩正出席第十四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0: 国务院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
1: 世界气象组织称，全球多地出现极端天气可能性加大。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中央军委晋升上将军衔仪式昨天在北京八一大楼举行，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晋衔仪式。总台记者李林报道。
2: 上午10:30许，晋衔仪式在庄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声中开始。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主持晋衔仪式，宣读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的晋升上将军衔命令。习近平向晋升上将军衔的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兼中央军委监察委员会主任张曙光、空军司令员王刚颁发命令状，表示祝贺。佩戴上将军衔的两位军官向习近平敬礼，向参加仪式的全体同志敬礼，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晋衔仪式在嘹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声中结束，随后习近平等领导同志同晋升上将军衔的军官合影。军委机关各部门、军队驻京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晋衔仪式。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内同博南迪恩代特瓦将于7月5号到11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砥砺初心使命，书写时代答卷。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在全国各地引发热烈反响，鼓舞激励10000000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大家表示，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的丰富内涵和精神实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努力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总书记的铿锵话语直抵人心，凝聚起磅礴的奋进力量。江西省井冈山市茅坪镇党委副书记叶飞：
4: 聆听了总书记重要讲话，殷殷嘱托，催人奋进。2017年，井冈山在全国率先脱贫摘帽，从打赢脱贫攻坚战到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我们将扎实做好产业提质、民生增效、群众增收，以实干实际回应总书记对老区的牵挂与厚望。
3: 宁夏银川市金凤区凤仪社区居民马玉莲：
5: 听到总书记说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我特别激动。国家从积贫积弱走向伟大复兴，老百姓感受最深。如今孩子上学、老人就医都特别方便，社区建得像花园，有党的坚强领导，我们对未来充满信心。
3: 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独龙江乡党委副书记江斌：
6: 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边疆地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独龙族彻底告别刀耕火种的原始生活，实现一步跨千年的历史性跨越。我们将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以党建为引领，深耕特色产业，扎实推进乡村振兴、民族团结、强边固防各项工作。
3: 105年来，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在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李波：
7: 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我深刻体会到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攻克一切难关的根本保证。我们将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在科研攻关一线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为加快建设科技强国再立新功。
3: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李世尧：
8: 身处乌蒙山区，我亲眼见证了乡村面貌实现蝶变升级，民生事业取得长足进步，这些变化充分印证了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我们将把六个始终优秀特质传承好、发扬好，带领乡亲们一起发展现代三地特色高校农业，让乡亲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3: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催人奋进，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从科技创新的攻坚阵地到改革开放的前沿门户，从乡村振兴的广袤田野到民生改善的基层一线，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今天的中国人民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中交天津航道局天鲲号研发工程师杨正军：
9: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我们要自觉扛起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使命担当，坚定不移地把创新主动权、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打造更多大国重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3: 海南省委深改办国际合作处处长齐静文：
10: 聆听总书记重要讲话，我内心充满自豪感与使命感。党中央赋予海南建设自由贸易港的重大使命，我们将结合岗位职责，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奋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
3: 雄安新区党工委委员刘志亮：
1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领导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总书记四次来到雄安新区考察调研，为新区发展把脉定向。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努力建设新时代创新高地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样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崭新篇章。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党组书记李强7月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国务院党组和国务院各部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同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深入领会核心要义、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全面贯彻到政府工作当中。会议强调，要始终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更高标准当好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要自觉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深化对党的性质宗旨、初心使命的认识与理解，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要努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真抓实干，担当作为，奋力跑好历史的接力棒，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要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毫不松懈推进政府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为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提供坚强保障。丁薛祥、何立峰、张国清、刘国中、王晓红、吴正龙、慎怡琴出席。
0: 本台消息， 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昨天举行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研究贯彻落实措施。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党组书记赵乐际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振奋人心，是引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要深入学习领会讲话精神，结合人大职能职责，认真贯彻落实。会议指出，要深刻认识党105年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立足本职岗位，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智慧力量。要准确把握党的优秀特质的丰富内涵、时代特色、实践要求，贯彻体现到人大工作和党的建设全过程各方面，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入贯彻落实总书记提出的五个必须重要要求，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根本遵循。全国人大各级党组织党员干部要学深悟透习近平党建思想，领会把握十四个坚持核心要义，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推动学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人大党的建设，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
1: 本台消息，中共全国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昨天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主题是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党组书记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催人奋进，是新时代新征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夺取中国式现代化新胜利的政治宣言，具有强大政治引领力、理论说服力、历史穿透力、实践推动力，必将激励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会议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以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刻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要深刻把握这一思想是党坚持两个结合、推进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是对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概括和凝练，是内涵丰富、系统完整、逻辑严密的有机整体，是具有鲜明理论品格的科学理论，是指导新时代新征程强党强国的思想武器，增强贯彻落实的自觉性和坚定性。会议指出，全国政协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更好引领和推动人民政协履职和党的建设。要加强对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学习宣传阐释，扎实做好政协各项工作。
0: 本台消息，中央和国家机关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表彰大会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中央和国家机关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蔡奇指出，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我们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 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我们要以总书记重要讲话

0: 人和先进集体为榜样，在坚定理想信念、筑牢对党忠诚、竭诚为民服务、砥砺实干担当、保持清正廉洁上走在前做示范。蔡奇要求各部门党组党委要认真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机关基层党组织要加强党员教育管理监督，激发干事创业、攻坚克难的精气神。会议表彰了中央和国家机关123名优秀共产党员、126名优秀党务工作者、285个先进基层党组织。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昨天主持召开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保障。李希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彰显了百年大党创造世纪伟业的自信豪迈，续写强党强国新篇的坚定决心，是指引全党全国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重要文献。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刻领会把握我们党105年来不懈奋斗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深刻领会把握我们党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和关键密码，深刻领会把握我们党在新征程上的使命任务和责任担当，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传承因党而生、为党而战的红色基因，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李希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纪检监察机关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落实，要加强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监督检查，推动全党坚决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夯实党长期执政的群众基础，持之以恒、正风肃纪，为经济社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坚定不移惩治腐败，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儿。刘金国出席会议。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清华大学出席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此起彼伏，各种风险挑战和治理赤字更加突出。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稳定性和正能量。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坚定维护联合国权威和地位，中国始终以实际行动维护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的核心作用，忠实履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职责和使命，愿同各国共同维护战后国际秩序，捍卫国际公平正义。二是深化拓展多边机制合作，中国将以主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制中的协调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三是推动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中国提出平等、开放、合作、共享的全球经济治理观，主张构建和维护公平、公正、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国际经济秩序。中国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同各国共同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四是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治理，中国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倡导坚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中方将以举办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为契机，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巴基斯坦参议院国防委员会前主席穆沙希德、韩国前外长金星焕等外国前政要、驻华使节、中外学者等约400人与会。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

0: 规划强调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规划部署了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全面实施固体废物和新污染物治理行动，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等七方面重点任务，提出了大气污染防治提升、水生态环境治理与保护修复、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修复、土壤污染源头防控和治理、工业固体废物环境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和综合利用、新污染物协同治理等重大工程。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最美科技工作者代表围绕勇担历史使命、建设科技强国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他们自觉胸怀国之大者，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积极投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将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感人故事，生动展现了新时代科技工作者的良好风貌。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第三批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资金安排已于近日下达，支持能源电力、物流、教育、养老机构、线下消费商业设施、老旧营运货车、住宅老旧电梯等领域设备更新和老旧小区加装电梯。至此，今年全年2000亿元两新设备更新资金全部下达完毕，共支持22个领域约1.1万个项目。
0: 昨天是海军舰艇编队南宁舰、衡阳舰抵达香港后的首个开放日，众多香港青少年学生登上舰艇参观武器装备，聆听官兵们执行撤侨行动、联演护航等任务的经历，真切感受人民海军现代化建设风采。
1: 中央网信办日前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2个月的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集中整治娱乐团播在账号注册、成员行为规范、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压实相关平台和机构管理责任。
0: 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日前联合印发关于促进电影院多样化经营、繁荣发展电影院文化的通知，围绕推动电影院业态创新、模式创新、服务创新等，提出3方面10条举措，进一步激发电影院经营活力，打造集观影、社交、娱乐、消费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体验空间。
1: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号、雪龙二号、极地号昨天从辽宁大连起航，本次考察以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及其影响为核心，将在北冰洋重点海域开展多领域综合调查监测，预计10月上旬完成考察任务。
0: 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昨晚已登陆海南陵水，预计今晚将在广西和越南北部交界附近沿海再次登陆，之后转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和台风蓝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湖北东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广西南部、海南岛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南部局地有特大暴雨。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2级防御响应，应急管理部针对广东、广西、海南启动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俄罗斯国防部的最新战报，6月27号到7月3号，俄军打击行动摧毁了乌克兰多处军用设施。俄总统普京3号表示，俄军近期完成了对卢甘斯克地区的全部控制。为执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40天对俄行动，乌国家安全局3号称，使用无人机对克里米亚2座军用机场实施了打击。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3号表示，约100个国家派遣官方代表团、公众团体或知名人士，当天出席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遗体告别仪式。今天，伊朗将在德黑兰举行公众悼念活动。
1: 世卫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主任3号说，刚果金每周新增埃博拉病例数已达

0: 疫情爆发以来最高水平，疫情仍在持续扩散。中国第二批埃博拉抗疫医疗专家组三号抵达刚果金首都金沙萨，接力开展埃博拉疫情防控国际合作。
1: 世界气象组织三号发表新闻公报称，厄尔尼诺状态已在热带太平洋地区发展，预计未来几个月将迅速加强，从而增加世界许多地区出现热浪、干旱、强降雨和其他极端天气事件的可能性。
0: 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16/1决赛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埃及通过点球大战淘汰澳大利亚。今晨6点，卫冕冠军阿根廷迎战队史首次闯入世界杯正赛的非洲岛国佛得角。上午9点半，哥伦比亚将对阵加纳。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雨欣、葛少奇、陶玉洲，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3、2、1，点火！
5: 速报节目接续再奏，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7点整。

0: 广播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0: 早间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4号星期六，农历5月20，呼和浩特多云转小雨，32度到20度，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
1: 王伟忠会见深农投董事长黄伟一行；
2: 王伟忠会见上海交通大学党委书记杨振斌。
1: 系列报道聚焦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今天请听第三篇，正向促进构筑多元共治的全新民族治理模式。
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大漠直绿人刘弘毅的40年绿色梦。
1: 村歌嘹亮，2026内蒙古村歌大擂台在锡林郭勒盟西乌珠穆沁旗举行，请听详细内容。
2: 内蒙古台消息，7月3号，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和近期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贯彻落实工作，自治区党委书记王伟忠主持。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情回顾了我们党105年来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我们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和关键密码，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是一篇闪耀着马克思主义光辉的纲领性文献。全区上下要深入学习领会重要讲话的重大意义、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要把学习宣传贯彻重要讲话精神作为重要政治任务，扎实组织开展面向全体党员的理论学习和教育培训，全方位多形式开展宣传宣讲，持续掀起学习宣传热潮。要全力抓好贯彻落实，同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同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结合起来，同做好本地区本部门工作结合起来，更加扎实有效地落实好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在新征程上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内蒙古新篇章。会议传达学习了6月30号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听取我区防汛抗旱工作汇报，强调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统筹抓好防汛抗旱、防灾救灾各项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扎实做好堤防、水库、河道内村庄、城市低洼地等重点部位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快推进防洪工程体系建设，加强水资源统一调度和应急水源工程建设。要压实防汛抗旱责任，强化监测预警，做足应急预案和物资储备，加强防灾救灾和安全避险宣传教育，全方位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要求，进一步加强与北京的工作衔接，推动京蒙协作取得更大成效。要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重点任务，牢牢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要进一步拓展京蒙协作的广度和深度，推动更多绿电、绿算、绿色农畜产品进京，开发 AI 应用场景，深化生物制造和生物医药领域合作，加强科技成果转化，扩展人才交流和劳务协作，共同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努力推动各领域合作结出更多成果。 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指示精神，结合内蒙古实际抓好贯彻落实，要坚决扛牢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政治责任，高质量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加强新品种、新技术、新装备推广应用，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努力提高单产水平，实现全年粮食丰收。要强化党建引领，充分调动农牧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引导他们积极投身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题，以为民造福的实际体现学习教育成效。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的回信，强调要用心用情做好老党员服务保障工作，积极搭建平台载体，鼓励支持老党员为红色基因代代相传贡献银发力量。会议听取了十一届自治区党委第十轮巡视综合情况及第八轮巡视整改和成果运用综合情况汇报，强调要进一步压实整改责任，强化巡视整改监督，督促被巡视党组织认认真真把问题改到位、改彻底。要充分运用巡视成果，深入研究共性问题和反复出现问题背后的制度缺口、政策漏洞，有针对性的建章立制，从根子上防范类似问题反复发生。会议审议了自治区关于推进文化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内蒙古台消息，7月2号，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

0: 会主任王伟忠在呼和浩特会见深圳农业与食品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黄伟一行。王伟忠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对黄伟一行表示欢迎，并介绍了自治区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现代农牧业发展情况。他说，内蒙古是国家重要农畜产品生产基地，打造形成了奶业、玉米、肉羊、草业四个千亿级和十一个百亿元以上产业。当前全区上下正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按照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推动农牧业资源优势加速转化为产业优势、经济优势。深农投主营业务与内蒙古现代农牧业发展方向高度契合，希望双方进一步加强沟通对接，在特色农畜产品销售、牛羊肉交易市场建设、高标准种植基地打造、农畜产品精深加工等领域谋划推出一批合作项目，让更多内蒙古的优质农畜产品走向大市场，为农牧业转型升级、农牧民增收致富提供有力支撑。我们将秉持互利共赢的合作理念，全力优化营商环境，为企业发展创造良好条件。黄伟感谢自治区党委政府对深农投发展给予的大力支持，并介绍了集团发展运营情况。他表示，内蒙古农牧业资源禀赋突出，地域区位独特，营商环境持续优化。下一步，深农投将充分发挥自身资本、市场、渠道、技术优势，深度对接内蒙古农牧业发展规划，持续加大投资布局力度，全力推动更多优质农牧业项目落地内蒙古，为自治区建设国家重要农畜产品生产基地贡献更多力量。自治区领导于立新、齐巴图参加。
1: 内蒙古台消息，7月3号，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在呼和浩特会见上海交通大学党委书记杨振斌一行。王伟忠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对杨振斌一行表示欢迎，对上海交大长期以来给予内蒙古的支持表示感谢，并介绍了自治区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说，当前全区各级正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聚焦落实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各方面工作呈现良好态势。内蒙古能源资源富集、区位优势独特、产业基础扎实、发展的条件好、潜力大。上海交大是享誉中外的著名学府，长期以来与内蒙古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面向未来，希望上海交大充分发挥科研人才等优势，在创新平台建设、科研联合攻关、科技成果转化、人才培养与交流、医疗资源共享等方面进一步深化与内蒙古的务实合作，打造一批区校合作标志性项目，带动更多创新资源集聚内蒙古，更多优秀人才汇聚内蒙古，助力自治区高质量发展。杨振斌感谢自治区党委政府长期以来对上海交大的大力支持，并介绍了学校发展情况和校区合作重点工作。他表示，长期以来，上海交大始终把内蒙古作为校地协同创新、服务国家区域发展战略的重点地区，以上海交通大学内蒙古研究院为核心枢纽，搭建多层次产学研合作载体，双方合作取得了扎实成效。下一步，上海交大将紧紧围绕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和内蒙古发展所需，在重大产业课题攻关、科创平台共建、高层次人才联合培育、绿色技术成果转化等领域开展深度合作，持续拓宽合作领域，全方位赋能内蒙古产业转型升级，助力提升全区教育医疗水平，为自治区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力量。自治区领导于立新、苏和参加。
0: 作为我国民族工作领域首部综合性促进型立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构建起全员全域的多元共治模式，推动民族事务治理从事后处置转向源头固本长效培育。系列报道聚焦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今天请听第三篇，正向促进构筑多元共治的全新民族治理模式，由内蒙古台记者吕雅轩采制。
2: 立足民族领域法治建设实际，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构建起倡导为先、激励为主、引导为本、底线兜底的法治范式。法条内容兼具柔性引导与刚性约束，全文设置三处禁止、六处不得、53处应当等规范性条款，清晰划定各类主体行为边界，明确法定责任，让治理工作有规可依、有据可循。中央民族大学中华民族共同体学院执行院长教授严庆：
3: 这部法律实际上还有很强的这种规范性嘛，实现了民族法治呢从事后处置、事前培育、长效凝聚这么一种转变。
2: 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打破以往政府单向治理的局限，实现民族事务治理全方位升级。立法修订过程中充分补全治理主体相关条款，覆盖各级机关单位、公职人员、普通公民等全体社会主体，真正实现一个单位、一个组织、一个人、一个家庭都不落下，让全社会共同成为民族团结法治建设的责任主体。严庆：
3: 正向促进规范就告诉我们大家怎么做，到呢刚性禁止规范，两者结合，体现了我们通过法治开展民族事务治理的主动作为的这么一种理念。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年三月在阿拉善治沙一线奋战了整整40年的阿拉善左旗林业工作站正高级工程师刘弘毅光荣退休。这位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第九届内蒙古自治区道德模范，用毕生心血让黄沙披绿，让荒漠生金。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孙静、孟根、阿拉善盟融媒体中心记者达苏的报道。
4: 1986年，刘弘毅中专毕业，被分配到吉兰泰治沙站工作。回忆起初见荒漠的场景，他仍难掩沉重。刘弘毅：
5: 刚来单位的时候呢，看到到处都是漫漫的黄沙，还有破旧不堪的办公室、职工宿舍，单位经济发展呢也是特别艰难，生态建设呢就更不用说了。
4: 面对漫天黄沙，刘弘毅没有退缩。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他毅然扎进乌兰布和沙漠，誓要让家乡变样。这一干就是整整40年。刘弘毅
5: 一直坚持治沙工作，一方面是我的专业和我的职业，另一方面呢是家乡的生态环境得到改善，使沙尘暴少一些。
4: 刘弘毅和同事日夜钻研，试种梭梭、花棒、宁条，不仅找回了阿拉善丢失多年的沙生植物苗木，还总结出阿拉善干旱荒漠地区梭梭造林及育苗技术。2012年，刘弘毅带领团队日夜攻关，秋冬季造林试验取得成功，一举让阿拉善造林从春季单枪匹马变成春秋互补的双线作战。刘弘毅：
5: 我们实现了三项技术突破，节约了用水，提高了成活率，拓宽了造林季节，提高了农牧民积极性，由过去要我造林转变为现在我要造林的新模式。从2015年开始，阿拉善盟每年以100万亩速度推广种植梭梭林，到现在为止，我们全盟人工种植梭梭林达到868万亩。
4: 在阿拉善左旗639万亩飞波林中，417万亩印着刘弘毅16年的艰辛足迹。他带着团队用卫星定位导航解决飞波偏差，用机械沙杖驯服中高大沙丘，两项国家专利破解飞波技术难题。阿拉善左旗科学技术和林业草原局副局长胡胜德：
6: 这些技术的突破成为阿拉善生态治沙的关键，为阿拉善荒漠地区的梭梭肉苁蓉产业发展和生态建设提供了技术支撑，为阿拉善梭梭苁蓉基地建设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4: 如今阿拉善左旗292万亩梭梭林结出生态果，53万亩肉苁蓉年产值达3亿元，带动2万农牧民人均增收1万元。刘弘毅用40年时光让风沙低头，让荒漠开花， 用一名共产党员的担当和坚守，在沙漠中书写着一曲曲动人的绿色发展赞歌。
1: 内蒙古台记者宋可欣报道，7月4号蒙超常规赛第8轮将燃起战火。

0: 六场较量中同一天集中开踢，下午四点三场比赛同时鸣哨。乌兰察布队将于主场迎战阿拉善盟队，新安盟队主场对阵鄂尔多斯队，呼伦贝尔队主场与锡林郭勒盟队进行交锋，下午五点另外三场相继开球。包头队主场对阵呼和浩特队，巴彦淖尔队主场迎战积分榜榜首赤峰队，乌海队主场对阵通辽队。
1: 铁路护路进行时，内蒙古台记者赵伟报道，近日呼和浩特市铁路护路办加密巡护频次，强化陆地协同，妥善处置了数起典型隐患。针对呼和浩特全面进入暑汛关键期的实际情况，呼和浩特市护路办狠抓隐患排查整治的攻坚战，联合陆地各方清除风险、预防事故，并开展爱路护路五禁宣教的持久战，以案说法，以宣促防，与首府群众一同守牢暑期汛期铁路安全防线。
0: 请听简讯。七月三号，智慧互盟科创赋能2026年沪蒙高校协同发展会议在呼和浩特市举行。
1: 七月二号晚，村歌嘹亮2026内蒙古村歌大擂台在锡林郭勒盟西乌珠穆沁旗启幕，来自全区12个盟市的31支队伍参赛。
0: 七月三号，世纪动脉万里茶道文物精品展在内蒙古博物院正式开展，百余件珍贵文物集中亮相，生动展现万里茶道的商贸盛景与文明交融故事。
1: 七月三号，茶道相连青城之邀，呼和浩特与俄蒙友城文旅推介活动在呼和浩特举行，重磅发布重走万里茶道三国文明交融之旅跨境旅游线路。
0: 早间新闻联播编辑董云静、刘玉明、叶树平，播音立波、鹏飞。好听好看，时刻陪伴。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
2: 刚才转播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节目。

0: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全盟新闻联播。各位听众，今天是7月4号星期六，农历5月20，以下是内容提要。
1: 7月3号，中共西盟委召开2026年第28次会议。
0: 7月2号，村歌嘹亮，2026内蒙古村歌大擂台在修朱木沁旗举行。
1: 行进在乡村振兴路上，告别活牛长途外运，泰晤士旗草原鲜肉直达北京。以下是详细内容。
0: 西蒙融媒记者张世林、乌日根巴亚尔报道。7月3号，中共西蒙委召开2026年第28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上级有关会议通报精神，听取相关情况汇报，安排部署下一步工作。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盟委书记张百成主持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6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强调各地各相关部门要压紧压实责任，严格落实值班值守制度，密切关注科学研判气候变化，按照既定部署做好防汛抗旱准备和对受灾群众的救助工作，全力保障群众生产生活秩序。要强化对重点部位和薄弱环节的隐患排查整治，提高抢险救灾能力，特别是极端情况下的救援能力，严格落实四个一律要求，确保安全度汛。会议传达学习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精神，强调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坚守初心使命，传承红色血脉，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深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赋予内蒙古的战略定位和使命任务，扎实做好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为党的事业薪火相传贡献更多西蒙力量。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结合贯彻北京市、内蒙古自治区东西部协作工作座谈会精神，深化与北京市在农畜、能源、文旅、新兴产业等领域的交流合作，强化人员双向互动，促进更多民生资源惠及群众，以务实举措推动精猛协作提质增效。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强调各地各相关部门要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锚定农牧业农村牧区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切实做好三农各项工作，确保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果。会议传达学习了中央层面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专班，中央纪委办公厅公开通报3起政绩观偏差问题，强调各级各部门要对照问题举一反三，开展自查自纠，认真查摆和解决短板不足，始终以正确政绩观开展工作，要保持战略定力和工作节奏，一体推进深学真查实改，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会议听取了盟委第11轮巡查情况和第10轮巡查整改及成果运用情况，就相关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7月2号晚，村歌嘹亮，2026内蒙古村歌大擂台在修朱木沁旗举行。西蒙融媒记者布仁奇木格、包小虎、赵光耀、杨小旭报道。
2: 开幕式现场，草原舞台灯光璀璨，台下观众欢呼互动，现场气氛热烈。著名作词作曲家、歌唱家、乐评人等组成的专业评审团队，全区12个盟市展演队伍、助演嘉宾、文艺志愿者及当地群众、外地游客共1000多人参加。开幕式后，18支队伍进行第一场展演，1支队伍踏歌起舞，用质朴热烈的表演将乡村振兴的蓬勃生机娓娓道来。游客吕晨辉：
3: 文艺把我们的这个心灵去滋润，以及把我们的这些群众的力量去汇集，让我们感受到满满的希望以及满满的力量。
2: 鄂尔多斯市五音节热组合主唱阿诺金。
4: 我们刚刚带来的比赛节目是圣圣纳达木，然后我们这是第三次来锡林郭勒，锡林郭勒特别美。
2: 今年三月，内蒙古文联启动村歌嘹亮2026内蒙古村歌大擂台歌曲征集活动，各盟市文联积极动员和组织广大文艺工作者进行村歌创作，通过综合评审共评选出31首村歌入围全区村歌大擂台展演。锡林郭勒盟文联主席高龙：
5: 通过线上线下的联动呢，一个呢就是向全国网友呢传递一下我们内蒙古自治区啊，我们当地的这个本土的文化，还有我们农民的幸福生活。
2: 展演活动为期两天，同步开展全区文艺大集，集中展示各盟市优秀民间文艺作品、农副产品、非遗及文创成果。鄂尔多斯市手工艺人高娃：
6: 在这次文艺大集中，我们带来了一些我们鄂尔多斯地域特色还有非遗文化的一些产品，像这些刺绣还有非遗文化的一些旅游快消品。
2: 本次活动立足乡村文化振兴，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以歌声传乡情，以文艺聚民心，持续夯实基层精神文明建设，为内蒙古文化强区建设注入鲜活基层文艺力量。
7: 行进在乡村振兴路上，
0: 近日蒙京食品锡林郭勒盟有限公司屠宰加工厂在泰普四旗宫保拉格苏木正式投产，该项目的运营填补区域规模化屠宰加工的空白，标志泰普四旗肉牛实现养殖、屠宰、加工、销售全产业链迈入标准化、规模化新阶段。新蒙荣媒记者齐岩、宝音不和、张建新报道。
8: 走进蒙京食品锡林郭勒盟有限公司生产车间，标准化屠宰、分割及冷链物流设施高效运转，全程可控。自三月试运行以来，日屠宰量稳定在20多头，日发货约5吨。全面达产后，预计年屠宰量可达3万头，年产值达6亿元。作为鲜肉京津合作企业，该厂与北京新发地市场建立订单式销售，让草原牛肉以更高质量直供首都。蒙京食品锡林郭勒盟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周建章：
9: 我们会持续保底收购、拓宽销路，带动规模

0: 化养殖，实实在在带动本地养殖户增收致富。
1: 工厂落地也惠及当地群众，目前已吸纳周边60多名村民在家门口实现稳定就业。蒙京食品锡林郭勒盟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刘志鹏：
2: 自从在这上班以后，一个月工资稳稳当当的，还能天天回家吃口热乎饭。
1: 过去活牛长途外运损耗大，利润薄，如今屠宰场建在家门口，产业链增值留在本地。泰普斯奇通过企业加养殖户联动，让养殖户从产业链末端走向价值分配前端，实现了收益最大化。

0: 吉林郭勒职业学院教务处副处长冯伟，身兼教学与科研重任，深耕荒漠化防治领域，把课堂延伸至沙地治理一线，以一体化育人模式传递生态理念，用标本采集、课程建设筑牢草原生态保护人才根基，以实干践行立德树人、守护北疆绿色的初心使命。
1: 西蒙荣媒记者张子文、葛顺龙、王淑荣报道。在草原生态与畜牧兽医系，冯伟正为学生们讲解沙状的选材与布设要领。多年的教学中，他不断突破传统模式，积极探索教学研用产一体化育人路径，将生态文明理念日入无声的融入每一堂课。由他主持建成的自治区级精品在线课程生态文明走进内蒙古，目前已吸引10000多人参与学习，累计互动超过50000次，成为广受好评
2: 的生态育人品牌，锡林郭勒职业学院教务处副处长冯伟。我现在呢带的一个课程呢，就是生态文明走进内蒙古。这门课程呢，现在主要是面向于我们农林牧渔类的整个专业大类的所有相关专业的学生，目的呢就是让我们这些学生树立生态文明思想，践行生态文明理念。
1: 扎根草原脚步不停，在锡林郭勒草地资源标本馆中，馆藏着各类标本近20000份，是锡林郭勒盟草地自然资源标本最齐全的展厅之一。为充实馆藏，冯伟带领团队采集锡林郭勒草原植物标本3000多份，种质资源800多份，为草原生态修复和沙地治理夯实种质基础。同时，他因材施教，把自身的科研积累转化为鲜活的教学资源，持续深化生态文明教育。
2: 锡林郭勒职业学院草原生态与畜牧兽医系学生姚小菊，
3: 老师求真务实、吃苦耐劳的治学态度深深感染了我，我也深刻认识到林草工作需要与多学科相融合，只有脚踏实地做好野外工作基础，才能合理开展生态修复。
2: 冯伟，不忘这个立德树人的初心，牢记使命责任，为党育人，为国育才。
4: 深耕我们林草生态保护与修复专业建设，培养更多适合我们林草领域生态建设的高技能人才。6月30号，国家鹤类保护专家与当地牧民、环保志愿者齐聚阿巴嘎旗查干淖尔湖畔，开展了一次鹤类保护活动，为当地鹤类及湿地候鸟保护能力提升提供科学依据。
5: 西蒙荣媒记者郭晓娟、韩雅芬、温都苏、方明报道。上午9点，在查干淖尔湖畔迁徙之家，来自北京林业大学副教授、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徙研究中心研究员贾一飞详细讲解鹤类种群现状、湿地监测、社区协同保护路径等内容。北京林业大学副教授贾一飞。
6: 国家的保护地其实是相对有限的，所以还是要全世界，包括像我们的牧民，能够以用这种生态保护为目标来做一些工作。
7: 现场牧民结合日常寻护中遇到的保护难题积极提问，讨论气氛热烈。阿巴嘎旗查干淖尔镇牧民伊伯勒图，
8: 他每年都会过来繁衍，所以说对鹤的感情也是 特别深厚，因为尤其做了这些社区工作和保护意识加强了以后，对这个东西的关注更加用心了吧。大家还走进湖边，详细了解不同鹤类的生活习性及繁衍注意事项等。据了解，每年4月起，大批鹤类及各类水鸟到查干淖尔湖繁衍生息。目前已有20对白枕鹤、4对丹顶鹤在此稳定栖息，保护候鸟安全成为当地生态保护的重点。 近年来，当地政府联动牧民及环保志愿者、科研机构等，构建起多方协同保护体系，湿地管护成效逐年显现。今年春季，查干淖尔候鸟重要栖息社区保护地成功入选第2届自然共生地中国潜力案例。阿巴嘎旗查干淖尔镇宣传委员陶古斯，
9: 扎实开展栖息地巡护、生态修复等工作，呼吁更多的牧民群众加入到我们的社区保护工作当中。
10: 本次活动是对前期开展的鹤类数据监测工作的阶段性总结，也呼吁更多牧户加入到鹤类保护中。锡林郭勒盟阿阿伊公益环保志愿者协会会长白金：
0: 我们这个想让牧民这个了解这个社区保护呢，我们通过我们请进来也带出去呢，这样的有助于我们更好的开展我们的社区保护工作。西蒙荣媒记者薛竹音，兴安报道。7月2号晚20点25分， 吉祥航空客机平稳降落西林浩特机场，标志着西林浩特往返上海直飞航线正式恢复运营。本次航线由吉祥航空直飞，上海飞往西林浩特航班20:50落地，西林浩特返程航班21:35起飞。航线恢复后，不仅为两地群众探亲、商旅、出游提供便捷选择，持续完善西林浩特机场航线网络布局，更进一步搭建起锡林郭勒与长三角地区交流互通的空中桥梁，为全盟文旅合作、经贸往来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旅客鹅正新。
1: 这条直飞航线开通以后，我们往返上海旅游方面太多了，不用再中转折腾，节省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3: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志斌、嘉颖；编辑：周欣欣、张建新、杨晓旭；监制：张吉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

0: 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24个小时，52个周期，365天，当你匆匆碌碌地走过每一条你所熟悉的街道，你有没有抬起头仔细地观察一下身边的美丽景色呢？原来在不经意间，身边的花草树木已经开始成长发芽。原来时光流转中，生活的城市已经发生了太多的变化。原来紧张忙碌的我们似乎已经忘了放下烦恼忧愁，去感受生活的美好。找个时间，不妨放下工作，卸下压力，陪一陪家人，听一首好歌，散散步，打打球，逛逛街，这才是生活。
2: 打喷嚏、眼痒、鼻炎反复，元凶就是这遍地的蒿草。锡林浩特市的市民一到夏天，总是会被蒿草的花粉过敏所困扰。眼下蒿草马上就进入了旺长期，锡林浩特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集中开展全域清蒿专项行动，对道路、公园、小区绿地全面清理，守护市民的健康呼吸。
3: 目前我市首轮的蒿草清除专项整治行动已经全面开展，我们逐一清理了城区绿化带、市政建成区内的

0: 蒿草。现阶段呢，就是重点的查漏补缺，针对蒿草密集点位进行集中的攻坚。植物园绿地面积比较大，蒿草分布集中。今天我们住建系统全体干部职工开展千人集中拔除行动。我们坚持全民共治、源头治理，抢抓生长窗口期清零隐患，持续改善游园环境，切实解决群众花粉过敏的难题，守护市民的健康。
1: 兔子，瞅你眼睛红的，还酒后驾车。
2: 螃蟹又横穿马路。
1: 袋鼠，以后不准骑车带小孩。
2: 乌龟，谁让你走快车道的？
3: 上车吧，和我们一起规避风险，规避风险，安全行车，安全行车。

0: 那人车门没关好。
1: 妈妈，咱去提醒他一下吧。
0: 小孩子，别管闲事。
2: 哎，看，那人摔倒了。
1: 爸爸，咱去扶他一下吧。
2: 哎，走了。
1: 为什么呀？如果你们以后也遇到这种情况，我需要帮忙吗？
2: 这个嘛，
3: 帮助他人就是帮助自己，传递爱心，延展关爱，爱在天地间。
4: 阿诺说车，每天一分钟，带你解锁不一样的驾驶乐趣。
5: 夏季炎热，车内暴晒，这些东西可能真的成为一些定时炸弹。一起来盘点一下吧，到底都有哪些。
6: 首先呢，盘点第

0: 一类物品就是折射类的物品，就是我们的眼镜还有宝啦。
1: 那经过高温之后呢，我们的充电宝会有一定的概率产生爆炸，所以呢会引起车内的火灾，一定也要注意了。
0: 那第三类呢，就是我们的压力气罐类的产品啦。
1: 那像这样的防晒喷雾呢，那里面会有压缩气体还有可燃物，经过我们的高温暴晒，那压力剧增，可能会随时爆炸。那第四类我不用说，大家应该也都知道了，那就是我们的打火机，里面有液态丁烷，那经过我们的高温暴晒，一样会产生爆炸的风险，一定也要注意了。
2: 来来来，喝点喝点。
3: 不行不行，今天开车呢。
2: 没事儿，我给你少倒点，你喊停我就停。
3: 好好好，停停啊，停
2: 停停停停。
4: 不是每次喊停都能停，劝酒等于谋杀。
5: 开车时间电话等于酒驾。
6: 大家好，我是锡林郭勒国家安全人民防线宣讲员方欣。作为一名宣讲员，我始终认为宣讲不只是简单的知识普及，而是一场温暖的初心传递。我希望自己可以持续挖掘扎根草原、默默坚守的平凡英雄，记录基层一线守护边疆安宁的感人故事，让更多的人看见我们草原边境的红色文化传承，汲取其中的精神力量，丰盈我们当代人的精神内核。
5: 开车时间电话等于酒驾。

0: 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1: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0: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1: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2: 大家好，我是乐乐，土生土长的郑兰琪姑娘，很高兴来到旅行四季做客。我从小在扎格斯泰湖边长大，草原上的野兔、飞鸟、小鹿教会我善待每一个小生命。曾经一场大病让我停下匆忙的脚步，放弃内卷，在家乡锡林浩特开了一间手工宠物烘焙工作室，无添加人食及食材，给城里所有毛孩子做安心口粮。未来我也想联合更多爱心朋友推广文明养宠，助力流浪动物救助。草原与我温柔，我愿用微小的力量守护这座小城所有毛茸茸的陪伴。有空来锡林浩特，和我一起热爱生灵，奔赴温柔。
3: 低碳生活，共筑文明。垃圾不落地，城市更美丽。减少使用塑料袋，绿色低碳更环保。树立绿色环保观念，城市因你文明美丽。

0: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的一种尊重，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健康生活，幸福未来。
1: 麒麟郭乐盟的动车时代来了，今天我们迎来了首趟动车组列车正式开行。从草原告别慢车程，麒麟浩特至呼和浩特的车程大幅压缩，时空距离全面拉近。铁路带动文旅出圈，绿色农牧产品走出草原，助力我盟深度融入城市群发展。
2: 麒麟浩特开动车了，我觉得挺好的，人出行更方便了，我们内蒙人值得高兴。
3: 哎，咱们麒麟浩特到呼市新发了那个动车了，听说这个消息特别激动，然后今天特别开心能坐动车，省下好多时间。
4: 今天是麒麟郭乐动车首发首日，我们全力做好各项保障服务，动车的开通为地方交通、文旅、经济发展都注入了全新活力。
5: 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6: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5: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0: 哎，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5: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0: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首先一起进入第一个栏目，经典解读。听众朋友，在这个栏目里呢，我们继续邀请于向阳老师带领我们一起来学习一部猛学经典《三字经》。上一期的节目呀，我们学到了人之初，性本善，
2: 性相近，习相远，
1: 苟不教，性乃迁，
2: 教之道，贵以专。
0: 解读中华经典，学习圣贤教诲，经典解读带您深入经典，开启智慧，迈向幸福人生。
1: 嗯，于向阳老师的声音已经出来了，也跟听众朋友问个好，好吗？
2: 好，尊敬的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好。
1: 嗯，今天呢，我们继续来学习习孟母，择邻处，
2: 子不学，断机杼，
1: 窦燕山，有义方，
2: 教五子，名俱扬。
1: 嗯，好，那也就是说我们今天这两句京剧呢，其实告诉了我们做父亲和做母亲教子的典范。首先来说一说孟母吧。
2: 孟母呢，在前面的时候我们讲了她择邻处，
1: 对，
2: 对环境非常的重视。
1: 对，
2: 后来孟子就长大了，就要到了入学年龄哈。
1: 对，
2: 这个入学年龄择师也很重要，孟母也不例外。
1: 哦，就是给他选择好的老师。
2: 是，孟母呢为这个孟子啊选择了孔老夫子门下，在史记上记载是说授业于子思，
1: 就是说跟着